0: 安的美好情景。黄山市位于安徽省最南部，与浙江、江西两省交界，地域主要继承自明清时期的徽州府。黄山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许琦说，徽州的方言自成特色，词汇生动形象。
1: 徽州的方言比较形象化，早上吃早饭他吃天罡吃铁镐啊，天亮了天罡都把它吃下去，中午呢太阳正中午呢吃到丢，晚上呢月亮上来吃腰镐，很形象的。
0: 十里不同音也是徽州方言的一大特色。有一个当地流传的笑话说，假如一只猫来到徽州旅行，也许它玩着玩着就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1: 像我们修林话，他把猫读成名，在祁门呢他又把猫读成绵。一线就是我们陶渊源笔下的世外桃源啊，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县，他在这里呢，他的那猫呢又读成命。
0: 明嘉靖年间的徽州府志这样记载，六邑之语不能相通，非若无人，其方言大抵相类也。从古至今，徽州区域内各县的方言相互之间都有差异，这与黄山的地形地貌有着紧密的关系。
1: 西北秀啊，沙沙非洲啊，哈擦是少思绪。
0: 在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发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叹后，黄山之美广为人知。可是因为处于多省交界之处，这里的人们自古便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黄山民谣里的唱词，生动地唱出了当年的徽州商人辛苦经营的往事。
2: 儒家呢提倡重农抑商，可是呢我们徽州人呢却将儒家的思想和商业呢很好的结合为一体，那么就诞生了有儒商之称的徽商。
0: 如今的黄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山脚下的古村落里，越过青砖小瓦的码头墙，透过光影朦胧的花格窗，还可以一窥古徽州的繁华。动静相宜的黄山如同流动的中国水墨画，散发着历史的芬芳，如梦如幻，美不胜收。
3: 造诣好造，美在叙旧，好造回忆。
4: 畅忆黄山，迷彩绘就，黄山怀念你。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婺源地处江西东北，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处。婺源徽剧是这里标志性的声音名片。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婺源徽剧的经典唱词，就是当年名震天下的徽班进京献唱的剧目《水淹七军》。明明地处江西，为什么婺源却流行徽剧？徽剧代表性传承人程来进说，这其中颇有一番历史和文化的渊源。
1: 这个婺源嘛，古属徽州，徽俗呢最有一个特点就是搭台看戏。我们婺源这种民俗习惯呢，在民间呢流传。那么明嘉靖万历年风靡全国的徽词、徽调、徽州腔就发生在徽州。
0: 历史上，婺源一直是古徽州的一部分，只是到了近现代，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才划归江西。因此，这里至今都保留了个性鲜明的徽州特色，比如白墙黛瓦的民居，比如多姿多彩的徽剧。程来进说，无论归属江西亦或是安徽，绵长悠远的婺源徽剧唱腔都是深入婺源人血脉的乡音。
1: 那么当时的徽州官话就是所谓的有特点，那么流入的戏里面，好，我大概你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戏里面念这个啊徽州的官话，赵钱孙李。
0: 作为徽州文化的代表，婺源自古便文风极盛，有东南邹鲁之称，独可容身，更可附加的祖训，使得婺源人才辈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都出自婺源。隶属于徽州方言的婺源话也表现得古朴而儒雅，婺源人甚至会在日常绘画中用上古汉语中的知乎者也。平日寒暄中，婺源人会说吃之可止。
2: 婺源文化它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徽州文化又是集程朱理学、宗法、儒家一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缩影。今天的婺源虽然划归江西有70多年了，但仍然保留了古徽州的文化的一些特征。
0: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历史就是如此神奇，地处偏僻山乡的婺源却幸运地保存了古徽州的所有气韵。而对于热爱家乡的婺源人来说，最地道的婺源声音就穿插在滋味绵长的婺源徽剧里，更散落在无处不在的人间烟火中。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江西赣州一带的新国山歌，要问客家哪里来。这经典的客家山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又自带一种悠远的中原古风。逢山必有客，有客必有歌。为什么大山深处的山歌会被人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赣南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者钟东林说，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客家人千百年来南迁的历史息息相关。
3: 新国山歌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这个估算估计有1300多年的历史，于是由中原的古风语音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就汇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国山歌。
2: 客从何处来，大河流出了历史，赣江孕育了客家。素有江南宋城美誉的赣州，是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的第一站，更是客家民戏的发祥地。在赣江源头的龟脚尾公园，建有客家先民南迁的纪念坛，基座的五级踏步象征着客家人五次大迁徙。
3: 从中原往南前期发展的变化的时候，因为古代都是以水运交通为主，渡过黄河，渡过长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唯一的连接纽带就是赣江。那么从赣江往南走，在赣州靠岸嘛，登陆作为一个中转站及基地，从这里再分别从长江往广东这个方向，那么到广东以后再往海外发展，另一条线就是通过贡江石城岭都那边过福建泉州，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中转和繁衍生息的地方。
4: 你们那些安住啊
5: 还毛哦，可以好几些哦。
2: 客家话一直有着中原古音的遗韵，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语法上文言大量存在于客家话的口语之中，比如你吃午饭了吗，翻译成客家话是汝四已昼午，找人帮忙用客家话说是寻人聘秀。趁字保留古无舌上音，读作聘，有帮衬的意思。

暗中的声音是玉姑台下奔腾不息的清江水，是客家人信手拈来的山歌对唱，更是绵延千古的赣州戏腔。千百年来，一代代客家先民逆流而上，越过石城，赣闽通衢，从这里走向天涯。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看看，拿了一壶金坛子、铁坛子，回到我有家庭之内，都是。
1: 夜幕降临，人们聚拢围坐，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冲，皮影戏《岳云大战金弹子》正在上演。这出戏取材自历史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讲的是岳飞之子岳云大战当时的金国猛将金弹子的故事。舞台上人喊马嘶，金鼓交鸣，热闹非凡。舞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千年往事仿佛近在眼前。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要动百万兵，集绘画、雕刻、历史、唱功、演技等多重技艺于一身的腾冲皮影，在当地流传已久，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灯影子。往事越千年，腾冲西汉时称滇越，大理国之初设立腾冲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历朝历代都在此派重兵把守。那么发源于陕西地区的皮影戏，为何会在遥远的边城腾冲流传数百年？腾冲刘家寨皮影第六代传承人刘朝侃说，明朝洪武年间，皮影戏随着屯军戍边的部队来到腾冲，从此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神奇地交融在一起。
3: 腾冲皮影是明朝洪武年间传过来的，是当时的戍边因为腾冲是边境嘛，大量的中原戍边的兵将来到了我们腾冲这片土地上，所以把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到了我们腾冲。
1: 歌唱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古乐声，腾冲皮影在传承融合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
3: 最开始台子是材质上的一些变化，从驴皮变成了这个当地的黄牛皮，一些制作手法、人物造型，后来又通过几代人的传承，又融入了当地的一些元素，才形成了今天的腾冲皮影的一种样式。中原文化流到边疆，又融入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各民族，揉在一起，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腾冲皮影。
1: 岁月悠悠，古道漫漫，行走在腾冲，仿佛置身于千年的历史光阴中。这里是美丽多姿的腾冲，这里是开放包容的腾冲，这里是海纳百川的腾冲。听，这就是勇闯天涯的腾冲人，这就是热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河北承德进入旅游旺季，气势恢宏的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每晚都会在元宝山脚下震撼上演。自从被清朝皇帝选中，热河上营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便一跃成为清王朝时期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从此承德的发展进入繁盛，大量的满族移民进入承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也使得满是汉语成为这里的正统语言。
1: 做了多少年生意了？
2: 十多年了。
1: 外地到这儿来的这个客人
0: 1953年，国家文教领导小组就组织了部分语言专家到全国采集各地语音，统一官话标准。其中一组就来到了承德滦平，专家们发现滦平当地民众日常使用的话语和普通话极其相似。远离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河北滦平，为什么人人都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这和当地历史有怎样的关联？滦平县文史专家王国平多次找到国家语委，并查阅历史文献，终于找到了答案。
3: 从历史上看，到明朝滦平这块形成了无人区了，各个村落的人口全都迁到现在的保定、易县、北京的房山这一带。清朝入关以后，多尔衮开始实行圈地令，这地方才逐渐的开始有人。也正因为这样，五条御道、八大行宫、24皇庄加上12个郡，使得这里边就受官话的影响非常严重。
4: 李大奎，日不对，哪位同志想吃李大奎？
0: 从清代起，

0: 承德就成为北京官话推广的先行区，北京官话从此成为承德唯一的方言，而其四面环山、自成一体的地理特征，也使得其语言特色如装进时光胶囊一般，在历史长河中凝固。与北京的开放和流动迥然不同，承德方言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清脆。
1: 最大的一个骄傲就是吧，到学校去了以后说话特规范，作为一名教师来讲，所吐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够非常的标准。
0: 什么是承德？它是一座山庄，漫步青史的厚重，它是字正腔圆、规整有序的风貌，更是历经数百年沉淀在当地人内心深处的一份简单与淳朴。当年的金戈铁马和气象万千早已远去，而在时光的洗礼中历练出的宁静与坚韧，却逐渐在这颗塞外明珠的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焕发生机。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19年贵州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在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上的表演。合唱音乐优美多变，宛若天籁之音，惊艳了所有现场观众。在贵州黔东南黎平从江一带，侗家姑娘们演唱的侗族大歌《缠枝歌》婉转悠扬。缠枝歌的演唱者之一陆艳玉说，自己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学唱歌。
3: 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缠枝歌，主要就是说在山林间听见蝉的叫声，我们也模仿蝉鸣来唱我们的生活和爱情。
2: 侗族大歌以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被称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不过让人惊异的是，侗族大歌并没有指挥，也没有伴奏。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样的天籁之音？当地民俗专家吴家贤说，这神奇的力量来自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热爱与传承。
4: 侗族大歌凭借严格的训练和演唱时的默契，一气呵成，磅礴大气，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民间合唱最优秀的代表。
2: 黎平地处贵州黔东南，位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历史上，黎平古城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在这个闻名天下的侗歌之乡，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人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5: 现在不会到处自由松散。
2: 在黎平的赵兴侗寨，小溪穿寨而过，丹栏式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夜幕来临，劳作了一天的侗家人围坐在一起，有人说听侗家人讲话也像是听歌声一般，犹如潺潺流水，亲切自然。
4: 侗笛的特点就是声调多，多达9个调子，字调的高低是相对的，其声调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这种多调子的影响下，侗族产生了以大歌为代表的众多民歌，这是侗笛极富音乐感的具体表现。
2: 夜晚距离

山歌作月，古梦清泉，对于侗家人来说，侗寨就是他们的根，而侗歌就是他们的魂，是无论走得多远都魂牵梦绕。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选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他在营区的靶场附近看见战友们打靶结束，扛着枪拿着靶牌列队走在夕阳下，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这个打动自己的场景。
1: 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子弹非常缺乏，那得练很长时间才能够打靶，所以打靶打优秀的不带红花，一打靶我上街先买红纸。
0: 牛宝元当年20岁，只有小学文化，他回到营房再反复揣摩修改，写成4行小诗投稿给军区政治部。
1: 第一次公开发报，你看，这是文艺创作选记第一季，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打靶归来，牛宝元，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央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
0: 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的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写一首歌，他在这本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创作选集上看到了署名牛宝元的小诗《打靶归来》，于是把第四句“清脆歌声满天飞”改成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又诚信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歌儿唱得好，夸咱枪法数第一。王永泉那时候还是业余作曲家，靠哼着东方红找陕北民歌的感觉，最终写出了打靶归来的曲调。

首铿锵有力又活泼上口的《打靶归来》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的录音。

0: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只争朝夕，希望能抢回曾经失去的时间。这首《金梭和银梭》把太阳和月亮比喻成枝梭，岁月如梭，催人奋进。歌曲的词作者李幼荣回忆，这首歌曲诞生的地方相当浪漫。
1: 我原来是在国防科委工作，当时张爱萍将军啊组建这个文工团呢，就给我的任务呢是搞两弹一星的创作，所以在1980年呢，我就随着咱们国家的第一艘远望号这个科学考察船啊，就到了公海上去了。哎，停泊在赤道海，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突然有一天的黄昏啊，哎，正好看见这个太阳呢还没落入海中。哎，那个月亮呢已经升起来了，
2: 日月同辉的景象，
1: 日月同辉的景象，好像就像在祝贺我们这个实验成功的这么一个感觉，当时很喜气盈盈的。所以回去呢，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叫做《日月奇观》，哎，以后呢改成了《金梭和银梭》。
0: 李幼荣把《金梭和银梭》的歌词寄给了朝鲜族作曲家金凤浩，虽然并不认识李幼荣，但是金凤浩还是被优美的歌词打动了。
3: 当时要写。怎么写？怎么构思？我们吉林有几句有这么样的一面：太阳，太阳还是那么红哎，哎，有这么个调。所以我从中也是：太阳，太阳还是那么红哎，太阳，太阳上一把金梭。和那个不一样，节奏要新。
0: 嗯，金梭和银梭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街头巷尾总能飘荡出那欢快的曲调，大人小孩都能跟着哼上两句。它出现在相声里，被改编成三人舞，成为当时大大小小的联欢活动节目单上的常客，也成为80年代只争朝夕时代风貌的一个缩影。
4: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日月如穿梭，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5: 形容时间过得快。
4: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5: 太快。

0: 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读大三的腾格尔，在学新蒙语的一本书里看到了一首叫做《蒙古人》的长诗，立即被深深地吸引。诗句里温暖动人的画面一直萦绕在腾格尔的脑海挥之不去，让他产生了将其谱成乐曲的冲动。那时流行音乐刚刚进入内地，腾格尔参照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请跟我来》，开始为这首《蒙古人》作曲。
1: 那么就是，其实《蒙古人》这首歌，我就在《请跟我来》这首歌的那个框架的上写着，这个蒙古人的那个和声啊，跟这个《请跟我来》是一模一样。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在蒙古音乐里加进了这个拉索拉西哆这个西，过去在蒙古音乐里是西和这个发是不可以的，必须是五声音以上。
0: 腾格尔以长调为基础，加入了滑音、颤音等表现手法，让一首学生习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水准。蒙古人作曲完成后，腾格尔并没有录制，也没有再进行修改，只是拿给一些蒙古族朋友看，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这首歌竟然已经在大草原四处流传，变成内蒙古人口口相传的流行歌曲。

0: 这个能够流传，我觉得太难了，因为那个时候草原上啊，根本连录音机都没有，所以这歌怎么流传的呢？就是一些蒙古人互相就这么瞎唱。你看有一年我回家过年，也是草原上喝酒，然后我就有点差，喝的就多了，我就先躺一会儿，这帮人还在这喝，唱那个民歌，突然唱着唱着，他们就唱起这个蒙古人了，我就腾的我就站起来，我就说这是我的歌。这帮人不信，说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这不是你的，这是民歌，而且人家都是那么唱，啊嘞嘛大伯嘞给大三，就整个那个草原上的民歌那样唱。我现在是真的希望这首歌谁写的是次要的，而是它能够流传多久。
1: 1986年，腾格尔在参加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歌唱比赛时，才第一次演唱了这首《蒙古人》，把他带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1995年，随着电影《黑骏马》在全世界的热播，这首震撼人心的歌曲更加广为流传，成为蒙古人精神的象征。

0: 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了男高音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祖国最东端的边境上有一条河叫做乌苏里江，那里有一群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流传至今的乌苏里船歌也成为赫哲族的浪漫印记。1962年，哈尔滨市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了寻找创作灵感，郭颂与作词家胡小石、作曲家汪云才决定下乡采风。那一年，22岁的胡小石一路辗转，跑遍了赫哲族当时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边的聚居地，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胡小石后来回忆说，赫哲族人对生活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1: 他说，我们要把突厥伸向我们黑龙江少数民族的那个音乐宝库里，我也是误打误撞深入到赫哲族的聚居点，因为这个

0: 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共产党去解放这个民族的时候，全民族只剩下了不到300人。
1: 赫哲族没有文字，因此靠世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民间曲调格外宝贵。嘉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曲调优美流畅。郭颂胡小石便是以其中的一首《响情郎》为基调，打磨了近半年才完成乌苏里船歌的歌曲创作。但阴差阳错之下，这首原本备战音乐节的歌曲却是在海外的舞台上初次亮相。
2: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是在他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在一个那个联欢会上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反应还不错，回到北京又参加一个演出，也演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给录下来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能听到嘛。
1: 每当乌苏里船歌的前奏响起，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赫哲族人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挺立船头引吭高歌的画面。赫哲人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声，仿佛透过曲调融入了蓝色的乌苏里江和白云飘飘的大顶子山里。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国成立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王震司令员的率领下到新疆屯垦戍边。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新疆部队基本实现了油料、蔬菜和粮食自给。为了记住这一历史时刻，王震将军相继邀请了一批文化名人到新疆采风，作曲家刘炽便是其中之一。1951年夏天，30岁的刘炽与时任新疆军区宣传部长马寒冰合作了组歌《边疆战士大合唱》，《新疆好》正是组歌中的第三首。时任新疆军区文工团演员陶思梦回忆，《新疆好》的歌词来自于马寒冰的一首长诗。
1: 词作者是马寒冰同志，王震将军让他把这个历史写了一首长诗，正好作曲家刘炽老师带了一批学士到新疆来采风，看到这个马部长这首长诗了，他这个很好，意境很好，你改一改，改成歌词啊，我们做一个大合唱吧。
0: 初到新疆的刘炽被这里丰富的民歌海洋深深吸引，他选定当地一首花儿的歌为基础进行改编，在充分吸取维吾尔族等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反复修改润色，一首热情欢快的《新疆好》就此诞生。在挑选歌曲的领唱时，文工团里17岁的湖南妹子陶思梦因为嗓音高亢、音质清纯被选中。
1: 那个时候让我们好几个人同时唱这首歌，最后嘛定了3个人唱完了以后呢，他就一拍我的脑袋，好，就让这个小鬼唱。

几个月的排练，在霍尔果斯的田野上，新疆豪首次演出。陶思梦回忆，因为前面的歌曲气势都比较高昂，所以当新疆豪那富有民族风味的过门一响起，台下满满的观众仿佛一下子被带进了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随后这首歌被录制成唱片，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全国。在这首歌的吸引和号召下，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新疆，扎根天山南北，投身于火热的边疆建设中。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迎来第一个十年，四面八方涌入的外来文化让内地流行乐坛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急需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广东音乐人谢成强和刘志文希望能从广阔的民歌海洋里汲取养分，创作一首民族风的歌曲。谢成强受陕北民歌《山丹的花开红艳艳》的影响，创作出具有浓郁的西北民歌风味的《信天游》。词作家刘志文则从罗中立的名画《父亲》中找到了灵感。
1: 当时整个乐坛呢，这作品呢都比较的温啊，情啊，歌手呢也没有新的一些这个突破。因为我啊对中原文化这个感觉是非常深的，就是有一幅画一直在我脑筋里，这幅画给我的很震撼，我感觉到它给人一种很厚重的一种很朴实的一个感觉。风沙茫茫无言地走，留下皱纹线线。你看看这个老农，他身上的皱纹就像我们中原文化那个大地那个土壤，所以这些东西啊在我的脑海里边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感觉的时候，写的时候是很快了。
0: 歌中的山沟、白云、大雁、小河和山丹丹描绘的都是典型的陕北风光，像是游子归家看到风景依旧的感怀，也像是当时音乐人内心的追问与文化的寻根。
2: 这一首歌在当时出现是属于石破天惊的，它是取它这个粗犷的精神，然后歌词完全是一个现代的一种表达。
0: 信天游的首唱是广州歌手王思，但真正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却是歌手程琳，他在演唱中加入了流行的摇滚元素。
3: 我在录制程琳新歌《1987》的时候，那个当时刘老师说我有一首歌，我觉得你可以唱，但是我们要把它推到一个完全是一个摇滚的这么一个状态。当时就是整个全中国都摇起来了，因为这首歌。
0: 1988年，20岁的程琳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并高歌一曲《信天游》，从此让这首歌在全国家喻户晓。也是这一年，强劲的西北风一改往日的温情种种，刮遍了整个内地乐坛。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

0: 1959年，为创作一首歌唱草原地区工业建设新面貌的歌曲，中央建政文工团创作员林远深入内蒙大兴安岭地区采风，在工地上和建筑工人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他写出了《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这首歌悠扬辽阔，舒展豪放，以蒙古长调勾勒出大兴安岭山脉连绵的美丽风光，用短调节奏歌颂了蒙古族汉族兄弟共同建设家园的深情厚谊。
1: 我去内蒙去体验生活的时候，那也是好几个月，在工地上跑来跑去，风沙当中跑来跑去，那最后我找到的是民族团结这么一个主题。那么想到了个骑着马，他当年在这引过马，然后后来这个现在开始在建设，而且这个汉族兄弟一起在进行建设。我要写在草滩上，汉族蒙古族同志大家共同喊溜在一起去建设新的中国。
0: 儿时的吕远因为一支口琴爱上了音乐，而后又学习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1954年进入中央建政文工团之后，他跟随建筑大军走遍祖国各地，从东北到西北，从民歌到曲艺，吕远广泛学习了全国各地民间音乐，这让他的作品既富有深刻的抒情性，又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1: 我早期是为自己服务的，我自己喜欢什么就是什么，但这个错了，因为你必须给对方，你对方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你一定要给他喜欢的东西。我在开始学习民间的东西，不停地学，逐渐的才改变了自己的一些包括音乐美学的一些东西都改变了。如果你真的到群众当中去，你写的东西你熟悉，你能感受到群众当时是一个什么感情，往往写的东西成功率就高一点。
0: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首唱。吕文科、吕远在建政文工团相识后，开始了两人40多年的合作生涯。二吕合作的《克拉玛依之歌》、《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等一系列歌曲，饱含深情地赞美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新气象，至今仍。

0: 1952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开拍。电影由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而成，讲述了一段草原牧民与潜藏的敌特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歌曲《敖包相会》既是影片的主题曲，也是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后相会对唱情歌的一个情节。
1: 你这死丫头，你怎么跟人家耍态度？
2: 好，你骂我，我以后再不跟你们穿话了。
1: 好妹妹，我不骂你了，去告诉他，就是我在敖包旁等他呢，
2: 他早就去等你了。
1: 真的？
0: 马拉沁夫将《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又以一首内蒙古东部民歌《韩秀英》的旋律为基调，对其进行了谱曲，歌曲《敖包相会》就此问世。

0: 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却通篇一个爱字也没有。整首歌仿佛只是将草原辽阔的天空、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地铺陈在听者的眼前，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
1: 一定是跟他的那个生长的环境有关系，蒙古大草原都是非常的辽阔，所以你看听长调的时候就会那么一种感觉。
0: 在1980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蒙古族著名歌唱家金花与拉苏荣深情地对唱了这首《敖包相会》。
2: 对这个歌曲我们有感情，爱是基本的东西，爱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这个表达这个呢，我们俩还经常想啊，那不要扭扭捏捏的时候唱独唱一样的，你唱的什么，嘴里头说的什么，什么样的词儿，这就跟心灵和你的眼神，我们俩的声音和动作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多少年来，这首悠扬婉转的世纪情歌在海内外广为传唱，产生了各种经典的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和妻子乌日娜共同演唱的蒙

0: 记录中国。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胸部刺痛是怎么回事？要怎样治疗呢？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胸部隐痛，宗气不足。血液从心脏泵出，通过动脉灌溉全身，其中有一分支是灌溉心脏本身的血管，这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环绕心脏，恰似一项王冠。冠状动脉管壁出现粥样斑化，管腔狭窄堵塞，形成冠心壁

冠状动脉为什么会病变呢？这就要从脾胃中寻找原因。宗气灌注于心脉，帮助心脏运行气血。如果宗气生成不足，则推动血液循环的动力减弱，也会造成血脉瘀滞，同时心脏搏动就无力或者节律失常。宗气不足的根源又在于中气，中气指脾气，因为脾胃居身体中央，所以脾气又称中气。如果脾胃薄弱，平日食欲不振或腹胀不舒，则后天营养物质的化源不足，自然会气力不足。其实过去气这个字的繁体写法即气，说明气的生成是由其中的谷物米化生的，因此调脾胃畅化源自然间接地增强了宗气的作用，即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心血瘀阻而引起的胸痛、胸闷、心慌、气短无力、易惊等。我治疗过的冠心病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属于宗气不足，心绞痛发作起来往往是隐隐作痛，时坐时止，平时饭量偏小，说话没有力气，动一动就出汗，活动稍剧则诱发疼痛加重，面色萎黄，容易拉肚子，舌体胖大，有齿痕。治疗的法则就是健运中气，平时可服用一些西洋参、山楂丸或者是参苓白术散等健脾益气的中成药。胸部刺痛，血不养心。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赵姓妇女，当时47岁，阵发性胸部隐痛2个月，西医确诊为冠心病心绞痛、心房纤颤，在医院治疗了2个月没有效果，就来到我这里就诊。她的左侧胸部隐隐刺痛，呈阵发性，每天发作2-3次，平时也感觉胸闷心慌，有时自己感觉心脏剧烈跳动，头晕，容易受惊，同时气短乏力，食量下降，饭后腹部胀满，下午尤其如此。他的这个冠心病就是由于气血不足、心失所养造成的。气血不足在脉道中的运行就不顺利，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去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药品，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一条河流，水流不足也不会通畅，这个时候只顾疏淤泥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方法应该是导源江河，让江河的水量充沛，浩浩荡荡，淤泥自然就无法阻止河水的运行。所以对于这种冠心病也需要健脾益气、养血安神，气血充足了，营血的运行自然畅通无阻。我对这位妇女的治疗也是从脾胃入手，用归脾汤加导公散来治疗，效果也令人满意。1个月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对于气血不足的病人，可调理心脾，用归脾汤加减，要用黄芪、当归、白芍、龙眼肉、枣仁、党参、茯苓、止咳、生姜、大枣。如舌有瘀点、脉沉涩、淤血症较明显者，可佐入桃仁、红花、川芎、丹参，以养血活血。如血亏日久而致阴血俱虚，症见口干、盗汗、夜间烦热者，前方去黄芪、加麦冬、地骨皮；肾阴不足者，加汉莲草、炙首乌、枸杞子等。雨天胸闷，湿浊蕴结。曾经治疗过一位贾姓的男病人，51岁，自述1年来经常胸闷气短，胸部出现阵痛，心悸，吃饭不香，每顿只能吃100克，还有恶心欲吐的表现，稍微劳作一下就会感到累，浑身无力，这样的症状已经持续1年有余。曾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冠心病窦性行动过缓、房室传导阻滞，后来由于病情突然加重，就到我这里来。他来的时候自己走路超过100步，心脏就受不了，这就是属于湿浊蕴结型的冠心病。中医认为体内水液代谢异常，极易引起湿浊蓄积，湿最能阻碍身体中气的运行，就像下雨前空气湿度高，气压就低，各种气的流动像是停顿了一样，
湿浊蕴结在胸口，导致胸中的阳气无法舒展，就会胸闷气短。阴雨天的时候，外界的湿气也重，气压偏低，更会加重病情。水湿的运化主要是由脾完成的，所以治疗的时候也要从醒脾健运入手。我给他开了药方，主要是健脾芳香化湿的药。一个多月后，各种症状就消失了，精神矍铄，体力充沛，走路完全不再需要人搀扶。中医把治病的外因归结为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现代人多居室内，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受其他五类入侵的机会大减，而湿邪独盛。夏天该出汗的时候，因为空调导致汗液挥发不出来，淤积体内。酷暑时节，人们又贪图冷气，爱喝冷饮，爱吃凉菜，殊不知久而久之，外则损及体表的胃气，内则寒伤脾胃之阳，导致功能减退，而湿邪毒流阻遏心之阳气，诱发冠心病。这一类型的冠心病病人可以随时按摩腹部的上脘、中脘、下脘、神阙、关元、心俞、厥阴俞这几个穴道，对于治疗很有益处。另外还可以做一个藿荷扣仁鲫鱼汤，白扣仁两克，藿香梗三克，荷梗三克，洗净在冷水中浸泡半个小时，鲫鱼一条洗净，清除内脏，与白扣仁一起放在瓦罐或者砂锅中保煎半个小时，放入藿香梗和荷梗，也可放几片新鲜的竹叶，继续保十分钟即可。鲫鱼能平降胃气，调和脾胃，补益五脏，藿香梗和荷梗配合，能够调理气机升降，很好的达到祛湿的效果。再配上白扣仁和竹叶，对于湿浊蕴结型的冠心病非常有益。胸背赤痛，胸阳闭阻。还有一种冠心病病人痛起来就是胸背彻痛，胸闷不舒，他们往往体型较肥胖，喉咙中有痰却咳不出来，肢体沉重，发酸发麻，稍微动一动就感觉累，这就属于胸阳不振、痰浊闭阻型的冠心病。中医把人体躯干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区域，胸部称上焦，剑突到脐部称中焦，而把肚脐到耻骨的区间称为下焦。所谓焦指热能，比如上焦胸部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包括心与肺，而胸部作为一个特定的部位，具有一定的热能，统辖心肺二脏，是人体阳气汇聚的地方。用中医术语来说，胸部是清旷之区，阳气聚会之所。如果人体胸中的热能不足，或因过劳，或因外界自然界寒冷气候的刺激，也会诱发血脉收缩，血行瘀阻，而诱发心绞痛。中医把这种类型称之为胸阳不振或胸痹。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病因，如痰湿秽浊之物，则症型更加的复杂。这种类型的冠心病病人可以多吃蟹白陈皮粥，在药店或者是市场上买一些蟹白头和陈皮，煮粥的时候取蟹白头8个，陈皮10克，粳米100克一起煮粥，也可以加点盐调味，起到温通心阳、改善血流的作用。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天不少人都爱喝绿豆汤，但喝绿豆汤的讲究与禁忌您都了解吗？
2: 根据历代的中医文献记载啊，与民间实际应用，绿豆的功效有非常的多，比如清热消暑、增强食欲、止渴利尿、消肿止痒、收敛生肌、明目退翳、保护肝肾、解一切食物中毒等等。但绿豆汤不是时时皆宜，首先空腹不宜喝，同样也是因为它本身性寒，空腹的时候呢喝容易伤胃，尤其是冰绿豆汤更不能空腹喝。经期不宜喝，经期需忌生冷以温热，即使是加热的绿豆汤也要少喝，否则容易导致血运行不畅，出现痛经症状。冰绿豆少喝，绿豆汤不宜喝冰镇的，否则会影响脾胃，造成脾胃失衡腹泻，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不能喝冰的绿豆汤，防止诱发心肌梗死、脑血栓或脑出血等症状。不可天天喝，一般成人一周喝2至3次，每次一碗即可，幼儿则要具体依照体质而定，最好先咨询一下医师控制喝的次数。不能过量喝，绿豆中含有的低聚糖容易使人胀气，而且绿豆属于不易消化的食品，过量饮用易损伤脾胃，而女性喝多易造成白带异常的问题。那么咱们煮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要慎用铁锅，绿豆的大部分活性都在皮里，用铁锅煮会导致类黄酮和金属离子结合，使绿豆汤的颜色发黑，食用后会造成肠胃不适、消化不良，砂锅呢比较适合。二是盖上锅盖煮，绿豆中的多酚类物质容易氧化，在绿豆汤、绿豆粥的煮制过程中会逐渐从绿色变成红色，故而在煮制中应该盖上锅盖，尽量减少与氧气的接触面积。

0: 亮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中医说的气到底指的是什么？如何补血益气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气，生命的根本。人体与自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中医理论，人体之气与自然之气息息相关。多年以来，张女士一直被月经不调困扰着，曾去医院做了多项检查，可是结果显示子宫发育正常，肾功能正常，也没有其他的妇科炎症，所以医生只能说是内分泌有些紊乱。张女士求医无果之后，带着很复杂的心情找到了我。经过望闻问切之后，我认为是寒气太重，气血失调引起的。张女士有些迟疑，心想气这个东西虚无缥缈，谁又知道是什么样子呢？但是她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听从我的意见。我给她开了几服补血益气的药物，一个月以后，张女士的气血基本恢复了正常，月经也不再提前或者延后。我们说一个人的体质很好，就会用朝气蓬勃来形容，说一个人非常虚弱，就会用气息奄奄来形容。判定生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以喘气和断气来形容。和张女士的病情一样，在临床的医学研究中，很多无法解释清楚的疾病都是因为气的失调。大家就会问了，那么气到底是什么呢？气的旺盛与否包含着什么样的原因呢？传统医学认为，人由气生，大到整个自然，小到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其实质都是由无形的气构成的。清阳与浊阴可以说是气的两种表现形式。阴阳二气不仅出生天地，而且滋润万物，这其中也包括人类。人体不仅由气而生，而且还靠气来运行。我们知道，人体是个循环的运动场，而帮助我们运行的介质就是气。举个例子，风是一种我们可以感觉到，但是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呢？通过旗帜的飘扬，帆船的航行，也就是从其流动的特性证明它是存在的。人体之内，人的存在，气的存在也是同样的道理。气的功能是通过气的运行而实现的，就是中医所讲的气机。气的运动形态主要包括升降出入四种，这四种运动方式是在脏腑经络中进行，促进身体的内部循环。那么有朋友就会问了，这气是如何在人体中运化循环的呢？首先我们谈论一下气的推动作用，它主要包括对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脏腑功能的推动，比如肝脏有肝气，肺中有肺气，肾中有肾气，人体的脏腑器官以及血液都是由气进行推动的。如果气很虚，推动的作用就会很小，脏腑的功能也就弱化。其次，气的温煦作用，其气可以调节人体的体温，辅助脏腑以及经络的生理活动。我们可能有过这种感觉，坐的时间长了，手脚甚至全身就会有发凉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气运行不畅的原因。再次，气的预防作用，有的人免疫力低下，非常容易感冒，而有的人免疫力非常强，在很恶劣的天气也不经常感冒，这主要就是因为抵抗力的强弱。而抵抗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呢？那就需要看胃外之气是否充足了。如果说一个人的胃气充足了，也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防护圈，身体抵抗力变强了，自然是百病不侵。最后，气的固摄作用，也就是气能起到稳定脏器的作用。每个器官都有固定的功能和稳定的作用，脏器的有条不紊全凭气的维持，同时汗液与尿液的排泄都有一定的规律。如果没有气的稳固调节，机体可能会随意排泄，扰乱人体的正常代谢。比如有的人时常出汗，可能就是因为气虚。总之，气就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发动机， 只有气的顺利运行，身体中的各个器官才会正常运行，身体才会保持健康。所以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强壮的体魄，那就需要保证气的充足与正常的运行。血濡养五脏六腑，我们知道每次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应该为身体补充能量了。其实各个器官所需补充能量就是血，只有为器官提供充足的能量，才能让各个器官正常运行。所以对于血虚的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补血。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最近为了抓进度，同事们非常响应主编的号召，在办公室连夜加班，很多同事都累得倒下了，唯有晶晶一个人依然神清气爽。同事们都向晶晶请教秘诀，其实他以前血虚的症状也是非常明显的，经常是蹲下去站起来就感到头晕眼花。后来补了血之后，不仅血虚的症状消失，而且偶尔熬夜也挺得住。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熬夜，熬夜日久耗阴伤血，对身体不利，应该在晚上十点半以前睡觉。从中医角度说，一个人健康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的气血充足，脏器没有吸收足够的营养，就会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虽然这些器官还是在工作，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能量，抵抗力就会降低，从而出现一种亚健康状态。假如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过长，脏器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状态，患病的概率也就增大了。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出现气短、心慌、胸闷等不良现象，这时的心脏非常想休息，就会偷懒，甚至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心跳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或者代偿性的增快，心区前就会有疼痛的感觉。比如缺血症状加重，血液不能正常运行，就会导致闭塞、梗死，严重的就会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盈的血液而变得干瘪、闭塞，重者会出现脑梗死、脑缺血等症状，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等。肝供血不足也会使其工作能力降低，作为人体能量的转换站，以前吃500克大米，肝可以很好地将它们转化成能量，而这个时候只能转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只能以脂肪的形式存在，形成脂肪肝，或者堆积在血管壁上形成高血脂。肾如果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排毒的工作，这样人体内很多毒素无法排出体外，就会导致人体内的尿酸含量过高，危害人体健康。所以我们应该将养护气血作为养生的核心任务来做。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各个器官可以获得充足的气血呢？首先，饮食上面，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特别注意饮食，要注意脾胃健康和正常的饮食，既要在饮食方面有节制，又要针对脾胃病进行治疗。另外，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铁元素含量高、叶酸和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的食物。要记住，食疗是我们一生认真对待的事情，应该落实在每次的餐饭上面。其次，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从中医角度来说，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则易使血液暗耗，如果心情不好，也会影响血液的化生。保持一个愉快健康的心情，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降低患病的概率，同时还可以促进人体的造血功能，使肌肤红润有光泽。再次就是行为习惯，比如说作息时间安排，尤其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戒烟酒，对延缓衰老、预防老年痴呆、保持气血畅通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还有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经常活动身体，或是参加户外锻炼，比如散步、游泳、打球、太极拳、跳舞、健美操等，不但可以疏通血脉，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最后，劳逸结合，修身养性，在重视运动的同时，还需要重视静心养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舒适的环境，闭目养神，

或是听听音乐、画画、写字等，这些都是可以静心养神、缓解大脑疲劳、防止右脑过度的好办法。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的人黑眼圈非常重，是怎么回事呢？怎样进行调养呢？
3: 长期黑眼圈可能肾不好。黑眼圈呢，是由于经常熬夜、情绪不稳定、眼部疲劳、衰老、静脉血管血流速度过于缓慢、眼部皮肤红细胞供氧不足、静脉血管中二氧化碳及代谢废物积累过多，形成慢性缺氧，血液较暗并形成滞留，以及造成眼部色素沉着等原因造成的。症状表现：眼袋出现阴影，眼眶内下侧凹陷阴影，眼皮静脉血流滞留造成皮肤颜色加深，化妆品的色素颗粒渗透，眼周肌肤淤血及浮肿现象等。那运动调养是什么呢？用眯眼运动。

0: 上下眼睑有意识地做闭合运动，可以使眼睑肌啊有收缩和放松的感觉，达到改善和消除眼睑下垂的效果。每日坚持在100次以上。二、指压法，用双手的三个长指先按压眉下方的三次，再压眼眶下方三次，3到5分钟之后呢，眼睛会感到格外的明亮，每日可做数次。生活调养，一、使用适当的眼部卸妆用品，应彻底卸除眼部的化妆，包括防水睫毛液等。二、平时要注意充足的睡眠及适当的营养，必要的时候呢，应做一些眼部的保健按摩、温敷等。饮食调养，一、多吃水果、蔬菜及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食物，如橘子、油菜、番茄等。二、每天呢，喝一杯红枣水，有助于加速血气运行，减少淤血的积累，可降低因贫血引起的黑眼圈的概率。特效穴位保健方，推揉丝竹空穴，这个呢能缓解眼部疲劳，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丝竹空穴在哪呢？就在眉毛的外侧眉梢凹陷处，就是丝竹空穴了。按摩的方法是用食指或中指的指腹啊向内侧推揉1到3分钟。食谱推荐：番茄牛肉煲，功效是美容养颜；糖醋白菜心，功效是促进排毒。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5: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4: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哈、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5: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4: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5: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4: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5: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4: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5: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4: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5: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4: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4: 嗯， 238除以12，一罐是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999689。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4: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4: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5: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4: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5: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4: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4: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7-999-689，4007-999-689。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转战陕北，再现烽火岁月，革命先辈依托地利民心，巧战强敌，开启解放战争全新格局。数万追兵来袭，仅300余人的中央纵队要如何脱困呢？一段少时读书往事，又藏着毛泽东怎样的爱书情怀？请听《转战陕北》第5集。
5: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并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5集。
6: 毛主席率领中央纵队撤离枣林沟，当时情况那简直可太紧张，可以说是10万火急呀。后边10几万人马，敌人的大部队压过来，中央纵队就这3支队吧，300来号人， 你能把这周围所有山头都占领过来吗？不可能啊。可是大家一看呢，主席还格外的沉着，把大家给紧张坏了。好不容易盼着主席上了马了，刚一上马他就下去了，回在那院子里安排他那书香去了。江青着了急，过来跟主席抢白了两句，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我的老板，弄这些破坛坛罐罐的有什么用啊？这句话呀，把主席给惹火了。他指着江青说：“你就是坛坛罐罐。”这下把江青给气的，都哭了。任弼时啊，带马回来了，不知道主席啊，要下马是什么原因。啊，等明白了情况之后，您赶快上马走吧。方才主席指责江青那话他也听到了。任弼时安慰江青不要着急，回头啊我劝劝他，也就是说劝劝主席。上马来到村口这儿，毛主席一回头，他问任弼时：“弼成同志哪儿去了？”问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赶忙汇报说：“周副主席啊，派了一个排，让汪东兴副参谋长率领这个排呀、啊，在杨义劳湾阻击敌人，给敌人点颜色看。”这话没说完呢，这时候是枪声大作，好家伙，那枪声都听不出个数来，像暴风骤雨一样，跟刮风似的，呜呜的，说明我们和敌人已经接上火了。毛主席笑了，他很满意周副主席这个安排，哎，阻击的好，打得好，狠狠敲他们一下，杀一杀这个刘戡和钟嵩这个气焰。敌人从哪边来的？从西边来的，我们也往西。哎呦，主席身边的这些人这么一听，呼的一下，有的人把心就提起来了。怎么回事？太紧张了，敌人从西边来，我们怎么能往西呢？难道这要打遭遇战？这碰了头可怎么办呢？嗯，主席微微一笑，冷笑一声：“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嘛。”哦，任弼时同志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对呀、啊，陕北这个地方啊，所有的这些山，可以说每座山都有几道弯呢、啊。有人说这地方，盘山路是99个转，99道弯。敌人走敌人的，我们走我们的。这时周恩来副主席也回来了，都汇合到一处了。主席催马走到最前面，任弼时往前一带马，和毛主席是并马而行。他往四外看了看，哎，和后边的同志啊有点小距离，任弼时这才压低了声音提醒主席：“主席啊，我可不是批评主席，我有个意见呢，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任弼时同志说：“我有一个意见呢，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他怕毛主席不高兴，主席笑：“嗨，有话你就说嘛。说方才啊，你对这个江青这个态度不好，怎么你怎么能说的是他是他罐罐呢？哪个妻子不想在自己丈夫心目中有一定的位置？哎，尤其。”这还有战士在身边，哪能这么讲？哎，主席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半晌啊没有回答任弼时的话。走了这么一段路，现在这枪声渐弱了，不知道打得怎么样。看来呀、啊、这下给敌人敲得不轻。主席回头看了看，他看任弼时正在全神贯注瞅着他，还等他的回答呢。哎，士林同志，世界上好多事情啊都可以弄清楚，

唯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很难说清楚啊。任佩时也笑了，他笑什么？主席，说不清楚啊就不说，或者少说。哎，主席苦笑一声，怎么他这江青他不理解我呀？他不知道这书对我是多么重要，没有书啊就没有我毛泽东。任弼时点了点头啊，主席这话说的是一点不过分，毛主席爱书的故事太多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镜头，还在主席青少年时候，那时候他还在韶山冲那儿啊跟着父亲毛顺生种地呢。毛顺生啊是一个很勤劳的农民，哎，是这个早起晚睡兢兢业业，一心扑在这块土地上，哎，居然这小日子啊过得还怪不错的，逐渐的就成了小康之家。毛泽东呢是顺生老人的长子，毛顺生啊让大儿子念点书，没进这个正式学堂，就在这韶山冲这小村子里一个私塾，哎，就是有一位老先生教那么十几个娃娃，教的都是呢什么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哎，大学中庸论语啊，就教这个。他只让啊他这大儿子念了两年就不念了，什么意思呢？毛顺生老汉有他的想法，让儿子识几个字啊，哎，就行了，念那么多书没用，识几个字之后帮着自己记记流水账，嗯，算算这粮食打多少啊，卖多少钱，该怎么这个置地，该怎么盖房，进点砖瓦料等等的呀，不让人家糊弄了就行。哎，这就是毛顺生老汉这么个愿望。谁知道啊，他这大儿子毛泽东这一念书啊和他所想象的正相反，这一识字不是吗，他就开始看书了，找书看。在这小村子里边当时没有很多的书，只找到了两本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小说，一本是《水浒传》，一本是《三国演义》。呵，毛泽东见了这两本书啊，简直是爱不释手。他越看这《水浒传》呢，越钦佩这《水浒传》中的108员好汉。哎，这句一听，这水泊梁山，那太生动了。再一看这《三国演义》，他更放不下了。这部书好，这前前后后大大小小400多场战役啊，斗智斗勇太动人了，有时候他看书看的都忘乎所以了，哎，干一会儿活他找地方藏起来看书去了。有一天老汉毛顺生找不着儿子了，哪儿去了，嗯，找了半天在一棵老槐树下发现了他儿子毛泽东啊，靠着树那儿坐着看书呢，粪桶在旁边扔着，粪也不挑了，活也不干了，坐着看书。这下把老头气坏了，他腾腾腾脚下带风走到儿子的跟前，哈哈，你好悠闲啊，你真会找地方，你跑这儿来看书来了，什么破书啊，你看起来没完没了的。这时候如果毛泽东要把书藏起来啊，哪么装出一个害怕的样子呢，赶快挑起粪桶就跑，这也就没事儿。可是这位啊连眼皮都没抬，还继续看他的书，就像他老父亲没在旁边没说他一样。嘿，老汉火了，

0: 把老头给气的胡子都撅起来了。
1: 啊，怎么着，你还有了理了？什么破书把你魂给勾了去了？嗯，你干了多少活啊？
0: 毛泽东也不耐烦了，把书本这么一合，站起来了，瞅着他父亲，
1: 那你应该让我干多少活呢？干多少活？你挑了几趟？
0: 我挑了三趟了，
1: 三趟分就完了。啊，挑这么几趟能种上地吗？是够你吃的，够我吃的？难道说你饿着肚子也看着书？嗯，那么您说我得挑多少趟呢？多少趟？20趟。
0: 他儿子毛泽东摇了摇头，怎么20趟？不可能。怎么家离地里这么远，把粪挑到这儿20趟？
1: 老头一听，怎么着，按你那意思，我把这房子盖在地里啊，那倒近别，有这么盖的吗？你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那也挑不了20趟。把他老父亲给问住了。老汉想了想，可是也多了点哈，
1: 那起码也得15趟。
0: 好了好了，您让我呀安静一会儿吧。啊，等我看完了这一章，我就继续干活。
1: 还看？
0: 把老头给气得直哆嗦，岂有此理！咣！毛顺生老汉给粪桶来一脚。他儿子毛泽东一看呐，这书是看不下去了，把书往怀里头这么一揣，把粪桶挑起来，走了。爷俩吵了一顿。第二天呐，老头又找不着他儿子了。哎呀！老汉可真生气了，
1: 怎么？这常言说得好，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我指谁？我就指着我的大儿子呀！啊，让他得帮着我干活，他是我一条好膀子。
0: 这身体是越来越强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成为一条汉子了。
1: 哎，这比我故宫
0: 那省钱省多了。
1: 帮着我干点活，这多好，这是好帮手啊，别人都夸奖我呀。
0: 哎呀，我说毛顺生啊，你好福气呀、啊、你那大儿子才14、15岁啊，干着大人的活可太不容易了。你呀、啊、哎，你算发了家了，越来呀你会越富足啊，将来你会成为我们这韶山冲这一带的首富。你这话听着心里头多如作呀，
1: 可他不好好干呢，这怎么又哪儿去了？
0: 这回老头记住这地方了，还上那槐树那儿找去。转过来这么一看，果然在这儿呢。嗯，好啊，又这儿看上了，你可真行啊！今儿我非把你这书给你撕了不可。
1: 哎，
0: 毛泽东赶快把书藏起来了。
1: 您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你不干活总看这破书干什么？我给你撕了。
0: 呼的一下，毛泽东站起来了。怎么，你可不应该这样。
1: 您让我干的活我已经干完了。
0: 啊，
1: 我让你干什么活了？你让我挑粪呢。我让你挑多少趟？15趟啊，是您说的呀。我把15趟粪挑完了，我坐这看书有什么错呀？我跟你讲了，书也得看，活也得干呢，不能总干活，是不是？也得喘喘气儿，休息休息啊。
0: 休息也是在这坐着，
1: 那我坐着看会儿书有什么过错呀？你还跟我犟嘴，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能挑完15趟？
0: 你要不信的，你就去数一数嘛。
1: 好，
0: 顺生老汉真去数去了。当他来地里这么一数啊，老头没词儿了，怎么，确确实实15条粪？哎呀，毛顺生老汉觉得奇怪啊，
1: 怎么孩子才多大呀？
0: 啊，
1: 才14岁，挑15袋粪，这什么时候挑的呢？得什么时候起床？合着天不亮就已经干上活了。准是这么回事吧。
0: 转过脸来，他往那大树那看了一眼，也没有这勇气再过去。

0: 你得背儿子了，一看呐，毛泽东坐在那树下，接茬又看上那三国演义了。毛顺生老汉哪知道，这两本书对他这儿子有多大的影响？就是这样，主席外书啊，不得了啊，在这个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过雪山，把行李马匹背子褥子全都扔了，就没舍得扔书。所以今儿个他想起这段往事，跟任弼时叨念了几句，任弼时同志很同情啊。是啊是啊，哎呀，算了吧，接过去吧，以后就住点驿就算了。就在这时， 杨玉楼湾大阻击的那个牌回来了，居然就把敌人给挡住了，敌人就没敢上山，这下给敌人敲得不轻啊，打退了这几次冲锋，给敌人一点教训。可这个牌呢，一兵一卒，没伤。呵，主席很高兴啊，好啊，打得好，毛主席呀、啊。
1: 很少这样赞扬他的部下。今天例外，确实打得痛快，给刘戡中松一点颜色，让他知道知道。就这样也不算完，抓住机会呀、啊，就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这话刚说完，天已经阴了，下起雨来了。呵，这雨下的大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是。 从来还没下过这么大的大雨，简直大暴雨，这哗哗的，太困难了。怎么困难呢？这行军困难呢？哎，你再骑马根本就骑不了了。怎么办呢？同志们互相搀扶着，老兵搀着新兵，男兵拉着女兵啊，一个个跌跌撞撞啊！哎呀，不少人都滑倒了，摔得浑身连泥带水呀。
2: 毛主席举目透过雨雾往前看了看，前面什么所在？前边是曹庄，那好，我们就在曹庄这儿宿营。您刚才收听的是袁过程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转战陕北》演绎解放战争风云史诗。 解放军以退为进，巧妙布局，书写惊心动魄的红色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转战陕北》。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危急关头，毛泽东突然叫停众人，他究竟想出了怎样的破局妙计？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转战陕北》第六集。
6: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六集。
7: 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转战到了曹庄，天已经黑了，可雨是越下越大呀。他们想在这会儿打一战，也就是说呀，看一看地图，敌人从哪边过来，我们应该往哪边撤。这曹庄比那枣林沟啊也大不了多少，大也就是多那么18户人家吧，20来户差不多吧。现在呀，嗨，夜静更深，老百姓早就把窑洞门关得紧紧的，都进入梦乡了。那么这么多人进了这个小曹庄，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可能有好多人已经被惊醒了，但是他们说什么也不敢动了，都在各自窑洞里边猫着。这天黑的是伸手难见五指啊，对面几乎都看不见人，除非是嘎随着一声焦雷，就好像有人把那天扯开了一道口子似的，刷啦一道力闪下来，这才能看清楚，哎，左近谁是谁。费了好大的力气呀，才找到了两孔废弃了的窑洞。这个指挥机关只好就设在这儿了。毛主席带着人进的这个窑洞里面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哗啦一下子，这脚下就是一汪水啊，每个人都这样。您说这身上这衣服湿成什么样子啊，全都湿透了。主席吩咐，快把地图拿过来。这机要参谋马上把这背包往地上这儿这么一放，这儿你想啊，找个水缸啊，找个锅台啊，找不看没有，这窑洞不定废弃了多少年了呢。那只好呢就把这地图啊展开铺在这背包上，多点几盏灯，把所有的马灯电筒都用上。主席啊也不顾休息了，也顾不得把身上这衣服正着雨水拧一拧，他俯下身来查看这个地图，这是到哪儿了？曹庄前面是什么所在？敌人现在在什么方向？侦察员来报，敌人已经越过了乌龙铺了，是紧随在后，咬住不放。敌人来得好凶啊！屋子里边查地图啊，外边呢，战士们全都挤在一块儿。10个一堆8个一伙，身子紧靠着身子， 也就这样能够取点暖，实际也暖和不了多少。这雨哗哗的往前这么下，是紧一阵慢一阵，大一阵小一阵的、啊、也不知道今儿是谁大概把那天河给捅了个窟窿，再不然呢就是有人把那天河给搬起来了。天上的河这一竖起来，那水哗啦一下全流下来了，要不然哪能这么大的雨呢？天上的河呀竖着，地下的河横着流啊，可了不得，把大家都给轮坏，而且相当紧张。这个气氛呐、啊，简直说真要爆炸一样，空气要爆炸啊！大家就觉得怎么了？这是，有的人不由得自己把枪就端起来了，手指紧贴着这个扳机。如果这时候要有点动静的话，那马上就得漏火。好多战士挤在这树下这样啊，在猜测，猜测什么呢？咱们这是到哪儿了？再往前走什么地方？有人提醒，哎，你们听见没有？什么动静这是？还有什么动静？下雨的声音吧？不对，啊，是雷声，也不是雷声。老百姓不对，这声音很特殊。别说话了，别说话，你们仔细听听。大家都不言语了，侧耳细听啊，就听这远处里头，有山呼海啸。这怎么了？这是？有的战士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心说这是不是这世界要混沌呢、啊？哎，我可听人说过什么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到了洪荒世纪了吧？这哪跟哪儿？这什么动静这么瘆人呢？有人呐、啊，

0: 听出点门道来了。哎，我说啊，这是水声啊，大概咱们到了黄河边了吧。
1: 对，
0: 这句话呀，提醒了这些战士，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好了，怎么好了？过黄河嘛，过河就安全了啊。现在大家紧张的担心的啊，不是个人的安危，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呢、那要出点意外，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这谁不紧张啊？这不到了黄河了吗？哎，咱们过河就安全了。哼，其中有个战士摇摇头啊，你们说的不对。怎么了？主席说过呀，不过黄河呀。哎呀，这话我不信。你不信啊？即便主席说了不过黄河，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嘛，是不是啊？那么现在过去怕什么呀？过去咱们再过来嘛，是不是？跟敌人捉捉迷藏，那也比在这儿困着强啊。这多危险呢，这个敌人十几万人嘛，我们就这些人，那怎么能行呢？你挡住东边，挡不住西边，挡着南边，挡不住北边啊。你想想，敌人从后边杀过来是兵分两路啊，咱把这个重点放在哪边？对，大伙儿一听啊，按你这个分析啊，我看有可能过黄河吧。有一位战士靠着树抱着尖儿那儿站着，他听到这些话呀，这战士啊哼笑了，他是下意识的，哎，你们都瞎猜呀。说到这儿，他抬起手来抹了一下脸上的这雨水。大伙一听，什么瞎猜？好多人认识啊，一看这位战士正是给毛主席藏书的那个马汉荣，他是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呐。哦，甭问，他能知道啊主席的意图。哎，我说我们说的不对，那你说说，你说咱们能不能过黄河？马汉荣摇了摇头，根据我的分析啊，我在老头身边工作好几年了，像这样警卫员呢，和主席都有一定的感情了，背后称主席啊，都称老头。老头的脾气你们可不知道啊，他说了话从不反悔，从不更改，板上钉钉，按咱们讲的话叫一个唾沫一个星，一个星一个钉，嘿，不带错的。他说不过黄河，那就根本过不了。你不信咱们打个赌。有的人一听，你这太绝对了，这怎么能呢啊？谁不知道啊，讲究运动战、游击战，我们毛主席啊那是当今大师，说不定他的人家这战术变换一下，咱们就过了黄河了。战士们还在这儿猜呢，窑洞里边的空气比外边还紧张。现在已经弄明白了，中央纵队已经到了黄河岸边了。当然这儿不是啊正式的那个黄河河道，这是一个黄河的岔子，在地图上边已经发现了，就在曹庄的前面不远，这儿有一个黄河岔，这道黄河岔子叫加卢河。怎么办？毛主席呀、看明白了之后，他一挺身站起来，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主席的身上。看毛主席踱着步在这屋里来回走了这么几趟，他自言自语啊， 说了句话，这句话好像是问自己，也像问他身边的这些同志。黄河已经到了，现在纵队就到了黄河岸边了，这可是死地呀、啊、能够直至死地而后生吗？不知是谁呀、啊、小声嘀咕了一句，哎，必要的时候可以过黄河嘛，啊，过去再过来嘛，那也费不了什么事儿啊。这句话声音不大，毛主席听得非常清楚，屋里好多人都听见这句话。主席把双肩这么一瞪，什么？这话谁说的？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的队伍绝不过黄河。还说这个屁话有什么用？这句话坑底下，这屋里空气几乎都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知道主席发火了。有这么一分多钟，这窑洞里是鸦雀无声，这场面太难受了，谁也没敢吭一声。周副主席呀、啊、站起来，他轻轻咳嗽这么一声，行了，怎么这空气呀、啊、算开始有点松动了。随着周副主席这一声轻咳呀、啊，好多人暗暗的长吁了一口气。周副主席微然一笑，前面是嘉卢河，是黄河的这么一个岔子，不算黄河呀，啊，如果过嘉卢河的话，过去可以再翻回来，就敌人造谣他也没有用。另外可以跟战士们解释清楚，这不是过黄河。主席瞅了瞅周副主席，他既没点头也没摇头，愣磕磕看着周副主席呀、啊、有半分多钟。毛主席转身过来，走到任弼时的跟前，咱们这是向东走吗？是啊，已经到了黄河边了。你去命令部队继续向东。这话刚说完，骑兵侦察员来报，可了不得了，敌人追上来，已经看到敌人的火把了。毛主席点了点头，他来得好啊，啊，我们就和敌人呢、啊、一起行动，走一段路看看，敌人要是走得急，让他走，我们停下，等敌人走完了，我们再住下。咱们先到河边去看看。这大家赶忙由打这个窑洞里簇拥着毛主席出来了，这不用备马了，根本骑不了马了。随着一道力闪，所有战士都发现主席和周副主席由打窑洞里出来了，大家的希望的目光都注视着毛主席。有一个警员赶快给主席递过来一根棍子，拿那个粗柳条树树条子咔哧的，哎，主席拄着这个棍子大步流星在前面走，战士们都很紧张，完全都围过来了。除了这个曹庄，那没有山路啊，哪有正经的路啊，就深一脚浅一脚，滴滴撞撞的往前走。这些警卫员都忙坏了，一个是护卫着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一个不时地搀扶着，哎，有时候过这个沟沟坎坎的时候，这脚下唰这一滑，把大家紧张要命，赶忙过去给扶住。毛主席顾不得这些了，他往前走不多远呢，就听后边啪啪啪，这枪声响了，嗖嗖嗖，可了不得了。怎么，具有战斗经验丰富的人讲啊，这个枪声要是八勾八勾的响啊，那离还远着的呢，你甭紧张，多这一听那子溜的突突这声音，那就离你啊也差不了一两米了，这太紧张了。

0: 家心都提起来。走着走着，主席不走了，这儿紧着走还来不及呢，这不走了，就见他往那大厅石上这么一坐，往四外望了望，前面到了什么地方，已经接近加罗河了。任弼时同志啊，去找船工去了，找这个羊皮筏子干嘛呀？渡这河岔子呀。好家伙，这找来了四个船工，抬了好几个大羊皮筏子。往常这个加卢河呀，是这么一个黄河的小岔子，哎，没有多宽，平素水也不深也不多，好多呀这个山里的乡亲从这会儿走啊，稀里哗啦的趟着河就过去了，有的甚至踩着石头啊，哎，不沾水也过去了。今儿可不行了，好家伙，今天这山洪下来，雨也特大，山洪下来，这水呀奔腾咆哮，转着这个山石叽里咕噜的就在这水里头咕噜，一眼望不到边呢。看今天这河岔子比黄河都宽，有人可能是看差脸了，借这么一道一闪，这么一瞅，这怎么过呀？那几个船工也急坏了，就把任弼时同志给围起来，都在央个任弼时啊。我说首长，这过不去呀，怎么不行？根本不能过，得等到晴天。雨过天晴之后，这水呀，退一退，那还差不多。你这么过，根本过不去。任弼时同志瞅了瞅这几个船工，心里说：“哎呀，老乡们，怎么我还不知道等一等啊？雨过天晴，啊，在这会儿等两天，等着水退了再过，来得及吗？你等的他敌人不等啊，敌人已经尾随上来了，他咬住不放，这后边拖着十几万敌人，这多紧张啊！现在哪有功夫给老乡去解释这个呀？”能过也得过，是不能过也得过呀！赶快把会水的战士全都组织起来渡河。随着任弼时同志这渡河一声令下，水性好的到前面来，哗啦一下子，呵，几十名战士都过来，往这一站是刀斩斧齐呀！找水性好的，
1: 那当然了，
0: 就会俩狗刨想过这河岔子过不去。而且下去没转俩圈腿就抽筋了，那都不灵，这必须得全面，平常素日什么蝶泳啊蛙泳啊是仰泳啊那都不在话下，滋溜一下钻在水底下，一口气憋住20分钟，什么事儿没有，得找这水性。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先就放下，噼里啪啦由头站到脚下，把衣服全都甩了，都妥了呢，当然呢。好家伙，大伙这么一看，这小伙子们太棒，一个个生的真是彪躯大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看那力气那劲头，200斤袋子扛着肩膀子上嗖嗖嗖跑起来10里地，这不带喘口气的。就这体格，这体格还不定怎么样呢，旁边那几个船工都傻了，这真干了，这是怎么，这哪儿渡河呀，这工程啊，这是差不多呀，可不工程吗，把筏子举起来呱往下这么一扔，把羊皮筏子扔下去，就那么大个羊皮筏子到水里呱扣了，没影了，就像扔下个小柳叶似的。哎呦，下吧，举着筏子下，十几个战士举着筏子噔一下下去，这时候正好咔一声雷响，一道闪光叭一个浪头掀过来，再找这筏子和这十几个战士没影了，功夫不大，听见呼救声，快快拉我呀，大伙一看，好嘛，那抓着树根子，那扒着山石，给冲了个5043呢、啊。这波不行，换这波，一波一波的，真像工程似的，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这时候，任弼时同志眼睛都红了，他钢牙咬的嘎嘎直响。就在这时，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慢，大家都停一停。”随着这声音虽然不大，但概括了雨声和雷声和水的咆哮声，大家转过脸来这么一看，是毛主席，哗一下千百双希望的目光盯在主席的身上，大家心里有数了，

0: 毛主席已经有了渡河的妙计。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2: 转战陕北，再现解放战争烽火征程，解放军凭奇谋妙计力克敌军，铸就气壮山河的英雄传奇。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

0: 共筑平安徐州。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 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0: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杭宇受托奔赴陕北各地征订文集，多方奔走协调，屡屡碰壁，整体收效微乎其微。他失意返程归来，目睹路遥身形消瘦，病重状态令人揪心。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0集。
1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0集。
1: 我从县政府大门里出去，刚走到招待所的门口，就看见县新华书店经理在我的前边。因为是熟人，以前一块共事，因此我紧走几步赶到新华书店经理面前，急忙把高县长的条子递给他，说路遥出版了他的一套文集，现在还差一些定数，我刚才找了高志民县长，他给你写了条子，让你帮忙订100套路遥文集。新华书店经理一边走一边看着县长条子，条子绝对没一点问题，就是县长的手迹。可他却对我说，

这事儿实在不好办呢、啊。县长给我批条子，可他没给批钱呢，我拿什么订你这么多书啊？我问，那你究竟能订多少？我订两套，也算是给你面子了。好，我的经理啊，你开的什么玩笑？这么大的一个新华书店，两套是不是太少了？你再订一些。路遥是著名作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出版文集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帮一下他也是应该的。我求你还是考虑一下，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给你解决这个困难，那我的困难谁来给我解决啊？你是文化局出去的人，书店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是自收自支单位，财政一分钱也不给，而且现在的书确实不好卖。路遥的书没问题，这点你放心，不会积压在你库房卖不出去，你就订一些。我跟在这位经理身后，就差给他下跪磕头了。然而我的苦苦哀求在他跟前无济于事，人家不吃我这一套，答应订两套也是看在县长的面子上，否则两套都不可能订。因此我在想，我不能让高县长白写这个条子。两套就两套，我跟你去书店，你给我一个订书单，不要我走了你又不征订。我不会，肯定给你订两套。那我代表路遥谢谢你。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拿到路遥文集的征订单。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在清涧征订路遥文集会这么艰难。那时我是信心百倍，觉得清涧不仅是路遥的家乡，而且他刚获得茅盾文学奖，去年又回去一趟，在清涧征订几十套应该不存在问题。何况我还动用了县长，书店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县长给他写条子的份上也会订的。然而县长的条子有时候也不一定管用。知道事情遇到了麻烦，我到别的地方去征订，问题可能会更大。我心里确实有一些压力，不知该怎么办。再去找高县长，让他亲自给经理打一个电话，觉得这样不合适。他们仍然不定，我照样没办法，甚至还落个两头不讨好。清涧征订没什么希望了，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高县长，就去了绥德，找了我绥德县的几个文学朋友，让他们分头找一些自己的关系，想办法订路遥的一些文集。我再不敢轻举妄动，知道绥德不像清涧，我没有在这里工作，领导一个也不认识，而关键害怕结果跟清涧一样，就更麻烦。事实上绥德这些文学朋友非常热心，主要是路遥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一致在我跟前答应没问题，他们会想一切办法动用所有的关系在绥德征订路遥的文集，尽快把订数告诉我。就这样，我觉得我在绥德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就离开了，直接去了榆林，住在榆林二道街的地区干部招待所。我把最后的所有希望全寄托在这里，因此一到榆林我没敢休息，害怕下班找不到人就白忙了，赶紧去了地区文化局，想找一下徐鹏毅局长，让他帮助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可是我去的真不是时候，徐局长不在，他到西安开会去了，回榆林怕还得几天时间。我没见到徐局长，等于没人给地区新华书店的人说话，那么征订路遥文集的事儿，恐怕在这里又要泡汤了。正在我灰心丧气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文化局群文科的杨燕从院子里上来了。我跟他比较熟悉，在一个系统工作，关系相处的也不错。他看见我站在地区文化局的门口，便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问我，知道你离开青建文化局了，调到地区文联，也没看见你来上班，你去哪儿了？我说，我离开文化局，一直在省作家协会。杨燕说，那你跟陆遥在一块儿，啥时候来的榆林？到文化局有什么事儿吗？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跟陆遥在一块儿，这次来榆林也是为他的事儿，就是征订他的文集。我来文化局是找徐局长，他跟陆遥都是石嘴义的人，想让他帮一下这个忙。杨燕说，你不用等徐局长，谁知道他啥时回来，你可以直接去书店找刘经理，他是一个好人，刚提拔到地区新华书店，而且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熟悉。我听杨燕这么一说，便喜出望外，觉得书店是条条管理，全地区12个县的新华书店，只要他说一句话，每个县订50套，12个县就是600套的定数。虽然这个数字不是很理想，但也相当不错。然而真是应了那句，想到天上掉到地下。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去了地区新华书店，顺利找到刘经理，说明了我的来意。但他给我的答复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你说的这个事儿，按理说我得帮忙，可我确实有困难，各县新华书店经营情况不佳，库存积压很大，而陆遥的文集一套100多块钱，这么贵的书恐怕很难销出去。这样，你已经找到我了，我可以订几套看一看情况，多了确实有一些困难。这一下我感觉到自己把自己彻底给玩死了，这个牛皮已经让我给完全吹破，自己不经意打了自己的脸，我回去怎么给陆遥交代这个事儿呢？然而不管我怎么想，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我干着急，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有一种想在榆林大街上痛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榆林的石板街道上，仰望着天上的繁星，我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现在，我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再去找一下榆林路遥的那些朋友，看他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但我突然又觉得，再去找他的那些朋友，也未必能够解决了实质性的问题。自己已经把该找的都找遍了，而这些人手里

那么我在榆林继续停下去就没有一点意义了。这一走就是好几天时间，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我给路遥征订文集也只能这样。现在是晚上，我说什么也无法离开榆林，因为当天只能买到第二天的长途汽车票，而我这时候也不想吃饭，在地区干部招待所住了一晚，天不亮就爬起来，在小吃摊上吃了一碗羊杂碎，急忙去了东关汽车站。榆林距西安很远，一般要走两天时间，而那时的班车比较少，票根本不好买。我之所以起这么早，就是害怕买不到去西安的车票。我到了榆林汽车站的大门外，看见售票大厅里买票的人已经在售票窗口排起了很长的队伍。那时榆林的天气已经冷起来了，站在售票大厅外的广场上，西北风吹得人冷飕飕的。这么冷的天，也没有人轻易离开，都在静静地排队等着买票。我排了有半小时的队，非常幸运地买到榆林到西安的长途卧铺票。于是回到地区干部招待所，哪里也不想去，就想在干部招待所美美睡一觉。这次去榆林几乎是一无所获，感到非常沮丧。我躺在榆林地区干部招待所房间的床上，回想着在陕北为路遥征订文集的那一幕幕情景，仿佛看到病床上路遥那双期待的目光，甚至耳边不断传来他在病床上给我说的那些话。如果能够在陕北订到一定定数，我的文集就可以顺利开印了。

天刚麻麻亮，我就在榆林地区干部招待所起来，急急忙忙去了榆林汽车站。榆林的早晨还是挺冷的，风有点硬，街道上也没多少人，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清冷的街道上一丝不苟地清扫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灰尘。我很快到了榆林汽车站的候车大厅，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旅客，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哭有笑，还有的旅客不小心钱包突然让小偷给偷走，在乱哄哄的候车室里嚎哭得泪流满面。形形色色的场景就在这个大厅里上演着。时间过去有半个小时，开始检票进站了。我紧紧抓住自己装钱的口袋，害怕小偷把我为数不多的几个钱偷走。随着潮水一般的人流，我进了车站的检票口，坐上开往西安的长途卧铺车。离开榆林的心情十分复杂，望着窗外那一片片茫茫黄沙，听着一阵阵嘶鸣的风声，我躺在靠边的卧铺上，呆呆的，像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卧铺车很慢，到了延安就已经是晚上了。我在车站的旅馆里住了容纳六个人的一个通铺，等到天麻麻亮的时候又继续出发。卧铺车厢里的环境非常糟糕，整个车厢弥漫

0: 各种味道，五味杂陈。就这样，卧铺车艰难地到了榆林驻西安办事处的院子里，已经是万家灯火的又一个晚上，而街道上却是一片热闹的繁忙景象。榆林驻西安办事处距西京医院传染科只隔一条街道，过了街道就是医院的大门，传染科就在医院大门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坡上。我站在榆林办事处的大门口，就可以看见传染科三个血红的大字。此时我在想，我是去医院还是回做鞋？去医院只需几分钟时间，而回到建国路的省作协恐怕得半个小时。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在大门口犹豫了老半天。我知道陆遥恐怕等我消息等得有些着急了，他把出版自己的文集看得非常重要，想能够早日见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文集，才让我去的陕北。陆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这次陕北之行上，希望我能够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然而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我肯定让他失望。我就这样在榆林驻西安办事处的大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是觉得不能直接去医院。关键是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不好进，而我又没有陪人证，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好怎样向他报告在陕北征订他文集的情况。因此我就回到建国路的省作协。陆遥在我回陕北以后，又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了有十来天的时间。他现在的一切情况，我基本上一点也不知道。我想，会不会医院已经把他的病治好了，或者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的房子装修得那么漂亮，在作协恐怕还找不到第二家。可他花费了那么多心血，自己还没来得及享受，就到延安病倒了。他应该回去看一看新装修的房子，那里不仅有自己耗费的心血，而且也寄托了他太多的情和爱。那么他的房子最后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女儿是不是对装修的房子非常满意呢？然而我期盼出现的情况并没能出现。我坐车回到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走到我的房间跟前的时候，看见远村在他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着急地问他，陆遥现在……远村清楚我想知道什么，因此他说，还是老样子。我不需要远村再说什么，一切全明白了。陆遥仍然住在医院里，可我离开西安的时候，他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听他给我安排的那些事，就像一个正常人。可是又十几天过去了，他仍然在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看到陆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跟我走时没一点改变，甚至觉得比我走时还要严重一些。此时他眯缝着眼睛，显得有气无力，整个身体消瘦得只剩骨头架子了，两条腿细得像两根麻杆，只有他的脸盘仍那么大，头发稀疏而花白了很多， 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恒宇顾及路遥身心状态，刻意隐瞒文吉征病的惨淡实情。路遥病情稍有舒缓，妻子突然到访病房，当场出示离婚协议，执意办理离异手续。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1集。
5: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

0: 播讲袁杰。第51集。
1: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看到陆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跟我走时没一点改变，甚至觉得比我走时还要严重一些。我慢慢走到她的病床跟前，拉了拉她的手，悄悄对她说：“陆瑶老师，你还好吗？我从陕北回来了。”陆瑶突然睁开了她眯缝的眼睛，看见我站在她的病床跟前，扭过了身体，一把抓住我的手，稍微露出一点微笑说：“哎呀，你总算回来了，走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你回去不来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把你给得罪了？”我笑着说：“你看你说到哪里了，怎么可能呢？没有就好，没有我心里就踏实了。你现在感觉怎样？我看你气色不错。”陆瑶哀叹了一声说：“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好也好不到哪里。不过我听医生和护士说，病情基本上控制住了，没有再向不好的方面发展，这样我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站起来，把人一天难受的，好像医院就给我一个人买下了。”我说：“你已经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也别太在乎多住几天少住几天，根本没必要那么着急。现在的医疗条件这么好，医生的技术也非常高，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关心你，重视你的病情，你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病治得利利索索，到时候再足足尽尽地给咱们写一部比《平凡的世界》还精彩的长篇小说，拿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你看怎样？”陆瑶一下就来了兴趣，笑着给我说：“呵呵，岂止是一部，一部绝对交代不了，我已经构思好几部了，肯定要超过我的《平凡的世界》。”我说：“你看看怎样？我就知道你是老鼠拉木仙，大头还在后头。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要么一声不响，要么一鸣惊人。到时你可又不得了了，恐怕我想再见你一回都非常困难，根本不像现在还荣幸的能够陪着你。”在陆瑶的病房里，我和他这样东拉西扯地说着，心里却一直不安，害怕他问我陕北征订他文集的情况，想回避这个事儿。然而回避并不是一种办法，他心里非常明白我回陕北干什么去了。因此我在他跟前这样胡说八道了一会儿，想敷衍了事过去。现在刚见到他，不想用谎言破坏了这种美好的气氛。然而陆瑶有些急不可待，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我回陕北的正题上。他说：“这次让你回陕北，你又辛苦了，情况怎样啊？”我心里一怔，赶紧给他撒谎说：“总体上还不错。那我简单把去陕北的一些情况给你汇报下。这次啊，我先去了清涧，那是我的大本营，因为我在那里工作了5年。然后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绥德，再一个就是榆林。这些地方

我都给你跑了。陕北的朋友一听说你要出文集，都赞不绝口，觉得你又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清涧县的高县长，他为我在清涧征订你的文集，还专门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让我直接去新华书店找经理。经理一看县长批的条子，就不敢不重视这个事情了。当然人家不是怕我，关键是怕县长，因此清涧的征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下来了。现在我再把榆林征订你文集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路遥说，你先不要忙，去给我拿一个香蕉。我问他，还是老办法，先在水杯里泡一泡。路遥笑着说，你的业务仍是那么熟练哈，我以为你去陕北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给忘了。我说，什么都可以忘，这个技能不能丢。很快我从路遥病房的洗手间里拿了一个香蕉，在温水里给它泡了一会儿，然后在头上剥开一点皮，便把香蕉递到他的手里。路遥吃着香蕉，静静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在等我给他汇报榆林征订他文集的情况，因此我给他说，这次去陕北就一满不像过去那样，把式扎得特别大，说明庙大了，神神也大。我现在是省城去榆林地区的干部，不像在清涧县文化局没人好好看我一眼，所以到了清涧县政府高县长办公室的门口，说进去就进去了，什么也不害怕，也不需要给办公室的人打招呼。而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一点也不胆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敢指手画脚的让他给我写条子。就是在榆林，我也理直气壮的去找了地区文化局的局长徐鹏毅。路遥突然问我，你怎么认识徐鹏毅？我说，当然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了。你忘记我曾是清涧县文化局非常抗硬的一个干部，那时他是地区文化局的局长，可我那时不像现在，看见他心里就有些发慌，觉得他那么大的一个领导，我在他面前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话也说得不汤清水利，腿也抖得厉害。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敢直接找他，让他帮我办事。你不知道，他是清涧石嘴驿人，具体哪个村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你是一个乡。但是非常不巧，他外出不在榆林。尽管我没见到徐局长，可我见到地区文化局群文科的杨燕，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见我在地区文化局找徐局长，问我找他什么事儿。我说征订你的文集，出版社还差一些订数，文集没法开印，我想让徐局长给书店经理下个命令，这样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杨燕说，如果就是为这事儿，你不一定非要找徐局长，直接去找书店经理不就行了，而书店经理你也熟悉。因此我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地区文化局，从行署的坡里唱着榆林小曲儿下来，经过干部招待所那条小巷，直接去了地区新华书店，找到了刘经理，说了我的来意。没想到他答应得非常痛快，还争取让各县新华书店都订一些。路遥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文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以马上开印呢。我说，

过我征订你文集的时候，新华书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还没看到省新华书店的征订单。我不知道出版社把你的文集征订单发下去了没有。新华书店征订图书一般要走这个渠道，咱们单独去征订算不上是书店的任务。陆遥说，这不存在问题，陈泽顺再来医院，我问他一下，争取让出版社早点开印。再拖下去，人家笑话我什么事也弄不成。我说，确实是这样，你的文集筹划时间也不短了，拖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哎，这一年啊，不知怎日弄的，一满不顺。其实我这样给陆遥说，心里一直捏着一把汗，很怕在哪个环节上穿了帮就不好玩了。要知道，我之所以在他跟前说这些，确实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根本没有想哄他的意思。关键，医生曾一再告诉我，陆遥这个病，在某种程度上跟他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是啊，何止是病人，就是正常人情绪不稳定，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那么面对他目前这种身体状况，我怎敢把陕北征订文集的实情告诉他呢？这些日子，陆遥在医院住的时间长了，基本上什么东西也不喜欢吃，就是陕北的小米稀饭，他还可以勉强吃一些。而他弟从陕北老家带来的五谷杂粮，所剩无几了。他给我说，你从陕北回来了，不要再到哪里去，我想让九娃回老家一趟，再拿一些陕北的小米儿。我说，如果仅仅为这么一点事儿，没必要回陕北，西安也可以买到小米儿。陆遥说，西安的小米儿没法吃，不像陕北小米儿，我感觉到有一种天然的香味儿。我说，那你说了算，这里你是领导，我听你的。九娃就这样回陕北老家去了。他一走，医院里就只有我和陆遥。突然有一天，传染科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两只喜鹊叫个不停，叉叉叉，叉叉叉，一声又一声，声声悦耳动听。我笑着说，今天又不知是什么好日子，喜鹊在树枝上叫个不停，是不是有贵人要来看你了？陆遥说，喜鹊又不是今天才这样叫，我每天早晨一起来就能听见喜鹊给我报喜，可一点喜事也没有，你纯粹是在给我瞎说。我说，真的不是瞎说，陕北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你不要不相信，不然为什么喜鹊还有一个名字叫报喜鸟啊？而这样的事儿啊，你也不要太着急，有喜事儿也要慢慢来，据我判断，好事儿一定离你不远了。陆遥说，哎，我怎就一满等不上。就在我和陆遥在病房里这样胡言乱语的时候，他爱人林达突然从病房门外进来了。林达这个时候来看陆遥，我感到非常惊喜。她是陆遥的合法妻子，来医院看陆遥天经地义。尽管她去延安时曾告诉过我有关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而这些问题错综复杂，

层层万万，说不上谁对谁错。因此陆瑶重病住在医院，他能主动来看他，说明夫妻之间有一定感情，根本不是什么感情破裂再无法生活下去。人一旦经历一次生死考验，以前那些所谓的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一个家庭不可能没一点矛盾，盆盆碗碗还有相磕碰的时候，不足为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是琳达第二次来医院看望陆瑶。第一次是陆瑶从延安转到西安，当延安开往西安的火车刚在站台上停稳，我和陆瑶还在软卧的车厢里时，他就急不可待地走进火车的车厢里，看见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突然病成这样，心里非常难过。因此他带着忧伤的心情紧紧抓住陆瑶的手，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劲儿地说，你怎搞成这样。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琳达应该是最懂陆瑶的那个人。琳达搀扶着陆瑶从火车的软卧车厢里摇摇晃晃走下来，穿过火车站的贵宾休息室，走向车站广场左边的停车场，坐上接他的车，一直陪着他到西京医院传染科，直到很晚才回去。现在我是第二次见琳达来医院看望陆瑶，那么我就不能在病房里当灯泡了，得给他们夫妻留出一定空间。因此我从门里出去，到传染科后边的花园里悠闲地抽烟去了。刚抽完一支烟，准备再抽一支时，传染科实习的两个护士慌慌张张地跑到我跟前，有些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你还这么潇洒地在这里抽烟，不快去病房看一看，陆瑶的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而且还在病床上扶着让他给签名呢，你快去让那人离开，实在太过分了。实习护士气愤地说了一阵，还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没有尽到一个陪护人的责任，甚至有些失职，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跑到陆瑶的病房。此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这个文学女青年。因此我笑了笑对她来说，你们可能看错人了，哪儿来的文学青年，我刚从病房里出来，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她爱人，怎会跑来一个文学女青年呢？两位实习护士说，你还不相信，刚才我们给陆瑶老师送药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怎可能看错？我真有些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如果真的像两位护士说的那样，这人也太过分了，不看陆瑶现在是什么情况，跑到病房让他签名，简直是没有一点人性。我虽然这样想，还是对两位实习护士说的话产生怀疑。因此我在花园里把烟一扔，就急忙回到陆瑶的病房，看见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哪有什么文学女青年。因此我问躺在病床上的陆瑶，琳达回去了？回去了，他过两天就要去北京。哎呀，琳达怎么这样，他这时候去了北京恐怕就麻烦了。那圆圆怎么办？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而且还要上学，家里没有一个人照顾，恐怕不行。陆瑶愁眉苦脸地说，哎，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远远一个人在家里，

0: 确实是个问题，只能让远村去文艺路的人才市场找一个保姆，只要能给孩子吃上饭就行了。我问陆瑶，刚才病房里还来谁了？两个护士在花园里给我说，你病房里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而且还扶着你让给她签名呢，是谁这么讨厌？什么文学女青年，那是林达让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护士不知道情况就以为是文学青年让我给签名。哎呀，这个离婚协议你绝对不能签，你怎能签这个呢？我听陆瑶给我这么一解释就有些不理智了，甚至大呼小叫地对他说，你现在病成这样签离婚协议还有什么意义？陆瑶却平静地告诉我，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延安时就跟他商量好了，在延安休息十天回来就跟他办离婚手续。我已经从延安回来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都要说到做到，不能不讲诚信。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回望了作家陆瑶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嘉禾与媳妇闹了别扭，岳父登门劝和，这场家庭矛盾该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9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69集。沈绿爱得知宋梅村的部下要入杭城挨家挨户搜查，催着杭天醉找地方躲躲。可杭天醉却说，要命干什么？这条命在世上滚来拨去还没活够啊。把个沈绿爱呛得说不出话来，正不知如何是好，门房送了急笺来。原来是杭州商会会长王竹斋的亲笔信，要杭天醉赶快去开会，商量如何制止宋梅村洗劫杭城一事。天醉一直在茶七会馆挂个虚名，多少年也不去开会，但资格摆在那里，商会照样让他做理事。天醉见了信笺，看都不看，扔在一边，说，又来烦我，不过是要钱，要多少钱？吕爱，你都给了，大家省心。吕爱晓得这种事情再跟天罪商量也没有用，便举着信笺去找嘉禾，要嘉禾替他父亲去一趟。嘉禾心里想，去迎合宋梅村，这种事情我怎么好去做？便说，妈，我算什么？商会里会把我看在眼里，这是爹的事情。方希龄手里画着十字说，嘉禾，你怎么那么说？现在乱糟糟的，谁出来替老百姓说话？还是商会无党无派，只管做生意，到时候还好出出头。你想想看，万一这些兵痞流氓真的一把火烧掉了杭州怎么办？这种事情他们是做得出来的。嘉禾一听，立刻穿上褂子就往外跑，边跑边说，妈，希龄，你们今晚都不要睡了，等着我回来听消息。等回来的可不是好消息， 方希龄盼望的那种出风头的事情倒没有，却贪着让各家出资。沈绿爱一听嘉禾答应出3000，也很吃惊。别家出钱了吗？都出了，是借的嘛，商会会还的。嘉禾疲倦地坐在太师椅上说，无声出了5000。方希龄愤愤不平地说，他出5000是他心怀鬼胎，他要用钱买他的名，买他的地位，你出这个钱干什么？又不是给慈善机构，是给军阀，你开的是茶庄，又不是金庄银庄，你到哪里弄钱去？杭嘉禾碍着绿爱的面子也不好发作，便耐着性子解释，话不能那么说，一城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王竹斋明日就动身去嘉兴做人质，与宋梅村谈判，万一谈不好，他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我们出点钱又算得了什么？方希龄说，人家是人家，人家是大户人家，有钱，我们家是破落人家，出手哪里好这样大方？绿爱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嫌他会来事儿，此刻就更听不下去了，说，大媳妇有这样说话的吗？你说我家是破落户，你怎么就硬着头皮要往我们家嫁？要赶都赶不走啊。方希龄一听如五雷轰顶，她到底是读书人家出身，又是独女，婆婆一直对她敬而远之，她哪里料得到婆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帝呀，她尖叫起来，上帝，嘉禾，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她都说了一些什么？别上帝上帝的假模假事儿了。绿爱一上火，索性破罐子破摔。上帝叫你见死不救了吗？只要杭州城不被烧掉，不要说3000，3万我们也出。绿爱一撸袖子，摘下他那只和田玉镯子。嘉禾，当了，该干啥干啥去。
7: 嘉禾，你这没用的东西，你说话呀！
6: 方希龄大哭起来，闹得家草跑了过来，赶紧劝走绿爱。谁知希龄见婆婆走了，更加唠叨个不停。
7: 嘉禾，你还有没有骨气？轮得到他来教训我吗？我要挨训，也该是我亲婆婆来训，他算什么东西？
6: 话音未落，被嘉禾重重的一掌捉。
8: 你给我闭嘴，回屋去。
6: 这一下倒也把方希龄吓住了，但是到底又是任性惯的，嘉禾又从来没有给他说过一句重话，便一跺脚说，
7: 好，不用你们行家赶，我自己就走。
6: 这时行义行盼一双儿女都吓哭了，只是行义哭得收敛一些，行盼哭得放肆一些罢了。方希龄顺手捡着那个哭得狠的，抱起就走，边走边说，
7: 杭嘉禾，你听着，明日把我的东西一样不少送回我娘家。
6: 嘉草急了，拉住方希龄说，
9: 嫂子，嫂子，你可不能这样走啊，有话不能好好的说吗？
7: 干什么？放开！
6: 方希龄大喊一声，声音又亮又响，震了这忘忧楼府，然后便腾腾腾地往外走。
9: 大哥，大哥！
6: 嘉草急得又来抓嘉禾的手，嘉禾重重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
8: 让他走。
6: 方希龄抱着杭盼在家巷里走时，只是气糊涂了，但是他叫门房开门的时候，还是想到再等一等，要是丈夫这时候来叫他，他还是会回去的。方希龄一方面相当神经质，另一方面也是很理智的。 然而，在从开大门到门房去叫车马的整个过程中，忘忧楼府都不再有声息。他静悄悄的，仿佛对他的发难不屑一顾，又仿佛毫不留情的就把他踢了出去。方西陵打起冷战来，嫁过来6年了，他第一次想到，忘忧茶庄有时真的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地方。数日之后，杭嘉禾与商界同仁发动杭州社会各界去车站迎接军阀宋梅村，以保杭州免于兵险。行前，他的丈人方伯平登门，单独会晤了女婿一次。汪旭坚一向客客气气，像有教养的买卖人在交易市场上。但那丈人心里却是早有了准备的，女儿抱着外孙女半夜三更哭回娘家时，当娘的便大吃一惊，和女儿同仇敌忾了一番，却又没了主意。见丈夫毫无动静，说：
7: 你怎么一句公道话也不讲？我女儿什么人？被他们卖茶的一家说气就气出来了，我们这样的人家嫁到他们卖茶人家家里去，本来就是委屈透了的事情。
6: 丈夫喝住老婆说：这是什么话？是有教养人家说的话吗？我不用问都知道，你看你把这个女儿管成什么样了。
7: 你就晓得捧姑爷，我倒看不出这个不阴不阳的姑爷有什么好，手指头一松就是3000，好像他还有几个3000好漏，这样下去我看这幢楼府也迟早要被人家刮了去。
8: 鼠目寸光，女人就坏在头发长见识短上。
6: 父亲这样说着，理都不理睬女儿，就走了开去。女儿太任性了，女婿教训教训她也好。他没想到女婿竟教训个没完了，一连几天方家都在等着嘉禾上门，却一连几天都没踪影。那天上午，方大律师终于忍不住了，亲自上了门，却在门口被女婿堵了回去，所以他们的单独会晤竟是在路途上完成的。
8: 你出门呀？丈人说：嗯，出门。那正好，拐个弯儿把杭盼就接回来了。
6: 他们什么时候想回来，什么时候自己回来就是。
8: 嘉禾，
6: 方律师有些不悦，
8: 差不多了，该让西陵下台阶了。
6: 嘉禾淡淡地说：
8: 爸爸，这么多年给他下的台阶还少吗？
6: 方伯平愣了一下，脸便热了起来，心中暗暗吃惊，原来这小子心里明白，他一直还记得结婚前后那场风波。他想，他是小看的女婿了。
8: 嘉禾，我知道西陵任性。
6: 不是任性，
8: 那是什么？他从来也不真正晓得我们杭家人。
6: 嘉禾说，眼睛一直就看着前方。
8: 他把我们杭家人看错了。严重了吧？
6: 方伯平说。
8: 爸爸，我要去火车站，有事，咱们回头再谈吧。你到火车站？你去迎接军阀？
6: 哦，这和迎接军阀是两码事。我是去接王会长，他被宋梅村扣了做人质，同车从嘉兴回来。
8: 方伯平悄悄一跺脚：嘉禾，你好糊涂，北伐军快打过来了。
6: 可北伐军现在还没过来呀。
8: 嘉禾道：那些人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总得有人去挡住他们。那也不该是你呀。 方伯平气得直拉自己的胡子。国民革命

0: 酷似乃父。嘉禾掏出了怀表看了一看，说我得去了。黄包车夫一使劲儿跑了起来，方伯平被甩在了马路上。这个当岳父的今天才领教到了女婿的风采。嘉禾没有想到他一意孤行的要去迎接王竹斋，究竟有着什么说不出来的理由，仿佛命运就是这样的安排。他让你与西陵吵架，让西陵回娘家，让岳父来火上加油，让你本来去不去火车站都可以的心情变成了非去不可的决心。你去了，你却没有陪着王竹斋回商会，你在火车站见着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与一个一眼就认出来的女人。看来嘉禾真的是变化很大了，也许是他过于衣冠楚楚，也许是他神情肃穆，使人不敢认真的仰视。总之那女人向他深深地鞠下一躬，并用纯正的普通话问他杨坝头的车路怎么走时，完全没有想到他所问的人竟是当年航天醉老板的大少爷杭嘉禾。嘉禾却一眼把他给认出来了，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他的头皮一下子就紧了起来，他的目光因为害怕触及什么而被压迫了下去。但他还是抬起了头，他看着这个年轻女子。女子穿着和服，纤手拉着的那个男孩子看上去也不过四五岁。嘉禾看见那个男孩时心里强烈的一动，一种感激与亲切又夹带着惆怅与心酸的东西猛烈地冲了上来。是要去杨坝头吗？他轻轻地问。
1: 是的，先生，
0: 女人说。是去忘忧茶庄吗？
1: 是的，先生。
0: 女人抬起头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嘉禾。嘉禾默默地摘下自己的礼帽，摘下自己的金丝眼镜。年轻的日本女人便突然踩着碎步冲了几步，然后又优雅地停住，深深地朝嘉禾鞠了一躬，便把孩子推上去，对儿子说了一串日语。那孩子便大胆地立正，掏出半只黑瓷茶盏，玉字对着嘉禾，用中国话清清脆脆地说：
2: 大伯父，我叫杭汉，我的父亲是杭家平，我的母亲叫羽田叶子，我的爷爷住在中国忘忧茶庄，他叫航天醉。
0: 北伐军军官杭家平这些年的经历又坎坷又简单。1920年春，医师风潮之后，离开故乡杭州，屈指算来有七年矣。期间先在北平搞攻读团，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再复转到日本东京进武备学堂。在此期间重与少女叶子相遇，此时叶子已在父亲所建的家园中学习李千家茶道数年。两个青梅竹马的青年重逢也很有意思。那一日原来是父亲带着叶子去相亲的，叶子低头踩着碎步走着，总觉得有个青年在后面跟着他。他忍不住回头一看，那青年几分面熟几分面生，他一时愣住了。青年见他愕然，想了想，从随身的囊中取出一个纸盒，盒内半只茶盏。他把盏底有玉字的那一面伸向他，两人就

0: 打作了一团。
1: 嘉平，是你呀，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叶子说，
2: 我也真不敢认你，你竟然出落得如此花容月貌。
0: 他们俩热烈地说着话，雨田在一旁淡淡地应付，他对这个曾经拿着三节棍赶他的中国青年有一种提防，但亦有几分尊敬。他不想打搅他们。结果等他过去拜见南方家人时，只剩下媒人了。媒人说，习茶道的女子竟然和支那人闹得火热，我们都看到了，叫我的脸都没处搁呢。就那么意外的把这门亲事给搅黄了。嘉平和叶子实际上是私奔的，整个过程又传奇又浪漫，不像是发生在日本国。雨田先生觉得丢尽了脸，连茶道师也不愿再做下去。他事先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叶子竟然会私奔。嘉平只是来向他简单的求了一次婚，甚至连正襟危坐都没有做到。他穿着武备学堂的校服站在鹿院里，突然说，
2: 雨田先生，请允许我娶叶子小姐为妻。
0: 雨田先生很吃惊，说，
2: 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求婚的吗？
0: 嘉平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2: 不是我们中国都这样求婚，是作为中国人的杭嘉平这样求婚。
0: 雨田回去便对叶子说，
3: 以后不要和嘉平来往了，我不会允许你嫁给他的。
1: 为什么，父亲？因为他是中国人。
2: 雨田摇头说，
3: 因为他无所畏惧。
1: 无所畏惧不好吗？
3: 无所畏惧会把自己和亲人带到地狱里去的。
1: 父亲，我不明白，千利休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3: 所以他切腹自杀了。
0: 叶子静静地想了一下，突然说，
1: 父亲，我明白了，你不是真正的茶人。
0: 雨田吃惊又很恼火，叶子不像是一个标准的日本女孩，她在中国待的日子太长久了。杭家肯定是中国少有的家族，在这个忘忧楼府中，女人很有力地生存着，男人却温文尔雅，不失暴力，但心灵自由，不受约束。也许他们就是这样滋长出了在大事物面前的无所畏惧。雨田很爱他的独女，但总为他过于坦率和情感上对中国无意有意的倾斜而伤感。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叶子如此神速地便和嘉平私奔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杭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叶子带着儿子抵达杭州，决心融入杭家，方希龄却心生芥蒂，他的猜忌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0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70集。雨田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叶子如此神速地便和家平私奔了。其实他们就住在一个城市里，但雨田见不到叶子，他也不想见到他。家平做什么事情都这样胆大妄为，不知害怕。他把叶子安顿了下来，两人快快乐乐地结了婚。那天夜里，叶子羞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家平洗了澡出来，跪在叶子面前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长成什么样了。他就左边一撸右边一撸，把叶子的衣肩撸了下来，光滑的肩背闪闪的，缎子一样。家平禁不住惊叹了一声：叶子，你长那么大了。叶子本来羞怯着呢，此时也忍不住笑说：坏东西，你什么时候看到过的？你在我们家时看到的呀，你洗澡窗没关严，我就看见了。
7: 什么？你真看见了？
1: 叶子跳了起来，又捂住脸：
7: 你骗我。
1: 怎么是骗你？我叫嘉禾也来看的。
7: 他也看到了？
1: 当然看到了。嘉平还很得意，不过他这个人太复杂，看了一眼就不让我看，关紧了窗，还一本正经的拉钩，不让我说出去呢。
7: 哎呀呀，哎呀呀，你们呀，我怎么办呀？
1: 叶子捂着脸，半裸着身子，便倒在了榻榻米上。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嫁给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家平就扑了上来，和叶子闹成了一团。他从来没有做过爱，他甚至从来就没碰过女人一个小手指。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握过女人的手，他和方希龄小姐互称同志的日子里没少握手，有时方希龄小姐还冷一阵热一阵的发颤。家平很奇怪，家平知道方希龄小姐看中他， 但他对方小姐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不像是对叶子，他见着叶子就想把它一口吞下去。两个不会做爱的纯洁的年轻人，又笑又闹又紧张地折腾了一夜，总算把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弄明白了。他们交颈而睡，像两只天鹅，他们不管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杭汉一岁的时候，家平回国去了广州。临行前说，叶子，你等着我，我会来接你的。叶子跪在榻榻米上不说话，家平已经了解他了，他的不说就是说。想了想，摸出那玉字盘，说，见物如见人。杭汉四岁的时候，叶子收到了家平的来信，原来北伐就要开始了，原来家平还活着。叶子是在离别日本的前三天才抱着自己的孩子去看望父亲的。他步入鹿苑的时候，父亲身着和服，正往胸前搭着一块湿布，在鹅卵石铺成的地上走来走去，拿那块湿布来吸空气中的灰尘。这动作叶子看得很熟悉。雨田看到女儿站住了，说，回来了。女儿把孩子推到膝前，紧张地说，这是我儿子。我知道这是你儿子。雨田身上搭着的那块湿布掉了下来，他走过去就一把抱住了杭汉。叫外公，他说。
8: 外公，
1: 杭汉说。
9: 像他的父亲。
1: 雨田对女儿说，
9: 胆子大。
1: 女儿又说，我要回杭州去。父亲又愣住了，捡起了湿布贴在胸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不说一句话。
9: 京都的远亲要来会一会呢，他说，我想搬到京都去了。
1: 女儿沉默了片刻，说，
7: 去那里也好，有人照顾你呀。
1: 雨田叹了口气，问，
9: 一定要去杭州吗？
7: 一定的。
9: 你喜欢这个中国人什么呢？父亲问。
7: 无所畏惧吧，
9: 女儿说。
1: 雨田想了一想，说，
9: 他可能会使你的儿子成为孤儿。
1: 叶子也想了一想，抬起头来说，
7: 是的，可能的。
9: 那么我就没什么要交代了，雨田说。
1: 父女俩就在龛室前跪了下来，按上一大盆清水，盛在一只瓦蓝色大浅洗盆中，里面盛了一底的鹅卵石，看不见一点绿色。他们行了一次茶道，父亲把茶盏双手捧给女儿时，女儿在父亲错过的地方贴住了唇，然后又叫过他的儿子，在他错过的地方贴住了唇。1927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那一年的自然界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暗示， 作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呈现，它给了那一年星火如潮的杭州人一个意外温暖的春天。杭州郊外的茶山，茶棚铁绿的老叶上提前站了芽，吞吞吐吐的终究张开了雀一般的舌头，一夜春风便密密麻麻浅绿了一片，一朵一朵的连成了波浪，在十里郎当岭上铺泄开一条绵延壮阔的巨长茶带，绿袖长舞，直抵远方。那一年二月，从表面上看，是杭家大媳妇方希龄情绪最高昂、社交活动最频繁的岁月；从内里看，也是她心乱如麻、佯作镇静的难挨时光。他忙于组织着女青年会的姑娘们制作标语和彩旗什么的，忙得像一个女社会活动家，但还是没有忘记回家来，拉住叶子的手，心情复杂地问：“你就是家平的妻子？”叶子很羞怯地低下了头，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标准的日本妇人。中国虽然没有榻榻米，使他无法去按照传统的日本茶道礼仪来向家人献茶，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用中国的盖碗茶盏点了一杯茶，举案齐眉地捧给了方希龄。方希龄这几年品茶也品出水平来了，问：“这么绿乎乎的，什么茶？”“是日本带来的蒸青茶沫，嫂子，你尝一尝，不成敬意了。”方希龄喝着便想：“这个叶子是乖巧，瞧她说的话，婆婆一定喜欢。还有家平，虽然青梅竹马，但跑到日本去寻真理，竟然娶一个不知真理为何物的东洋女子做老婆，也是绝了。”方希龄想到家平便有些心酸，放下碗盏说：“我走了。”叶子看着那剩下的半碗茶，什么也没说，便默默地弯下半个身子去说：“走好。”方希龄走到了门口，回头一看，见那日本女人还弯着腰低着头，她的心又一酸，想：她就是靠这样把男人弄到手的呢，她那英雄般的丈夫可是要凯旋了。她问都不愿问，自己的丈夫干什么去了？不是在茶庄卖茶，便是又到哪里张罗着送钱去了，总之是唱配角的料。心气倒是高，自他回娘家后竟然一次也不来叫，弄得方希龄没办法，只好自己把杭盼又送回去。送回去也好，有那东洋女人看着呢，杭毅、杭盼加上一个杭汉，杭家也算是热闹了。方希龄就杭家住几天，娘家住几天，两头跑。杭家的人也不管他，家和对他爱理不理，去书房搭了一张铺，这也是一件叫方希龄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们过去并无大的争执，磕磕碰碰之时，家和不说话，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料一旦放下脸，就那么执拗，事情越僵，彼此倒越客气生分。幸亏他们两人现在都很忙，只是方希龄虽忙，却是忙得很失落。她是女人，一刻少不了男人的关怀。她不理解，一向温和的家和，怎么在对她的态度上那么不通融？她那么聪明一个女人，却不懂家和，也是命里不让她懂了。她不知道，像家和这样的男人在感情上十分苛刻，一道裂缝也不允许产生的。 嘉禾又是一个心里面很记事的男人。那三朵花和一朵花的事件，在方希凌看来不过显示自己的待价而沽，而在嘉禾看来则是无爱情的象征了。方希凌小姐很聪明，很有能力，但她的心机很大众化，她在本质上也不是个很特别的人，所以她只可能平庸地想了开去。她想，男人的原因总是出在女人身上，但她没有想自己也是个女人，她却想到叶子头上去了。从前她听行家的人经常说到这个日本女孩，现在见了才明白，她没见她之前就防着她了。叶子越美好，她也就越防她。因此她想，嘉禾是因为有了叶子便不再想着把她接回来的了。嘉禾究竟是怎样想的呢？除了她自己谁也不知道。老搓帚那一天跑进忘忧楼府，只见到婉罗带着几个孩子在后院中玩，叶子文静，行汉却皮得像猴子，西陵厉害，行义却纤弱得像株风中的草。几个孩子在假山上爬上爬下，全是行汉带的头，气得婉罗直骂：
10: 汉儿，你这个小日本，你要累死亲妈了。小日本，小日本，
1: 行义和行盼就叫：
10: 我不是小日本，我是中国人，我叫行汉，汉族的汉，听见了没有？
1: 他一把就抓住行义的小胳膊说：
10: 听见了，听见了。
1: 行义就吓得直叫：
10: 义儿，你真没用，给你汉地那么拧一把你就跑了。
1: 婉罗就怂恿：
10: 我打不过他的。
1: 行义一边从假山上往下爬，一边说：
10: 他很凶嘞。
1: 正说着，老搓帚气急败坏地跑进了后花园，叫着：
10: 人呢？人呢？人都上哪里去了？
1: 婉罗急得直摆手：
11: 轻一点，老搓帚，老爷在房里坐禅呢，要保佑二少爷平安回家，今日能够见着。你要是搅了老爷的精，
10: 哎呀，你不要跟我说三道四了，你都告诉我人都到哪里去了。
11: 家里除了老爷和这几个小爷全都进城，说是寻二少爷去了呢。
1: 老搓帚更急了，摊着手说：
1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活烧眉毛的事情叫我怎么去和东家交代呢？
1: 婉罗看老搓帚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不免奇怪说：
11: 老搓帚，你哭什么？有话慢慢说嘛。
1: 老搓帚一听也算是触着了痛处，蹲下身子捂住面孔，呜呜地哭了起来，说：
10: 婉罗，你不晓得了，如今的世道儿女白养了，辛辛苦苦拉扯大，儿女要造爷娘的反了，小挫折又打倒我呢，把我从殿堂里赶出来了。
1: 婉罗一听也大吃一惊，说：
11: 这是怎么说的？你管的殿堂他在茶行，哪里有他来赶你的道理？
10: 咦，你不晓得，小挫折现在是茶叶工会主席了。
11: 啊，那是个官儿吧？
1: 婉罗问：
10: 关不关的我倒也不在乎他，千不该万不该，他说 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又打倒我呢。
11: 你算个什么资本家？
1: 婉罗撇撇嘴：
11: 你一没钞票，二没田产，你当资本家，我也好当资本家了。
1: 老搓帚说：
10: 我原来也不算资方，算在劳方的，难为了这两天大少爷实在是忙不过来，殿堂里的事情要我多多操心。
11: 哪里晓得小畜生人在后朝门那边，生意都被无声抢了去，
1: 他不去想想办法，反倒荷叶包肉骨头里戳出要加工资，还要8小时工作制。哎，你说我好不好答应小畜生要求？
11: 眼看着新茶就要上市，拼配装缸抢的就是个时间，茶叶这碗饭他又不是不晓得，抢的就是一个心，每日每夜做还嫌手不够，这小死尸当了天把主席口气满满大，我理他？我不理他。哪里晓得今早一天亮，他们门板上说是罢工，到街上迎北伐军去了。 我一个人抓着这个抓不住，抓着那个抓不住，我只好哭到东家门里来了。
1: 婉罗听到这里才晓得事情的确严重，平白无故上门板，除了1919年嘉禾嘉平闹过一回，那就是现在了。但嘉禾嘉平是行家的少爷，你小撮帚算个什么？行家的小伙计一个，你也上起门板来还要打倒你的爹？婉罗就也搓起手来说，这便如何是好，人都走光了，就剩一个老爷在打坐，跟他说等于白说。回过头来便吓得不敢再说，原来航天醉已经站在他背后，一只手还领着一个孩子。这倒还是航毅他们到禅房去报的信，小孩虽小但也晓得阿爷和搓帚爹爹最好，便去叫
8: 阿爷，阿爷，搓着爹爹在呜呜呜。
1: 航天醉这几日就没有好好的安心过，脑海里老是有嘉平这双大眼睛扑进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从前没有好好的爱过他，这个儿子就那么稀里糊涂的长大了，他的闯荡江湖与自己的忽视有没有关系呢？有时夜里做梦，他会梦见一个面目不清的年轻人，浑身是血，手里还提着一顶血帽，一声不吭向他走来，走来，把血乎乎的帽子伸给他看，是叫他报仇，还是告诉他，他已经死了？航天醉不知道，他还看见那人的眼睛里滚出血珠来，鲜红鲜红。他吓醒了，再也无法入眠，便在禅房里来回地走。这时他总见着他的妻子绿爱也坐在蒲团上闭目念经，他叹口气说，怎么你也来了？妻子说，
7: 我做了一个梦，吓死了。
1: 两人就不说了，连互相看一眼都不敢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

0: 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一脉乡愁九曲长系列报道，我们继续走进黄河的世界，感受它的温度与力量。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滋养了农田，也孕育了文化。你看，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才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说到这儿，不得不提那句千古传颂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句诗不仅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景象，也引发了无数人对黄河源头的好奇与探索。黄河的起源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老师，相信他的分享一定会让咱们对这条大河有更深刻的理解。
4: 俗话里面咱说，要是跟黄河相关的应该还挺多，
5: 非常多。
4: 因为刚刚对你比如说歌词也算哈，
5: 对对对，
4: 你像我山西人，
5: 哦，
4: 从小，对啊，
5: 那跟黄河关系可太大了
4: 啊，我家住在黄河
5: 就是，
4: 对吧，
5: 就是，
4: 就会跟黄河相关。
5: 黄河的黄就是你们那儿导致的，黄土高坡导致的。
4: 哦，是这么来的。
5: 对，黄河的上游其实很清澈，就是因为它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之后，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条很浑浊的黄河。黄河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4: 其实说到黄河上游这事儿，那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的初始就有了啊，就从哪儿讲起呢？咱们就从头说起。
5: 从头说起。
4: 对对对对。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黄河的源头啊，或者是那个是从哪儿来啊，黄河源头它还叫不叫黄河呀，
5: 对 对, 对，
4: 这些相关的俗语有吗？
5: 我想应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李白的那首那句诗啊，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吧？它的原诗叫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啊，《将进酒》的第一句，
5: 对，气势磅礴，从这个源头一直讲到它的尾端，从天上来到海里去，意境特别扩大，所以这开篇这两句啊，就奠定了这个《将进酒》的这个经典性。
4: 所以这句话是跟古人在探究黄河来源有关系吗？比如说在李白那个时代，他知道黄河从哪儿来吗？
5: 古人啊，应该说很早就开始去致力于探查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文化基因里面当中的一种自带的一种情愫，一种情节，
4: 就追根溯源吗？
5: 追根溯源啊，这个慎终追远啊，是凡事都得穷根溯源啊，要往它的这个源头上去找。那么这种寻源的这种意识呢，其实从古代至少我们知道从 秦汉时期，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记录了。那么这种情感啊，这种行为呢，它也一直影响塑造着我们的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语言模式和表达习惯，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4: 哦，这些的就是也是由于这个习惯导致的。
5: 是，
4: 你了解的最早我们去探究这个就是黄河源头是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5: 说到黄河，我们黄河的源头啊，我们可能就会提到两部比较早的这个经典。一部是这个叫做尔雅，这个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词典啊，它里边有释天释地啊，就是解释天地啊，解释万物，解释各种门类的这种事物。那么它对于这个黄河的源头啊，它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呢看起来很虚无缥缈啊，只有短短的五个字，叫做河出昆仑虚啊，就是说这个黄河啊它是从昆仑山流出来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古人很长时间啊，他都是用一个字儿河来表示黄河，所以是专指。我们看古籍当中很多地方是只要出现了河，它其实指的就是黄河，如果出现了江，那一定就是专指长江。长江黄河的地位呢，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长期这个独占了这样的一个专有名称，可见他们在文化上的这个地位之高。
4: 是慢慢的后来大家才比如说带个渭河呀，什么这个江哪个河的。
5: 对对对，如果要是渭河，如果要是这个泾河，这些支流呢，他一定会把前面那个字给它带上啊。或者呢他省略的是后面那个河啊，比如说泾渭分明，他不需要说泾河渭河，他就是说泾渭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看很多中国现在很多这个地名啊它也是跟这个江河的这个和我们人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叫什么阳什么阴，是吧？淮阴啊，就是淮河的阴，阴指的是这个它的方位。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4: 说实话这么看来古文里面还是特别简洁。
5: 没错没错，又很简洁，这个定位也是非常准。他一说这个地方，它既好像是一个专有名称，但实际上又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具有这个明确指向性的一个区域。
4: 刚才那句话叫做河出昆仑虚。
5: 对，
4: 凭我仅有的神话知识来说，昆仑虚呢是不是王母娘娘住的那个瑶池那地儿？
5: 对对对，因为昆仑山在西边嘛，所以这个王母娘娘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西王母。
4: 哎对，
5: 哎对对对，东皇宫西王母。
4: 对对对，
5: 这个就是传说在这个西面有一座非常高的神山叫做昆仑山。昆仑山上住着西王母这样的一位神仙，他们手里掌握着这个不死药。那么这个
4: 就那蟠桃
5: 上古就传说这个这个后羿射日然后来求取这个不死神药啊，都是这个这些神话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4: 所以后来嫦娥是吃了这药以后
5: 奔月的。
4: 对对对。那如果从我的理解上啊，就是从这个尔雅这里面说河出昆仑虚，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黄河还是一条比较清澈的或者说是比较神圣的河流？所以才会说它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5: 对。从西边发源流向东边，我觉得这个大致的判断很早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它具体是从哪里发源，这个河出昆仑虚啊，应该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一个定位，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就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探明了这个黄河的源头，它当然不是在昆仑山，但是呢这是古人的一种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当时的对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他用这样非常简洁的非常具有概念性的这种表达方式给它记录下来，给它流传开来了。
4: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大概能判断出来，这个河是因为西高东低，所以。

0: 南拐的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
1: 总体判断还是不错
0: 哦。
1: 但是具体到某个位置，就因为年代很早，科学技术手法也都非常有限。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从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也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寻根溯源的这种做法啊、这种行为习惯呢，它是一直是有官方的这种背书的。
0: 也就是后面其实这些当时的政权也都会去探究黄河从哪儿来。
1: 对对对。在汉代最著名的应该说最著名的一位帝王就是汉武帝。
0: 嗯、
1: 汉武帝有很爷，他也跟很多这个神话传说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0: 对。
1: 啊、有很多这种小说里面也把他跟这个西王母的见面啊就也是津津乐道。
0: 嗯。
1: 那么在《史记》当中就记载，汉武帝啊派张骞出使西域。那么出使西域呢，他主要当然是出于一种战略上的、军事上的目的，
0: 嗯、
1: 但同时呢，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顺道探一探河源在哪里啊。
0: 反正都是往西走，
1: 反正都是往西走，这一趟不要白跑。
0: 啊、
1: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深入了解了大西北啊西域的这个地理政治环境之后啊，那么张骞最后回到这个长安之后，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那么也提到了他对于这个黄河源头的一些考察的结果啊。当然现在看来呢，仍然是我想可能他没有考察的那么细致啊，那么具体深入，他仍然是结合了一些啊这种传说啊，结合了一些这个文化传统啊，他进行了一个综述啊，但是呢，能够代表当时的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一种集体的认知。
0: 所以当时张骞他发现，他认为这黄河从哪儿来、
1: 啊？他说黄河源头在于田啊。那么《汉书》呢，在此之前的包括张骞的这些记录啊，他做了一个总结，他感觉有点模棱两可啊。他说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这个虽然我们说也确实现实当中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就叫河有重源
0: 啊、
1: 就是一条大河它可能有多个源头，但是呢这个汉书也好张骞也好他们的说法跟后来我们科学勘定的这个结果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0: 对，他自己本身好像也是给了两个选项是吧？
1: 对，
0: 有可能从那儿出，有可能从那儿出，
1: 自己也拿不准。
0: 确实你能够想得到那个时候不太发达，你没法说大家就沿着河边一直走到头，这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
1: 了。
0: 是。那就是感觉哪儿出有这个水出来了，就大概这儿可能是，那儿也可能是，是吧？
1: 对。
0: 包括后世人其实对于张骞他在出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因为记载也不详细，或者大家觉得那会儿能有一个人走那么远，能带回这么多东西，都觉得这是
1: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
0: 是。
1: 我们知道张骞后来被封为叫博望侯。
0: 嗯。
1: 这个称号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他，博就是那个广博的博，广博的视野，望就是那个望见名望那个望子，博望侯，所以这个名字也确实是，非常恰当的，点出了他的这种历史功绩。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而且我们知道张骞通西域啊、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凿空之旅，就在他之前是没有这个道路的，他是像用凿子凿山一样的、凿通了这一条丝绸之路。而我们现在看黄河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向西其实确实就是连接着这个通往欧亚这个腹地的这个丝绸之路。
0: 嗯，
1: 所以张

0: 飘荡漂流，那么沿着黄河一直西行。突然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个一个宫殿啊，那么宫殿里边呢有一个女子正在织布啊，然后呢这个女子还有个丈夫啊，在旁边牵着牛在河边饮水。张骞就问："这我到了什么地方呀？"那么女子呢没有回答他，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织机石啊，就是用来支撑这个织布机的这个石头。啊，叫织机石。
1: 哦，
0: 他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啊，来这么远的，我给你来个旅游纪念品吧，你就拿着这个织机石啊，回去见你的领导啊。那么张骞就拿着这个石头返回长安复命。
1: 哦，
0: 汉武帝看了之后就说："你这哪儿捡来的石头
1: 那
0: 是
1: 石头都一样
0: 吧？"就是都一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名人啊，东方朔啊。这个汉武帝啊，我们看很多笔记小说里面。只要出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遇事不决了啊，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去请教东方朔。
1: 而且这个历史人物，他身上肩负的责任现在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各种鼻祖都是东方朔。
0: 这个就胡适说，这叫这个箭舵式的人物，就是所有的箭都往他身上射啊，这个什么源头都送到他的那个身上去。于是东方朔呢，看着这个石头就说："哎呀，这个是织母，这个是织女用来织布啊，她用的这个支撑这个织布机的石头啊。"织女确定了，那她的丈夫是谁呢？就是这个
1: 牛郎。
0: 牛郎，对对对，放牛在喝的那条小河流啊，就是黄河的源头了啊。那么他说是什么呢？是银河。我们知道，在这又跟王母娘娘有关哈。这个牛
1: 他一划划出一条
0: 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银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样一看呢，就是把这个地上的河和天上的河呀，进行了一个链接。你寻着寻着寻着啊，寻着黄河源头，你就寻到天上，寻到银河了。所以说这个黄河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山上来，是从神山上来，是从天上来，这个概念就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当李白说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表达一个新奇的概念，而是说出了一个大家普遍的这种当时的所谓的常识。
1: 哦，说到这儿，我才终于第一次了解，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我以前以为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形容方式，就是感觉这个河呀太长太大了，或者大家太把它当做很神圣的一条河流了，
0: 是，
1: 所以说它从天上来。是那个时候，你像从汉代一直传下来，也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大家已经都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黄河是对应的了。
0: 对对对，历代的中央政府啊，它对于这个地理地域的这个边疆的这个勘定啊，那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跟国防有关，这跟这个国计民生都是高度相关的。我们要确定，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从哪儿来，对于说明我们的政治的边界啊，政治地理空间的这样一个边界，对于调整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央政府是一定要做好做到位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一个中央王朝它的实力比较弱的时候，它又没有力量去做这件事。
1: 对。
0: 我们看从唐到宋，那国土范围面积呢缩小的呢不是一星半点。
1: 那当然。
0: 所以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其实他即使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
1: 对，
0: 事
1: 鞭
0: 情。
1: 长莫及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历史的一些记载，再一次高度重视，并且去这个很好的完成，很好的去付诸实施啊，这样的一个考察的这种工作啊，那应该是到了这个元代。元代我们知道那是地理疆域是非常之大。
1: 是，
0: 对，横跨欧亚的一个超级的这种大帝国，
1: 对对对，
0: 所以到了这个元代的至元年间，那么朝廷呢又再次启动这个重大项目啊，而且一定要立志要把它做好啊。那么这次巡盐工作一共用了4个多月，那最终上溯到了新秀海，那么黄河源这个地区，它最早的这个地图呢，也相应的在这个时候就被绘制出来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1: 这是我们第一次绘制这个黄河源的这个地图
0: 对对对，
1: 类型的东西，
0: 就
1: 是
0: 是它已经逐渐脱离了想象层面啊，开始有这种科考的这种意义。
1: 也就是。

0: 这一次的其实探员就比较专业，在古代来说相对比较专业。他们发现这个新秀海它在哪儿啊？
1: 新秀海呢是在巴颜喀拉山，这个冰雪融化之后在山下狭长的这个盆地里边汇集形成的一个浅湖区。
0: 哦，
1: 它叫新秀海，我们看这个名字也是非常非常迷人啊，非常美丽。
0: 这跟当年去救那个孙悟空的那些天上下来的人一样。
1: 对对对对，新秀。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名词前面两个字对应的是天上。
0: 嗯，
1: 后面这个海又是这个地上。
0: 嗯
1: 啊，所以仍然表明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这种观念啊是非常深入人心，早就铭刻在我们的这种记忆里边。
0: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探究的也比较远，而且刚才说到海拔很高。
1: 对，
0: 对吧？那这一次的探究发生了以后，是元朝。那再到后来元朝慢慢的衰落之后，那比如说像明朝啊清朝，他们有没有过再说再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细致一点，再把它变得详细一些？
1: 到了清朝这个康熙和乾隆年间，
0: 嗯，
1: 那么当时的朝廷又多次派这个专员去勘察这个黄河的源头。
0: 嗯，
1: 当时呢指出啊，青海腹地的黄河源头一共有三个。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河有重源的这个概念，
0: 嗯，
1: 它是，事实上也是这个可以认可的啊。当时就定了叫做北源、中源和南源啊，三个这个源头啊，应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接近现实，非常接近事实了。我们说这个源头，黄河源头非常神秘啊，那么这个神秘的这个文明的摇篮也是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0: 哦，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像现在这个三条河流汇成了一个黄河源头这件事儿，已经基本上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去判断的，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有一个正源，然后什么这样的一个探究的方式。那对于清朝之后，我们一直到比如说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有没有应该有个很多次再去探寻黄河源头的过程。
1: 嗯，
0: 这个探寻是不是就更加的科学专业和详细？
1: 是的。我们这个新中国有一个和黄河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黄河水利委员会。
0: 哦，
1: 那么在85年7月的时候，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派出了这个南水北调勘察队，结合这个历史传统还有各方意见，最终确认这个马曲为黄河的正源。
0: 嗯，
1: 那么2008年这是最近一次由国家测绘局指导的这个叫三江源科学考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嗯，
1: 团队专家最后综合考虑多方啊审慎的这种推敲，
0: 嗯
1: 啊研究，那么经过审核批准，将黄河源头就定位在这个卡日曲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们知道这个要判断黄河源头，其实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它不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一个地理考察，它还要遵循一些标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作为共识的一些标准，就是叫河源为远啊，我们要看它啊最远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啊流量为大，与主流方向一致啊，这些标准。另外呢还要结合当地的一些信仰，
0: 哦，
1: 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观念，
0: 这其实是老百姓共识。
1: 对，都要考虑到，也不能太具有颠覆性。
0: 明白。
1: 哎，
0: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图片啊或者视频当中，发现三江源它那个源头其实是特别多很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这样的支流汇在一起的。
1: 对， 对，
0: 那你就非得说里面是哪一条，可能会有一些标准去判断，是吧？
1: 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走到黄河源头去看到那些像您说的毛细血管一样的那些小溪，
0: 嗯，
1: 小河流啊，我们都会可能会感动啊，就是这样一个奔腾万里气势磅礴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嗯
1: 啊，在它的源头是那么安静，是那么可爱啊，那样的一个涓涓细流，没想到在这种万里的行进的过程当中，逐渐这个包纳了四方的汇入的支流，成为了那样一条壮美的河流，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2: 大家好，我是历史文化博主小鹿哥。

0: 到三下就不得不提小麦，提到小麦就必须得说说中国小麦第一县河南省滑县。实际上在2000年的封建王朝史上，我们中国人吃粮食能够吃饱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200年，90%的时间我们都是饿肚子的。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粮食好像没概念了，甚至很多人只是在新闻里听到过三下，并不知道三下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缺粮食了。为啥不缺粮了？河南省滑县，中国小麦第一县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1978年以来，滑县的产粮区不断扩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又引入了像玉麦34号这样的高品质的强筋小麦，品质好，产量高。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如今华县181万亩小麦年产量约30亿斤，相当于为全国每人提供约2斤小麦，彰显了中国小麦第一线的责任担当。可以说它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华县用连绵的麦浪守护着中国人的饭碗。
3: 中国乡村之声，相聚麦田，共话丰年。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有句老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弯弯都是故事。这些故事里头，河南人有说不完的感情。河南虽然不靠海，但有黄河这位老朋友，他从西边的高原一路奔涌而来，穿过河南，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和丰收的希望。黄河不仅是河南的骄傲，它更是连接全国各地的一条纽带。山东的渔民，内蒙古的水文工作者，甘肃的船工，还有青海的牧民，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条大河打交道。我们继续来听这条大河的故事，听听它如何滋养农耕文明，塑造乡土文化，在新时代成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高质量发展的象征。
3: 大约260万年前，青藏高原的抬升高度超过2000

高耸的山脉隔绝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西北内陆陷入干旱，逐渐形成荒漠地貌。随之形成的强大季风，每年冬季都会向东南方向搬运沙尘。此时，中国北方，一连串湖盆水系正在水流侵蚀作用下逐渐相连。它们贯通之后形成的河流，正是黄河。当沙尘抵达时，受秦岭、太行山、吕梁山等山脉阻挡，开始集中沉降。季风周而复始，沙粒堆积成土，黄河贯通东西。

0: 河九曲，穿行于黄土高原。数亿年间，自然之力造山、造沙、造风、造水，一系列地质、气候、环境条件的巧合碰撞，最终让黄河与黄土相遇。泥沙随支流汇入，一条大河有了颜色，有了姓氏。黄河与黄土相伴相生，如同经纬，交织出黄河流域孕育文明的地理密码。地坑院，黄土地区特有的民居，向下挖出约6米深的方坑，在四壁掏出窑洞便可居住。这条坡道是往返于院落与地面之间的通道。70多岁的朱秀云大半生都在地坑院中度过。
1: 我小时候，我母亲给我做过吹草一花这个衣服，我就自己就念念不忘。
0: 将花瓣与草叶夹在布中，轻轻敲打，枝叶渗出，染出花草的形状，固色之后便不再凋零。朱秀云传承垂草印花技艺已有几十年的时光，漫长岁月的点点滴滴都储存在这方黄土院落中。黄土结构疏松，易于开凿，同时具有很强的直立性，房屋因此坚实耐用。事实上，黄土高原不仅适于居住，更为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提供了环境基础。10月，黄土高原迎来丰收时节，人们正在采收的农作物在古代被称为粟，脱粒之后便是我们熟悉的小米。另外，这种比小米籽粒稍大的农作物称为黍，俗称梅子。粟黍是黄河流域的先民最早驯化的两种谷物，在今天的中国北方，人们仍习惯将它们作为口粮。黄土高原上，一户普通的农家正在操持晚饭，小米熬粥，梅子富有粘性，用来制作炸糕。古老的农作物带来温饱，也点燃起一缕缕人间烟火。夜色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这再平淡不过的一幕，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却有着史诗般的意义。1200万年前，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江河之间，古人类陆续登场，繁衍生息。为了获取食物，先民需要四处迁徙，采集狩猎。直至距今10000年前后，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先民分别驯化出水稻与粟黍。粟黍耐贫瘠，耐干旱，无需灌溉，仅靠降雨便可生长，因此被称为旱作农业。史前时期，黄土高原具备发展旱作农业的多种优势。
2: 典型的黄土高原早期地貌呢，是稀疏草原，长得很稀的树，然后呢，主要是草原。但这样的土地呢，你像早期的原始人，凭着石器或者简单的木器都能够开发。
3: 有一个比喻叫做空中的尼罗河，就是像埃及的那个尼罗河，它每年能够通过它的泛滥带来大量的这样一种营养物质。那么黄土其实它每年的这样一个降沉，也会在不断的这样补充着黄土内部的这样一些养分。
0: 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沙粒经风力充分搅拌后沉降，如此反复，肥力均匀分布，自动生长。黄土高原的土层平均厚度达69米，总面积约63.5万平方千米。除此之外，庞大的黄河水系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需的水源。黄土高原上，数不清的河流蜿蜒其中， 几乎所有河流的归宿都是黄河。相较于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农业都是沿大河干流发展，容易受到洪水侵袭。黄河流域的农业聚落则大多分布于支流。
3: 第一，大河周围没这么密集。第二，它主要分布在小河或者支流，黄河的支流再支流，黄河支流的支流最密集的都是2公里这个范围内，非常密集，两岸都是。
0: 从水流温和的细小支流，到一二级支流，再到干流，黄土地区的先民不断探索、积累、壮大，为文明的诞生积淀出深厚的根基。与此同时，黄河在下游也塑造出一片面向海洋的农耕空间。上午10点，海水刚刚落潮，人们来到滩涂之上采集渔获。滩涂中生活着多种生物，其中泥螺因为生活在表层最容易采集。虽说靠海吃海，但这些丰厚的渔获离不开黄河的馈赠。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带走巨量泥沙，并在入海口沉积出中国最年轻的陆地。黄河带来的淡水及泥沙中的矿物质，为生物提供了生存环境，也留下了一片富饶的土地。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造陆能力最强的河流，黄河塑造的土地远不止于此。黄河冲出最后一道峡谷之后，将泥沙裹挟进华北平原。历史上，除了以泰山为中心的丘陵之外，黄河几乎扫过了整个山面。河道摆动到哪里，便在哪里冲击出肥沃的土壤。整个华北平原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黄河冲击扇。今天的华北平原为中国贡献着重要的绵羊有机地与经济发达的都市群，这一切要感谢黄河。开封、济南，甚至天津、淮安，人们不经意间走过的一片土地，都曾经是黄河流过的地方。从塑造黄土高原到沉积华北平原，这是黄河最伟大的创造。自然的眷顾让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孕育文明的摇篮。

0: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我们的黄河流域呢，它正好位于呢我们温带的东亚季风气候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与热同宜，四季分明，植物该要光的时候有光，该要热的时候有热，它该要水的时候水又来了。它对于黄河文化或者是黄河文明的产生，它是个天选之地。
4: 5月，当黄河下游洒满金黄，上游的河谷中麦穗依然青绿，10月，黄土高原的小米垂下头来，河套平原的葵花也已经颗颗饱满。今天的中国已仅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其中，全国有1/3的粮食产自黄河流经的河套平原。汾渭平原

0: 土之上，随种子破土而出的是中华民族以农为本、和谐守则、敬天法祖的文化基因。一条大河穿过条条时空，连接着我们与祖先。沿着流水，我们将看到先民经日升月落、历风霜雨雪所耕耘出的灿烂文化。制陶匠人蒋献卫生活在黄土高原东部，手中的陶泥来自就地取材的黄土。陶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种人工材料，不同的器型投射出各地环境、审美与习俗的差异。陶器表面施以彩绘，称为彩陶。黄土质地细腻，可以提供纯净的底色。蒋献卫仿照古人描绘的彩陶，正是一支史前文化最典型的特征。从距今约7000年前开始，在2000余年的时光中，黄土高原上数千个农业聚落繁星般散落在黄河大小支流的河畔，每个聚落数百人，人们以血缘相连，共同劳作。安定的生活中，原始的审美与信仰开始萌生，并被描绘于陶器之上。这支以彩陶为典型特征的文化，因最早被发现于三门峡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仰韶早期，各地的彩陶图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几何纹、月牙纹、人面纹。此外，有些图案的灵感则来自自然中的生灵。朴素的原始艺术仿佛一束微光，照亮了幽暗的史前丛林。济南地处黄河下游，城市南部泰山的余脉清晰可见。以山东地区的山前丘陵为核心，分布着另外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大汶口文化。相较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在器物特征上有很多不同。仰韶文化的陶器多会有纹饰，以平底为主；大汶口文化则更多是素陶，且带有三条足。两种文化，一个中游，一个下游，尽管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却在同一条大河的迁徙下不断交流融合。广阔的农耕空间，两个族群间的交互往来，成为黄河流域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
1: 如果一大群人他在想农业的事儿，你想他农业他的发展就快，他不是这个父亲母亲传给儿子传给孙子一代一代的知识积累，它是一个平的横向的知识积累。那它的社会复杂化也是这样，它就快。
0: 大河上下，仰韶与大汶口先民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不断相遇，不断融合。两个族群所创造的文化终将汇入中华文明的洪流。

0: 黄河流经潼关，受秦岭阻挡，向东拐出一道大湾，同时与最大的支流渭河交汇。两条大河交汇形成的三角地带被称为瑞，有着优渥的水土条件。
1: 第一，可以避免像黄河这样的一个大河洪水的影响，一级支流就是它的支流又有呢比较充足的水量可以利用，土壤又是肥沃的，所以说这是古文明在发展过程之中一个很有利的地带。

0: 黄河与渭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交汇处沉积出肥沃的土地。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在此交界，这片区域曾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大约6000年前，仰韶先民走过千年岁月，步入了中期。黄河环绕的晋陕与交界一带，出现了数座面积十几万甚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较之早期，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与社会组织，使其被今天的考古学界专门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至大约5500年前，这支诞生在黄河碧湾中的文化，显示出了辐射中华大地的强大力量。张润润正在复原的是庙底沟彩陶最典型的一种图案。
1: 我也是，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

0: 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 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

0: 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胸部刺痛是怎么回事？要怎样治疗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胸部隐痛，宗气不足。血液从心脏泵出，通过动脉灌溉全身，其中有一分支是灌溉心脏本身的血管，这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环绕心脏，恰似一项王冠。冠状动脉管壁出现粥样斑化，管腔狭窄堵塞，形成冠心病。冠状动脉为什么会病变呢？这就要从脾胃中寻找原因。宗气灌注于心脉，帮助心脏运行气血，如果宗气生成不足，则推动血液循环的动力减弱，也会造成血脉瘀滞，同时心脏搏动就无力或者节律失常。宗气不足的根源又在于中气，中气指脾气，因为脾胃居身体中央，所以脾气又称中气。如果脾胃薄弱，平日食欲不振或腹胀不舒，则后天营养物质的化源不足，自然会气力不足。其实过去气这个字的繁体写法即气，说明气的生成是由其中的谷物米化生的，因此调脾胃畅化源，自然间接地增强了宗气的作用，即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心血瘀阻而引起的胸痛、胸闷、心慌、气短无力、易惊等。我治疗过的冠心病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属于宗气不足，心绞痛发作起来往往是隐隐作痛，时作时止，平时饭量偏小，说话没有力气，动一动就出汗，活动稍剧则诱发疼痛加重，面色萎黄，容易拉肚子，舌体胖大，有齿痕。治疗的法则就是健运中气，平时可服用一些西洋参、山楂丸或者是参苓白术散等健脾益气的中成药。胸部刺痛，血不养心。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赵姓妇女，当时47岁，阵发性胸部隐痛2个月，西医确诊为冠心病心绞痛、心房纤颤，在医院治疗了2个月没有效果，就来到我这里就诊。她的左侧胸部隐隐刺痛，呈阵发性，每天发作2-3次，平时也感觉胸闷心慌，有时自己感觉心脏剧烈跳动，头晕，容易受惊，同时气短乏力，食量下降，饭后腹部胀满，下午尤其如此。他的这个冠心病就是由于气血不足、心失所养造成的。气血不足在脉道中的运行就不顺利，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去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药品，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一条河流，水流不足也不会通畅，这个时候只顾疏淤泥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方法应该是导源江河，让江河的水量充沛，浩浩荡荡，淤泥自然就无法阻止河水的运行。所以对于这种冠心病也需要健脾益气、养血安神，气血充足了，营血的运行自然畅通无阻。我对这位妇女的治疗也是从脾胃入手，用归脾汤加导公散来治疗，效果也令人满意。1个月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对于气血不足的病人，可调理心脾，用归脾汤加减，要用黄芪、当归、白芍、龙眼肉、枣仁、党参、茯苓、止咳、生姜、大枣。如舌有瘀点、脉沉涩、淤血症较明显者，可佐入桃仁、红花、川芎、丹参，以养血活血。如血亏日久而致阴血俱虚、症见口干盗汗、夜间烦热者， 前方去黄芪加麦冬地骨皮，肾阴不足者加汉莲草、炙首乌、枸杞子等。雨天胸闷，湿浊蕴结。曾经治疗过一位贾姓的男病人，51岁，自述一年来经常胸闷气短，胸部出现阵痛，心悸，吃饭不香，每顿只能吃100克，还有恶心欲吐的表现，稍微劳作一下就会感到累，浑身无力，这样的症状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曾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冠心病，动性行动过缓，房室传导阻滞。后来由于病情突然加重，就到我这里来。他来的时候自己走路超过100步，心脏就受不了。这就是属于湿浊蕴结型的冠心病。中医认为体内水液代谢异常，极易引起湿浊蓄积。湿最能阻碍身体中气的运行，就像下雨前空气湿度高，气压就低，各种气的流动像是停顿了一样。湿浊蕴结在胸口，导致胸中的阳气无法舒展，就会胸闷气短。阴雨天的时候，外界的湿气也重，气压偏低，更会加重病情。水湿的运化主要是由脾完成的，所以治疗的时候也要从醒脾健运入手。我给他开了药方，主要是健脾芳香化湿的药。1个多月后，各种症状就消失了，精神矍铄，体力充沛，走路完全不再需要人搀扶。中医把治病的外因归结为风、寒、暑、湿、燥、火6大类。现代人多居室内，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受其他5类入侵的机会大减，而湿邪独盛。夏天该出汗的时候，因为空调导致汗液挥发不出来，淤积体内。酷暑时节，人们又贪图冷气，爱喝冷饮，爱吃凉菜，殊不知久而久之，外则损及体表的胃气，内则寒伤脾胃之阳，导致功能减退，而湿邪毒流阻遏心之阳气，诱发冠心病。这一类型的冠心病病人可以随时按摩腹部的上脘、中脘、下脘、神阙、关元、心俞、厥阴俞这几个穴道，对于治疗很有益处。另外还可以做一个藿荷扣仁鲫鱼汤，白扣仁2克，藿香梗3克，荷梗3克，洗净在冷水中浸泡半个小时，鲫鱼一条洗净，清除内脏，与白扣仁一起放在瓦罐或者砂锅中保煎半个小时，放入藿香梗和荷梗，也可放几片新鲜的竹叶，继续保10分钟即可。鲫鱼能平降胃气，调和脾胃，补益五脏，藿香梗和荷梗配合能够调理气机升降，很好的达到祛湿的效果。再配上白扣仁和竹叶，对于湿浊蕴结型的冠心病非常有益。胸背赤痛，胸阳闭阻。还有一种冠心病病人痛起来就是胸背彻痛，胸闷不舒，他们往往体型较肥胖，喉咙中有痰却咳不出来，肢体沉重，发酸发麻，稍微动一动就感觉累，这就属于胸阳不振、痰浊闭阻型的冠心病。中医把人体躯干划分为上、中、下3个区域，胸部称上焦，剑突到脐部称中焦，而把肚脐到耻骨的区间称为下焦。所谓焦指热能，比如上焦胸部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包括心与肺，而胸部作为一个特定的部位，具有一定的热能，统辖心肺二脏，是人体阳气汇聚的地方。用中医术语来说，胸部是清旷之区，阳气聚会之所。如果人体胸中的热能不足，或因过劳，或因外界自然界寒冷气候的刺激，也会诱发血脉收缩，血行瘀阻，而诱发心绞痛。中医把这种类型称之为胸阳不振或胸痹。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病因，如痰湿秽浊之物，则症型更加的复杂。 这种类型的冠心病病人可以多吃蟹白陈皮粥，在药店或者是市场上买一些蟹白头和陈皮，煮粥的时候取蟹白头8个，陈皮10克，粳米100克，一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不少人都爱喝绿豆汤，但喝绿豆汤的讲究与禁忌您都了解吗？
3: 根据历代的中医文献记载啊，与民间实际应用，绿豆的功效有非常的多，比如清热消暑、增强食欲、止渴利尿、消肿止痒、收敛生肌、明目退翳、保护肝肾、解一切食物中毒等等。但绿豆汤不是时时皆宜，首先空腹不宜喝，同样也是因为它本身性寒，空腹的时候呢喝容易伤胃，尤其是冰绿豆汤更不能空腹喝。经期不宜喝，经期需忌生冷以温热，即使是加热的绿豆汤也要少喝，否则容易导致血运行不畅，出现痛经症状。冰绿豆少喝，绿豆汤不宜喝冰镇的，否则会影响脾胃，造成脾胃失衡腹泻，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不能喝冰的绿豆汤，防止诱发心肌梗死、脑血栓或脑出血等症状。不可天天喝，一般成人一周喝2至3次，每次一碗即可，幼儿则要具体依照体质而定，最好先咨询一下医师控制喝的次数。不能过量喝，绿豆中含有的低聚糖容易使人胀气，而且绿豆属于不易消化的食品，过量饮用易损伤脾胃，而女性喝多易造成白带异常的问题。那么咱们煮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要慎用铁锅，绿豆的大部分活性都在皮里，用铁锅煮会导致类黄酮和金属离子结合，使绿豆汤的颜色发黑，食用后会造成肠胃不适、消化不良，砂锅呢比较适合。二是盖上锅盖煮，绿豆中的多酚类物质容易氧化，在绿豆汤、绿豆粥的煮制过程中会逐渐从绿色变成红色，故而在煮制中应该盖上锅盖，尽量减少与氧气的接触面积。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中医说的气到底指的是什么？如何补血益气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气，生命的根本。人体与自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中医理论，人体之气与自然之气息息相关。多年以来，张女士一直被月经不调困扰着，曾去医院做了多项检查，可是结果显示子宫发育正常，肾功能正常，也没有其他的妇科炎症，所以医生只能说是内分泌有些紊乱。张女士求医无果之后，带着很复杂的心情找到了我。经过望闻问切之后，我认为是寒气太重，气血失调引起的。张女士有些迟疑，心想气这个东西虚无缥缈，谁又知道是什么样子呢？但是她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听从我的意见。我给她开了几副补血益气。

的药物。一个月以后，张女士的气血基本恢复了正常，月经也不再提前或者延后。我们说一个人的体质很好，就会用朝气蓬勃来形容，说一个人非常虚弱，就会用气息奄奄来形容。判定生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以喘气和断气来形容。和张女士的病情一样，在临床的医学研究中，很多无法解释清楚的疾病都是因为气的失调。大家就会问了，那么气到底是什么呢？气的旺盛与否包含着什么样的原因呢？传统医学认为，人由气生，大到整个自然，小到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其实质都是由无形的气构成的。清阳与浊阴可以说是气的两种表现形式。阴阳二气不仅出生天地，而且滋润万物，这其中也包括人类。人体不仅由气而生，而且还靠气来运行。我们知道，人体是个循环的运动场，而帮助我们运行的介质就是气。举个例子，风是一种我们可以感觉到但是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呢？通过旗帜的飘扬，帆船的航行，也就是从其流动的特性证明它是存在的。人体之内，人的存在，气的存在，也是同样的道理。气的功能是通过气的运行而实现的，就是中医所讲的气机。气的运动形态主要包括升降出入四种，这四种运动方式是在脏腑经络中进行，促进身体的内部循环。那么有朋友就会问了，这气是如何在人体中运化循环的呢？首先我们谈论一下气的推动作用，它主要包括对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脏腑功能的推动，比如肝脏有肝气，肺中有肺气，肾中有肾气，人体的脏腑器官以及血液都是由气进行推动的。如果气很虚，推动的作用就会很小，脏腑的功能也就弱化。其次，气的温煦作用，其气可以调节人体的体温，辅助脏腑以及经络的生理活动。我们可能有过这种感觉，坐的时间长了，手脚甚至全身就会有发凉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气运行不畅的原因。再次，气的预防作用，有的人免疫力低下，非常容易感冒，而有的人免疫力非常强，在很恶劣的天气也不经常感冒，这主要就是因为抵抗力的强弱。而抵抗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呢？那就需要看胃外之气是否充足了。如果说一个人的胃气充足了，也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防护圈，身体抵抗力变强了，自然是百病不侵。最后，气的固摄作用，也就是气能起到稳定脏器的作用。每个器官都有固定的功能和稳定的作用，脏器的有条不紊全凭气的维持，同时汗液与尿液的排泄都有一定的规律。如果没有气的稳固调节，机体可能会随意排泄，扰乱人体的正常代谢。比如有的人时常出汗，可能就是因为气虚。总之，气就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发动机，只有气的顺利运行，身体中的各个器官才会正常运行，身体才会保持健康。所以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强壮的体魄，那就需要保证气的充足与正常的运行。血濡养五脏六腑，我们知道每次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应该为身体补充能量了。其实各个器官所需补充能量就是血，只有为器官提供充足的能量，才能让各个器官正常运行。所以对于血虚的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补血。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最近为了抓进度，同事们非常响应主编的号召，在办公室连夜加班，很多同事都累得倒下了，唯有晶晶一个人依然神清气爽。同事们都向晶晶请教秘诀，其实她以前血虚的症状也是非常明显的，经常是蹲下去站起来就感到头晕眼花。后来补了血之后，不仅血虚的症状消失，而且偶尔熬夜也挺得住，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熬夜。熬夜日久耗阴伤血，对身体不利，应该在晚上10点半以前睡觉。从中医角度说，一个人健康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的气血充足。
脏器没

没有吸收足够的营养，就会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虽然这些器官还是在工作，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能量，抵抗力就会降低，从而出现一种亚健康状态。假如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过长，脏器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状态，患病的概率也就增大了。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出现气短、心慌、胸闷等不良现象，这时的心脏非常想休息，就会偷懒，甚至会出现短暂的停顿，心跳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或者代偿性的增快，心虚前就会有疼痛的感觉。比如缺血症状加重，血液不能正常运行，就会导致闭塞、梗死，严重的就会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盈的血液而变得干瘪、闭塞，重者会出现脑梗死、脑缺血等症状，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等。肝供血不足也会使其工作能力降低，作为人体能量的转换站，以前吃500克大米，肝可以很好地将它们转化成能量，而这个时候只能转化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只能以脂肪的形式存在，形成脂肪肝，或者堆积在血管壁上形成高血脂。肾如果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排毒的工作，这样人体内很多毒素无法排出体外，就会导致人体内的尿酸含量过高，危害人体健康。所以我们应该将养护气血作为养生的核心任务来做。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各个器官可以获得充足的气血呢？首先，饮食上面，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特别注意饮食，要注意脾胃健康和正常的饮食，既要在饮食方面有节制，又要针对脾胃病进行治疗。另外，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铁元素含量高、叶酸和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的食物。要记住，食疗是我们一生认真对待的事情，应该落实在每次的餐饭上面。其次，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从中医角度来说，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则易使血液暗耗，如果心情不好，也会影响血液的化生。保持一个愉快健康的心情，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降低患病的概率，同时还可以促进人体的造血功能，使肌肤红润有光泽。再次就是行为习惯，比如说作息时间安排，尤其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戒烟酒，对延缓衰老、预防老年痴呆、保持气血畅通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还有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经常活动身体或是参加户外锻炼，比如散步、游泳、打球、太极拳、跳舞、健美操等，不但可以疏通血脉，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最后，劳逸结合，修身养性，在重视运动的同时，还需要重视静心养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舒适的环境，闭目养神，或是听听音乐、画画、写字等，这些都是可以静心养神、缓解大脑疲劳、防止用脑过度的好办法。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的人黑眼圈非常重，是怎么回事呢？怎样进行调养呢？
3: 长期黑眼圈可能肾不好。黑眼圈呢，是由于经常熬夜、情绪不稳定、眼部疲劳、衰老、静脉血管血流速度过于缓慢、眼部皮肤红细胞供氧不足、静脉血管中二氧化碳及代谢废物积累过多，形成慢性缺氧，血液较暗并形成滞留，以及造成眼部色素沉着等原因造成的。症状表现，眼袋出现阴影，眼眶内下侧凹陷阴影，眼皮静脉血流滞留造成皮肤颜色加深，化妆品的色素颗粒渗透，眼周肌肤淤血及浮肿现象等。那运动调养是什么呢？用眯眼运动，上下眼睑有意识地做闭合运动，可以使眼睑肌啊有收缩和放松的感觉，达到改善和消除眼睑下垂的效果。每日坚持在100次以上。二、指压法，用双手的三个长指先按压眉下方的3次，再压眼眶下方3次。3到5分钟之后呢，眼睛会感到格外的明亮，每日可做数次。生活调养，一、使用适当的眼部卸妆用品，应彻底卸除眼部的化妆，包括防水睫毛液等。二、平时要注意充足的睡眠及适当的营养，必要的时候呢，应做一些眼部的保健按摩、温敷等。饮食调养，一、多吃水果、蔬菜及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食物，如橘子、油菜、番茄等。二、每天呢，喝一杯红枣水，有助于加速血气运行，减少淤血的积累，可降低因贫血引起的黑眼圈的概率。特效穴位保健方，推揉丝竹空穴，这个呢能缓解眼部疲劳，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丝竹空穴在哪呢？就在

0: 眉毛的外侧眉梢凹陷处就是丝竹空穴了。按摩的方法是用食指或中指的指腹啊，向内侧推揉1到3分钟。食谱推荐番茄牛肉煲，功效是美容养颜，糖醋白菜心，功效是促进排毒。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龙骨汤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汤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林冲与柴进的相遇会结下怎样的缘分？柴进又会如何对待蒙冤发配的林冲呢？请听《水浒传》第36集。
2: 北宋徽宗年间，

0: 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6集。
1: 林兄，今日相逢，先喝点酒解解乏。咚咚咚咚咚，这酒喝下去了。他俩喝呀，这俩借差瞪眼瞅着，看着空碗不敢言语。林冲说话了，你们二位也喝吧。哎，师傅还没下命令呢。
2: 鲁智深一看，你俩也喝。
1: 哎，他们两个也倒上酒了。喝了半碗酒的功夫，这俩人就说了，哎，请问师傅，您出家在哪个贵宝刹？
2: 怎么，你问我出家在何处？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6集。
1: 李兄，今日相逢，先喝点酒解解乏。咚咚咚咚咚，这酒喝下去了。他俩喝呀，这俩借差瞪眼瞅着，看着空碗不敢言语。林冲说话了，你们二位也喝吧。师傅还没下命令呢。
2: 鲁智深一看，你俩也喝。
1: 哎，他们两个也倒上酒了。喝了半碗酒的功夫，这俩人就说了，哎，请问师傅，您出家在哪个贵宝刹？
2: 怎么，你问我出家在何处？你打算回到东京汴梁见到太尉高俅之后，让他发兵到我的寺院里去找我吗？
1: 哎呀，那可不敢，那可不敢，小人哪敢那样的，我是随便问问。
2: 哼哼，你问我，我也不怕高俅。有朝一日，那高俅要碰上咱家，我要打他300掌。说的这鲁智深一拍桌子，啪，真的这四个酒碗一蹦老高，满屋里喝酒的全都吓傻了。
1: 哎呦，这和尚好大脾气呀。
2: 我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在东京汴梁住在何处？
1: 董超学霸一看这还问出麻烦来了，我没问出他在哪儿住，他倒问我们俩在哪儿住。董超说，哎，小人我住在汴河红桥东仁义巷32号。
2: 嗯，仁义巷，住在仁义巷，不办仁义事。
1: 哎，对，是，该死，该死。
2: 你呢？
1: 我住那个跟他就差一胡同，我那叫回头巷。
2: 回头巷，你何时回头？
1: 我现在就想回头。
2: 哼哼，光棍回头，额时一笔勾，而要不回头，我就要你们两个的狗命。等洒家回到东京汴梁之时，我一定上你们两个人家中去看望看望。
1: 啊，你上我们俩家看什么？
2: 看看你们的妻儿老小。此去沧州，你对我的林兄要是照顾周到，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找到你二人家中，我就把你们的妻儿老小个个斩尽。
1: 是是是是是，我知道，刚才在树林子里边就领教师父的武艺了。
2: 哼哼，杀你们的妻儿老小，不用洒家亲自动手。我跟你说，我在东京汴梁交流很多徒弟，大徒弟80，小徒弟200，徒子徒孙成千上万。我让我那些徒儿们半夜三更到你家中，手起刀落就全都杀死了。
1: 哎，是是是，这我知道。俩借差让鲁智深给说的头发根子直发炸。吃喝完了之后，鲁智深算还了酒饭钱，然后两个借差搀着林冲往外走。董超薛霸搀着林冲走出来了酒馆，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在身后跟随。
2: 走，快一点。
1: 哎，董超看了看薛霸，薛霸瞧了瞧董超，
2: 这两个人嘴里边没说，心里边会意呀、啊，心想谁是犯人，咱仨是犯人，谁是借差呀、啊、后面那和尚是借差，瞧见没有，这和尚提溜着禅杖押解着咱们仨够奔沧州。他们两个人搀着林冲走出了一段路之后，鲁智深在后边说话了，
1: 哎，你们两个背着林教头走路。
2: 哎，好您的。董超赶紧过来一俯身，让林冲趴在他的身上，一搬林冲两条腿又背起来了。这回一边走着，董超心里边就犯合计了，瞅这意思啊，这林冲得让我们哥俩一直背到沧州啊，从这儿到沧州可还有半月20天的路程呢，这要是倒着班那么天天背，一直背到沧州，非把我们哥俩累吐了血不可。但是不背，不背不行啊，那位这林教头他得受罪呀。小人我有个想法，您看是不是咱们雇一辆车呀，让林教头呢坐在车上，车赶起来之后呢他还风凉，还不用他走了，您看如何？
1: 嗯，雇一辆车
2: 啊，对，
1: 谁花车钱？
2: 那当然是我们花车钱了，小人我们带的盘缠路费可以雇车。
1: 好，鲁智深心想，你这两个东西，我这会儿好好的折腾折腾你，也折腾的差不离了，既然你提出来雇车，那就雇车吧。啊，你们就雇车吧。
2: 鲁智深这一答应了，把董超薛霸俩人乐得够呛，他们赶紧就雇了一辆车。那年头这道上有的是赶脚的车辆啊，雇了一辆车之后，让林冲坐在这车里头，鲁智深告诉这两个借差，你们俩不准坐车，跟着车两旁不行。鲁智深提溜着禅杖也在车后边跟着。就这样，林冲坐上车了，他们三个人步行直接够奔沧州。董超薛霸两个人还挺知足，别看没坐车，他不背人了，轻快很多呀。又走了有20来天，这天鲁智深打听着距离沧州还有70来里路了，快到地方了。同时鲁智深也打听明白了，从这个地方到沧州一路上人烟稠密，再没有僻静所在了，董超薛霸就是再生心的害林冲也找不着合适的地方了。这鲁智深才想起来要向林冲告别。他们走到一片树林子这个地方，鲁智深让林冲又打车里边下来，有两个差人把车间开复好了，车把是赶着车走了之后，鲁智深让林冲坐在树林子里边一块卧牛石上。这么多天过来了，林冲脚上的伤早已经好了，脸色也反上红晕来了，身体也健壮起来了。这一路上鲁智深关照的好啊，再加上董超薛霸两个人在鲁智深的跟前显得又格外的殷勤，所以林冲现在可以说是有点精神焕发。
1: 鲁智深说，林兄，此去沧州也就还有70里的路程，我不再送您了，一路之上您多多保重，我要告辞了。
2: 林冲一听鲁智深要走，
3: 贤弟，这一路之上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啊、你对我的防护之恩，我林冲日后如果能够升还东京，必当图报。
1: 哎，说的哪里话来，林兄，只求你在沧州要多多保重。来，统筹去吧。
2: 哎，小人在。
1: 此去沧州还有70里的路程，你们对我的林大哥要好生侍奉，可曾晓得？
2: 哎，小人知道，小人知道，您放心，我绝不敢有半点差错。
1: 嗯，林兄，我要回东京汴梁了，您还有什么事，有什么吩咐没有呢？
3: 林冲说，贤弟，你回到东京汴梁，到我的岳父张教头家里边看一看， 打听打听真娘如何，把我这一路上的经过和他们诉说诉说，好让他们放心。
1: 啊，这是自然。咱家回到东京汴梁之后，我一定要到张教头家里去，还得要到仁兴的府上拜访，还得要上董超薛霸他们两个人家下去看望看望。
3: 董超薛霸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上我们俩家去？他上我们俩家就好不了。师父，好好好，
1: 你们两个听着，你们两个收的地址如果要是真的，还则罢了，如果要是假的，待等你二人回到东京之时，摸摸你这香山人头。
3: 师父您放心，我们俩哪敢说假的，我们俩说的呢全都是真的。
1: 嗯，如此说来，林兄，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3: 说着话，鲁智深站起身来，把这禅杖手中一端，他看了看董超学霸，
1: 你们两个人练了几年武艺？
3: 哎呦，师父，我们俩那还叫武艺吗？我们那是三脚猫四门斗，小胯虎背步子，庄稼把式小开门，跟您往哪儿比呀？我们那个武术那是今天下场雨明就冒出来，全属于狗尿台。您这是佛门正宗，正宗武术啊！
1: 少说废话，练了几年？
3: 也就练了三年二载的吧，刚会打俩飞脚。
1: 嗯，你们练的皮肉如何？
3: 皮肉啊，皮肉，这皮肉就是爹娘父母遗留下来的，里边包的是自个儿的骨头。
1: 哈哈哈哈哈！鲁智深看了看旁边有棵树，这棵树有大碗口粗细，你们的皮肉和这树相比怎样？
3: 哎，那当然没有树结实了，那树那是木头的，我们这肉的。
1: 你来看，说着话，鲁智深一摆这禅杖照那个树，咔！这一月牙铲就把那树给铲两截了，上面就这树晃晃荡荡，咔！倒在地下了。这哥俩一瞅，舌头抻出来晾了半天都凉了，没缩回去。哎呦我的妈呀，好大的力气。
2: 你二人此去沧州路上都已带林教头，若有半点闪失差错，你二人的性命就与这树一样了。
3: 是是是是，我们不敢慢待林教头。
2: 好，如此说来，你们就登城上路吧。
3: 这功夫，鲁智深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二十多两散碎银子，交给了林冲，让林冲有用的时候用上它。剩下二两给了董超、薛霸。开始这俩人不敢要，鲁智深一瞪眼睛，赶紧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鲁智深和林冲两个人又是一番的道别之语呀，互相嘱咐，互相关照，最后鲁智深和林冲弟兄二人是挥手告别。鲁智深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走了，董超、薛霸两个人跟随着林冲往前够奔，奔沧州。这路上走着，林冲就说了，说离沧州不远了，这刑具你们两个人就给我带上吧，不然的话到沧州牢城营让人一看，哪有不带刑具的配军呢？董超、薛霸一想，这刑具要带上，这鲁智深会不会半道再回来呢？回来一瞧，怎么着，刚离开我你就把家又给带上了，好，一人一铲，我们俩就凉快了。
4: 林教头，我看这样啊，这一路上不是也没怎么带吗？快到沧州了，按说是应该带上，好在还有几十里路呢，咱们倒在他那个大堂的时候再带也不迟。但是呢，您毕竟是配军，这个家呢，您也得随身带着。我把这家合在一块背在您身背后就得了，让人一瞅您是个发配的也就行了。
3: 林冲一听，这也好。
2: 董超、薛霸两个人把这行家合在一起，就捆在了林冲的背后。
3: 三个人往前走着，路旁边远远的发现了一座酒馆，这个酒馆还真挺大，一拉溜五间门脸，高挑酒幌，门外边写着一副对子，上联写李白曾在此处醉，下联配刘伶下马未还乡，横批四个字儿：好酒尝尝。
2: 董超、薛霸，这林教头，咱们可也该吃饭了，
4: 咱上这里边喝点酒。

0: 把董超薛霸看得直发毛。哎，我说九江，你看什么？哎，
1: 小人我想打听打听，您三位是从哪儿来呀？
0: 从东京汴梁来。
1: 哦，大邦之地来的。我瞅这意思，他用手一指林冲，这位好像是一位配军。
0: 对，是配军。
1: 哦，什么案子？董超一听，
0: 你这个酒家真怪的，我们在你这儿喝酒，你问我们什么案子干什么？你又不是沧州府尹，你问得着吗？
1: 哎，可爷您别急，这里边有个缘由，跟您说呀，我们这个酒店呢，是我们东家开的，我们东家又是我们这儿的庄主，又是我们这儿的大官人，我们这个东家可有个怪脾气，早告诉过我们，凡属到我们这儿来的配军，要是到这个酒店里边来喝酒的，都得让我们问一问他是什么案子。比如说，你要是什么奸淫妇女呀，什么偷盗窃取呀，是奸情人命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不闻不问了。如果说除此之外，您是正经的案子，英雄豪杰一时失足所做错了的事儿，那么尤其是您要是练武艺的人，又是江湖的好汉，我们这东家有个规矩，到这儿吃饭不要钱，喝酒不要钱，不但这个，还要把您请到我们东家的庄上，我们东家还要当面有赏赐，您看看。所以小人我得问问您呢，要不然您别错过去这件好事儿啊。董超薛霸一听，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人。哦，你们东家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要这个样子呢？
0: 呵呵，实不相瞒，我跟您说，
1: 我们东家这可是大宋国朝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们东家的祖上是后周柴世宗柴荣嫡系亲支。哦，他叫什么名字？姓柴名进，江湖上贺号小旋风，人家都称他为赛孟尝。
0: 我们东家要是论财产的话，在这一带那可以说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呢。 啊挂着双千请牌，我们这个酒店就这样的开了无奇代数。要论势力，那谁也比不了，人家家里边有世书铁卷。
1: 什么叫世书铁卷呢？这古代年间呢，皇帝对有功的大臣要发放世书铁卷，世书就是皇帝的信约之言，把大臣所建立过什么样的功绩都写上。什么叫铁卷呢？写上这个字儿，刻在这铁卷上，怕这个纸年头多了坏了，把它刻在铁上。这个铁卷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宫里边，一半交给大臣。留在宫里边的那一半呢，用现在的话说，那就算存入档案了。交给大臣这一半呢，大臣自个儿家里边保存。如果后来大臣的子女们有谁偶尔犯了罪了，犯了错了，应该治罪了，他就可以把这个铁卷拿出来呈报给当今朝廷。朝廷把那宫里边那边拿出来，两边一合，验证铁卷是真的，根据这个可以对他的罪从轻惩处，或者是免于起诉，就有这个作用。这是皇封的东西，一般人家没有。所以这个小贪官就说了，说我们柴大官人家里边有皇帝给的世书铁卷，因为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的是周朝的江山，所以赵匡胤对老柴家的后代是格外的另眼看待。
2: 两位接差一听，哦，这家伙了不得呀，这是柴荣的后代在这儿呢。
1: 哦，
0: 所以呢，我跟您三位说
1: 啊，一会儿呢，您三位呀，可以直接到在庄院上去见见我们大官人，我们大官人一定对你们另眼看待。我瞅这位好像是一位练武的英雄。
0: 对了，董超说你这眼神还真不错，跟你讲吧，这位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
1: 哎呦，小唐官一听，既然是您这样的。

0: 人物来了，那我们的大官人对您保证是将接迎接呀。
1: 董超薛霸点了点头，他看了看林冲，
2: 林教头，待会儿咱上他那庄主那儿瞧瞧去。
1: 林冲听到这儿，
2: 哎，二位接差，我林冲乃是面刺金印发配的一个罪人，还上人家府上干什么去呀？咱们还是先到沧州见了府尹，您二位完案回去再说吧。
1: 哦，那看来教头您不乐意去，那不乐意去，那就咱们在这儿还是喝点酒吧。
2: 他们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酒馆门外边人声嘈杂，一阵混乱。
1: 怎么回事啊？感情外边来了一伙子人。酒保一回头的功夫，已经有一个人走进来了。这酒保一看第一个走进来的这个人，他满面堆笑就迎过去了。
0: 哎呦，大官人您来了，太巧了。
2: 他这一喊大官人，林冲和董超薛霸三个人同时定睛观瞧。
1: 一瞧外边进来这个人，年纪在34-35岁的样子，长得眉目清秀，五官端正，海下三绺短须，头上戴着皂纱转角簇花巾，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嵌宝玉带，足蹬金线墨绿靴，背背着弓，肋下挎着剑。这个人气宇轩昂，是与众不同啊，身后边跟着一帮庄丁。
2: 林冲心想，甭问，这个就是他说的柴进柴大官人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
4: 《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个洪教头真有那么厉害吗？林冲又能否从容应对？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水浒传》第37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7集。
1: 这酒保跟柴进打完招呼之后，转过身来一看林冲，他冲着柴进给介绍：
0: 大官人，您瞧这位没？这位是新从东京汴梁到咱们沧州来的一位配军，他姓林，叫林冲，江湖号称豹子头，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
2: 搁这个酒保这一给介绍，就看柴进抢两步来到跟前，抱腕的拱手：
0: 啊，原来是林武师到此，久仰久仰。
1: 柴进过来这一抱腕拱手，这林冲赶忙就站起来了。
2: 哎呀，柴大官人，林冲乃是犯罪之人，有何颜面得见尊严呐？久慕柴大官人大名，今日相见真是名不虚传。
0: 哎呀，林武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来到我这里呀。林武师在东京汴梁那是武艺超群，名闻遐迩，没有不知道的。既然来到这里，那不必在这里待着了，快点跟我到庄上一叙。
1: 董超薛霸一看，你看你说不去，你人家碰上了，这就去吧。俩人瞅着林冲，林冲看了看这两位借差，这意思是说，你二位要说咱不去，咱就走了。可董超薛霸呢，心想，这个人物是大人物啊，这么热情，听说到那还给东西，嗨，咱就去呗。
0: 哎，林教头，那咱就去一趟吧。
1: 林冲一看他俩也说去，那咱就去吧。 于是在柴进灵隐之下，林冲

0: 和两个借差一起跟着他们这一伙庄客够奔柴进的庄院。离开这酒馆，走了二三里路，过了一座大石桥，在前边就看出来绿树掩映之下有一道粉白墙，这是他的院墙。这个庄院的外头还有一条护庄河，河里边清水荡漾，有鹅鸭嬉戏，好一派农村田园情景。走进了庄子，进了他的院子，一瞧这个院子几进几出，清堂瓦舍，庭院里边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柴进把林冲让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让林冲坐上座。这林冲是说什么也不坐，林冲知道自己是个犯人，还坐什么上座呀？在旁边林冲坐下了。柴进让林冲坐下之后，吩咐让人看茶。这个茶端上来不大会儿的功夫，下边就看有两个庄客搭着一个大托盘进来了。这托盘上边放着一斗米，这米上边摆着十吊钱，大托盘就撂到桌子上，把林冲和董朝学霸这几位都闹愣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呀？柴进一看这大托盘，冲着庄客就说了：“哎，把这个东西撤下去，撤下去。”这两位庄客也愣了。嗯，这个您不要。
1: 嗯，不要不要。
0: 哎，是，搭着托盘又下去了。这两个庄客下去之后，这柴进跟林冲才说：“
1: 哈哈，林教头，这两个庄客乃是山野中人，不懂得高下。他刚才抬上这个东西，您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0: 林冲说：“我不知道。我这儿有个规矩，凡属到我这儿来的配军，如果是练武艺的，我都要请到家中一叙，然后呢赠送白米一斗，铜钱十吊啊。他们呢以为你又是一个普通的配军来到我这里，所以把这礼物端上来了。林教头，您非同常人呐，您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武林高手，京都的名人，哪能跟他们一样呢？所以我让他们撤下去了。林教头，我想留你在毕庄多住几日。”林冲说：“不敢，我乃是罪犯，急等着要到沧州府尹那里去到案。”“
1: 哎，沧州府尹跟我是好朋友，晚去几天全由我承担。来啊，今天给我杀猪宰羊，大排宴宴，我要给林教头接风。”
0: 这家伙小旋风柴进这个命令一传下去，前院后院就全热闹起来了，感情他要大操大办。大半天的功夫，当天晚了，酒席摆上来了。天气比较热，前门后门全都开着。柴进满满的倒上酒给林冲，正要举杯洗尘，正在这个功夫，就听外边有人喊：“洪教师来了。”林冲一听洪教师，准是柴进的老师吧。随着这一声喊之后，就听见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腾腾腾腾，脚步沉重。林冲转身一看，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年纪不满40岁，光头不戴帽，头挽牛心发卷，别着一个玉簪子，长得四方脸，红扑扑的，两道角眉，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他这个鼻子长得就好像那独头蒜剥掉了皮之后拿菜刀啪一拍，还没拍碎安在这儿了，就那个样子。撇撇嘴，什么叫撇撇嘴？俩嘴角往下耷拉着，瞅那个嘴，对一切都蔑视。身上穿着一身青狐皱的短衣，足下蹬着靴子，走道晃着肩膀子，颇有一点尚武精神。这个人进来之后呢，就看柴进首先给林冲指引
1: 啊。林武师，这位，这是我庄上的洪教头。
0: 林冲赶忙站起身来报问功夫：“啊，洪教头，久仰久仰。”可是出乎林冲意料之外的，这洪教头看了林冲一眼，把这个嘴撇了撇，拿鼻子哼了一声：“
1: 嗯。”
0: 转过去到正座，扑一屁股坐那儿了。林冲一看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啊，接着柴进又向洪教头介绍林冲：“
1: 洪教头，这位
0: 是东京汴梁八

0: 完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洪教头听完了之后又哼了一声，嗯，这两哼，柴进心里不高兴了。柴进心想，你慢待我的朋友啊。但是林冲没说什么，柴进给洪教头倒了一碗酒，洪教头没说话，端起这碗来就吨吨吨吨吨喝完了之后，把这碗往桌子上一放。
1: 啊，柴大官人，我看你家的这个酒饭可太好吃了。
0: 洪教头何出此言？
1: 哼哼，今儿个来个王教头，明儿个来个李教头，后儿又来个赵教头，都是练武艺的，全往这儿来吃饭，全往这儿来喝酒，谁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依我看，真的居少，假的居多呀，全都是混饭吃的。
0: 柴进一听这话说的好无道理，当着林冲你怎么能说这个呢？柴进就说了，哎，洪教头，当然了，到我庄上来的可能有真有假，不过今天这位林武师这可是真的。洪教头一听，
1: 什么？他是真的？谁来证明他是真的？既然他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洪某，要跟他比试比试，以试真假。
0: 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林冲没言语。为什么？此时此刻林冲心里边想的很多。林冲心想，看这些庄客们对这个洪教头如此尊敬，可能这位教头是柴进的老师，他提出来要跟我比武，我如果跟他真比了，是输了也不对，赢了也不对。输了丢自己的脸面，赢了对不起柴进。所以林冲啊，前思后想，一转念自己现在是一个发配的阶下之秋，就别争这个高下了。他不说话，像那个人家不说话了你就拉倒吧。不，这洪教头得寸进尺，特别狂妄。有这样的人呐，他在一时一地自己觉得本事很大，就误以为全世界他第一了。要不怎么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呢？有自知之明是可贵的，物以稀为贵，就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是太多。这洪教头看林冲不说话，洪教头接茬又说了，
1: 哎，怎么着，不敢跟我比武吗？
0: 要照这么说，你这个禁军枪棒教头是冒牌的，假的。
1: 柴大官人，你看怎么样？
0: 我把他叫住了。他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柴进在旁边听着心里边可很不高兴。柴进觉得洪教头你有点太过了，人家不言语你不应该再恶语伤人，这有点太欠修养了，用现在的话说太没水平了。不但说柴进心里边不高兴，就在林冲旁边左右坐着的两位借差董超薛霸，他俩听着都有点过不去了。这功夫董超薛霸跟着瞄了一句，哎，洪教头您别那么说，这林冲可真正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我们俩是从东京来的，是押解他的借差，这个可不假。这洪教头一听把嘴一撇，哼哼，不假不假，他怎么不敢跟我比武呢？嗯，这个话逼到这一步上了，林冲再也不能再稳当地坐着了。林冲一抬头一抱腕，洪教头既然如此说，那么我林冲情愿以奉陪两趟。好，既然这么说，咱们就在这后院，你看怎么样？说着话这个洪教头转身就要往后院走。柴进说，等一等，现在天黑着呢，月亮还没上来，掌灯看不太清楚，咱们沉一会儿，等着月光上来之后咱们再到后院去。好了，就这么的。当下他们大伙是继续喝酒啊，在喝酒当中，柴进跟林冲就说了，林教头，这位洪教头呢也是我庄上的朋友，他来的日子不多。

哦，但是在我这个庄上论武艺可就得数他了。待会儿你们两个比试较量的时候，林武师您可得拿出真本事来呀，让我们一饱眼福啊。啊，柴进这个话说出来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他看出来了，林冲不愿意和洪教头比武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他的面子。他恐怕把洪教头当做我的老师了，我呢跟林冲点破了，你把这层顾虑打消，他不是我的老师，你该怎么打怎么打，有本事您就使。那柴进精明强干，一眼就看穿事实的本相，这几句话还真说到林冲的心里去了。林冲心里边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他不是他的老师，他也是他府中的一个宾朋。几个人又吃了一阵子酒，这功夫月亮可就上来了，院子里边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很多庄客要等着看这热闹，甚至于包括董超、薛霸这两个借差也想看看这林教头究竟有多大本事，想要瞧瞧这洪教头有多大能耐。洪教头这阵颇有点心烦忌痒啊，恨不能马上蹦到院子里边就把林冲给打趴下。柴进这说话了，来吧，咱们酒席撤下，都到后院。咱们说了，他这个大厅啊前后门都打开了，穿堂风。酒席这一撤下，这户的人由打大厅里边就出来，来到后院。这个后院可能是专为练武设置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里边没有铺方砖，没有铺甬路，一色的是土地，砸得很平。这功夫就有庄客抱着一捆子棍棒，咵往院子当中一扔，这洪教头一猫腰就捡起一条棒来。有人说练武术的齐眉为棍，齐胸为棒，他把这条棒提了起来之后在手中一擎，啊，林冲，抄家伙，咱们两个就在此处比试。林冲在这棍棒堆里边也挑了一条棒提了到手里头，林冲把这棒一横亮了一个手势，并不想进攻。这洪教头呢把棒手中一端，亮了一个攻势，怎么样，现在咱们就开始吧。这功夫周围围着一圈子人呐，大家伙俩眼瞪着一边大，瞅着这两位高手比试。柴进在旁边说，开始吧。洪教头往前一纵身，把棒往空中一举，搂头盖顶照着林冲就是一棒。这一棒砸下来，林冲往旁边一闪身，这棒躲开了。紧接着洪教头又一进步，又一棒，林冲往这边又一闪身，又躲开了。这洪教头把棒一涮，拦腰又是一棒。拦腰这一棒林冲本应该用棒往外磕，但是林冲没用棒往外磕，他突然间一个旱地拔葱，一提气噌蹦起来了。他这棒是拦腰打来的，林冲这一蹦起来离地有三尺多高，这一棒横扫过去没打着。如果要是明眼人，要是练家子懂行的，就冲林冲平地这一蹦足可以证明此人身手不凡。但是这位洪教头从来不看别人的优点长处，他以为林冲根本就是怕他，就是没能耐。这一棒没打上之后，看林冲双脚刚一落地，他一分手，啪，又一棒。这一棒打下来，为什么啪的一声呢？林冲用这个棒弹了一下，弹完了这一棒，林冲一转身，噌，纵出了圈外，一抱腕，住手。好，怎么样？你怕了吧？洪教头，果然名不虚传，武艺超群，我林冲真不是您的对手。柴大官人，这比试就到这儿吧。洪教头在旁边把这个嘴角往下又一撇，微微的那么一笑，这就是枪棒教头吗？他虽然这么说，这柴进

0: 内行。柴进在旁边瞅着，这林冲并没有使本事啊，上来这几下他是左躲右闪，唐丽一下子就蹦出圈外了，人家没真想跟你打呀。
1: 林武师，怎么您还没有还招就撤下来了？
0: 这叫什么比武呢？您尽管把您的招数亮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看吗？难道说林武师怕把您的门户技艺流传开去吗？
1: 啊，哪里哪里，林冲说不是这个，我林冲不想跟教头比试了。
0: 哎，这有什么，输赢胜败都是朋友吗？
1: 不过我身上带着这一对枷，行动有点不便。
0: 林冲指了指身后边背的这枷，柴进一看明白了，他后边还背着个大枷呢，背着这个枷蹿蹦跳跃都不方便。柴进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来，把董超薛霸叫过来了。
1: 二位劫差，这十两银子您二位带着，麻烦您把他这枷取下来可以吗？
2: 董超薛霸一看，那太可以了
0: 啊，这一路上有鲁智深看着，那枷一直没在身上带着，这是我们两个人给他想个主意背在后头了，别说给银子，不给银子我也得给他取下来。
1: 好吧，谢谢柴大官人。
0: 两人把银子接过来到跟前，把林冲身上这对枷可就给卸下来，他们两人给拿着。说实在的，这功夫董超薛霸两人心里边也合计，应该让林冲啊管就管着这个洪教头，这小子有点太狂了，说那话都不像人话。他们两个人把枷取下来站在旁边，这功夫林冲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许多，这才第二回把这棒又捡起来了。林冲走到跟前又一报案，
1: 洪教头，林冲愿在您的跟前领教几招。
0: 洪教头一舔胸脯，把这眼睛一眯缝，
1: 哈哈，刚才背着枷你觉得不太方便啊，哈哈哈哈，这回把枷摘掉了，要是再输喽就没得说了吧。啊，
3: 当然，洪教头请来过招。
1: 说着话，林冲把这棒一横，又亮了一个架势。这洪教头把棒一举，亮了个举火朝天式，往前一赶步，噗，又一棒砸下来了。林冲往旁边一闪身，这洪教头还是节节紧逼，噗噗噗噗噗，一连就是四五棒，林冲步步倒退。
0: 他往后倒退，洪教头往前就逼，逼来逼去，把林冲就逼到靠墙根这个地方。
1: 洪教头满以为到了这个时候，林冲你没地界跑了，我这一棒是非砸上你不可。他恶狠狠的一百棒往下砸，但是他贪胜心切，百棒往下一砸的时候，这个脚步可就有点凌乱。
0: 林冲恰恰是抓住他这一瞬间，看这棒奔脑袋那砸下来了，林冲往旁边一闪身，右手拿棒，啪，往右一压他这个棒，一抬手，横着奔他太阳穴就扫过去了。
1: 洪教头一看这个棒奔太阳穴打来了，他一低头，缩颈藏头的功夫，风一阵冷风，这个棒从他头顶上扫过去了。可是紧接着，林冲往下一个卧云，这右手棒横扫他的迎面骨，
0: 洪教头头上躲过去了，腿下可没躲过去，这一棒正打在迎面骨上，啪一下扑腾倒到地下了。
1: 这个功夫林冲把棒往旁边一扔，走两步到跟前伸手相搀，哎呀，洪教头您这是让我一招啊。
0: 这洪教头这功夫可真成了洪教头了，成了红脸教头了，脸都红了。幸亏这是月亮地儿，大伙儿看不清楚。这洪教头是满面羞惭，站起身来，
1: 不错，哈哈哈哈，哎呀，我这个脚底下怎么一打滑， 啊，就是就是就是，旁边大伙暗暗的乐，还脚底下打滑的，咱们瞪眼瞅的明明白白的，让人一棒给扫躺去的，那底下也没有西瓜皮呀、啊，找什么赖词儿啊？这功夫，洪教头站起身来，打破了打破身上的土，一抱腕：“哎，柴大官人，你们众位在这先忙着啊！哎，我走了，走了，走了，告辞了。”没脸在这儿待着了，站起身来，迈步就走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铺展英雄志异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7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9，4。

0: 007999689，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块8。
0: 嗯，238除以12，一罐是9块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999689。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位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块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挑，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块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儿。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块8，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1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 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三香，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

0: 量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牟阳、于海伦与黄玉玲带来小品《戏里戏外》。都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这事儿搁在这个村里拍电视剧时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于主任为了支持电视台的工作，主动请缨出演排长，结果却因为不给

0: 案件差点让刘二的小饭馆关门大吉，好好的一场戏却因为现实中的小账目搞出了大矛盾，这到底是戏还是生活？究竟是谁在演谁呢？下面请大家一起来听听戏里戏外，感受一下这段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1: 刘二啊，刘二，
2: 哎，来了来了，别嚷哎，谁呀？哟，是于主任呐、
1: 啊！哎，叫老于。
2: 行行，怎么着？又吃饭呢？
1: 今天找你可有好事儿。
2: 好事儿？
1: 哎，
2: 还钱来了。
1: 什么钱？
2: 你咋忘了？前两天你带着一拨人在我这吃了两顿饭，还没给钱呢。我都收个本钱，200块钱行了吧？
1: 一见面就是钱、啊、钱，记着账。
2: 不是，我这是小本经营啊。
1: 今儿我给你找了个便宜事儿。
2: 这200块钱还不便宜啊？
1: 听我说
2: 啊，
1: 上头要到咱们村拍电视，
2: 拍电视，
1: 我推荐了你，他们同意你在剧中扮演个角色。
2: 咦，我能演啥角色呀？你还是把那200块钱。
3: 老于、
1: 哎，
3: 老于，
1: 哎，
3: 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好嘞，好嘞、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导演，这就是刘二。
3: 哦。你好，你好，刘师傅。
2: 你好，
3: 哎哎，
2: 这老于啊，
1: 啊，
2: 这个导演都是管什么呀？
1: 导演
2: 他是
1: 权力大了，
2: 嗯，
1: 什么都管，
2: 哦，
1: 我都得听他的。
2: 哦，你听他的？
1: 对喽。
2: 行嘞，我这事儿好办了。我说导演呢，
3: 啊，
2: 你跟我们老于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啊？
2: 把那200块钱。
3: 什么200块钱？
1: 刘二同志很热情，说拍完戏他赞助你们200块钱。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们了。
2: 我多点说给200块钱赞助了我。我说老
1: 哥，导演，咱们的戏就开始吧、
3: 啊。你先去化妆，我跟刘师傅说说戏。
1: 哎，
2: 嘿、哎，我说老于啊，
1: 啊，
2: 就他这个剧你也演呢、啊？
1: 支持电台的工作，啊、主任得带头吗？
2: 哦，那我这二，
1: 刘二，
2: 嗯、
1: 啊，上面来人，注意影响，不要胡说八道啊。
2: 好，
1: 我化妆去了啊。
2: 导演，制作
3: 啊，好好好。刘师傅啊，
2: 哎，
3: 你们这儿抗战时期、
2: 哎、啊，
3: 流传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2: 故事
3: 有一个开饭馆的掌柜的，
2: 嗯，
3: 把一个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排长藏在家中，吃住养伤一个多月呀。
2: 哎呀，导演呐、
3: 啊，
2: 你说那个掌柜的那是我爷爷？
3: 什么？
2: 啊，
3: 那是你爷爷？
2: 那可不，那八路军排长就是我们于主任他爷爷。
3: 哎呦，那太好了
2: 啊！
3: 刘师傅
2: 啊，
3: 你就演这个掌柜的。
2: 行。这是当你老本行吗？
3: 那就好。
2: 不过这个当掌柜的也难呐。
3: 就是。
2: 有些人吃饭不给钱。
3: 哦。
2: 你就说我们于主任吧，就那200块钱。
3: 哎呀，那200块钱着什么急
2: 呀、啊？
3: 待会儿拍完戏
2: 啊，
3: 交给我们制片就行了。
2: 行嘞，我。坏了。200块钱不要来，我又出去200。我说导演，这账不对了。
3: 换服装
2: 啊，我穿它。
3: 哎，把这服装换上。
2: 好好，哎呀，演抗战的戏就得穿那时候的衣裳哦。
3: 啊，刘师傅，
2: 哎哎，
3: 你们表演这段呢、
2: 啊，
3: 是我们这个电视剧中的一个小情节。
2: 小情节，
3: 有一位八路军排长
2: 啊，
3: 执行任务、
2: 啊，
3: 路过你这个小饭馆。在你的小饭馆呢、
2: 啊、
3: 吃了顿饭，
2: 吃顿饭香啊、
3: 哎、你对八路军的感情是非常的深，
2: 君米鱼水情吧，
3: 是坚决不收他的钱，
2: 哪能要人家钱呢、
3: 哎、可人家八路军呢、啊、是非给不可，
2: 人家八路军奏着光荣传统。
3: 对喽，
2: 你说我们于主任要向着八路军该多好啊。
3: 啊，对了，你们老于就演这个八路军、啊、
2: 你看看他、啊，我们老于是八路军。
3: 对呀、啊，都明白了吧？
2: 啊，明白了。哎，都是他到我这吃饭来的。
3: 对，
2: 吃完了。
3: 对，
2: 我要钱他不给。
3: 对啊，不要对还行。
2: 怎么了？
3: 是你不要钱，他非给不可。
2: 他没给啊？
3: 给了。
2: 没给？
3: 给了。
2: 没给？
3: 那就给了
2: 吧。哎呀，你抬什么杠嘛？这账单呢，还在我都揣着呢。
3: 你错了
2: 啊。
3: 你们老于一进入角色
2: 啊，
3: 那就是八路军了。
2: 哦，这得进入角色。
3: 那当然了。
2: 哦，
3: 八路军吃完饭
2: 啊，
3: 悄悄把钱压到碗底下，
2: 放这儿了，
3: 就走了。
2: 走着、
3: 哎，你发现钱
2: 啊，
3: 追出去，
2: 追，
3: 深情地说，
2: 说什么呀？
3: 同志
2: 啊，
3: 你吃饭我不要钱。
2: 这我说呀。
3: 哎，你说呀。
2: 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3: 哎，对了
2: 啊，
3: 就这么演。
2: 怎么演呢？
3: 刚排练。
2: 好好好。
3: 哎，八路军排长准备好了吗？
2: 哎，
3: 上场！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呦，老于啊，你怎么像个甲午工队呀、啊？
1: 绑腿太瘦，勒得慌。
2: 我看他倒像个抽屉勒的、哎。
3: 这服装待会儿再穿、
2: 啊，
3: 咱们先走遍戏。
2: 好好，
3: 站好位置。
2: 嗯嗯。

0: 刘二。
1: 哟，于主任。
2: 停。
1: 怎么了？
2: 你得叫他掌柜啊，你得叫他八路军同志。
1: 同志，
2: 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得说这个戏里的词儿。
1: 哦，说戏里的。
2: 哎，说戏里的。
1: 没有啊，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2: 停。
1: 怎么了？
2: 我这还没说开始呢。
1: 什么演过戏？
2: 来来，找个位置，正式走遍戏啊。
1: 你好好说说啊。
2: 好了好了。哎，预备，开始。
3: 掌柜的，
1: 八路军同志，嗯，吃饭是吧？
3: 对，
1: 请坐，马上都来啊。哎，怎么样，导演？
2: 戏不错啊，接着往下演。
1: 接着演，
2: 哎，接着演。
1: 听你的，接着演，哎，接着往下演，哎，哎，老规矩，花生米、猪头肉、白酒、椰片儿。
3: 道长，
2: 停，别上酒啊！
3: 导演，少喝点不是？
2: 不行，不行，他不喝酒。
1: 什么？
2: 他不喝酒。
1: 他不喝酒。好家伙，哪个不喝个三瓶两瓶的？还他不喝酒？
2: 抗战时期啊，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别上酒，
1: 不上酒，
2: 也别上菜。
1: 那上什么？没东西了。
2: 给他上碗素烩饼。
1: 揍一碗素烩饼？
2: 对呀、
1: 啊。看我们老于不吃这东西。
3: 刘二，听导演，听导演。
1: 好好好。
2: 八路军要不是出来执行任务，他连碗素烩饼还吃不着。
1: 哎呀，抗战时期条件艰苦，我是知道的。
2: 是。
1: 可这顿饭毕竟是我们于主任吃。他演的是八路，长着主任肚，经常来饭部，从来不吃素啊呢。
3: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刘二，我现在是八路军。
2: 对，
1: 你是谁？
3: 八路军？
1: 不可能！八路军对着老百姓就没你这个态度。哎，
3: 刘二，
1: 这慢点。
2: 哎呀，你们俩必须忘掉原来的身份啊！现在就是抗战的年代了，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撤了，
1: 撤了，
2: 换碗素烩饼，
1: 换烩饼了。
2: 哎，换烩饼。
1: 好，换烩饼。看他怎么吃。
2: 你这段戏呢？
1: 换烩饼。
2: 饥饿演得有逼真。
1: 哎，烩饼来喽！八路军同志，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啊，这碗素烩饼是没有肉没有油，就抓了把眼儿，好吃不着啊！你呀，都当忆苦思甜了不？
3: 谢谢你，掌柜的。
1: 你甭客气，吃吧。嗯。
3: 刘二，这饼没几天了。
1: 这不前两天你们吃饭剩下的吗？
2: 这是在拍戏。
1: 对，
2: 吃
1: 吃吃吃
2: 吃啊！哎呀，你倒是大口大口的吃嘛！
3: 我不饿呀。
2: 你不饿，八路军可饿了，三天都没吃饭。
1: 哎，你得三口两口的把它给我吃完了。
3: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急还急了还急了。这亏了让你演八路军呢，要是让你演红军吃草根啃树皮，你小子更演不了了。
2: 你行了，接着往下演，该给钱了。
1: 哦，给钱，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2: 哎呀，你这，他还没说给呢，问他多少钱？
3: 掌柜的，
1: 哎，来了，
3: 多少钱？
1: 嘿，你装什么糊涂啊？二百呀！
2: 哎呀，你这。
1: 好家伙，他是我们主任，我敢多要吗？
2: 我说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1: 怎么了？
2: 他现在是八路军。
1: 你说我这脑子怎么？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3: 哎，哪能不要钱呢？
1: 你要你也不给呀、啊？
3: 哎，刘二，
1: 我，
3: 你是成心呀、啊？
1: 我怎么了？
3: 怎么了？
1: 我
3: 看你这个饭馆是不想开了吧？
1: 哎，他凭什么不开呀？
3: 你看你今天，
1: 我怎么了？
3: 你要是不想开了，我都把他封了。
2: 哎，老于，
1: 你说输吗？
3: 我把你饭馆封了。
1: 你敢？
2: 刘师傅，冷静点。
1: 开这么个饭馆不容易呀、啊，于主任呐、啊。咱可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我说那两句吧，不能这么吃了，再这么吃下去用不着你疯啊，我自个儿就把他给疯了。是啊，咱们山区穷，可正因为这样，国家给了咱们很多的优惠政策。你看看附近的几个村儿，人家的干部带领大家是养鱼的养鱼，种果树的种果树，那全都富了。 你再看看咱们村儿，现在还吃国家的救济。李主任呐、啊，咱可不能指着贫困，他吃一辈子啊，丢人呐、啊！
3: 刘二，我，
2: 刘师傅，您说的都对，啊，可我们现在是在拍戏，他是八路军。
3: 我是八路军。
2: 对，八路军。
3: 八路军有吃饭不给钱的吗？哎
2: 呀，没有啊！哎，趁他不注意，给钱。
3: 哦，给钱，给钱，
1: 给钱！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2: 这句词儿你没听见？
1: 我听见了。
2: 假装没听见。
1: 我凭啥假装啊？我。
2: 哎呀，这不是在演戏吗？
1: 哦，演戏。
2: 你慢慢。
1: 这是老于啊，
3: 怎么了？
1: 你看看，这是抗战时期的编区票子。
3: 对呀、
2: 啊。对吗？
1: 这200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3: 编区票是八路军给的
1: 啊，
3: 人民币是老于给的饭钱。其实我心里一直就不踏实，刘二。对不起了，
1: 好啊，这样才像八路军。
0: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巩汉林、洪建涛与李金英带来的小品《围裙》。女的是舞蹈演员，男的是乐队指挥，本该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可就因为吃饭做家务的事儿吵得脸红脖子粗，俩人谁也不服谁，只好把协调员喊来评理。这对艺术家夫妻的家务大战最终能够圆满解决吗？咱们接着听。
6: 慢走慢走，哎，回去啊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对，一定要安定团结。哎哎，靠近点。
7: 哎，你也靠近点嘛。哎，
6: 喂，哎呦，太近了，我把什么都没有看到啊，太近了。
8: 喂，你先到一步。
7: 对，恶人先告状。
8: 你，
7: 哎，
8: 你怎么了？
7: 你们两位，
8: 告状。
6: 哎呦，
7: 干谁呀、啊？
8: 状告我夫。
7: 哼，撞到我夫啊！他亲，哎呦，这两位，哦呦，这两位蛮有意思的啊，这个火药的味道还是蛮浓的。哎呀，找对地方了，我就是夫妻关系协调办公室乔主任。哎呦，有什么事跟我说，不要着急。
8: 哎，主任，
7: 好好好，主任，主任。
8: 主任呀、啊，
7: 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谁说？
8: 很简单，
7: 嗯，
8: 就是因为这个围裙，究竟系在谁身上？
7: 对。哎呦，就这么点小事啊？
8: 小事啊？我知道吗？因为他毁了我的事业。
7: 这样，因为他毁了我的青春。啊
8: 呀！因为他才能毁了我的一切。啊，
7: 你看看什么样的女性啊！
9: 哎，好，我习惯了。不过你不要激动啊，轻一点说吧。
8: 哎，好，主任，你知道吗？哎，我是一位舞蹈演员。
7: 哦呦，美吧？
9: 美什么美什么呀？啊，知道我是干嘛的？
7: 干什么的？
9: 乐队指挥。
7: 哦呦，很神圣的。
8: 哎呀，主任，哎，你知道吗？他跟我说，结婚以后要全力支持我的事业，
7: 哦，
8: 天天给我做山东鲁菜。
7: 鲁菜。我喜欢的。
8: 哎呀，
9: 什么主任？你知道吗？他说结婚以后要做我手中的指挥棒。
7: 哦呦，
9: 还天天给我做他最拿手的外国西餐。
7: 西餐，我也喜欢。
8: 我做了。
7: 哎呦，你还做了？
8: 你

0: 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菜，
1: 我要吃的。
0: 我最爱吃的就是蘸酱，
1: 我也喜欢。
2: 是爱吃了，可你管过我吗？
1: 哎呀，你不要说人家了，人家好的是做了呀。哎，你做了吗？
2: 我当然做了。
1: 做了吗？
0: 他是做了。知道他给我做的什么西餐吗？
1: 什么西餐？
0: 我想您身为主任，一定吃过正宗的罐焖鸡、罐焖牛肉，对吗？
1: 是的。
0: 知道他给我做的罐焖什么吗？
1: 什么？
0: 早上起来，罐焖蚕豆芽，到了中午，罐焖黄豆芽，到了晚上，罐焖绿豆芽。哎呦，这豆芽把我吃的，你看看我像不像那颗豆芽？
1: 豆芽系列啊！哎哎，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妻子啊，一定要想方设法给丈夫翻新点花样。
2: 哎呀，主任，我是工作需要，吃豆芽是为了保持体型，减肥嘛。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他为了减肥，想到我了吗？这么悲惨的身体，还需要减肥吗？
1: 是不是啊？
0: 不瞒你说，每次我感冒打喷嚏的时候，都得扶点东西，
1: 为什么？
0: 生怕把我自个儿震倒了。哎呦，
1: 没事吧？
0: 别回去了。
1: 你看看你把人家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哎，我说你这个同志啊，你怎么减肥减的把人家减的越来越瘦，你是越来越肥啊？
2: 哎呀，快别提这伤心之处了。
0: 发现这个秘密
1: 看出来了，
0: 因为他经常的采取这种手段。每天半夜的时候，趁我睡着了，他就在被窝里边进行会餐呢。
1: 有这事吗？
2: 有。可是这能怪我吗？你天天给我吃小葱蘸酱，饿得我晚上连觉都睡不着，连打呼噜的声都没有了。
1: 有这事吗？
0: 对，从那以后我们家是没有打呼噜的声了。但是闹耗子的动静越来越强烈。
1: 耗子
0: 每天的深更半夜，我都听见一种渗人的声音，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有一天我壮着胆子掀开被褥一看，你猜怎么着？
2: 哎呀，别说了，
0: 原来是他在被窝里啃猪蹄的。
1: 好胃口啊！
0: 旁边还放着两杯扎啤。
1: 扎啤？哎呦，很丰盛的宵夜嘛。
0: 你说他能不胖吗？
1: 是啊是啊。哎，古人也常这么说啊，人没有外财不富啊，马不吃夜草。
2: 什么？
1: 那你不肥是吧？
2: 哎呀，我说裘主任呀，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1: 对对，
2: 你知道吗？从那之后，他干脆连卤菜都不做了，天天逼我下厨房。
1: 怎么可以这样？
2: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为了不荒废业务，我不得不在炒菜的时候把脚踏在炉台上。有一天，孩子突然问我：“妈妈，你炒的菜怎么有股鞋垫味儿啊？”
0: 我想起来了，我说那几天我怎么老闹肚子呢？
1: 怎么回事？
0: 原来属于食物中毒。
2: 本来我在团里饰演小天鹅的，可后来让我改演企鹅了。哎呦，
0: 我看他演烤鸭正合适。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怎么了？
1: 你个当丈夫的把妻子从天鹅换到企鹅了？腾飞了，
0: 我帮助他腾飞，他考虑过我的事业吗？我是一位乐队的指挥呀。哎呦，可他却逼着我扎着围裙下厨房颠大勺。为了不荒废我的事业，只有在炒菜的时候我才练练指挥动作。记得有一次团里让我指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1: 哎呦，命运交响曲。哎呦，很专业的啊。
0: 棒棒棒棒，
1: 好精湛呐！
0: 棒棒棒棒，
1: 要录音机给你伴奏啊！
0: 打开。
3: 看了你的表演，我们太兴奋了，而且还学到了一首精湛的技艺。

0: 怎么样的颠大勺，
1: 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
0: 算了，这是生活的悲剧，
1: 这能怪我吗？
0: 不怪你，怪谁？
1: 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2: 好了，
1: 怪你。
2: 演出结束了，搞什么鬼啊？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了，大道理我一句不讲，让你们看个东西一看就晓得了啊。
0: 什么东西？
2: 不要着急。来，伸手拿这个，你看看这是什么。你先说。
0: 大概是六药花。
2: 什么六药花？看清楚。说。
1: 草根尖。
2: 什么草根尖啊？是两个。看看，
1: 哦，草根草。
2: 就是的，是啊，饿糊涂了。就是搞艺术的，要用艺术的眼光去看。来试试。
0: 看什么呀？就是一把大勺嘛。
1: 还有两个樱桃。
2: 什么樱桃啊？是心，两颗心。
1: 心。
2: 这就是说呀，一个大勺连着两颗红心，夫妻之间不能把家务看作是包袱，要把它当成是连接感情的纽带。也就是说呀，就说你对面这颗心啊，一定要贴着。他对面这颗心，他对面这颗心一定要贴着你这边这颗心，也就是说前心贴后心。
0: 是吧？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这颗心。
2: 对，
1: 那我就是这颗心。
2: 哎，
0: 那中间这大勺
1: 呢？
2: 我就是大，我是大勺啊。
3: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婉芬、周国志为您献上小品《送礼》。总有人觉得求人办事儿送礼先行，有礼就能打通关节。今天这位老兄拎着厚礼接连跑了四家，他先对着赵局长的丈母娘满口恭维，没成想局长出国好久才能回来。到了前局长家，礼没送成，反倒拿回两条臭烘烘的黄花鱼。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又爬16楼找李局长，非要赌一把。这次他能送成礼，还是会栽更大的跟头？
7: 哎呀，哎，你找谁呀？
2: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7: 啊？
2: 赵局长。
7: 啊，你找他干啥呀？
2: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7: 哎呀，关系啊！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不都得讲个关系吗？你说啥关系啊？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2: 哦，
7: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2: 是啊，
7: 哎，
2: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7: 哎。
2: 我太荣幸了。
7: 哎呀，你看你老哥，
2: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7: 哎呀，别
2: 哎，我说伯母啊。
7: 哎，你老说，
2: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朗啊。
7: 哎呀，
2: 好福气哦。
7: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2: 怎么
7: 了？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2: 是
7: 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儿。哎呀，你拿干嘛这些东西呀？哎呀，快进来吧，进来。
2: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7: 哎，你老快进来。
2: 哎，我。
7: 哎呀，你老是想开个锅。 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8: 哎呦，我说伯母哎，您老可真明晰。哎，
7: 你看看，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这叫二十响。
8: 二十响。
7: 哎，这个。
8: 对，这个。
7: 那这个，这就是那手榴弹。
8: 你可真会说，
7: 俺懂。哎呦，跟你老说哈，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
8: 海量。
7: 这现在岁数大了吧，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
8: 那是。
7: 哎呀，你还别说呀，那要是有那个啥
8: 啥，
7: 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滋儿扎一做可别提多过瘾了。
8: 不好办吧？
7: 啊，
8: 明儿我就给您提溜二斤来。
7: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着吧，快坐坐坐。哎呀，
8: 哎呀，您老可真是。
7: 坐坐坐。
8: 哎呀，
7: 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8: 我不，您抽我这个。
7: 别，
8: 您尝尝我
7: 这。合适。
8: 哎，不，你得尝尝我这。
7: 哎呀，还是三个五的。
8: 洋不洋？
7: 哎呀。
8: 来。
7: 哎呀，谢谢你老。
8: 哎呦。
7: 你老快坐。
8: 哎，咋的咋？那什么，保姆啊？
7: 哎，
8: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7: 那赵局长三女婿
8: 啊，是啊，
7: 他老婆三闺女。
8: 哎，对，
7: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8: 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7: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8: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7: 哎，你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哈。
8: 伯母啊，
7: 哎，你老说，
8: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7: 啊，
8: 全拜托您了。
7: 哎，行啊行啊，
8: 哎，
7: 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他出差了。
8: 出差了？
7: 哎，
8: 上哪儿了？
7: 说是上啥家呀？
8: 啥家？
7: 啥家？
8: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7: 不是，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8: 拉、哎！我的伯母哎，哪有啥拉呀？
7: 啊、
8: 那是拉萨。
7: 啊，不是。
8: 啊？
7: 想起来了，
8: 你慢点。
7: 是你家拉瓜呀！
8: 你家拉瓜出国了？
7: 是啊。
8: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7: 哎呀，都不长啊。
8: 啊，
7: 那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8: 后年啊，我这一等就三年呢。行，得嘞，我说伯母啊，
7: 哎，
8: 您老啊，先来这嘎达歇着吧。
7: 啊，
8: 我跟您拜拜了。
7: 哎呀，你来，
8: 三年我受了。
7: 你是这个小气鬼。
8: 这老太太成心拿我开涮，你这边。
7: 你家拉瓜，
8: 我对他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你看，你就看他这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
9: 哎，这事儿闹。
8: 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呀，
7: 找谁呀？
9: 这局长是唐山人，
7: 那你是哪呀？
9: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
8: 那请问那个
7: 哎，
8: 钱局长在家吗？
7: 局长
8: 啊，
7: 出门了。你找他走啥呀？
8: 我找他，那你是？
7: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8: 老保姆？
7: 嗯，
8: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
7: 哎，
8: 我找您老帮个忙。
7: 是啊，
8: 帮忙。哎，
7: 大兄弟。

0: 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1: 啊，我进来。
0: 你进来。他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说，哎，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2: 别着急，您慢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
0: 哎呦，他这前几天呢，来了个小子，他抡了几条黄花鱼，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2: 可不是，
0: 把我好顿批评。
2: 是啊，
0: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2: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哎呀，
0: 俺们局长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
2: 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0: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哎，你说他这事儿，这……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2: 差不离儿。
0: 您
3: 这，你给我拿走！哎呦，我的天，这事儿弄的，这鲤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呵，这都什么味儿？哎，呵，哎呦，这没关系，还有呢。哎，嘿嘿，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
2: 哎，这事儿闹的简直，
4: 哎，得就这儿，哎
5: 呀，考门，你咋拉一股？
2: 拉一股，这局长有四川人，这。
0: 哎，有啥子贵干呢？
2: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0: 孙局长，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2: 不、哦、是，
0: 哎，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
2: 的。哎呦，那太好了！
0: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2: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0: 哎呦，干的，哎，你进来坐。
2: 哎呀，
0: 进来坐。哎，你坐。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2: 哎呦，您太客气了，
3: 有门儿，这脾气好，好说话。
2: 那什么，
0: 哎，走吧，你走走走。
2: 他是那么回事儿，
0: 哎，
2: 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0: 啊，
2: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 啊，就是，哎、啊，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0: 小意思，
2: 小意思。
0: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2: 大有意思。
0: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哦、烟哦、皮蛋哦，你通通是糖衣炮弹。
2: 糖衣炮弹，你
0: 哎，我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力，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进来都写。你说我咋拉个去冒火嘛？
2: 你瞅
0: 你，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死死同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2: 我怎么跟关小河差不多
0: 呢？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2: 我不让你生气。
0: 哎，我有病，
2: 那你
0: 晓得不晓得呀？
2: 我不知道。
0: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2: 你这病，
0: 哎呀，那个救心丹
2: 啊，救心丹，
0: 救心丹
2: 啊，救心丹，
0: 你快点嘛！
2: 我是得快，
0: 哎，你不要走，
2: 啊，不走，不走，不走，
0: 就是你看老可的，
2: 看老可，老可。对了，我还不走，再不走就出人命了，你看。哎，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梗倔脏呢？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好，这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16楼，哎呦，我的天哪，16楼，啊。

0: 16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哎呀，哎，兰姐，16层。呀、哎，好的，麻烦你。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1: 找谁呀、啊？
0: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1: 啊、哦，就来就来。
2: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1: 同志啊，您请里边坐吧。
2: 啊，好好好，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2: 走走走。嗯，
3: 看这番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个糊糊的。
1: 哎呀，哎，同志
2: 啊，
1: 你请坐嘛。
2: 好、
1: 啊，来来，喝水。
3: 啊，你放那吧。
1: 啊，好好。
3: 哎呀，怎么？
1: 哎，
3: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1: 哦、我也刚刚回来呀、
3: 啊。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1: 啊，是的，是的。
3: 那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1: 啊，
3: 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1: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3: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1: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3: 哎。
1: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3: 啊，小事情。
1: 嗯，
3: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1: 啊，我看呐、啊，
3: 嗯，
1: 这个礼呢就不要送了。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你解决的。
3: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1: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3: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1: 你一定要送吗？
3: 啊、当然要送了。
1: 好，那就放在这里。
3: 行，
0: 天无全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1: 哎呀，说实在的。
3: 啊，
1: 您这个礼呀、啊，送的还挺是时候，正需要啊。
3: 是吗？
1: 哎，
3: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
1: 啊，
3: 这小意思
1: 啊，
3: 事情办成之后，哎，不错，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1: 厚礼？
3: 哎，
1: 我看这就不必了。
3: 哎。
1: 你一定要送，
3: 当然要送。
1: 那好，
3: 嗯，
1: 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3: 对，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1: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3: 拿去，都在上面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哦，对了，对了，嗯，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3: 价码就不要写了。
1: 我看还是写上吧，钱要花在明处。
3: 我说你怎么
1: 好交代呀？
3: 你可真能够啰嗦。好嘞，哎，找谁呀、啊？找李局长。哎，我就啊，那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嘿，这啊，
1: 喂喂喂，啊啊。啊、我就是李局长啊！
3: 李局长，
1: 对，
3: 李局长，
1: 开那个会啊！啊，对对，一定要开。
3: 什么会
1: 啊？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3: 反行贿受贿，
1: 哎，
3: 这不我正照江湖
1: 的师傅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
3: 哎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1: 对对对。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3: 别别！
1: 哎呀，怎么不好找吗？
3: 李局长，
1: 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3: 得，我自投罗网了。
1: 那我就带他去。
3: 您就别让他，
1: 我带他去。
3: 您别让李局长，您饶了我呗。昨天我是吃饭，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
1: 同志
3: 啊，
1: 不要这个样子嘛！
3: 啊，
1: 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3: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1: 您
3: 饶了我这回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3: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我非赶回去不可。
1: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3: 还有车、啊？你这。

0: 烦你，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大伙儿说好不好？
1: 好。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联播新兴语言和学几句话。两位演员模仿着北京个体户的吆喝声，带着语言的多样和趣味，同时也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只要用心去发现和学习，就能收获无尽的乐趣。这两段相声听起来剧情简单，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和韵味却值得细细品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关于语言的两个相声段子吧。
5: 作为相声演员呢，首要的一门基本功就是研究语言。
6: 对，
5: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发现这个各地方的地方语言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6: 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呀？
5: 比如说吧，我们北京现在就有一种新兴的语言。
6: 什么语言呢？
5: 就是那个个体户在摆摊卖货的时候，站在摊位前头，那个甭管是说出话来还是吆喝出来，他们那个语言别有一番风味。
6: 他们有什么特点？
5: 这样吧，我给您学一学
6: 啊。
5: 我给您学一学，比如说他们那个语言有一个特点啊，您听着像不像？就是他们那个语言最后一个字啊，老落的那个拉合上头。
6: 拉合？
5: 嗯，
6: 拉合拉合的怎么说话呀？
5: 我跟您学，比如说我这在这卖毛线啊，我吆喝这毛线怎么好，怎么想方设法让您买到去，您听是不是拉合拉合的？
6: 行，你学学。
5: 拿起一团毛线了，啊，瞧一瞧拉，瞧一瞧拉哈，
6: 瞧一瞧了
5: 啊，拉哈，啊，瞧一瞧了啊，看一看了啊，看看我的纯毛线了啊，质量好，颜色鲜，随便挑随便选了啊，质量不好我管换了啊，瞧一瞧看一看，想一想算一算了啊，也不管是东芝松下流水线还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了啊，也不管是苏三离了红通线还是王张江瑶无法线，都比不上咱哥们儿的纯毛线了啊。
6: 您听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啊，这个个体户在摊位前的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6: 那么要换一种环境这么说行不行？
5: 换什么环境？
6: 比如说
5: 啊，
6: 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5: 谈恋爱，
6: 他们说出话来也拉和拉和的，那多有意思。
5: 两个人谈恋爱说出话来跟卖毛线似的
6: 啊。
5: 没那么说的，
6: 我看可以。
5: 那说的不好听啊，
6: 保证好玩。你要不信咱俩试试。
5: 怎么试？
6: 我就是那个谈恋爱的男青年。
5: 那我？
6: 你去那个女青年。
5: 咱们两个人谈恋爱，
6: 咱们在这儿订约会，
5: 就在这儿谈，
6: 不见不散。
5: 说出话来呢
6: 全都拉哈拉哈的，
5: 都跟卖毛线似的。谁先说？
6: 我出的主意我先来啊。
5: 好，谢谢您的，您先来。
6: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现在已经7:30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该露面了啊。
7: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漂亮姐儿在他面前站了啊，这傻帽大爷他看不见了啊。
6: 不是我看不见了啊，是你站的地方太黑暗了。
7: 想一想算一算了啊，咱们俩恋爱2年半了啊，不想结婚咱们再见了啊。
6: 想结婚我心烦乱了啊，我拿着你的照片我是天天看了啊。
7: 想结婚我可有条件了啊，列个清单念一念了啊。
6: 你条件再够也下不到沙老爷们男子汉了啊。
7: 好嘞，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跟你要4室1厅的大单元了啊。
6: 这好办了、啊、
7: 内部装修要美观了啊。
6: 没问题的了啊，
7: 维多利亚的风格要好看了啊。

0: 可以的啦。
1: 意大利的家具要镶金线了啊，空调机要连轴转了啊，冬暖夏凉最方便了啊，组合音响激光唱盘，音色美音域宽，震的地板要发颤了啊，摄像录像带彩电了啊，小汽车我可要皇冠了啊，四个轱辘得会转了啊，
0: 这不废话吗？
1: 这些个条件还不算了啊，娶了我你爹妈就得靠边站了啊，还有一条最关键了啊。
0: 哪条啊？
1: 丈夫我得经常换了啊。
0: 哎，去你！
2: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不简单呢，首先来说吧，您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社会常识得丰富。
0: 对，
2: 最主要的一点呢，
0: 什么呀？
2: 这个脑筋还得快。
0: 要说脑筋最快的呀，就是我了。我这脑筋快，
2: 我问你来着，
0: 没有？这不提到这儿我才说的吗？我要不说我脑筋快，大家谁知道？我这是自我介绍。
2: 您这是什么？
0: 自我介绍。
2: 您这超过自我介绍了。
0: 那我这是？
2: 您这是自我吹牛。
0: 我干嘛吹呀？我这脑筋就是快。
2: 有什么证明？
0: 你比如说上一个新的相声段子，
2: 就是排练一个新节目，
0: 别人呢就得用两个星期，
2: 你呢？
0: 我两天就把词儿背下来，我这脑筋就这么快。
2: 你先不要说大话。
0: 怎么说大话？
2: 这回我测验测验你。
0: 怎么测验呢？
2: 我这回有几句话，你学着说一说，你要学上来我就承认你脑筋快。
0: 行，你说得上来啊，我就学得上来。
2: 好
0: 啊，咱们学几句。
2: 不多学，就学三句。
0: 就三句？三十句三百句我都学得了。
2: 不要那些，就要三句。
0: 就三句。
2: 就要三句。
0: 现在开始。
2: 开始了。
0: 你说吧。
2: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说呀。
2: 完了。
0: 就这个。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错了吧？
0: 没有。
2: 重来。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错了吧？
0: 没错呀。
2: 这就错了。
0: 这怎么错了？
2: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0: 学三句。
2: 还是的。前两句你都学了。
0: 是啊。
2: 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你怎么不学呀？
0: 你这句也算呢。我还当我真学错了呢。
2: 第三句我说错了吧，你也应当跟着学。错了吧，这不就对了吗？我这说错了吧，你说没有啊，那还不错。
0: 你这么一解释啊，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0: 你这是先好打架。
2: 这话怎么讲？
0: 你跟我绕脖子，对吧？
2: 还不承认？
0: 这我没注意，我要注意了保证错不了。
2: 再重来。
0: 好，还这么学吗？
2: 还这么学。
0: 还学三句。
2: 还增加两句。
0: 五句。
2: 五句。
0: 五十句都没关系。
2: 不去写好了。
0: 你说吧。
2: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错了吧？
0: 错了吧。
2: 几句了？
0: 三句。
2: 又错了不是？
0: 怎么又错了？
2: 我问你几句了
0: 啊。我说哦，这还一句。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艾克拜尔、土尔蒂、张力、新疆雅克西。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冯巩、牛莉与闫学晶精心呈现的小品《爱的代价》。生活里的巧合有时真能串成串，一环套一环，把人绕迷糊，还容易让旁人误会。其实啊，这种时候急着辩解反倒容易越说越乱，不如先稳住神儿，把前因后果慢慢理清楚。有时等那股子慌乱劲儿过去了，事情往往也就明白了。就像冯巩这对夫妻，等把醉酒乘客的事儿捋顺了，误会不就解开了？
1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死你们了！哎呀，春晚创办30年，在座的越活越年轻啊！这位大哥，我记得那年我说您像赵忠祥，今天我一看，哇，王宝强。演员就不行了，本山哥变赵大叔，阿敏妹变宋大姑，特别是蔡明那张脸，过去看着像鸭蛋，今天一看核桃酥。我就更不行了，儿子管我叫老爸，媳妇儿管我叫老伴儿。我背着媳妇儿干代驾，刚2天碰上个美女喝大了，张嘴就叫我
13: 老公。
12: 素不相识，您说我能答应吗？能什么能啊？老公是一个很严肃的称谓，意味着一种责任。
13: 老公
12: 认错人了？
13: 没认错，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
12: 没下合着我嘴直接跟脖子接轨，我青蛙我是，是吧？
13: 你把我一个人扔车上又想跑啊？
12: 不是没油了吗？我想招去啊。
13: 哎，这是纽约吧？
12: 纽约有这么祥和吗？这里是伟大的北京。
13: 少蒙我，我记得北京啊是一水的柏油路， 这儿怎么一地的席梦思啊？我先睡会儿。哎
14: 呦，太凉。
13: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14: 别叫了，我老婆就是对过加油站的，方圆一公里都是雷区啊。求求了。
13: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纽约一边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
14: 你们家安的是转门。
13: 转什么门啊，把你都给转没了。当初我就劝你别出国，你说不，国内到处是黄金，结果去了一看，你明白了吧？
14: 什么呀？
13: 连银行都倒闭了。
14: 是倒了好几个呢。
13: 满大街失业的，你说他们一个个英语说的那么好，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
14: 找不着工作呀，该让他们当年不学汉语。哎呦，这电话来了啊！坏了，别出声，我老婆的啊。喂，老婆，
13: 叫我干嘛？
14: 别出声，老婆，我在家呢。
13: 瞎说！
14: 别出声，我真的在家呢，老婆。
13: 我没出声吧？
14: 你有病啊？
13: 你有药啊？
14: 老婆啊，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您放心吧，按照您的要求，咱家养的猫都是公的。
13: 你真的在家吗？
14: 废话，我没在家，我在大街上。真是的，这。哦，
15: 你不是说你在家吗？
14: 我说我没在家，在大街上，对不对？有一个字儿错吗？啊！
15: 这么半天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你干嘛去了？
14: 我们家是推拉门。
15: 说，他是谁？啊，
14: 他是我们老板。
15: 你们老板不是男的吗？
14: 是啊，今天怎么穿这样就出来了？
15: 少来，她就是女的。
14: 废话，我们老板的媳妇儿不是女的还是男的？
15: 那你们老板都快60了，媳妇儿这么小？
14: 现在老板的媳妇儿有大的吗？
13: 谁是老板的媳妇儿啊？这么快就把我给拽出去了？
15: 让我看看，什么样的美女呀、啊，弄得你大年三十的往外跑？哟，真漂亮。双眼皮儿呢？去年拉的吧？
13: 瞎说，前年。
15: 这俩大眼睛，睡觉闭得上吗？
14: 闭得上，挺严实的。不是，刚才他睡副驾驶上了，就这样的怎么了？就这么不行吗？

0: 对，就这样，就不是这样，
1: 不是
2: 啊，
1: 说，
2: 不是，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什么刚，这不刚开始吗？
1: 什么刚开始啊？都六年了，怎么着？六年了？
0: 什么六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我走。
0: 你别走，你别走，别走。你一走，那责任全是我的。
1: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0: 我求求你别叫了，这可是我亲老婆呀。啊，
1: 离开我你又找老婆了，那我得看看。哎呦，这俩眼睛真给脸省地儿。原生态的吧？
0: 话都不会说，我们是纯野生的。
1: 离开我你的审美是越来越差，我还以为你会找个格格，结果你找了个嬷嬷。
0: 那我们也是还珠嬷嬷。
1: 那你跟嬷嬷聊吧，我走喽。
0: 你回来，
2: 你让他走，
0: 他就走，他的跑车还在我这儿呢。
1: 不可也行。那我得问问你，我们俩谁年轻？
0: 你看这是说这有必要吗？
1: 说说也行。谁年轻？
0: 你年轻。
2: 凭什么他年轻？
0: 他装的。
2: 那我呢？
0: 你是真老。真好。
1: 我问你，我们俩谁长得甜？
0: 你甜。
2: 凭什么他甜？
3: 糖尿病。
1: 我问你，我们俩谁萝莉？
2: 萝莉。
0: 王洛宇就长得难看。
2: 说。
0: 你萝莉。你们全家都萝莉。
1: 我再问问你。
2: 你别问了，该我问了。我问你，我们俩你喜欢谁？
0: 这还用说吗？你在我心中永远是西施。
1: 那我呢？
0: 你充其量就是貂蝉。
2: 哎，我西施他貂蝉，合着我比他老一千多年呢。
0: 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收藏吗？家里没点老玩意儿，怎么在圈里混？
2: 少来这套！为什么老向着他呀？
0: 我向着他干嘛？我根本不认识。
2: 不认识他叫你老公？
0: 嘴长他鼻子底下，他叫我管得了吗？再说你问问大家，叫了半天了，我答应过吗？做人要厚道，你们也有娶老婆的时候。走傻子吧，
1: 老公。
0: 你瞪大了眼睛看看，我是你老公吧？
1: 不是。
0: 听见了。
1: 你是我前夫。哎，合着你结过婚了？
0: 这谁结过婚呢？
1: 敢说没结过？
0: 没。
1: 你看看这个。
2: 啊，还有结婚照呢。
0: 那不是我。
2: 还说不是你，你看有下巴吗？搂得真紧，那时候的你真显小。
1: 能不小吗？我搂的是我儿子。
0: 你爱搂谁搂谁，我跟你说，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那是我错了，老婆，我错就错在我干代驾我没告诉你。
2: 大过年的你干代驾干嘛呀？
0: 我大过年的你不回家跟我过年干嘛呀？
2: 我不回家是让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这不应该吗？
0: 我干代驾是为了带更多的人回家团圆，不应该吗？
2: 不，你干代驾告诉我一声不应该吗？
0: 我告诉你带给美女你心里别扭，不告诉你不应该吗？
2: 你不告诉我让我撞见了我心里更别扭，不应该吗？
0: 你就是撞见打死我都不知道，我不让你别扭死不应该吗？老婆呀，你天天跟汽油打交道，你看你皮肤都糙成什么样了？你才刚四十啊，就一脑袋门头沟了。那天我在网上发现一种护肤品，对你特有疗效，就是贵点，3120。没关系啊，我干代驾呀，我才干几天啊，就挣得差不多了。
2: 挣多少了？
0: 120啊。女人最珍贵的是容颜，得保养。
2: 再保养，我40还能变14啊？
0: 能，40是十，14是14。

0: 四十是四十，咱不能把四十变成十四，但绝不能把十四变四十啊！有了爱，四十就能变十四，没有爱，十四也能变四十。我不管你是四十还是十四，十四还是四十，四十十四十四四十，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十四，不是四十。
1: 老公，
2: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婆。
1: 行了，其实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早听见了。她跟她老公出国赚钱，钱没赚着，把老公也给弄丢了。
0: 是啊，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她孤苦伶仃的。
1: 她哭什么呀？人还有跑车呢。
0: 她跑车，弥补得了跑人吗？
1: 这么说，她不如咱。
0: 她跟咱能比吗？咱们。
1: 大妹子真可怜，有什么话跟姐说。
0: 你看我老婆多善良，一听说别人不如她，马上就同情。下边弄不好就该说了。
3: 上我们家过年吧，
1: 上我们家过年吧。哎，愣着干嘛？背着。啊？
0: 素不相识，一美女，背着回家。哎，不合适。
4: 哟，这怎么？
1: 开电话，
0: 快接啊！
1: 喂，老婆，谁你老婆呀？你谁呀？他说他刚从纽约灰回来。
0: 他老公，你对人客气点，人纽约来的。喂，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什么你错了，光错就完了，赶紧上我们家过年来。啊，你不认识我接你去啊，我认识你，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我就按着蛤蟆找你。
1: 行了，
0: 找你
1: 背着。
0: 哎
1: 哎
0: 哎，来哎哎呀，真的。
1: 哎，我让你背着，你怎么抱着呀？
0: 天下华人一家亲，背着抱着一边沉呐。
5: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呈现相声《猴的自白》。说来也怪，这相声里的猴子简直成了精，比人还像人。谈合作非要先签合同，少一个字都不干。谈酬劳当场就开始砍价，拿到钱还要先辨辨真假，半点亏都不肯吃。登台演出更是耍足了派头，非奔驰不坐，非麦当劳不吃。您说这到底是人驯化了猴，还是猴把人的那些功力市侩全给学走了呢？
7: 陈老师，哎，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8: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7: 那您让谁养着呢？
8: 我让谁养，像话吗？啊，
7: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8: 我倒想养活，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7: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8: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7: 猴不好养活，太机灵，
8: 就是
7: 心眼儿也多呀。
8: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7: 哎，看得出来，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陈老师是没长毛啊，哎，那您要是长了毛，
8: 我比猴还鬼呢，
7: 比狗熊还得笨，
8: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你呀，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7: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8: 喜欢猴，
7: 也爱养，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跟猴建立一点感情，跟他好好的聊聊天，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8: 有这样的事儿？
7: 当然了。
8: 那我真得去一趟。
7: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8: 咱俩不见不散。
7: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8: 好极了，
7: 一会儿见。
8: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 因为

0: 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1: 嗯，
0: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1: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碧猴姓坎。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大山。
1: 坎大山呢、啊、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0: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1: 他还真牛气。
0: 当然了。
1: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0: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1: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0: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嗯、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1: 嗯，
0: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1: 哦，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1: 怎么？
0: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1: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0: 啊、你怎么不明白呀、啊、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1: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0: 想节都节不了啊。
1: 为什么呢？
0: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1: 是啊，
0: 里边净激素啊。
1: 哦，
0: 吃了以后不但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1: 你这不是麻烦吗？
0: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1: 哦，
0: 坚持吃药。
1: 嗯，
0: 早午晚各三遍。
1: 嗯，
0: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1: 那不错呀，
0: 下了7个小猪。
1: 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了。
0: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7个猴吃了。
1: 哦，不够吃的。
0: 可不是吗？
1: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0: 我们走啥去？
1: 耍猴去啊。
0: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1: 啊？
0: 嘿嘿，那是个体猴。
1: 哦，
0: 虽然吃得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啊。
1: 那你们呢？
0: 俺们是国营猴。
1: 嗯，
0: 属于全民所有制。
1: 嗯，
0: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次上。
1: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0: 哎呀，我们可忙了。
1: 都忙什么呢？
0: 你看我们是喝茶，
1: 嗯，
0: 搓麻，看手相。
1: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准相。
0: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1: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0: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倒迷信起来了。
1: 哦，
0: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1: 哦，
0: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1: 嗯，
0: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干嘛单让你给瞧了？
0: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1: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给瞧了吗？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嗯，
0: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1: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0: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1: 哦，这是要栓。
0: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1: 哦，
0: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1: 这叫什么行为啊？
0: 大姐呀、啊，你这一窝还坏了不少呢。
1: 几个呀？
0: 这是2个男的，2个女的，
1: 4个。
0: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
1: 啊，
0: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喉瘤。
1: 那、哦、都。那叫人流。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1: 这叫什么行为呀、啊、
0: 哎呀，
1: 你们呀、啊、我开始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0: 你说晚了，你说晚了。
1: 嗯，
0: 杂技团来人了、
1: 哦、
0: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1: 干啥去了？
0: 教我们练功夫。
1: 哦，
0: 也就我们哥俩聪明。
1: 嗯，
0: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钻火圈呢
1: 啊
0: 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1: 哦，
0: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1: 哦，你们还出国了？
0: 出国了。
1: 那好啊。
0: 好啥呀？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1: 本来吗？
0: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1: 是
0: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1: 嗯，
0: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1: 嚯，哎，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1: 回动物园了？
0: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1: 嗯，
0: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1: 好，
0: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1: 什么话呀？
0: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1: 这是爱国猴。
0: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1: 好样的！
0: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1: 这是带头猴。
0: 当然，现在我天天耍。
1: 哦，
0: 我天天练。
1: 是啊。
0: 哎呀，听我耍的

0: 我练的
1: 太多了，我出了名了，
2: 我是大腕的。
3: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0: 那当然了。大腕，
3: 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0: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3: 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3: 哎，还签合同呢？
0: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嗯，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3: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
3: 都有什么项目啊？
0: 首先得砍砍价儿。
3: 砍价儿？
0: 砍价儿？
3: 这猴还会砍价呢？
0: 你这话说的。
3: 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0: 就这个数吧。
2: 哦，才30块钱。
0: 30块钱？嗯，你玩去吧。
3: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了？
0: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2: 哦，少了。
0: 可不是吗？
2: 哦，那是300。
0: Yes。
2: Yes。
3: 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0: 300块钱。
3: 可以。
0: 给钱。
3: 先要钱呢？
0: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哦，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哦，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3: 干嘛的？
0: 有一个叫姜昆的。
3: 哎呦呦呦呦！
0: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闹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3: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0: 你得先给钱。
3: 哦，先给钱。
0: 哎，先给钱。不给钱我就不去。
3: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
0: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3: 对对对对。给你，这是300块钱
0: 啊，这是300块钱。
3: 哎，对对。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0: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3: 这假票子他都懂。
0: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3: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0: 你这是真的。
3: 怎么？
0: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3: 他什么都懂。那行了，咱们走吧。
0: 我还没吃饭呢。
3: 他还饿着呢。
0: 当然了，
3: 没关系，到我们那儿有盒饭。
0: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3: 那你说吃什么呀？
0: 麦当劳。
3: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0: 吃麦当劳。
3: 走走走。
0: 有车吧？
2: 我把这茬忘。
0: 有车没有？
3: 我们这儿有一辆130，怎么样？
0: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2: 对，
3: 换个212成了吧？
0: 212别的。
3: 来个上海怎么样？
0: 上海没空调，
2: 他倒全懂。
3: 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0: 就来个奔驰吧。
3: 奔驰？
2: 我没听说猴坐奔驰。
0: 哎，宝马也可以啊。
3: 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0: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给了我300块钱。还请我吃麦当劳。
3: 这回满意了吧？
0: 还是不行啊。
3: 怎么还不行啊？
0: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3: 去你的。
4: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季、唐杰忠为您表演相声《秀英》。这位老父亲可真是操碎了心，一手带大的乖女儿竟然做出让他大跌眼镜的选择。女儿从小品学兼优，长大是厂里的生产能手，优秀青年，妥妥的青年榜样。可偏偏最近他和声名狼藉的后进青年二歪子走得很近，平日里形影不离，就算下着瓢泼大雨也要往二歪子家里跑。老父亲越想越慌，这下一步是不是要谈婚论嫁了？这事儿他能忍得了吗？
4: 这回啊，我给同志们表演一个节目。
5: 不像话。
4: 这
5: 怎么了？这是不是跟我？
4: 我这个节目啊，主要的是说。
5: 舔着脸你还说呢？你
4: 说都不让说了，
5: 说你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跟谁学的这套？
4: 我这自己编的。
5: 就让你编这个来着？年轻人得学好，国家对你们寄托着希望。你看看人家，心里想四话，努力干四话，你呢？
4: 我怎么了？
5: 你知道你干这个事儿像话不像话？你瞒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4: 你是谁呀？
5: 我是你爹。
4: 你瞅瞅你，神经病啊你！
5: 你可别误会，这我可不是冲你啊。
4: 那你冲谁呀？
5: 我跟我闺女生气呢。
4: 哦，你闺女？
5: 哎，
4: 秀英啊，
5: 你认识她？
4: 那我怎么不认识啊？
5: 啊，
4: 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5: 哦，
4: 在学校那就是三好学生，现在在工厂那是生产能手，听说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啊。
5: 变了，现在变了。
4: 怎么变了？
5: 挺大的姑娘外头偷偷摸摸搞对象去了。
4: 嗨，
5: 啊，
4: 孩子啊，岁数大了，搞对象那也是正常的。你啊，别反对了。
5: 我不反对。
4: 嗯，
5: 我们俩人呢为他这事儿还操过心呢。
4: 是啊，
5: 我们给他介绍过对象啊。
4: 谁呀？
5: 他们一个厂的
4: 啊，
5: 一个青年突击手，26岁，长得1.72米的个头。论人才论相貌样样都好啊。
4: 那跟秀英姑娘挺合适的。
5: 咱看着合适不行啊。
4: 啊，
5: 我刚一提马上就把我顶回来了。
4: 怎么呢？
5: 说出那话又臭又硬。
4: 是啊，
5: 我吃3天酵母片没咳嗽下去。
4: 嚯，他怎么说的？
5: 你瞧这劲头
4: 啊。
5: 爸爸您少管点闲事好不好？啊，我们这么年轻，工作上也没做出什么成绩，老早的就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合适吗？以后您要再提这事儿，您别说我不给留面子。
4: 这干嘛呢？
5: 这小辫甩风
4: 去了。这姑娘真够厉害的。
5: 就是啊。
4: 其实秀英说的也对
5: 啊，
4: 年轻人呢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5: 有远大理想是对的
4: 啊，
5: 可是他说一套做一套啊。
4: 怎么了？
5: 这件事情没过3天，
4: 嗯，
5: 我在马路上瞧见他了。
4: 是吗？
5: 跟一男的正走着呢。
4: 哎呦，
5: 甭问呢，这是背着我又搞了一个。
4: 是吗？
5: 你走你就好好走吧。
4: 他怎么走啊？
5: 俩人走着都那个 A 字形半导体似的。
4: 什么叫 A 字形半导体呀？
5: 脑袋挨脑袋，这身子都支棱着，这么走 A 字形呢。
4: 那怎么半导体呢？
5: 这半拉一躲开，那半拉非倒了不可啊。
4: 那男的是谁呀？
5: 咱也不敢问呢、啊
4: 哦、
5: 赶紧过了马路，急走几步，往回一瞧，坏了，
4: 怎么了？
5: 二歪子。
4: 二歪子，
5: 您瞧这名儿
4: 啊，
5: 那是厂里的有名人物
4: 哦，
5: 打架斗殴、偷东西、旷工、迟到、炮兵号，样样都干的。
4: 哎呀，干嘛找这么一个呀？
5: 就是啊，你瞧长那样
4: 啊
5: 啊，长长的头发，留俩小胡子，
4: 哦，
5: 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往那儿一站，跟吃了烟袋油子似的，全是这么。
4: 行，真是二歪子，
5: 一张嘴啊是油腔滑调，你瞧这劲儿，嘿，哥们儿，找地方冒沫去吧，别他妈闷着啊，闷着他妈不像话，姐，他妈什么他妈玩意，他妈的，
4: 嗨，满嘴里都是炉灰渣子。
5: 你厂里有点集体活动，他没参加过，打个球啊，下象棋啊，他没有他。
4: 那他干嘛玩去？
5: 不是上人舞会上起哄去啊？
4: 嗯，
5: 就上电影院门口打个群架呀、啊。实在没地方去了，他跑电车上玩去了。
4: 上电车玩什么呀？
5: 他看人家售票员长得胖一点，
4: 哦，
5: 他拿人家开心。哎呦呵，这姐们长得够肥的啊！哎呀，农村政策一落实，你长膘了。
4: 哎，这叫什么话呀？
5: 人家售票员根本不理他，
4: 嗯，
5: 车到站了，一开门，他下来就往出跑，
4: 哦，想不买票，
5: 同志票，票，越喊他跑得越快，售票员急了，
4: 啊，
5: 背着票兜子追出他300多米去，哦、他才说话，别追了，我有月票，
4: 有月票啊，这不存心捣乱吗？
5: 就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厂里没人敢理他，
4: 嗯，
5: 谁瞧着谁躲他。唯独我们这秀英
4: 哦，
5: 上赶着撵他，你说这不是鬼迷心窍吗？这
4: 那是搞对象吗？
5: 不是搞对象，俩人形影不离啊啊，有点活动秀英老拉着他去，
4: 哦，
5: 看个电影秀英给买票，
4: 哦，
5: 上次在北海过团日，他非得跟他上一条船不可。
4: 你呀
5: 啊
4: 找个机会问问他。
5: 我问他了，
4: 哎，
5: 我秀英，你跟这玩意我都没法问，我告诉你，
4: 你呀
5: 啊
4: 直截了当的问他。
5: 对，我说秀英，你是不是搞对象了？
4: 嗯，他说什么？
5: 冲我一笑，搞了。
4: 嗯，真搞了。
5: 共青团号召我们找对象，
4: 嗯，
5: 我想我是团干部，我一块找俩。
4: 找俩？
5: 是啊，我也考虑到我的精力确实有限，应该让出一个，爸爸给您一个得了。
4: 不要。
5: 嗯，
4: 有共青团号召团员找对象的吗？
5: 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团组织当前一项很重要的中心工作。
4: 嗯，
5: 号召我们每个人都搞对象，这不两三天时间每个人都找着一个对象吗？
4: 啊，都找这样对象啊？
5: 都差不多，这二歪子表现是最突出的，头脑中一点法治观念没有，总是胡作非为，他要不表现这么特殊，我还不找他呢。
4: 那你们能有共同语言吗？
5: 慢慢来吧，培养感情吧，现在就好得多了，现在有事没事经常找我来。
4: 哎呀，那你干嘛走道跟他那样走啊？
5: 啊，不这样走不行
4: 啊
5: 上次我带他去看展览去了，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当场晕在现场了，我不这样搀着他，他能回家吗？
4: 哦，从这里看出来秀英姑娘的高尚品德啊。
5: 怎么这就看出高尚品德来了
4: 啊？
5: 明儿他要找一劳改犯，看出他那高大形象来了吧。
4: 嗨，
5: 嗯，
4: 你呀，
5: 嗯，
4: 你误会了。
5: 怎么
4: 人家秀英姑娘找的是帮助对象？
5: 帮助对象
4: 啊，为了团结青年、
5: 啊、
4: 做好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
5: 啊、
4: 这是团组织的一帮一活动。
5: 哦，你这么一说呢，他们不是谈恋爱。
4: 不是谈恋爱。
5: 不是谈恋爱，干嘛老晚上出去活动去？
4: 晚上就谈恋爱啊？
5: 哎，你看谈恋爱那规律就是这样
4: 啊，
5: 一到晚上自动的就找地方集合去了。
4: 是吗？
5: 嗯，还愿意走黑道，哪儿黑奔哪儿走。
4: 嗯，
5: 怕人瞧见吗？
4: 你看他真有研究。
5: 他们俩人谈我瞧见了。
4: 在哪儿啊？
5: 在车间里头。
4: 怎么跑车间里头了
5: 啊？晚上没人。
4: 是啊，
5: 贺秀英见着这个二歪子，那个热情劲儿没法说，可当时说了一句话，我那脸都。

0: 红了。
1: 秀英说什么了？
0: 说当这么多人我都没法学。
1: 没关系，你学去。
0: 秀英拉着歪子手说啊，你早来了。
1: 哦，就这个呀。
0: 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把这点活干完了吧。
1: 你瞧，不是谈恋爱吗？
0: 不是谈恋爱，
1: 哎，
0: 这是掩耳盗铃术，你懂吗？
1: 嗯，
0: 让外人瞧见不会怀疑他们俩人是搞对象的。
1: 哦，
0: 就这手，我年轻时候常用。
1: 哇，好嘛，认准人家搞对象了。
0: 他们说那话呢也是搞对象啊。
1: 啊，怎么说？
0: 那歪子说了，
1: 嗯，
2: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你说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这说明二歪子思想有变化，感谢秀英姑娘对他的帮助。
0: 那怎么秀英直不好意思说我早一点找你就好了？
1: 是啊，我要早点帮助你不至于到今天这样啊。
0: 还说什么咱们都是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1: 决心要搞四化呀，
0: 我们还要有个远大的目标，
1: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0: 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1: 你要啊，好好的改正错误，
0: 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一看，
1: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0: 你千万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1: 你要放下包袱，解除顾虑，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我跟您说，亲家，
1: 哎，
0: 你呀、
1: 啊，谁是你亲家啊？
0: 你要不是亲家，你不会为他们说话。
1: 人家那个对话就是这个意思，
0: 他那个含义你没听出来啊？
1: 什么含义啊？
0: 那含义很简单，就是俩人早点搞对象，早点把我给甩出去就完了。
1: 啊，什么呀？
0: 啊，
1: 人家二歪子说
0: 啊，
1: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
0: 啊，
1: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0: 对啊，甜言蜜语啊，献殷勤的吗？
1: 秀英说了，我早点找你就好了，
0: 早点找，你们俩搞成了，我不就甩出去了吗？
1: 咱们年轻人呢、啊、应该有共同的理想
0: 啊，从恋爱到结婚，共同的理想啊，
1: 还要有远大的目标
0: 啊，建立个什么幸福的小家庭。
1: 你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0: 啊，让他多拿出俩钱来准备结婚啊，
1: 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0: 俩人结完婚上我那儿示威去。
1: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0: 就这句话我恼他们了。
1: 嗯，
0: 把我比作狼，把他妈当母老虎了。
1: 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你呀、啊，神经过敏。
0: 我要是神经过敏，上星期六晚上那怎么回事？
1: 上星期六怎么回事？
0: 那天不是下大雨吗？
1: 啊，那天雨下的不小。
0: 我下班刚进家门，秀英跟我说了、
1: 啊、
0: 爸爸您怎么刚回来，等您半天了，您赶紧吃饭吧，我上二歪子家有点事儿，我走了啊。
1: 下着大雨就出去了？
0: 您说不是搞对象能有那么大劲头吗？
1: 拦呢也拦不住。
0: 拦不住啊。
1: 嗯，
0: 我跟着。
1: 嗯，跟着
0: 他前脚走，我后脚跟，倒看看他们俩怎么回事。
1: 呵，
0: 一直来到那个二歪子家里，就见秀英啪啪啪一拍门、
1: 啊、
0: 里头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了。
1: 哦，那许是二歪子他妈。
0: 哎呦，秀英姑娘，你看下这么大雨你都来了，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呀，你对歪子也太好了，你们俩真是自牛。
1: 怎么了？
0: 把我关在外头了。
1: 得，你怎么办？
0: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出来了，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我一看窗户那边他们有一个咸菜缸。
1: 哦，
0: 我蹬着咸菜缸上去，我往里头瞧瞧怎么回事吧。
1: 那你能听见什么呀？
0: 听不见，看他那表情也看出个大概齐来。
1: 你看着什么了？
0: 我一看呢，秀英正跟人家这么比划着呢、啊、
1: 那什么意思呢？
0: 那还用问啊？
1: 啊，
0: 小两口这就要成双成对了。
1: 是啊。
0: 啊，然后那老太太指指那立柜。
1: 那怎么意思？
0: 那结婚的家具他全准备好了。
1: 哦，
0: 老太太还给秀英一块手表。
1: 那又是什么意思？
0: 订婚纪念呢。
1: 是啊，
0: 最后歪子有一大信封交给秀英了。
1: 这怎么回事？
0: 甭问呢，把结婚证书全给他领出来了。
1: 啊，你看清楚了？
0: 我当时这生气，秀英秀英，养活你20多年，想不到你给我来这么一手啊，你简直我跟、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掉咸菜缸里了。
1: 你倒注点意呀、啊！
0: 我赶紧爬出来往家里跑，到家里见着秀英，我要彻底的跟她谈一谈。
1: 对，秀英，
0: 嗯，
1: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0: 上二歪子家去了。
1: 你跟他商量什么事儿去了？
0: 处理前些日子他偷东西那事儿。
1: 不对
0: 啊，
1: 你跟他那比划什么呢？
0: 他说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其实那是团组织和家庭共同对他教育的结果。
1: 那老太太怎么指指那立柜呢？
0: 他们说您肯把立柜卖了要彻底退赔，
1: 又给你一块手表。
0: 那表不是正道来的，让我交还组织上。
1: 二歪子还给你结婚证书。
0: 哪有什么结婚证书啊，
1: 在你兜里呢。
0: 我拿过来一看，不是证书。
1: 什么呀？
0: 人家入团申请。
1: 是啊。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细说。
3: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4: 啊。什么好消息？
3: 最近呢 我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4: 呵，还什么都会。
3: 嗯，
4: 你这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
3: 这电视剧的名字说出来大家伙就得喜欢。
4: 哦，那你赶快宣布一下。
3: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
4: 什么？
3: 戏说李国盛。
4: 哎姐，我有什么可说的呀？
3: 主题歌我都写出来了。
4: 还有主题歌？
3: 对，
4: 给我们大家唱一唱。
3: 有个李国盛家住北京城。
4: 大白话，
3: 说学都唱，可谓样样精通。
4: 你瞧，他还夸我一句。
3: 他长得肥头大耳，浑身没有病，只可惜。
4: 可惜什么呀？
3: 是个秃顶，一毛不剩。
4: 你这什么词儿啊？这
3: 这歌词不好
4: 啊？
3: 歌词不好，曲子好。
4: 曲子也不新鲜呢。
3: 怎么新鲜？
4: 你这曲子是电视剧《戏说乾隆》里的曲子。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用《戏说乾隆》里边的曲子吗？
4: 啊，不知道。
3: 因为你跟乾隆有许多相似之处。
4: 我跟他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3: 有。
4: 那乾隆是皇上，
3: 你是孝兴啊。
4: 那乾隆潇洒，
3: 你很英俊呐。
4: 乾隆三下江南，
3: 你四处演出。
4: 乾隆有风流韵事，
3: 你有流氓行为啊。
4: 哎呀，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你有与流氓做斗争的行为。
4: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
3: 反正这部电视剧啊，详细的介绍了你坎坷的一生
4: 啊。要说我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3: 你祖籍河北，
4: 家境贫寒，
3: 父母身体不好啊，
4: 常年患病，
3: 由于无钱医治
4: 啊，
3: 在你还没有出世之前，父母就双双离开了人间，太惨。
4: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吧。
3: 啊，
4: 我还没出世呢，父母就离开人间了
3: 啊。你太可怜了。
4: 什么叫可怜呢？你
3: 啊。
4: 别哭了，像话吗？
3: 怎么了？
4: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今天到这儿来还能有我吗？
3: 这，
4: 啊，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4: 你这叫什么人呢？你
3: 没关系，咱们再改一改，
4: 快点。
3: 在你出世一袋烟的功夫，你父母就离开了人间。
4: 他这吝啬。
3: 反正你从小就聪明。街坊邻居都夸你比别的孩子懂事。
4: 哎，这倒是真的。
3: 当年你母亲生你的时候是难产。
4: 对，生完了我才昏迷不醒。
3: 你望着昏迷不醒的母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是失声痛哭啊。
4: 我这嗓子还挺好。
3: 妈妈你辛苦了。妈妈你辛苦了。
4: 还没好。我是妖精啊。
3: 你妖精干什么？
4: 我刚生下来就会叫妈，
3: 这不是显得你聪明吗？
4: 我也没那么聪明啊。你还实事求是吧。
3: 咱这部剧叫什么？
4: 你不是说叫戏说李国盛吗？
3: 还是的，戏说戏说就允许夸张。
4: 是，那也不能夸张的太大呀。
3: 这还算大呀。
4: 啊，
3: 上次我写姜昆，姜昆他妈生下他没有五分钟，姜昆背起他妈咕颠咕颠上医院了。
4: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
3: 度过了心酸的童年
4: 啊，
3: 18岁进了说唱团，
4: 说相声。
3: 但是你自身条件并不好，
4: 吐字不清。
3: 可是你学习非常刻苦，
4: 哎，
3: 练朗诵，别人练一遍，你练十遍。
4: 对，
3: 练绕口令，别人练十遍，你练100遍。
4: 呵，就得下锅。

0: 嘴唇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你是全然不顾，拿起刀片咔嚓咔嚓，你是继续排练。
1: 我这是嘴唇呐，还是脚后跟呐？
0: 咱这不是戏说吗？
1: 我就倒霉的这戏说上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由一名普通的演员一跃成为著名笑星。
1: 什么笑星啊？
0: 你的名气越来越大。
1: 没什么名，
0: 许多工厂纷纷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生产的产品。
1: 都有什么产品？
0: 有李国盛牌萝卜擦子，李国盛牌土豆瓜子，李国盛牌老鼠夹子，李国盛牌马桶刷子。
1: 嗨，怎么净这东西啊？
0: 有一家制药厂是濒临倒闭，由于以你的名字生产了一种药，又请你在电视上做了个广告，没出半年是扭亏为盈。
1: 我是怎么做的广告？
0: 您享有胃病吗？请吃李国盛。
1: 什么？
0: 您享有肝病吗？请吃李国盛。您享有肺病吗？请吃李国盛。国盛国盛，没病找病。
1: 对。嘿嘿，这纯粹找病。
0: 不仅如此啊，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李国盛大街，
1: 没有
0: 李国盛公园，
1: 没有，
0: 还有李国盛纪念碑，每个碑上都有七个大字，
1: 写的是
0: 李国盛永垂不朽。
1: 嘿，好啊。哎呀，这别吹了。
0: 你吹了？
1: 谁吹了？
0: 你死了。
1: 凭什么就死了？
0: 你死的值得。
1: 我
0: 死的光荣。
1: 怎么死的？
0: 你是助人为乐做好事
1: 啊，
0: 帮助别人推辆驴车
1: 啊，
0: 你一推这个驴屁股，驴一撂蹶的本儿把你踢死了。
1: 哎，看好，就这我还值得呢。
0: 把你踢死以后啊，滚
1: 没有以后啊，我不爱听这个。
0: 踢死了不行？
1: 那还没说什么呢就死了。
0: 伤了行不行？
1: 伤了你还能瞎编呢。
0: 那你让驴给踢伤了。
1: 伤了。
0: 大伙一看，哎呦，李国盛让驴给踢伤了，赶快把你送到了医院。
1: 还上医院了？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伤势过重，需要输血。
1: 什么事儿就输血呀？
0: 这个时候你说出了一句话，表现出了你的高尚品质。
1: 我说的什么话？
0: 大夫
1: 啊，
0: 把血浆留给其他病人吧。
1: 那我输什么呀？
0: 给我输一点驴血就行了。
1: 有输那个的吗？
0: 哎呦，你别看输了驴血以后还真见效。
1: 还有效？
0: 你的血压也正常了，伤口也愈合了，就是说出话的声音有所变化。
1: 我怎么说话？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王磊郭荣夫妻大战。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0: 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董文华《十五的月亮》。这首作品是80年代家喻户晓的军旅抒情金曲，月色皎洁，既照亮了远方边关，也温柔洒满故乡家园。军人驻守边疆，站岗巡逻，守护家国安宁，家乡的亲人默默扛起家庭重担，孝敬父母，耕耘生活，日夜牵挂远方的故人。一句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道尽了军人与军属双向的付出、理解与思念，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摘下满天星，郑少秋。郑少秋他身上始终散发着一种潇洒不羁、超凡脱俗的气质，就如同他在荧幕上塑造的诸多经典形象，风度翩翩、侠骨柔情。这首歌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空灵而寂寥的世界，仿佛看到一位孤独的侠客在漫漫人生路上坚定地前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的美妙歌声，《烛光里的妈妈》。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雪域高原的热烈礼俗里，九歌是相逢的喜悦，是真诚的祝福。彩蛋卓玛清亮的歌声里，仿佛斟满青稞美酒，捧出哈达般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尊贵的朋友。彩蛋卓玛，九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彩虹铃，夜毛，廖沙。

轻快的旋律仿佛能让人听到小船划开水面的潺潺声，歌词质朴又充满诗意。我们俩划着船，彩虹铃呀彩虹铃，生动描绘出江南采菱时的热闹场景，以及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叶毛和廖沙清脆甜美的嗓音赋予歌曲活泼的生命力，让听众仿若置身于波光粼粼的湖面，与歌中的男女一同感受采菱的欢乐。叶毛、廖沙、彩虹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陈红。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现在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曾用心爱着你，潘美辰。潘美辰以她独特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她的声音略带沙哑，却充满力量，让听众能深切感受到爱情中的复杂情绪，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绘的情感漩涡之中，极具感染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得民心者得天下。

首歌是1999年经典历史剧《雍正王朝》的片头曲，将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改革风云与家国情怀融入旋律，以雄浑激昂的曲风勾勒出宏大的历史画卷，让歌曲与剧集相互辉映，成为影视配乐中的经典之作。刘欢，得民心者得天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荣花李谷一。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那一年我17岁，朱晓琳。青春是一场美好的旅程，朱晓琳的那一年我17岁，为我们描绘了青春少女的纯真世界。这首歌在当时风靡一时，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生动地展现了17岁少女无忧无虑的生活片段，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与欢笑的年纪，感受着青春的活力与美好，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廖昌永《再见吧妈妈》。

廖昌永，再见吧，妈妈。一声再见吧，妈妈，是儿女最不舍的告别，也是战士最庄严的承诺。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为了山河无恙，人民安宁，战士选择义无反顾。这首歌里有牵挂，有泪水，更有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它让我们懂得，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用青春与生命守护万家灯火，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珍妮，鲁冰花。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0: 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杭宇受托奔赴陕北各地征订文集，多方奔走协调，屡屡碰壁，整体收效微乎其微。他失意返程归来，目睹路遥身形消瘦，病重状态令人揪心。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0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0集。
1: 我从县政府大门里出去，刚走到招待所的门口，就看见县新华书店经理在我的前边。因为是熟人，以前一块共事，因此我紧走几步赶到新华书店经理面前，急忙把高县长的条子递给他，说路遥出版了他的一套文集，现在还差一些定数，我刚才找了高志民县长，

他给你写了条子，让你帮忙订100套路遥文集。新华书店经理一边走一边看着县长条子，条子绝对没一点问题，就是县长的手记。可他却对我说，这事儿实在不好办了、县长给我批条子，可他没给批钱呢，我拿什么订你这么多书啊？我问，那你究竟能订多少？我订2套，也算是给你面子了。好，我的经理啊，你开的什么玩笑？这么大的一个新华书店，2套是不是太少了？你再订一些，路遥是著名作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出版文集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帮一下他也是应该的。我求你还是考虑一下，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给你解决这个困难，那我的困难谁来给我解决啊？你是文化局出去的人，书店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是自收自支单位，财政一分钱也不给，而且现在的书确实不好卖。路遥的书没问题，这点你放心，不会积压在你库房卖不出去，你就订一些。我跟在这位经理身后，就差给他下跪磕头了。然而我的苦苦哀求在他跟前无济于事，人家不吃我这一套，答应订2套也是看在县长的面子上，否则2套都不可能订。因此我在想，我不能让高县长白写这个条子。2套就2套，我跟你去书店，你给我一个订书单，不要我走了你又不征订。我不会，肯定给你订2套。那我代表路遥谢谢你。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拿到路遥文集的征订单。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在清涧征订路遥文集会这么艰难。那时我是信心百倍，觉得清涧不仅是路遥的家乡，而且他刚获得茅盾文学奖，去年又回去一趟，在清涧征订几十套应该不存在问题。何况我还动用了县长，书店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县长给他写条子的份上也会定的。然而县长的条子有时候也不一定管用。知道事情遇到了麻烦，我到别的地方去征订，问题可能会更大。我心里确实有一些压力，不知该怎么办。再去找高县长，让他亲自给经理打一个电话，觉得这样不合适，他们仍然不定，我照样没办法，甚至还落得两头不讨好。清涧征订没什么希望了，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高县长，就去了绥德，找了我绥德县的几个文学朋友，让他们分头找一些自己的关系，想办法订路遥的一些文集。我再不敢轻举妄动，知道绥德不像清涧，我没有在这里工作，领导一个也不认识，而关键害怕结果跟清涧一样，就更麻烦。事实上绥德这些文学朋友非常热心，主要是路遥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一致在我跟前答应没问题，他们会想一切办法动用所有的关系，在绥德征订路遥的文集，尽快把订数告诉我。就这样，我觉得我在绥德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就离开了，直接去了榆林，住在榆林二道街的地区。

干部招待所，我把最后的所有希望全寄托在这里。因此一到榆林，我没敢休息，害怕下班找不到人就白忙了，赶紧去了地区文化局，想找一下徐鹏毅局长，让他帮助解决一下这个事情。可是我去的真不是时候，徐局长不在，他到西安开会去了，回榆林怕还得几天时间。我没见到徐局长，等于没人给地区新华书店的人说话，那么征订路遥文集的事儿，恐怕在这里又要泡汤了。正在我灰心丧气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文化局群文科的杨燕从院子里上来了。我跟他比较熟悉，在一个系统工作，关系相处的也不错。他看见我站在地区文化局的门口，便微笑着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问我，知道你离开青建文化局了，调到地区文联，也没看见你来上班，你去哪儿了？我说，我离开文化局，一直在省作家协会。杨燕说，那你跟路遥在一块儿，啥时候来的榆林？到文化局有什么事儿吗？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跟路遥在一块儿，这次来榆林也是为他的事儿，就是征订他的文集。我来文化局是找徐局长，他跟路遥都是石嘴义的人，想让他帮一下这个忙。杨燕说，你不用等徐局长，谁知道他啥时回来，你可以直接去书店找刘经理，他是一个好人，刚提拔到地区新华书店，而且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熟悉。我听杨燕这么一说，便喜出望外，觉得书店是条条管理，全地区12个县的新华书店，只要他说一句话，每个县订50套，12个县就是600套的订数。虽然这个数字不是很理想，但也相当不错。然而真是应了那句，想到天上掉到地下。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去了地区新华书店，顺利找到刘经理，说明了我的来意。但他给我的答复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你说的这个事儿，按理说我得帮忙，可我确实有困难，各县新华书店经营情况不佳，库存积压很大，而路遥的文集1套100多块钱，这么贵的书恐怕很难销出去。这样，你已经找到我了，我可以订几套看一看情况，多了确实有一些困难。这一下我感觉到自己把自己彻底给玩死了，这个牛皮已经让我给完全吹破，自己不经意打了自己的脸，我回去怎么给路遥交代这个事儿呢？然而不管我怎么想，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我干着急，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有一种想在榆林大街上痛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榆林的石板街道上，仰望着天上的繁星，我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现在，我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再去找一下榆林路遥的那些朋友，看他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但我突然又觉得，再去找他的那些朋友，也未必能够解决了实质性的问题。自己已经把该找的都找遍了，而这些人手里都还有一定的实权。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再去找朋友帮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难他们。当然，路遥在榆林要好的朋友不少，像胡广深、穆迪、朱合作、刘仲平，他们不仅是他的同行，跟路遥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毕竟手里没有权，想要有一个理想的定数，恐怕也无能为力。这一点我能理解。那么我在榆林继续停下去，就没有一点意义了。这一走就是好几天时间，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我给路遥征订文集也只能这样。现在是晚上，我说什么也无法离开榆林，因为当天只能买到第二天的长途汽车票，而我这时候也不想吃饭，在地区干部招待所住了一晚，天不亮就爬起来，在小吃摊上吃了一碗羊杂碎，急忙去了东关汽车站。榆林距西安很远，一般要走两天时间，而那时的班车比较少，票根本不好买。我之所以起这么早，就是害怕买不到去西安的车票。我到了榆林汽车站的大门外，看见售票大厅里买票的人已经在售票窗口排起了很长的队伍。那时榆林的天气已经冷起来了，站在售票大厅外的广场上，西北风吹得人冷飕飕的。这么冷的天，也没有人轻易离开，都在静静地排队等着买票。我排了有半小时的队，非常幸运地买到榆林到西安的长途卧铺票。于是回到地区干部招待所，哪里也不想去，就想在干部招待所美美睡一觉。这次去榆林几乎是一无所获，感到非常沮丧。我躺在榆林地区干部招待所房间的床上，回想着在陕北为路遥征订文集的那一幕幕情景，仿佛看到病床上路遥那双期待的目光，甚至耳边不断传来他在病床上给我说的那些话。如果能够在陕北订到一定定数，我的文集就可以顺利开印了。

天刚麻麻亮，我就在榆林地区干部招待所起来，急急忙忙去了榆林汽车站。榆林的早晨还是挺冷的，风有点硬，街道上也没多少人，只有几个环卫工人在清冷的街道上一丝不苟地清扫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灰尘。我很快到了榆林汽车站的候车大厅，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旅客，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哭有笑。还有的旅客不小心钱包突然让小偷给偷走，在乱哄哄的候车室里嚎哭得泪流满面，形形色色的场景就在这个大厅里上演着。时间过去有半个小时，开始检票。

归的孩子一样。卧铺车很慢，到了延安就已经是晚上了。我在车站的旅馆里住了容纳六个人的一个通铺，等到天麻麻亮的时候又继续出发了。卧铺车厢里的环境非常糟糕，整个车厢弥漫着各种味道，五味杂陈。就这样，卧铺车艰难地到了榆林驻西安办事处的院子里，已经是万家灯火的又一个晚上，而街道上却是一片热闹的繁忙景象。榆林驻西安办事处距西京医院传染科只隔一条街道，过了街道就是医院的大门，传染科就在医院大门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坡上。我站在榆林办事处的大门口，就可以看见传染科三个血红的大字。此时我在想，我是去医院还是回做鞋？去医院只需几分钟时间，而回到建国路的省作协恐怕得半个小时。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在大门口犹豫了老半天。我知道陆遥恐怕等我消息等得有些着急了，他把出版自己的文集看得非常重要，想能够早日见到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文集，才让我去的陕北。陆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这次陕北之行上，希望我能够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然而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我肯定让他失望。我就这样在榆林驻西安办事处的大门口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还是觉得不能直接去医院。关键是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不好进，而我又没有陪人证，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好怎样向他报告在陕北征订他文集的情况。因此我就回到建国路的省作协。陆遥在我回陕北以后，又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了有十来天的时间。他现在的一切情况，我基本上一点也不知道。我想，会不会医院已经把他的病治好了，或者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的房子装修得那么漂亮，在作协恐怕还找不到第二家。可他花费了那么多心血，自己还没来得及享受就到延安病倒了。他应该回去看一看新装修的房子，那里不仅有自己耗费的心血，而且也寄托了他太多的情和爱。那么他的房子最后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女儿是不是对装修的房子非常满意呢？然而我期盼出现的情况并没能出现。我坐车回到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走到我的房间跟前的时候，看见远村在他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着急地问他，陆遥现在……远村清楚我想知道什么，因此他说，还是老样子。我不需要远村再说什么，一切全明白了。陆遥仍然住在医院里，可我离开西安的时候他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听他给我安排的那些事就像一个正常人。可是又十几天过去了，他仍然在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看到陆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跟我走时没一点改变，甚至觉得

0: 比我走时还要严重一些。此时他眯缝着眼睛，显得有气无力，整个身体消瘦得只剩骨头架子了，两条腿细得像两根麻杆，只有他的脸盘仍那么大，头发稀疏而花白了很多，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杭宇顾及路遥身心状态，刻意隐瞒文集征订的惨淡实情。路遥病情稍有舒缓，妻子突然到访病房，当场出示离婚协议，执意办理离异手续。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1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1集。
1: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去了西京医院传染科，看到路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跟我走时没一点改变，甚至觉得比我走时还要严重一些。我慢慢走到他的病床跟前，拉了拉他的手，悄悄对他说：“路遥老师，你还好吗？我从陕北回来了。”路遥突然睁开了他眯缝的眼睛，看见我站在他的病床跟前，扭过来身体，一把抓住我的手，稍微露出一点微笑说：“哎呀，你总算回来了，走了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你回去不来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把你给得罪了？”我笑着说：“你看你说到哪里了，怎么可能呢？没有就好。”

没有，我心里就踏实了。你现在感觉怎样？我看你气色不错。陆瑶哀叹了一声说，唉，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好也好不到哪里。不过我听医生和护士说，病情基本上控制住了，没有再向不好的方面发展，这样我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站起来，把人一天难受的，好像医院就给我一个人买下了。我说，你已经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也别太在乎多住几天少住几天，根本没必要那么着急。现在的医疗条件这么好，医生的技术也非常高，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关心你，重视你的病情，你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病治得利利索索，到时候再足足尽尽的给咱们写一部比平凡的世界还精彩的长篇小说，拿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你看怎样？陆瑶一下就来了兴趣，笑着给我说，呵呵，岂止是一部，一部绝对交代不了，我已经构思好几部了，肯定要超过我的平凡的世界。我说，你看看怎样？我就知道你是老鼠拉木仙，大头还在后头，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要么一声不响，要么一鸣惊人，到时你可又不得了了，恐怕我想再见你一回都非常困难，根本不像现在还荣幸的能够陪着你。在陆瑶的病房里，我和他这样东拉西扯的说着，心里却一直不安，害怕他问我陕北征定他文集的情况，想回避这个事儿。然而回避并不是一种办法，他心里非常明白我回陕北干什么去了，因此我在他跟前这样胡说八道了一会儿，想敷衍了事过去。现在刚见到他，不想用谎言破坏了这种美好的气氛。然而陆瑶有些急不可待，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我回陕北的正题上。他说，这次让你回陕北，你又辛苦了，情况怎样？我心里一怔，赶紧给他撒谎说，总体上还不错，那我简单把去陕北的一些情况给你汇报下。这次啊，我先去了清涧，那是我的大本营，因为我在那里工作了5年，然后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绥德，再一个就是榆林，这些地方我都给你跑了。陕北的朋友一听说你要出文集，都赞不绝口，觉得你又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清涧县的高县长，他为我在清涧征订你的文集，还专门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让我直接去新华书店找经理。经理一看县长批的条子，就不敢不重视这个事情了。当然人家不是怕我，关键是怕县长，因此清涧的征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下来了。现在我再把榆林征订你文集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陆瑶说，你先不要忙，去给我拿一个香蕉。我问他，还是老办法，先在水杯里泡一泡。陆瑶笑着说，你的业务仍是那么熟练哈，我以为你去陕北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给忘了。我说，什么都可以忘，这个技能不能丢。很快
我从陆瑶病房的洗手间里拿了一个香蕉，在温水里给他泡了一会儿，然后在头上剥开一点皮，便把香蕉递到他的手里。陆瑶吃着香蕉，静静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在等我给他汇报榆林征订他文集的情况，因此我给他说，这次去陕北就一满不像过去那样，把式扎得特别大，说明庙大了，神神也大。我现在是省城去榆林地区的干部，不像在清涧县文化局没人好好看我一眼，所以到了清涧县政府高县长办公室的门口，说进去就进去了，什么也不害怕，也不需要给办公室的人打招呼。而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一点也不胆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敢指手画脚的让他给我写条子。就是在榆林，我也理直气壮的去找了地区文化局的局长徐鹏毅。陆瑶突然问我，你怎么认识徐鹏毅？我说，当然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了。你忘记我曾是清涧县文化局非常抗硬的一个干部，那时他是地区文化局的局长，可我那时不像现在，看见他心里就有些发慌，觉得他那么大的一个领导，我在他面前完全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话也说得不汤清水利，腿也抖得厉害。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敢直接找他，让他帮我办事。你不知道，他是清涧石嘴驿人，具体哪个村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你是一个乡。但是非常不巧，他外出不在榆林。尽管我没见到徐局长，可我见到地区文化局群文科的杨燕，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见我在地区文化局找徐局长，问我找他什么事儿。我说征订你的文集，出版社还差一些订数，文集没法开印，我想让徐局长给书店经理下个命令，这样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杨燕说，如果就是为这事儿，你不一定非要找徐局长，直接去找书店经理不就行了，而书店经理你也熟悉。因此我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地区文化局，从行署的坡里唱着榆林小曲儿下来，经过干部招待所那条小巷，直接去了地区新华书店，找到了刘经理，说了我的来意。没想到他答应得非常痛快，还争取让各县新华书店都订一些。陆瑶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文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以马上开印呢。我说，不过我征订你文集的时候，新华书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还没看到省新华书店的征订单。我不知道出版社把你的文集征订单发下去了没有，新华书店征订图书一般要走这个渠道，咱们单独去征订算不上是书店的任务。陆瑶说，这不存在问题，陈泽顺再来医院，我问他一下，争取让出版社早点开印。再拖下去，人家笑话我什么事也弄不成。我说，确实是这样，你的文集筹划时间也不短了，拖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哎，这一年啊，不知怎日能的，一满不顺。其实我这样给陆瑶说，心里一直捏着一把汗，很怕在哪个环节上穿了帮就不好玩了。要知道我之所以在他跟前说这些，确实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根本没

没有想哄他的意思。关键，医生曾一再告诉我，路遥这个病在某种程度上跟他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是啊，何止是病人，就是正常人情绪不稳定，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那么面对他目前这种身体状况，我怎敢把陕北征定文集的实情告诉他呢？这些日子，陆遥在医院住的时间长了，基本上什么东西也不喜欢吃，就是陕北的小米稀饭，他还可以勉强吃一些。而他弟从陕北老家带来的五谷杂粮，所剩无几了。他给我说，你从陕北回来了，不要再到哪里去，我想让九娃回老家一趟，再拿一些陕北的小米儿。我说，如果仅仅为这么一点事儿，没必要回陕北，西安也可以买到小米儿。陆遥说，西安的小米儿没法吃，不像陕北小米儿，我感觉到有一种天然的香味儿。我说，那你说了算，这里你是领导，我听你的。九娃就这样回陕北老家去了。他一走，医院里就只有我和陆遥。突然有一天，传染科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两只喜鹊叫个不停，叉叉叉，叉叉叉，一声又一声，声声悦耳动听。我笑着说，今天又不知是什么好日子，喜鹊在树枝上叫个不停，是不是有贵人要来看你了？陆遥说，喜鹊又不是今天才这样叫，我每天早晨一起来就能听见喜鹊给我报喜，可一点喜事儿也没有，你纯粹是在给我瞎说。我说，真的不是瞎说，陕北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你不要不相信，不然为什么喜鹊还有一个名字叫报喜鸟？而这样的事儿啊，你也不要太着急，有喜事儿也要慢慢来，据我判断，好事儿一定离你不远了。陆遥说，哎，我怎就一满等不上。就在我和陆遥在病房里这样胡言乱语的时候，他爱人林达突然从病房门外进来了。林达这个时候来看陆遥，我感到非常惊喜。她是陆遥的合法妻子，来医院看陆遥天经地义。尽管她去延安时曾告诉过我有关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而这些问题错综复杂，腾腾万万，说不上谁对谁错。因此陆遥重病住在医院，他能主动来看他，说明夫妻之间有一定感情，根本不是什么感情破裂再无法生活下去。人一旦经历一次生死考验，以前那些所谓的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一个家庭不可能没一点矛盾，盆盆碗碗还有相磕碰的时候，不足为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是林达第二次来医院看望陆遥。第一次是陆遥从延安转到西安，当延安开往西安的火车刚在站台上停稳，我和陆遥还在软卧的车厢里时，他就急不可待地走进火车的车厢里，看见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突然病成这样，心里非常难过。因此他带着忧伤的心情紧紧抓住陆遥的手，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劲儿地说，你怎搞成这样？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琳达应该是最懂路遥的那个人。琳达搀扶着路遥，从火车的软卧车厢里摇摇晃晃走下来，穿过火车站的贵宾休息室，走向车站广场左边的停车场，坐上接他的车，一直陪着他到西京医院传染科，直到很晚才回去。现在我是第二次见琳达来医院看望路遥，那么我就不能在病房里当灯泡了，得给他们夫妻留出一定空间。因此我从门里出去，到传染科后边的花园里悠闲地抽烟去了。刚抽完一支烟，准备再抽一支时，传染科实习的两个护士慌慌张张地跑到我跟前，有些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你还这么潇洒地在这里抽烟，不快去病房看一看，路遥的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而且还在病床上扶着让她给签名呢，你快去让那人离开，实在太过分了。实习护士气愤地说了一阵，还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没有尽到一个陪护人的责任，甚至有些失职，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跑到路遥的病房。此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这个文学女青年，因此我笑了笑对她俩说，你们可能看错人了，哪来的文学青年，我刚从病房里出来，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爱人，怎会跑来一个文学女青年呢？两位实习护士说，你还不相信，刚才我们给路遥老师送药的时候亲眼看见的，怎可能看错。我真有些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如果真的像两位护士说的那样，这人也太过分了，不看路遥现在是什么情况，跑到病房让他签名，简直是没有一点人性。我虽然这样想，还是对两位实习护士说的话产生怀疑，因此我在花园里把烟一扔，就急忙回到路遥的病房，看见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哪有什么文学女青年。因此我问躺在病床上的路遥，琳达回去了？回去了，他过两天就要去北京。哎呀，琳达怎么这样，他这时候去了北京恐怕就麻烦了，那圆圆怎么办，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而且还要上学，家里没有一个人照顾，恐怕不行。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哎，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远远一个人在家里确实是个问题，只能让远村去文艺路的人才市场找一个保姆，只要能给孩子吃上饭就行了。我问路遥，刚才病房里还来谁了，两个护士在花园里给我说，你病房里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而且还扶着你让给她签名呢，是谁这么讨厌？什么文学女青年，那是琳达让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护士不知道情况，就以为是文学青年让我给签名。哎呀，这个离婚协议你绝对不能签，你怎能签这个呢？我听路遥给我这么一解释，就有些不理智了，甚至大呼小叫地对他说，你现在病成这样，签离婚协议还有什么意义？路遥却平静地告诉我，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延安时就跟他商量好了，在延安休息10天回来，就跟他办离婚手续。

0: 头去。我已经从延安回来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都要说到做到，不能不讲诚信。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韵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

0: 备用，
1: 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远离喧嚣的小城之旅，晚风与星光相伴，独处的时光安静又浪漫。抛开现实的烦恼，两人尽情地享受只属于彼此的甜蜜时光。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2到第13集。
4: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5: 第12集。
6: 谭湛打开门，林征穿着一件很厚的棉袄状睡衣，在谭湛的门外探头探脑地问：“
7: 有吃的吗？我正好饿了。”
6: 谭湛忍不住笑了：“
8: 你等一下，马上就好。”
6: 果然没过多久，谭湛就从厨房端了两盆热气腾腾的肉酱意面出来。林征一边吃一边抬头看着谭湛：“
7: 这是又要贿赂我让我给你讲灵犀吗？”“
8: 是感谢你帮我洗了碗筷，收了衣服，整理了房子。今晚咱不谈灵犀，就谈谈你吧。好像认识这么久，也没有互相好好的了解过。”“
7: 我有什么好谈的？而且谈我不就是谈灵犀吗？反正以前我们都基本在一起。”“
8: 不是，我只想知道你一个人的事情。”“
7: 啊？”
6: 谭湛也才意识到刚才自己话里的暧昧，他咳了咳，轻轻地掩饰起来。“
8: 是这样的，我知道你躺了6年，你醒过来之后呢，都过得怎么样？”“
7: 就这样吧，你也看到了，就是现在这样。你做菜很好吃啊。”“
8: 你还饿吗？不够我还可以再帮你做一点。”“
7: 不用了不用了，我要控制身材的，要是身材走形，我的测试忠诚度生意就接不到了。”“
8: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7: 省力啊，来钱快啊。”
6: 林征垂下了眼睛接着说：“
7: 我是高中肄业，因为学大提琴，所以小学初中的学习进度都有拖沓，出事之前还在和林夕一起上高3，除了做那个忠诚度测试，我都找不到其他来钱快又不需要学历的工作。”
8: 林征随即又笑了，略带自嘲地抱怨起来：“
7: 你总不能让我现在再捡起书本去高考吧，何况我也没见得多喜欢上学，而且我出事之前，大学生可不像现在这么遍地走。现在可好了，有些高档酒店里连招个前台都要大学毕业的，学历也贬值太快了，稍微体面点的工作都写着至少硕士研究生学历。

0: 谭湛愣了愣，他突然有些不忍和羞愧。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站在林征的角度去为他想过。林征为什么会去做忠诚度测试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不去找个正经的工作？并非林征不想。然而六年的昏睡，醒来后面对的可不是睡美人苏醒一样的童话故事。旁人用六年成长，而林征却还是十九岁的思维、十九岁的阅历、十九岁的学历。然而他现在已经不是十九岁了。林征似乎不再想谈及自己的问题，他转头指了指谭湛家里的绿植。
1: 哎，对了，你这盆长得像鹿角一样的是什么呀？看起来真的很有情调。哎，我也准备去家里搞一盆放放。
0: 啊，是鹿角蕨。你给这些都浇过水了是吗？
1: 嗯，我看叶片都有些发黄，你室内开暖气就特别容易干，更别说这些植物了。你看起来也常常忘记浇水啊。
0: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确实忘记浇水了。你喜欢吗？这盆可以送给你，我卧室里还有一盆。这种蕨类因为长出来的叶子像鹿角，所以装点房间真的挺好看的。原产地是澳大利亚东部，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但不能让太阳直射，因为原来是长在热带雨林的，所以喜阴，水也不用浇得太频繁。林征显然是喜爱那盆鹿角蕨的，他目光温柔地抚摸着那像鹿角一样的绿色叶片，抬头朝谭湛再三询问确认。
1: 真的可以给我吗？澳大利亚原产，很贵吧？
0: 不贵，也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只是平常知道的人少罢了。而且最近临近年关了，我又太忙了，平时肯定会忘记浇水，在我手里不出一个月啊，就会彻底枯死，你就当是做好事拿去养吧。听了这番话，林征才似乎没了心理负担，他回给了谭湛一个笑。
1: 行，那我先替你带养，等你忙完这阶段我再还给你啊。
0: 这是个不经意的笑容，很浅很浅，谭湛只来得及捕捉到这个笑容稍纵即逝的末梢，然而仅仅是这个末梢他都觉得带了回味的余韵。林征有一种不自知的诱惑力，他不用刻意去释放什么信号，他有那种正正经经和他人交往就让人忍不住被抓住的吸引力。他不像有些女生一样对昂贵或者精致的东西有天然的向往，令他开心的好像反而是那些谭湛从没注意过的廉价的东西。路边的烤山芋，一盆便宜的快枯死的植物，林征穿着漂亮衣服精心打扮，眉目妖娆，摇曳生姿，刻意展露风情的时候，漂亮是漂亮，但谭湛并不觉得他多有吸引力。然而现在这样素面朝天，没有刻意的引诱和撩拨，普通而正常的对话，谭湛反而觉得林征有一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干干净净的，不染尘埃。林征好奇地看向谭湛：“
1: 你呢？你怎么会想当新闻记者啊？”“
0: 因为很想变成能改变世界的人吧。”谭湛说完，自己也难得有些腼腆地笑了。可能听起来觉得很空泛，但是确实是我从事新闻传媒行业的初衷。你那充满怀疑的眼神怎么回事啊？
1: 我没有怀疑，只是有些意外。我还以为你是因为长得好看、外形条件优秀，才想着物尽其用做新闻主播之类的呢。
0: 我其实不想做新闻主播，尤其是读新闻的那种。比起那种，我更想做在一线跑新闻的，收集素材，挖掘选题，然后找出一些有意义、有思考价值的东西，好好做有启发性的节目。谭湛望着林征笑笑，他也有些意外自己会和一个并不那么熟悉的女性谈论自己的初衷。他早过了青春期少年喜爱在异性面前夸夸其谈未来理想和规划的年纪了，但还是忍不住，还是很想和他说。谭湛第一次有这种想法，希望对方能多了解自己一些，主动把自己呈上去，虽然仍旧把握着尺度，但多少对他而言是不寻常的。
1: 你一直很坚定的就是想从事新闻行业吗？还是以前也有过其他理想啊？
0: 嗯，想过做赛车手，也想过做音乐家。音乐家这三个字让林征来了兴趣。
1: 你难道也会大提琴？
0: 能高价收藏林夕的琴，难免让林征此刻有了这样的想象。谭占举摇了摇头，啊，大提琴太难了，我没有系统的学过音乐，但确实是音乐爱好者。我喜欢听大提琴演奏，我自己学的只是吉他而已。哎，你会弹吉他吗？
1: 嗯，不会。难吗？
0: 你等一下啊。谭占说着转身回了房间，翻箱倒柜了好一会儿，才抱着一个吉他盒出来。你要试试吗？弹吉他不难的，有弦乐器基础的话很快就能上手的。
1: 我都不会，能弹出什么呀？要不你弹一曲？
0: 林征以为谭占肯定会拒绝，然而出乎他意料，谭占答应了。他落落大方地拿出吉他，调了调音，然后选了一支曲子。那是一支林征从没有听过的曲子，随着轻巧的音乐，谭占带着淡淡磁性的声音便也这样若有若无地飘来。都说想做新闻主播的人会经过严格的播音课程训练，谭占的声音浑厚又不失那种少年之感，磁性又带了点使坏的小性感。他弹唱的是一首英文歌曲，一口美音饱满漂亮。谭占就那样随意地坐在飘窗前，身后的绿色植物掩映着他修长的身躯，室外是浓重的夜色，室内是谭占温柔低沉的嗓音。
1: 林征心中复杂万千，他想起了年少时候那个曾经一闪而逝的许愿。林征希望在自己20岁生日的时候，会有一个英俊的男生弹着吉他在自己楼下祝自己生日快乐。但是林征一直没有等来20岁生日，他的记忆停留在19岁时。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的20岁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因而看着此刻的谭占，林征总有一种时光恍然的恍惚感，然而内心仍旧涌动着细小执着的感动。不论过去失去了多少，未来有多么艰难，但活着真好，活着才能听到这样生动的音乐，才能在夜晚有人一同吃夜宵，这么平凡但也这么细小的温暖着。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一曲终了，林征还犹自沉浸了片刻，才终于意识过来，热烈地拍起了手。他黑亮的眼睛炯炯地盯着谭战，倒是让谭战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林征调侃起来：哎，你以后要是失业了，我觉得以你的吉他水平，去街头卖艺都能月入可观的收入啊。
0: 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啊，还真去街头卖过艺呢。
1: 真的吗？林征瞪大了眼睛，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丝毫不掩饰的艳羡，说：我也好想去街头卖艺啊，以前啊，我就特别想背着大提琴，找一个人来人往的广场，然后往那一站就开始演奏，可是太忙了，我连去街上卖艺的时间也没有，而且他们都很反对。林征想起大提琴，忍不住也有些淡淡的失落和自嘲，他接着说：可惜现在我都不想碰大提琴了。谭战把吉他往林征手里递去，说：
0: 嗯，你想试试吉他吗？我可以教你的，真的很简单，你很快就能学会的。
1: 林征知道理智应该拒绝，然而他最终还是敌不过音乐和旋律的诱惑，他无法再去面对大提琴，但他的内心仍旧狂热地爱着音乐。他学着谭战的样子抱住了吉他。

0: 韩战开始指点着他，告诉他吉他的原理，怎么看懂吉他的六线谱，怎么弹奏吉他。大约真的是因为有大提琴的基础，对于其他乐器也都有那么点儿触类旁通的优势，林征很快对吉他也摸索出那么一点门道，竟然也能磕磕巴巴地弹出简单的曲子。林征兴奋地抬头，才发现谭战正微笑地看着自己。谭战的微笑完全冲散了平日的那种冷峻，让他多了点更容易让人接近的生活气息。没来由的，林征觉得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小猫爪子般轻轻地挠了一下，并没有挠出伤口，但总觉得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受，像是被这么轻轻一抓，抓出了故障，整个人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情绪。林征这才意识到，今天晚上他和谭战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如梦初醒地看了眼挂钟，才发现已然近11点。谭战也发现了林征看挂钟的动作。就在他以为林征会就此告辞的时候，林征走到饭桌前把桌子清理了，然后端着两个空盘子顺手帮谭战洗了。谢谢你的夜宵啊，我就洗碗报答你吧。我回去了，早点休息吧。说完，林征这才转身离开了谭战的屋子。在林征走出去之前，谭战抱来了那盆林征喜欢的鹿角蕨，说：“
1: 嗯，给你。”
0: 林征撩了撩顺势滑下来遮住半边脸庞的碎发，抬头朝谭战露出笑容说：“谢谢啊。”林征的动作非常自然，包括他顺手洗碗这件事，能看出他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并非刻意在谭战面前表现。他不像谭战认识的那些女生，在得知谭战的家世后，在谭战面前就会变得特别体贴贤惠温柔，或者因为过分富有的家境，有些人习惯直接否定谭战的能力和成绩，只看到谭战的起跑线，却看不到他的勤奋和努力。林征却不一样，他早就知道自己有一辆宾利，知道自己高价拍卖得到了舒曼，知道自己在哪里工作，但林征从来没有因此对自己高看一等，区别对待。在这种刻意的讨好和微妙的鄙夷之间，能够真正自然又不卑不亢地把谭战当普通人来对待的人，显得实在太宝贵了。谭战看着变得又干净又整洁的客厅和厨房，心里突然有一种安宁而平淡的幸福感。
2: 生活仍旧忙碌而有序地进行，大约是越平淡如水的交往，才能显出人最本质的东西。抛开最初那实在太过戏剧性的相遇之后，谭战和林征也都不再有曾经对彼此的剑拔弩张，每天在楼道里遇见，也都终于能像一对普通温和的邻居一样彼此微笑致意。只要去食堂吃饭，谭战也发现自己都能拿到品相不错的菜，而每每此刻，在玻璃窗口里的林征都会对他投来心照不宣的带笑眼神。而谭战的工作也终于慢慢上了轨道，连日的加班终于慢慢改善了老徐等人对他的印象。虽然整个团队对于谭战的加入还颇有些疑惑，但谭战相信假以时日，日久见人心，这些隔阂总是能消弭的。渐渐的，他也不再是单独一个人吃饭，最近节目采购中心进了一批新人，多数与谭战年龄相近，很快便熟悉起来，吃饭的时候也是与谭战结伴而行。
0: 谭战，你是摩羯座吧？
2: 开口的是唐恋燕，他刚进星彩一个星期，但是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不少男员工津津乐道地把他评为星灿第一美。星灿并不是没有美人，很多女主播长得都可圈可点，

0: 没有拎过同一款包，每天他都活得像是刚刚从欧美秀场上走出来似的光彩照人，但态度却不如一些女主播那么冷傲，对人都是温温柔柔的，讲话细声细气，大部分男同事也都很吃的这一套。毫无架子的富有美女，没什么比这个更能引起人的好感了。从最初的聊工作，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星座，然后唐恋燕就状若不经意地谈及了谭湛的生日。
1: 对哦对哦，谭湛，好像下个星期是你生日啊。我前几天去行政部，他们正准备买给你的花和蛋糕呢。
0: 作为星灿的福利，每个员工生日时都会有定制的花束和蛋糕。谭湛抬头才见唐恋燕正温柔地看着自己。
1: 你的生日是下星期几呀？
0: 下周五。唐恋燕状若思考地看了看自己身边的男同事陈进。
1: 我们是不是本来准备下周五晚上找个时间聚会的呀？
0: 陈进想了想，点了点头。之前说想周末聚聚，不过正好下周五谭湛生日的话，倒是可以趁机把聚会时间就定在下周五晚上，又聚会又能帮谭湛庆生。哎，咱们可以搞一个小型生日 party 呀。其余几个男男女女便也附和起来。陈进是他们采购中心这批新人里年纪最长的，做事也最稳重可靠，平时组织活动的也都是他，家世也相当不错，为人也是和善大方，让人觉得十分舒服。
2: 是啊是啊，那 party 办起来呗。
0: 这几个人里面不少也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有不少是 party 咖，当即起哄起来。
2: 谭湛，你现在是租的房子一个人住是吧？那完全可以在你那儿办，算是顺带带我们参观参观你们小区环境啊。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星灿太远了，也在考虑租个房子呢。哎，也顺便去你那儿考察考察环境呗。
3: 那我来负责搞定酒吧，我家里还有不少之前从美国带回来的洋酒，我都给搬过来。
2: 我来负责订餐，包在我身上。
0: 面对这样的热情，谭湛自然说不出反对的话，他只好点点头。
3: 啊，那下周五晚上在我家见吧，我把地址发给你们。
0: 唐恋燕有些不好意思。
1: 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 party 里自己负责的事情了，我好像什么都还没有。哎，谭湛，要不我下周五提前一点去你那里帮你准备一下场地吧，你有什么需要收拾的吗？
0: 唐恋燕几乎很有把握谭湛会接受，谭湛也确实如他所料，第一时间的对他说了谢谢，所以唐恋燕开始预备好表情，准备接受谭湛进一步的感谢。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5: 小说讲述了一段始于年少归于余生的温柔爱恋，少女时代女主便悄然倾心于品性温和的舒曼，将懵懂心意静静收藏，而看似沉静内敛的舒曼也早已默默留意，暗自牵挂，不动声色地给予呵护。两人没有激烈的纠葛，只用绵长的时光慢慢走近，解开心事，读懂彼此。平淡岁月里心意相通，彼此珍重，让一份安静绵长的喜欢缓缓沉淀成相守一生的安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甜蜜的日子转瞬即逝，尘封的过往慢慢浮现，当年的事故疑点重重，林中隐藏的秘密开始一点点地露出破绽。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4: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5: 第13集。
0: 谭湛拒绝了唐连燕，说道：
5: 谢谢，但是不用了，我家里刚整理过了，不需要麻烦你了。
0: 出乎唐连燕的意料，谭湛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拒绝了自己，拒绝了这个大好的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然而他很快地调整好了情绪，进退游刃有余地说道：
6: 好的，反正有什么帮忙的随时和我说，我是大闲人一个。
0: 谭湛对他笑笑。陈进在一旁说道：
5: 哎，对了对了，你们有家属都带着吗？啊，免得被查岗。 Party 嘛，人越多越热闹，没对象的有要好的兄弟和闺蜜也都可以带过来，大家认识认识，没准啊还能解决个别同志的单身问题呢。
0: 陈进的话又引起了一番哄笑，一顿饭吃得气氛热烈，众人又开始从星座衍生聊到天文，话题也是越来越远。大约有了这些同龄的伙伴，偶尔听着他们抱怨工作，吐槽领导，谭湛虽然并不加入，但光这么听着也算是一种放松模式了。在连续的加班后，工作量也终于渐渐下降到正常的量。在谭湛正准备松一口气，觉得今天能够正常下班的时候，他接到了表妹邹林的电话。邹林显然一扫之前的所谓情商，语气活泼：
7: 哥，我回来了，我回国了啊，你现在住哪儿啊？我去把我们家的狗接回来，嗯，好想他呀。
0: 这几乎是之前谭湛日思夜想盼望着的电话。谭湛并没有养宠物的习惯，最开始照看邹林的雪纳瑞也是无奈之举，此刻接到对方良心发现要领回狗的电话，本应该是求之不得的，然而谭湛却发现自己此刻并不想把狗还回去。
5: 哦，你刚回国，先休息几天吧，狗先放在我在那里养着，你想看的时候随时过来就行了。
0: 邹林突然有些反应不过来，印象里他这位表哥可不是这么体贴的人，
6: 他还记得当初自己把狗丢下时候，他那你完了的杀气眼神。怎么才这么一阵儿就完全变了态度？是自己的雪纳瑞太可爱，唤起了表哥心中的爱意吗？不对不对，那可是谈战，会有绵绵爱意这种东西吗？邹林狐疑地想着，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
7: 表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对我的狗做了什么？它是受伤了，还是被别的狗咬了，还是它那一窝小狗没保住都死了，还是什么呀？
5: 我在你心里都是什么人呢？狗挺好的，只是我马上要做一档节目专题，你这个狗还有点用。
6: 什么节目啊？哎，哥，什么节目？我的雪纳瑞是能上电视了吗？
5: 目前节目还要保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要是担心狗啊，什么时候有空了过来看看就是了。
6: 邹林连连点头，这才放心地挂了电话。谭战挂了电话，却反而有些心绪不宁起来。节目里自然根本不需要狗出镜，他刚才拒绝邹林领回狗的想法也几乎是在一瞬间成型的。他甚至来不及思考他那么决定的初衷，就像是这个想法早就根植在他的脑里，只不过顺势说出来罢了。他自然不可能突然性格大变，喜欢上养狗或者养出了什么深厚的感情。他知道自己留下狗不过因为想着隔壁的林征可以不时地带着他的小狗过来和小狗的太太孩子团聚。谭战也并不想再去深究，毕竟既然林征目前是他搜集林夕素材的一个重要人物，自然要多接触。因此说成狗对自己的专题节目有益处，从宽泛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对。但确实是因为狗，这些日子谭战和林征熟悉了不少。谭战之前加班的时候仍旧拜托林征拿着自己的钥匙去屋里帮忙照看狗，而作为回报，谭战教林征怎么弹吉他。短短几天，林征就对吉他基本上手了，这让谭战都有些惊讶。林征比自己想的更有音乐天赋多了。
5: 而大约今天高兴得太早，临近下班的时候，老徐又给谭战派了个急活，谭战不得不继续加班，也又一次麻烦林征帮他喂狗。好在这一次老徐给的工作量不大，谭战只稍稍留下工作了半个小时就做完回家了。谭战敲门的时候，林征愕然地开了门，他的手里还拎着双筷子，显然正在准备吃饭。
7: 你今天回来得很早哎。
5: 林征一边朝谭战笑着，一边转身回到餐桌。谭战顺着他的身影才看到餐桌上的菜，与今天中午食堂的菜色是一致的。
7: 食堂打包的。
5: 因为谭战常常很晚才回家，有时候林征便直接在他家吃饭，谭战家的微波炉可比自己家的好多了。我也还没吃呢。林征啊了一声，他看了看自己打包来的饭菜，显然只够他自己一个人的食量。谭战朝他眨了眨眼睛，表情纯良又天真。我饿了。
7: 那要不这份你先吃了垫垫肚子，我倒是还没开始吃，但是是中午的剩菜，你真的要吃吗？或者你可以叫个外卖，现在外卖都很快的。
5: 不了，我带你出去吃吧，小区外面最近新开了一家店，口味很不错的。
7: 不用了，我这些完全够吃，你一个人去吃吧，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也可以回家了。
5: 不浪费，我这份呢你留着给我当夜宵吧。谭战却不容分说地拉了林征出门。小区外那家餐馆果然是新开的，里面装饰简单洁净，老板娘笑容也很是亲切。林征本来还有些不好意思，但翻开菜单看到价格确实很平易近人之后，也逐渐轻松下来。谭战点了几个日常小炒，因为新店客户不多，所以菜上得很快。谭战喝了口茶，看着林征， 还想学什么新曲子吗？大提琴的曲子也能用吉他弹，我在网上查到了巴赫的那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有人改过吉他版本。哎，你想试试吗？谭湛能看出林峥仍旧对大提琴抱着极深的感情，他每每眼神接触到自己家里的那把舒曼，都有一种深沉的爱意，但同时那爱意里也交织着不安和恐惧。而近来林峥对那把大提琴的爱转移到了吉他身上之后，那惊人的天赋实在让谭湛觉得林峥就这样放弃大提琴实在是太可惜了。但大提琴大约是那场事故留给林峥的一个心结，谭湛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原因，但他总隐隐的希望林峥能够解开这个心结，放下过去的包袱，去拥抱明天。即便不是林夕这样的大提琴天才，无法成为像林夕这样的大提琴家，但是以林峥的水平重拾大提琴后再多加训练，绝对也能靠着大提琴谋求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落魄。不知道为什么，谭湛总觉得林峥身上有一种气质，大约就是那种武侠小说里面形容的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的感觉。他总有一种预感，林峥会放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然而林峥却并没有上谭湛的钩，他低了头。
6: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在我眼里实在是太神圣了，改成吉他弹奏我都觉得是一种亵渎，吉他弹不出大提琴那种韵味的。吉他有吉他适合的曲子，每个乐器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曲子。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5: 林峥夹了一块鸡蛋，满足地吃掉以后，才放下筷子，盯住了谭湛的眼睛。
6: 最近你好像很久没有问我林夕的问题了，所以你赶紧想想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吃饭的时候可是思维最敏捷的。
5: 傻姑娘，谭湛想，他现在并不是那么想了解林夕，然而到底还是顺水推舟地问了问题。林夕他性格爱好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就是传奇一些的，放在节目里容易引起人好奇的那种。
6: 嗯，有，他喜欢在水里憋气。
5: 什么？
6: 就是在水里憋气啊。比如在浴缸，他喜欢洗泡泡澡，然后他就把自己藏进泡泡里憋住气，感觉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他。尤其是演出前压力大的时候，他就觉得呀，藏进水里很安全。除了在浴缸的水里憋气之外，到游泳池他也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潜到潜水层的池底，然后默默抵抗浮力，憋住气躲在水下。反正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有什么想逃避的时候，还有害羞的时候，太过激动的时候，他都会这样。他觉得水里安全，也能让他平静，他能在水下憋好久呢，所以啊，他的肺活量可好了，连一般男生都不如他。他的游泳技能也挺好的，所以在水下憋气也不会有问题，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浮上岸。
5: 哦，这个癖好确实挺奇特的。谭湛实在有些叹为观止，他怀疑地看着林峥。不是，你真的不是在骗我吗？
6: 拜托，艺术家都有很多古怪的癖好，我觉得在水下憋气这个相比一些艺术家来说已经健康很多了。
5: 林峥却来了兴致，他盯着谭湛。
6: 你看起来都不知道这些音乐家的野史八卦。哎，要我告诉你吗？我有一堆这种八卦。
5: 林峥的眼睛亮亮的，谭湛不由自主的就点了点头，他喜欢林峥这种表情。
6: 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你知道吗？他可搞笑了，他迷恋的是头颅，就是人类的颅骨，
8: 不带皮肉的那种骷髅头骨。说1888年贝多芬和舒伯特的棺材一前一后被打开的时候，这位老兄第一时间冲上去，紧紧抓住了这两位大师的颅骨，死活不肯松手，神经狂热，直到被人拉开呢。而且啊，他还迷恋追求女性那种快乐，他喜欢不停地向年轻女孩写求爱啊求婚信。但挺可惜的，大概他的情书写得很烂吧，也或者是长得实在是抱歉，直到70岁他写了上百上千封求爱信，但是没有一封成功的。哦，还有那个法国作曲家萨蒂，他有严重的强迫症收集癖，他收集了最起码上百把雨伞，还有上千块手帕。另外他只吃白色的食物，其余有颜色的他一概不吃。
5: 原来这些比较小众的音乐家还有这些意识啊。
8: 哎呀，不止不止，你别以为就小众的音乐家癖好奇怪，那些大众知名的音乐家也是啊，甚至品味更加堪忧。比如说莫扎特，据说他对屎尿屁特别迷恋，他特别喜欢放屁啊或者排便时候那种恶臭的气味，可以在厕所待上很久还觉得心情十分荡漾，而且气味越糟糕的厕所他越是甘之如饴。
5: 不是，你这些都是从哪听来的？不觉得看完以后会对这些古典大师很幻灭吗？

0: 还能好好面对这些大师的作品演奏吗？
1: 我每次都忍不住和乐团的人交流这些八卦，结果我跟你说，有一次啊，刚听说莫扎特的那个癖好，然后我们老师就要求要演奏莫扎特的曲子，那支曲子呢需要大提琴和钢琴一起合奏，我的钢琴搭档正好是告诉我八卦的那个人，结果我们两个完全笑场了，然后一边笑一边抖，乌拉的大提琴比锯木头还难听，断断续续的，大的钢琴也差不多，就像是帕金森患者弹出来的，结果老师就把嬉皮笑脸的我们给轰了出去。
0: 谭湛完全想象得出那幅场景，临终总让他意外，但同时又觉得发生在他身上一切又都不意外。林峥像是拥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小能量球，外部看起来和千千万万人并没什么差别，但是内里却永远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发生着能量的巨变与裂变，新生与毁灭。当时是哪个老师啊？谭湛只是随口好奇一问，然后林峥却突然收起了刚才十分放松自然的状态，他看起来像是突然卡了壳，愣了愣，然后才含混不清地说：
1: 就是以前也去过乐团一起练习啊，林夕也有去，乐团也有音乐指导，哎呀，反正事情过去挺久了，我也记不大清是哪个老师了。
0: 大约是回忆起了林夕，让他多少有些失落吧，不想细说也很正常。谭湛因而并没有对林峥的这番态度有过多的怀疑，只是笑着又讲起了别的话题。对了，下周五晚上你有空吗？
1: 嗯，有空啊。需要我帮你喂狗吗？我没问题的。
0: 啊，不是不是，下周五晚上一起来我家玩吧，我会带一些朋友过来。
1: 什么聚会啊？
0: 是我的生日，来的也都是星灿的同事。啊，不过不用带礼物啊，我让所有人都别带礼物，就当成是一次普通的聚会就好了。林峥内心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1: 林峥近来觉得心情好极了，一切似乎都渐渐上了轨道，连随性所致学的吉他也进步神速，已经可以完全无障碍地看着吉他谱就弹奏出一支稍有难度的曲子了。小狗雪球也很活泼，每天上下班都对他进行欢迎和惜别仪式，就连谭湛送给自己的那盆鹿角蕨也在他的照料下渐渐重焕生机，郁郁葱葱地长了起来，一切都很美好。然而安宁的美好大约太过脆弱，这种平静安好的生活很快就随着林峥父母的到来而被打破。
0: 大概在外面挥霍度日又把钱花完了，林峥的父母思来想去还是想起了这个不成器的女儿。虽说不可能有林夕那么大的本事来挣钱，但只要是女儿，对父母就有赡养的义务。这天林峥一如既往地回到家，便在家门口遇到了风尘仆仆的父母，他们带了大包小包的行李，看到林峥还挤出了一个笑脸，似乎对自己在一年前林峥出行时说的那句怎么死的不是你早就彻底失忆了。林峥却对他们这样的伪装已经麻木，他甚至都不愿意配合对方的演出，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对方关心的答案：
1: 我没钱。
0: 钱这个字眼似乎是有魔力的，能瓦解一切伪装。林峥的父母果然脸色大变。
2: 那我们不走了，我们就坐在你门口。
0: 林峥的父母一屁股坐在行李上，摆出了一副随便你怎么样的姿态，然后便大声嚷嚷干嚎起来：
2: 生了孩子有什么用啊，根本不会管父母的死活呀。
0: 林峥正在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楼道里却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林峥知道是谭湛回来了。谭湛本来正准备抬头朝林峥微笑，却因为林峥父母制造的噪音而被打断了。林峥的父母却更来了精神，他们毫无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见了外人反而情绪更加激动，仿佛想用外界的压力强迫林峥低头。
1: 哎，先生，你是林峥的邻居吗？你给我们评评理。
0: 林峥的母亲叫住了谭湛，他指着林峥说道。

0: 你可能不认识他是谁，林夕你知道吗？7年前去世的天才大提琴家，那是我的女儿，这个也是我的女儿，双胞胎，林夕的姐姐林峥。我们可怜的林夕啊，因为事故死了，留下的钱我们都用来给林峥救命了，结果他躺了6年，花光了我们的积蓄，醒了过来，我们老了，没钱了，他却自私地把我们抛弃了，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我们拎着大包小包，这么冷的天，在大街上过着流浪的生活，他自己却过着这种好日子。哎，先生，你给评评理，你说我们老夫妻俩上哪儿哭啊？
1: 林峥的妈妈拉住了谭湛的衣服，她似乎打定主意纠缠这个路人，好让林峥觉得放不下面子，最终答应他们的要求。谭湛看了林峥一眼，询问他的意思。这样的场景下，谭湛第一反应是等待林峥的决定，然而林峥却并没有看他。林峥垂下了眼睛，看不出任何情绪。林峥的妈妈声音尖细，又开始新一轮的干嚎和控诉。
0: 如果不是你，我们现在早就可以在国外的海岛上安享晚年了。如果活着的是林夕，他不会这么对我们。我们家里穷，可是我们花费在你们两个身上学琴的费用可不少啊。现在爸爸妈妈老了，本来就该是你们反哺我们的时候，结果你就把我们丢在一边不管了。更何况林峥，你知不知道你当初躺着的6年用了多少钱呢？这笔钱都是林夕留下的。按照法律，林夕死了以后，这笔钱应该是我和你爸爸的，我们给你治病了，难道现在你不应该还出来吗？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太没良心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

0: 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嘉禾与媳妇闹了别扭，岳父登门劝和，这场家庭矛盾该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9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69集。沈绿爱得知宋梅村的部下要入杭城，挨家挨户搜查，催着杭天醉找地方躲躲。可杭天醉却说，要命干什么？这条命在世上滚来拨去还没活够啊。把个沈绿爱呛得说不出话来，正不知如何是好，门房送了急笺来，原来是杭州商会会长王竹斋的亲笔信，要杭天醉赶快去开会，商量如何制止宋梅村洗劫杭城一事。天醉一直在茶七会馆挂个虚名，多少年也不去开会，但资格摆在那里，商会照样让他做理事。天醉见了信笺，看都不看，扔在一边，说：又来烦我，不过是要钱，要多少钱？吕爱，你都给了，大家省心。吕爱晓得这种事情再跟天醉商量也没有用，便举着信笺去找嘉禾，要嘉禾替他父亲去一趟。嘉禾心里想，去迎合宋梅村这种事情我怎么好去做，便说：妈，我算什么？商会里会把我看在眼里，这是爹的事情。方希龄手里画着十字说：嘉禾，你怎么那么说？现在乱糟糟的，谁出来替老百姓说话？还是商会无党无派，只管做生意，到时候还好出出头。你想想看，万一这些兵痞流氓真的一把火烧掉了杭州怎么办？这种事情他们是做得出来的。嘉禾一听，立刻穿上褂子就往外跑，边跑边说：妈，希龄，你们今晚都不要睡了，等着我回来听消息。等回来的可不是好消息，方希龄盼望的那种出风头的事情倒没有，却摊着让各家出资。沈绿爱一听嘉禾答应出3000，也很吃惊。别家出钱了吗？都出了，是借的嘛，商会会还的。嘉禾疲倦地坐在太师椅上说：无声出了5000。方希龄愤愤不平地说：他出5000是他心怀鬼胎，他要用钱买他的名，买他的地位，你出这个钱干什么？又不是给慈善机构，是给军阀，你开的是茶庄，又不是金庄银庄，你到哪里弄钱去？杭嘉禾碍着绿爱的面子也不好发作，便耐着性子解释：话不能那么说， 一城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王竹斋明日就动身去嘉兴做人质，与宋梅村谈判，万一谈不好，他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我们出点钱就算得了什么？方希龄说，人家是人家，人家是大户人家，有钱，我们家是破落人家，出手哪里好这样大方？绿爱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嫌他会来事儿，此刻就更听不下去了，说，大媳妇有这样说话的吗？你说我家是破落户，你怎么就硬着头皮要往我们家嫁？要赶都赶不走啊。方希龄一听如五雷轰顶，她到底是读书人家出身，又是独女，婆婆一直对她敬而远之，她哪里料得到婆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5: 上帝呀，
4: 她尖叫起来，
5: 上帝，嘉禾，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她都说了一些什么？
4: 别上帝上帝的假模假事儿了。绿爱一上火，索性破罐子破摔。上帝叫你见死不救了吗？只要杭州城不被烧掉，不要说三千，三万我们也出。绿爱一撸袖子，摘下他那只和田玉镯子。嘉禾，当了，该干啥干啥去。
5: 嘉禾，你个没用的东西，你说话呀！
4: 方希龄大哭起来，闹得家草跑了过来，赶紧劝走绿爱。谁知希龄见婆婆走了，更加唠叨个不停。
5: 嘉禾，你还有没有骨气？轮得到他来教训我吗？我要挨训，也该是我亲婆婆来训，她算什么东西？
4: 话音未落，被嘉禾重重的一掌捉。
6: 你给我闭嘴，回屋去。
4: 这一下倒也把方希龄吓住了，但是到底又是任性惯的，嘉禾又从来没有给他说过一句重话，便一跺脚说，
5: 好，不用你们行家赶，我自己就走。
4: 这时杭毅、杭盼一双儿女都吓哭了，只是杭毅哭得收敛一些，杭盼哭得放肆一些罢了。方希龄顺手捡着那个哭得狠的，抱起就走，边走边说，
5: 杭嘉禾，你听着，明日把我的东西一样不少送回我娘家。
4: 家草急了，拉住方希龄说，
7: 嫂子，嫂子，你可不能这样走啊，有话不能好好的说吗？
5: 干什么？放开！
4: 方希龄大喊一声，声音又亮又响，震了这忘忧楼府，然后便腾腾腾地往外走。
7: 大哥，大哥！
4: 嘉草急得又来抓嘉禾的手，嘉禾重重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
6: 让他走。
4: 方希龄抱着杭盼在家巷里走时，只是气糊涂了，但是他叫门房开门的时候，还是想到再等一等，要是丈夫这时候来叫他，他还是会回去的。方希龄一方面相当神经质，另一方面也是很理智的。然而在从开大门到门房去叫车马的整个过程中，忘忧楼府都不再有声息，他静悄悄的，仿佛对他的发难不屑一顾，又仿佛毫不留情地就把他踢了出去。方希龄打起冷战来，嫁过来六年了，她第一次想到忘忧茶庄有时真的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地方。数日之后，杭嘉禾与商界同仁发动杭州社会各界去车站迎接军阀宋梅村，以保杭州免于兵险。行前，他的丈人方伯平登门，单独会晤了女婿一次。 翁旭坚一向客客气气，像有教养的买卖人在交易市场上，但那丈人心里却是早有了准备的。女儿抱着外孙女儿半夜三更哭回娘家时，当娘的便大吃一惊，和女儿同仇敌忾了一番，却又没了主意。见丈夫毫无动静，说：“
5: 你怎么一句公道话也不讲？我女儿什么人？被他们卖茶的一家说气就气出来了。我们这样的人家，嫁到他们卖茶人家家里去，本来就是委屈透了的事情。”
4: 丈夫喝住老婆说：“这是什么话？是有教养人家说的话吗？我不用问都知道，你看你把这个女儿管成什么样了。
5: 你就晓得捧姑爷，我倒看不出这个不阴不阳的姑爷有什么好，手指头一松就是三千，好像他还有几个三千好漏。这样下去，我看这幢楼府也迟早要被人家刮了去。
6: 鼠目寸光，女人就坏在头发长见识短上。”
4: 父亲这样说着，理都不理睬女儿，就走了开去。女儿太任性了，女婿教训教训她也好。他没想到女婿竟教训个没完了，一连几天方家都在等着家和上门，却一连几天都没踪影。那天上午，方大律师终于忍不住了，亲自上了门，却在门口被女婿堵了回去，所以他们的单独会晤竟是在路途上完成的。
6: 你出门呀？丈人说：“嗯，出门。”那正好，拐个弯把杭盼就接回来了。他们什么时候想回来，什么时候自己回来就是。嘉禾。
4: 方律师有些不悦：“
6: 差不多了，该让西陵下台阶了。”
4: 嘉禾淡淡地说：“
6: 爸爸，这么多年给他下的台阶还少吗？”
4: 方伯平愣了一下，脸便热了起来，心中暗暗吃惊，原来这小子心里明白，他一直还记得结婚前后那场风波。他想，他是小看的女婿了。
6: 嘉禾，我知道西陵任性。
8: 不是任性，
6: 那是什么？
8: 他从来也不真正晓得我们行家人。
4: 嘉禾说，眼睛一直就看着前方。
8: 他把我们行家人看错了。严重了吧？
4: 方伯平说。
8: 爸爸，我要去火车站，有事，咱们回头再谈吧。
5: 你到火车站？你去迎接军阀？
8: 哦，这和迎接军阀是两码事。我是去接王会长，他被宋梅村扣了做人质，同车从嘉兴回来。
4: 方伯平悄悄一跺脚：“
5: 嘉禾，你好糊涂！北伐军快打过来了。”
8: 可北伐军现在还没过来呀。”
4: 嘉禾道：“
8: 那些人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总得有人去挡住他们。”“
5: 那也不该是你呀。”
4: 方伯平气得直拉自己的胡子。“
5: 国民革命军眼看着要打过来，你不好好卖你的茶，等着他们来，你去凑什么热闹？钱出来也就罢了，光天化日之下去迎接宋梅村，你呀，你怎么那么糊涂？”“
8: 我不是去接宋梅村，我是去接王竹斋。”“
5: 王竹斋我也不准你去接。”
4: 方伯平一喊，声音就响了。嘉禾被他岳父的声音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想过岳父有这样一条嗓子，原来女儿还是酷似乃父。嘉禾掏出了怀表看了一看，说：“
8: 我得去了。”
4: 黄包车夫一使劲儿跑了起来，方伯平被甩在了马路上。这个当岳父的今天才领教到了女婿的风采。 嘉禾没有想到，他一意孤行地要去迎接王竹斋，究竟有着什么说不出来的理由，仿佛命运就是这样的安排。他让你与西陵吵架，让西陵回娘家，让岳父来火上加油，让你本来去不去火车站都可以的心情变成了非去不可的决心。你去了，你却没有陪着王竹斋回商会，你在火车站见着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与一个一眼就认出来的女人。看来嘉禾真的是变化很大了，也许是他过于衣冠楚楚，也许是他神情肃穆，使人不敢认真的仰视。总之，那女人向他深深地鞠下一躬，并用纯正的普通话问他杨坝头的车路怎么走时，完全没有想到他所问的人竟是当年航天醉老板的大少爷杭嘉禾。嘉禾却一眼把他给认出来了，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他的头皮一下子就紧了起来，他的目光因为害怕触及什么而被压迫了下去。但他还是抬起了头，他看着这个年轻女子，女子穿着和服，纤手拉着的那个男孩子看上去也不过四五岁。嘉禾看见那个男孩时，心里强烈的一动，一种感激与亲切又夹带着惆怅与心酸的东西猛烈地冲了上来。是要去杨坝头吗？他轻轻地问。
7: 是的，先生，
4: 女人说。是去忘忧茶庄吗？
7: 是的，先生。
4: 女人抬起头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嘉禾。嘉禾默默地摘下自己的礼帽，摘下自己的金丝眼镜。
7: 年轻的日本女人便突然踩着碎步冲了几步，然后又优雅地停住，深深地朝嘉禾鞠了一躬，
4: 便把孩子推上去，对儿子说了一串日语，那孩子便大胆地立正，掏出半只黑瓷茶盏，玉字对着嘉禾，用中国话清清脆脆地说：
9: 大伯父，我叫杭汉，我的父亲是杭家平，我的母亲叫雨田叶子，我的爷爷住在中国忘忧茶庄，他叫航天醉。
4: 北伐军军官杭家平这些年的经历又坎坷又简单。1920年春，医师风潮之后，离开故乡杭州，屈指算来就7年矣。期间先在北平搞攻读团，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再复转到日本东京进武备学堂。在此期间重与少女叶子相遇，此时叶子已在父亲所建的家园中学习李千家茶道数年。两个青梅竹马的青年重逢也很有意思。那一日，原来是父亲带着叶子去相亲的，叶子低头踩着碎步走着，总觉得有个青年在后面跟着他，他忍不住回头一看，那青年几分面熟，几分面生，他一时愣住了。青年见他愕然，想了想，从随身的囊中取出一个纸盒，盒内半只茶盏，他把盏底有玉字的那一面伸向他，两人就打作了一团。
7: 嘉平，是你呀，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4: 叶子说：我也真不敢认你，你竟然出落得如此花容月貌。他们俩热烈地说着话，雨田在一旁淡淡地应付，他对这个曾经拿着三节棍赶他的中国青年有一种提防，
6: 但亦有几

0: 也不愿再坐下去。他事先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叶子竟然会私奔。家平只是来向他简单的求了一次婚，甚至连正襟危坐都没有做到。他穿着武备学堂的校服站在鹿院里，突然说：雨田先生，请允许我娶叶子小姐为妻。雨田先生很吃惊，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求婚的吗？家平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不是我们中国都这样求婚，是作为中国人的杭家平这样求婚。雨田回去便对叶子说：以后不要和家平来往了，我不会允许你嫁给他的。
1: 为什么，父亲？因为他是中国人。
0: 雨田摇头说：因为他无所畏惧。
1: 无所畏惧不好吗？
0: 无所畏惧会把自己和亲人带到地狱里去的。
1: 父亲，我不明白，千利休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0: 所以他切腹自杀了。
2: 叶子静静地想了一下，突然说：
1: 父亲，我明白了，你不是真正的茶人。
2: 雨田吃惊又很恼火。叶子不像是一个标准的日本女孩，她在中国待的日子太长久了。杭家肯定是中国少有的家族，在这个忘忧楼府中，女人很有力地生存着，男人却温文尔雅，不失暴力，但心灵自由，不受约束。也许他们就是这样滋长出了在大事物面前的无所畏惧。雨田很爱他的独女，但总为他过于坦率和情感上对中国无意有意的倾斜而伤感。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叶子如此神速地便和家平私奔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叶子带着儿子抵达杭州，决心融入杭家，方希龄却心生芥蒂，他的猜忌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0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70集。雨田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叶子如此神速地便和家平私奔了。其实他们就住在一个城市里，但雨田见不到叶子，他也不想见到他。家平做什么事情都这样胆大妄为，不知害怕。他把叶子安顿了下来，两人快快乐乐地结了婚。那天夜里，叶子羞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家平洗了澡出来，跪在叶子面前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长成什么样了。他就左边一撸右边一撸，把叶子的衣肩撸了下来，光滑的肩背闪闪的，缎子一样。家平禁不住惊叹了一声，叶子，你长那么大了。叶子本来羞怯着呢，此时也忍不住笑说，坏东西，你什么时候看到过的？你在我们家时看到的呀，你洗澡窗没关严，我就看见了。
6: 什么？你真看见了？
5: 叶子跳了起来，又捂住脸，
6: 你骗我。
5: 怎么是骗你？我叫嘉禾也来看的。
6: 他也看到了？
5: 当然看到了。嘉平还很得意，不过他这个人太复杂，看了一眼就不让我看，关紧了窗，还一本正经的拉钩，不让我说出去呢。
6: 哎呀呀，哎呀呀，你们呀，我怎么办呀？
5: 叶子捂着脸，半裸着身子，便倒在了榻榻米上。
7: 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嫁给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5: 嘉平就扑了上来，和叶子闹成了一团。他从来没有做过爱，他甚至从来就没碰过女人一个小手指。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握过女人的手，他和方希龄小姐互称同志的日子里没少握手，有时方希龄小姐还冷一阵热一阵的发颤。嘉平很奇怪，嘉平知道方希龄小姐看中他，但他对方小姐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不像是对叶子，他见着叶子就想把它一口吞下去。

0: 两个不会做爱的纯洁的年轻人，又笑又闹又紧张地折腾了一夜，总算把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弄明白了。他们交颈而睡，像两只天鹅，他们不管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杭汉一岁的时候，家平回国去了广州。临行前说，叶子，你等着我，我会来接你的。叶子跪在榻榻米上不说话。家平已经了解他了，他的不说就是说。想了想，摸出那玉字盘，说，见物如见人。杭汉四岁的时候，叶子收到了家平的来信，原来北伐就要开始了，原来家平还活着。叶子是在离别日本的前三天才抱着自己的孩子去看望父亲的。他步入鹿苑的时候，父亲身着和服，正往胸前搭着一块湿布，在鹅卵石铺成的地上走来走去，拿那块湿布来吸空气中的灰尘。这动作叶子看得很熟悉。雨田看到女儿站住了，说，回来了。女儿把孩子推到膝前，紧张地说，这是我儿子。我知道这是你儿子。雨田身上搭着的那块湿布掉了下来，他走过去就一把抱住了杭汉。叫外公，他说。
1: 外公，
0: 杭汉说。像他的父亲。雨田对女儿说，胆子大。女儿又说，我要回杭州去。父亲又愣住了，捡起了湿布贴在胸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不说一句话。京都的远亲要来会一会呢，他说，我想搬到京都去了。女儿沉默了片刻，说，去那里也好，有人照顾你呀。雨田叹了口气，问，一定要去杭州吗？
1: 一定的。
0: 你喜欢这个中国人什么呢？父亲问。
1: 无所畏惧吧，
0: 女儿说。雨田想了一想，说，他可能会使你的儿子成为孤儿。叶子也想了一想，抬起头来说，
1: 是的，可能的。
0: 那么我就没什么要交代了，雨田说。父女俩就在龛室前跪了下来，按上一大盆清水，盛在一只瓦蓝色大浅洗盆中，里面盛了一底的鹅卵石，看不见一点绿色。他们行了一次茶道，父亲把茶盏双手捧给女儿时，女儿在父亲错过的地方贴住了唇，然后又叫过他的儿子，在他错过的地方贴住了唇。1927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那一年的自然界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暗示，作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呈现，它给了那一年星火如潮的杭州人一个意外温暖的春天。

0: 杭州郊外的茶山，茶棚铁绿的老叶上提前站了芽，吞吞吐吐的终究张开了雀一般的舌头，一夜春风便密密麻麻浅绿了一片，一朵一朵的连成了波浪，在十里郎当岭上铺泄开一条绵延壮阔的巨长茶带，绿袖长舞，直抵远方。那一年二月，从表面上看，是杭家大媳妇方希龄情绪最高昂、社交活动最频繁的岁月；从内里看，也是她心乱如麻、佯作镇静的难挨时光。她忙于组织着女青年会的姑娘们制作标语和彩旗什么的，忙得像一个女社会活动家，但还是没有忘记回家来，拉住叶子的手，心情复杂地问：“你就是家平的妻子？”叶子很羞怯地低下了头。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标准的日本妇人。中国虽然没有榻榻米，使她无法去按照传统的日本茶道礼仪来向家人献茶，但她还是一本正经地用中国的盖碗茶盏点了一杯茶，举案齐眉地捧给了方希龄。方希龄这几年品茶也品出水平来了，问：“这么绿乎乎的，什么茶？”“是日本带来的蒸青茶沫，嫂子，你尝一尝，不成敬意了。”方希龄喝着便想：“这个叶子是乖巧，瞧她说的话，婆婆一定喜欢。”还有家平，虽然青梅竹马，但跑到日本去寻真理，竟然娶一个不知真理为何物的东洋女子做老婆，也是绝了。方希龄想到家平便有些心酸，放下碗盏说：“我走了。”叶子看着那剩下的半碗茶，什么也没说，便默默地弯下半个身子去说：“走好。”方希龄走到了门口，回头一看，见那日本女人还弯着腰低着头，她的心又一酸，想她就是靠这样把男人弄到手的呢，她那英雄般的丈夫可是要凯旋了。她问都不愿问，自己的丈夫干什么去了？不是在茶庄卖茶，便是又到哪里张罗着送钱去了，总之是唱配角的料。心气倒是高，自她回娘家后竟然一次也不来叫，弄得方希龄没办法，只好自己把杭盼又送回去。送回去也好，有那东洋女人看着呢，杭毅、杭盼加上一个杭汉，杭家也算是热闹了。方希龄就杭家住几天，娘家住几天，两头跑。杭家的人也不管他，家和对他爱理不理，去书房搭了一张铺，这也是一件叫方希龄难以理解的事情。他们过去并无大的争执，磕磕碰碰之时家和不说话，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料一旦放下脸，就那么执拗，事情越僵，彼此倒越客气生分。幸亏他们两人现在都很忙，只是方希龄虽忙，却是忙得很失落。她是女人，一刻少不了男人的关怀，她不理解一向温和的家和怎么在对她的态度上那么不通融，她那么聪明一个女人却不懂家和，也是命里不让她懂了。她不知道像家和这样的男人在感情上十分苛刻，一道裂缝也不允许产生的。家和又是一个心里面很记事的男人，那三朵花和一朵花的事件 在方希凌看来不过显示自己的代价而沽，而在嘉禾看来则是无爱情的象征了。方希凌小姐很聪明，很有能力，但她的心机很大众化，她在本质上也不是个很特别的人，所以她只可能平庸地想了开去。她想，男人的原因总是出在女人身上，但她没有想自己也是个女人，她却想到叶子头上去了。从前他听行家的人经常说到这个日本女孩，现在见了才明白，他没见她之前就防着她了。叶子越美好，他也就越防她。因此他想，嘉禾是因为有了叶子便不再想着把她接回来的了。嘉禾究竟是怎样想的呢？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老搓帚那一天跑进忘忧楼府，只见到婉罗带着几个孩子在后院中玩，叶子文静，行汉却皮得像猴子，西陵厉害，行义却纤弱得像株风中的草。几个孩子在假山上爬上爬下，全是行汉带的头，气得婉罗直骂：汉儿，你这个小日本，你要累死亲妈了。小日本，小日本，行义和行盼就叫：我不是小日本，我是中国人，我叫行汉，汉族的汉，听见了没有？他一把就抓住行义的小胳膊说：听见了，听见了。行义就吓得直叫：义儿，你真没用，给你汉弟那么拧一把你就跑了。婉罗就怂恿：我打不过他的。行义一边从假山上往下爬，一边说：他很凶嘞。正说着，老搓着气急败坏地跑进了后花园，叫着：人呢？人呢？人都上哪里去了？婉罗急得直摆手：轻一点，老搓着，老爷在房里坐禅呢，要保佑二少爷平安回家，今日能够见着。你要是搅了老爷的精，哎呀，你不要跟我说三道四了，你都告诉我人都到哪里去了。家里除了老爷和这几个小爷全都进城，说是寻二少爷去了呢。老搓着更急了，摊着手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火烧眉毛的事情叫我怎么去和东家交代呢？婉罗看老搓着急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不免奇怪说：老搓着，你哭什么？有话慢慢说嘛。老搓着一听也算是触着了痛处，蹲下身子捂住面孔，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婉罗，你不晓得了，如今的世道儿女白养了，辛辛苦苦拉扯大，儿女要造爷娘的反了，小挫折又打倒我呢，把我从殿堂里赶出来了。婉罗一听也大吃一惊，说：这是怎么说的？你管的殿堂他在茶行，哪里有他来赶你的道理？咦，你不晓得，小挫折现在是茶叶工会主席了。啊，那是个官儿吧？婉罗问。
1: 关不关的我倒也不在乎他，千不该万不该，他说 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又打倒我呢。
0: 你算个什么资本家？婉罗撇撇嘴，你一没钞票，二没田产，你当资本家？我也好当资本家了。老搓着说：
1: 我原来也不算资方，算在劳方的，难为了这两天大少爷实在是忙不过来，殿堂里的事情要我多多操心。
0: 哪里晓得小畜生人在后朝门那边，生意都被无声抢了去，
1: 他不去想想办法，
0: 反倒荷叶包肉骨头里戳出要加工资，还要八小时工作制。
1: 哎，你说 我好不好答应小畜生要求？眼看着新茶就要上市，拼配装缸抢的就是个时间，茶叶这碗饭它又不是不小的，抢的就是一个心，每日每夜做还嫌手不够，这小死士当了天把主席口气满满大，我理他？我不理他。哪里晓得今早一天亮，他们门板上说是罢工，到街上迎北伐军去了。 我一个人抓着这个抓不住，抓着那个抓不住，我只好哭到东家门里来了。
0: 婉罗听到这里才晓得事情的确严重，平白无故上门板，除了1919年嘉禾嘉平闹过一回，那就是现在了。但嘉禾嘉平是行家的少爷，你小撮帚算个什么？行家的小伙计一个，你也上起门板来，还要打倒你的爹？婉罗就也搓起手来说：“这便如何是好？人都走光了，就剩一个老爷在打坐，跟他说等于白说。”回过头来，便吓得不敢再说。原来，航天醉已经站在他背后，一只手还领着一个孩子。这倒还是杭毅他们到禅房去报的信。小孩虽小，但也晓得阿爷和搓帚爹爹最好，便去叫：“
1: 阿爷，阿爷，搓帚爹爹在呜呜呜。”
0: 杭天醉这几日就没有好好的安心过，脑海里老是有嘉平这双大眼睛扑进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从前没有好好的爱过他，这个儿子就那么稀里糊涂的长大了，他的闯荡江湖与自己的忽视有没有关系呢？有时夜里做梦，他会梦见一个面目不清的年轻人，浑身是血，手里还提着一顶血帽，一声不吭向他走来，走来，把血乎乎的帽子伸给他看，是叫他报仇，还是告诉他，他已经死了？航天醉不知道，他还看见那人的眼睛里滚出血珠来，鲜红鲜红。他吓醒了，再也无法入眠，便在禅房里来回地走。这时他总见着他的妻子绿爱也坐在蒲团上闭目念经，他叹口气说：“怎么你也来了？”妻子说：“
1: 哎，我做了一个梦，吓死了。”
0: 两人就不说了，连互相看一眼都不敢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冷漠心田，恰似北风一夕吹去旧忆无限，远方长远白云，白云本是青烟。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徐子鹤临

0: 非受命，牵头营救被捕的同志，他能成功救人吗？请听《苍茫大地》第42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42集，找不到任何证据，负责租界警戒的保卫团司令戈登仍然下令驱逐所有上大师生员工，强占校舍用来安顿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借机拔掉这座培养中国未来革命力量的堡垒。至中午时分，上海大学的所有师生全部被驱赶离开校园。6月8日，上大师生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痛斥帝国主义滥施淫威，郑重声明永远不承认强权即是公理。无论如何的淫威来压迫自由，如何的黑暗侵袭独立，断然师生合作一起努力抗争，绝不退让。在6月11日的《民国日报》上，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再刊发谴责之文，查毕校缔造经营所费不资，仅无故被英兵恣意蹂躏侵入驻扎，有形之损失固属不少，而优美之校誉亦被破坏殆尽。试问该英兵等究竟奉何人命令，而发命令者究根据何项法律？如此蛮横中外罕见。尽管校方多方呼吁和谴责，上海大学还是没有被归还给中国人。被几名学生搀扶回到公寓的徐子鹤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不禁潸然泪下。在自己的国度，在自己的校园，他徐子鹤遭受到了在法国、在德国同样的屈辱，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连着一天一夜，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如果在强权面前就此屈服，上海大学绝不会有任何希望，这个民族绝不会有任何希望。平常时刻，我徐子鹤在课堂上、在礼堂里、在研讨会上仪表堂堂，侃侃而谈，难道一到危险流血的关键时刻，就贪生怕死地隐居在众人身后，藏匿在好汉胯下，做起贪生怕死、蝇营狗苟的伪君子？不，我徐子鹤绝不能那样，也绝不会那样。第三天凌晨，徐子鹤忍着剧烈疼痛从床上坐了起来，坐在书桌前给学生会主席李硕勋和校长于右任急书两封信函，特通过李军向部区学生致敬，建议学生会近日举行大会，以示中国青年可杀不可辱，以示我校虽被解散而精神仍在，集会上如若需要，我愿意以中国教授的不屈人格再做发言。从一人观一校，从一校观一国，特向尊敬的于校长谏言，虽然校区被霸权所侵，但中国青年对国家强盛、对自由民主、对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夺走和玷污，希望校长果敢决定，另选合适校址继续办学，尽早且堂堂正正重挂上海大学之不倒校牌，断然掐灭外强扼杀我校于襁褓之妄想。两天之后， 上海大学学生会在静安区跑马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到场学生按系科和班级列队集合，点名报到，因死亡和受伤未达同学也被空出席位，由前后同学代为报到。列队和报到完毕，所有学生含泪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是上海大学学生，永远不向侵占上海之外墙低头。徐子鹤再次登台演讲，话语慷慨激昂，上海大学没有谁能霸占得了，现在封占不了，以后永远也休想霸占，因为他已经永驻我们每一位上大师生的心里，永驻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心里，永驻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不屈不挠抵御外辱的精神里。六月中旬，上海大学复学，校址先是迁回闸北中兴路，后租闸北青云路施售房15幢民房为校舍。两个月后的9月10日，上大新学期准时开学，弄堂口高高悬挂起校长于右任所书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学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至800多人，另外还附设有平民学校和青云学校。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青岛租界和外国管辖区以及整个香港，每个被雇佣的警察和巡捕手里都持有一份秘密名单，上有人名和主要罪证，要求如若发现名单上之人在租界区开展煽动活动，应立即羁押拘捕，对反抗和逃遁者无需示警，击毙不贷。20多人赫然在侧，其中排在第三位的是邓汉生。邓汉生原系上海大学之校总务长，该校学生今日之偏激极端与其过去共产主义宣传瓜地相连，此人5月受派抵港，即以所谓中华全国总工会头目身份与香港海员工会苏兆征等人组织各界工会滋事，上海学生游行事件浮出，邓及其同党即蠢蠢欲动，谋划针对友邦之非法活动，尤其是日本和英国。6月中旬以来，香港电车、印刷、船务等工会罢工和学生罢课，游行人数达25万之众，在香港历史上绝无仅有。在邓苏等人煽动下，广州沙面英租界华工巨向英商及领事馆提供服务，后引发广东各界游行示威。23日，十多万工人、商人、学生在东校场非法纠集，呼喊污蔑西方友邦口号，并游行到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下午3:00左右，双方发生冲突，驻港英军即从沙面开枪弹压，驻扎白鹅潭的英国军舰亦同时向北岸开炮，游行队伍死50余人，伤170余人。经核查，香港之广东之今日工会活动系由共产党人邓苏以中国国民党员身份组织，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排在第8位的是运长军，巡捕手里的材料上写道，此人是中国传播与散布共产主义邪恶思想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编辑发行影响极大之反动刊物《中国青年》，还在事件中直接领导了所谓上海学联和全国学总党团的所有抗议示威活动，尤其是在抗议活动萌芽发生之际，此人即以上海执行部名义通电全国，以极具煽动性之言辞鼓噪各地迅速行动，声援上海。在上海示威过程中，更是猖狂来往于沪宁之间，蛊惑南京各界配合上海之非法活动。徐子鹤的名字位列第11位，此人系上海大学数学教授， 从相关渠道获悉，上海以及半个中国发行量和影响极大的发动机，此人也参与编印发行。

0: 该油印期刊大力吹嘘苏俄布尔什维克言行以及欧洲各国反政府时讯，肆意攻击西方友邦在华租界政策、贸易政策和外交策略，具体年龄不详，何地人士不详，约26、27岁之年龄，1.75米至1.78米之身高，无须，蓄平头，体型偏瘦，日常一身欧式打扮，手提黄色公文包，反应迅速，思维敏捷，已留学欧洲英法德其中一国，因其不但对欧洲历史政体谙熟，且能操持英德法语言流利对话，是数次通过集会鼓动上海大学学生游行示威的主要人物，语言表达能力超重并极具煽动性，在上海学生中具有极高威信，是极难对付的危险人物。排在第15位的是王全道，对王全道的描述如下，此人30岁左右，体格魁梧，系国民党青年骨干和激进分子，是此次该党所领导的上海以及全国抗议游行的重要策划者，特别是在此次香港和广东的游行活动中，此人受指派窜至香港和广州，与国民党组织者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跨党分子谭平山以及共产党邓汉生、苏兆征等来往甚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并以国民党名义举行的各项活动的串联人之一。此人对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铁血政策推崇至极，熟悉军事，宣扬武力，之前在《民国日报》多次发表文章，鼓动用抵制外货方式驱赶友邦人士，用枪炮对抗方式收回中国各地租界。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7月上旬，上海大学放了暑假，2天之后徐子鹤就要乘火车回广东，车票和行李已经置办妥当，他期待在澄海与未曾谋面的夜莺相见，同时还打算拜访吴校长和儿时的伙伴。一星期之后，在乘船从汕头赴泰国华富里省亲，徐子鹤已经8年没有见过父母和弟弟金涛了。就在徐子鹤动身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上海区委组织部韩部长带着一位同志突然来到了他的住处。徐子鹤把两人领进书房，倒了开水，打开电风扇，三人在桌旁坐定。子鹤同志，咱们是老朋友，我就不和你绕圈子了，有一件棘手的事得请你出面。部长望着徐子鹤说。徐子鹤回答，只要他能做，一定全力去办。徐子鹤原以为是翻译外文资料，或者为派来的苏联专家当向导之类文绉绉的工作，区委过去多次请他做过这方面的事情，但这次事情的难度远远出乎徐子鹤的想象。好，那我就长话短说，谢方礼同志是上海人，咱们地委兼区委的委员，现在是南京地区的负责人，昨天来沪开会，会后本来计划乘火车回南京，但区委领导临时交给他一项任务，完成工作后，他昨晚住在法国租界区贝勒路博文女校附近的家中，不料后半夜一大批巡捕突然包围了他家，人被抓走，现就被关押在警务处地下室拘押间内。部长说，那组织上要我做什么？部长面容顿时显得十分凝重，说一定得把谢方礼同志尽快救出来，这也是中央的意见，还说区委几个领导

0: 琢磨了半天，租界里法国巡捕讲法语，印度巡捕讲英语，要救方里同志难免要和他们打交道，能同时听懂这两种外语的上海区委里也只有徐子鹤一个人了。外加徐子鹤在苏联时多少还接触过营救方面的知识，所以区委研究决定让徐子鹤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立刻参与到营救谢方里这件事中。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夜里得得出个方案，明早报区委，所需人马由区委调拨。多年的历练让徐子鹤遇到困难从不退缩，听罢部长的话，二话没说点了点头。胆识归胆识，但徐子鹤还是有些顾虑，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担心自己没有经验做不好，便直率地提出了个人的想法。区委有没有相关的保卫或者军事部门？有的话最好由他们牵下头。
1: 哎呀，子鹤同志，你不是不清楚，我们党成立还不到五年时间，不要说咱们上海区委，现在就连中央也没有专门的军事部门，哪个地方出事哪个地方自己解决，区委领导认为你牵头较为合适。
0: 徐子鹤无言以对，就这样成了营救行动的负责人。韩部长看徐子鹤接受了任务，接着说，
1: 区委里懂点营救皮毛的也就是裴周同志了，他过去曾在部队里干过几年，今天我把他也带来了。
0: 武裴周是租界区水厂的抄表工，同时也是区委的交通员，对法租界十分熟悉。武裴周向徐子鹤介绍说，根据打听来的消息，巡警已经折腾方里同志一整天了。方里同志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但骨头硬得很，不该说的话一字未吐，一口咬定自己是南京夫子庙中药铺的掌柜，这次抽空回沪瞧瞧八十来岁老母，就莫名其妙地被抓了。从武培周口中，徐子鹤还知道法租界一直在寻找时机报复共产党近来组织的抗议游行活动，这次抓到人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一方面轮番审讯，明早还要派华人巡捕去南京核实。方里同志上半年刚到南京，在中药铺埋设的关系很浅，出不了三天，狡猾的巡警就会挖出他真实的身份。所以营救方里同志的时间就在巡警从上海至南京一去一回两天，加上在南京的三天，最多不会超过五天。五天之后，像他这样的人物立马就会被押到工部局虹口提篮桥外国牢监，俗称西牢，也叫东方八十底，那是座现代鬼窟，再想营救就不可能了。谢方里同志当天做了些什么工作？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 徐子鹤问。韩部长回答了徐子鹤的问题。英美管理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积经过二三十年的扩展，已经从原来的几百亩疯狂扩张到了将近五万亩，上海好的商埠和居住地段几乎全部被其囊括。自从五月底上海工人和学生抗议游行以来，两个租界的嚣张气焰方才得到一点遏制，但他们继续蚕食上海地盘的野心并没有彻底打消，国共两党都在想办法戳穿他们的野心，各自也都在采取行动，不能再让洋人在上海的地盘增加半寸。谢方礼对法租界地盘十分熟悉，昨天开完会后就受命到他的几个在法租界谋职的华人巡捕处以访友之名打听情况，准备时机成熟后在其内部成立组织，在法租界心脏里插上一把尖刀。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谢方礼被巡警盯上了，晚上就出了事。时不我待，营救活动必须当即开始。徐子鹤经过短暂思考，请区委协助通知两拨人一并参与行动。一拨是南京方面，要尽量缠住派去的巡警， 保证上海方面有足够

0: 就回到了区委。夜里十点，魏前等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将近零点的时候，根据武培洲的描述，位于卢湾区薛华利路上法租界会审公廨和隔壁法租界警务处的地形图被徐子鹤一笔一画绘制了出来，谢方礼就被关押在警务处地下室羁押间内。对照地形图，行动的路径越来越清晰，欲进入谢方礼所在的羁押间必须突破三道关卡。第一道是警务处大楼门卫，门口终日有两名持枪警卫站岗，出入都要核查证件。整个警务处和隔壁的会审公廨一共有30名持枪警卫倒班把守，一处一长，相互间联动反应。第二道是大楼地下室入口大门，地下室入口处设有警卫值班木格，木格内24小时有一人持枪值守。木格左边有一个大房间，是全楼警卫的休息房，值班和换班的十几名警卫都在里面睡觉。木格右边是地下室的入口，实际上是一道黑色铁门，铁门上锁紧闭，打开铁锁后才能进入关人的牢房区。内部关人的牢房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通铺，地上铺着稻草，黑压压一片，躺着全是人，中间放置着几只拉屎撒尿用的马桶，一天到晚臭气熏天。另外一部分就是单独的羁押间，也被称作牢中牢，位于大通铺最后面。地下室黑色铁门钥匙不在当班的华人巡捕手里，而是被一个巡捕头目红头阿三随身携带，此人是印度人，吃住在警务处大楼里。最后一关是羁押间铁门，大通铺最后面的牢中牢羁押间，进去更是难上加难。羁押间装有厚厚的一扇铁门，配有法国造保险铁锁。羁押间面积不到6平米，没有窗户，没有光线，终日漆黑一团。警务处设羁押间主要用来囚禁新捕要犯，似罪行勘清，即交会审公廨宣判。最为关键的是，这个羁押间的钥匙红头阿三身上也没有，而是由警务处一个法国矮子巴西勒掌管。法租界里的中国人对他恨之入骨，给他起了个绰号，刽子手巴西勒。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看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营救任务迫在眉睫，危机四伏的营救行动能否顺利完成？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苍茫大地》第43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43集，最后的一关是羁押间的铁门，警务处设羁押间，主要是用来囚禁新捕要犯，似罪行勘清，即交会审公廨宣判。最为关键的是，这个羁押间的钥匙红头阿三身上也没有，而是由警务处一个法国矮子巴西勒掌管。法租界里的中国人对之恨之入骨，给他起了个绰号刽子手巴西勒。这个绰号与一起血案紧密相连。1898年7月，法国人看中了位于租界内的宁波人修建的四民公所，欲据为己有，武力迫令公所迁移，宁波同乡群起反抗，法国人竟然开枪残杀17人，宁波人没有屈服，而是掀起大规模罢市罢工斗争，得到上海各界响应支持。迫于反抗怒潮，法国人最终放弃了侵占计划。在这一事件中，第一个举枪杀人的就是巴西勒，那时他还是个下士。徐子鹤最后向大家布置了任务，4天之内必须从红头阿三和刽子手巴西勒手中获取两扇牢门钥匙，然后把人从三关之内救出。原来预估行动的可能时间是5天，严谨的徐子鹤减少了1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了营救方案的讨论，请区委组织众多人马强攻警务处的方案被徐子鹤否定，带领上海大学学生包围警务处的方案被徐子鹤否定，绑架红头阿三或者刽子手巴西勒换取人质的方案同样也被徐子鹤否定。房内静得渗人，每个人喝水和呼吸的声音成了房间内最大的响动。时间已经是夜里1点半，大家还是没有想出一个成熟的方案。裴州，麻烦你再说一遍警务处从早到晚的动静，特别是红头阿三和刽子手巴西勒活动的规律。心急如焚的徐子鹤一边安慰大家，一边再次梳理可能被忽略的线索。吴裴州已经说过3遍，好，我还从大清早说起。第4遍说完，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徐子鹤紧闭双眼，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凌晨两点半，徐子鹤身子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他。根据沛州前期掌握的情况，还有大家所提方案的启发，我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和大家谈谈。徐子鹤花了一刻钟时间讲述完自己的方案，房间内的所有人听罢，个个惊叹不已。徐子鹤对屋子里的人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还要得到区委批准。于是他把人员分成两个行动小组，武沛州和张一山天亮后去区委汇报，如果区委同意，就请区委准备人马，负责人由武沛州担任。魏前、罗林和徐子鹤组成另外一个小组，这一组由徐子鹤带领立刻出发去薛华利路警务处附近实地考察。徐子鹤还决定，每组当中的女同志中午回公寓碰头，有特殊情况立刻相互转告通气。布置完任务，徐子鹤三人换了身服装，跨上自行车，瞬间消失在黑幕里。三人到达警务处大楼附近时，时间还不到五点。他们没有匆忙靠近大楼，而是在马路对面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远远地观察大楼门卫的动静。正如武沛州描绘的一样，五点刚过不一会儿，一辆人力马桶车吱吱作响地来到了大楼门卫处，来拉地下室通铺犯人一夜的屎尿。马桶车是上海大清早满街都能看到的那种双轮车辆，拉车人统一服装，戴着口罩，车厢为长方形棺材状木箱，顶部有活动盖板用来倒入粪便。徐子鹤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跟在马桶车后，一路细心观察。到达门卫处，拉车的中年汉子从胸前取下一张工作卡递给其中一个门卫，门卫捂着鼻子瞟了一眼，然后走出值守处，用手拉动马桶车上方木盖的马

神。木盖张开后向里面瞅了一眼，这才挥手允许车辆进入。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马桶车再次出现在大门口。按照徐子鹤的安排，轮班的卫前正好行走在大门外，他看到一名门卫再次拉动麻绳，打开上顶盖进行了检查。收集犯人粪便这个重要的环节确认之后，卫前留在警务处附近继续观察，徐子鹤则带着罗林赶往旅班路上的基督教会中堂。从收集的信息看，每个礼拜天上午九点，刽子手巴西勒都会雷打不动地来到会中堂，先是诵经，然后祷告，最后去忏悔室向牧师做忏悔。今天是礼拜六，明天就是礼拜天，徐子鹤只有一个白天的时间摸清教堂的情况，因为傍晚以后教堂是关闭的。会中堂每天都有不少来人，尤以礼拜天最多。徐子鹤在德国时去参观过很多欧洲的教堂，除了哥廷根圣约翰和圣雅各比教堂，过去看过科隆大教堂、柏林天主教堂、慕尼黑圣彼得教堂、巴黎的圣奥古斯丁教堂等等。他对教堂内部的设施和气氛十分熟悉。在会中堂内外走了两圈之后，教堂的结构已经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教堂内中国人极少，为了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徐子鹤和罗林扮成一对恋人，一直手拉手走路说话，并且低头呢喃细语。在耶稣像面前，两人双手合一，虔诚的样子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八点半的时候，他们一直期待的目标出现了。目标是穿着一身黑衣的牧师，一个法国人。牧师被黄猫车拉到了教堂的后门，下车后从口袋摸出钥匙，打开后门，直接进入了教堂。20分钟后，牧师出现在了教堂中的忏悔室。早在半个钟头前，徐子鹤和罗林已经对忏悔室观察了多遍。会中堂的忏悔室与其他教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是一个小小的房间。昏暗的房间内开了个窗户，窗户里面坐着牧师。忏悔者看不见牧师，但可以把心中的罪恶全部说给他听。牧师引经据典，指点迷津，祈求上帝宽容忏悔者，并给予赎罪的机会。一个白人妇女进入了忏悔室，半个小时后，女人哭哭啼啼地从里面走出。徐子鹤低头闪入了忏悔间，20分钟左右，徐子鹤也走了出来。罗林轻声地问：“是他？”徐子鹤回答：“正是刽子手巴西勒最信任的牧师安德烈。”行动完成。离开忏悔室，好奇的罗林问徐子鹤：“大博士，你向牧师忏悔了什么罪过？非要说吗？你给外国人都说了，如果不给中国人说，就是崇洋媚外。”罗林用手指着徐子鹤，徐子鹤无可奈何：“我向安德烈牧师忏悔，一个有妻子的男人拉了一个未婚女青年的手。”顽皮活泼的罗林扑哧一声笑了，接着又问：“那安德烈牧师说了什么呀？”徐子鹤模仿安德烈牧师的声音，叽里咕噜说了一阵子法语。这次来教堂，徐子鹤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能和牧师对上话，了解他说话的语速、语调和口音。圣经里说，一个男人要学着离开父母，找到自己的妻子，与妻子合为一体。你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妻子，并与妻子合为了一体，还去握其他姑娘的手，是对上帝教会的亵渎。徐子鹤将法语翻译了一遍，罗林说：“对对，亵渎上帝教会。

0: 就得赎罪。哎，牧师叫你如何赎罪呀？他让我今后每个礼拜天都来教堂忏悔，至少8个月时间。好，好，看你今后还敢拉人家姑娘的手。罗琳哈哈大笑。罗琳的一句话把徐子鹤的脸说红了。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从会中堂出来已经接近中午时分，罗琳骑自行车回徐子鹤公寓与大家会合，而徐子鹤本人则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薛华利路。徐子鹤去那里不是与魏前在警务处大楼附近会合，而是前往那里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中午是这家土耳其浴室客人最少的时段。徐子鹤此时到来的目的当然不是想以泡澡和桑拿消除半日劳顿，也不是因为人少清静图个安逸，他进这家土耳其浴室是奔着红头阿三去的。每隔2天，这个印度人都要来这里一趟，明天晚上猎物将在这里出现。进入这家土耳其浴室，徐子鹤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得闲。浴室内的地板、穹顶、水槽、石凳，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洁白的大理石材质，四周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奥斯曼城市风景画。浴室分上下两层，一层中心是个雾气弥漫的泉池，约一间房屋大小，顾客不得踏进泉池，而是用铜勺从中舀出热水浇在身上。泉池一圈分布着更衣室、冲澡室、桑拿间和可以躺在上面睡觉的长条大理石石板，石板底下一直用炭火加着热，另外还摆着几排长条木板凳，顾客可以躺在上面请侍者搓澡或者按摩。徐子鹤进入浴室，没有在一层的更衣室换衣服，而是直接上了二层。因为红头阿三每次都去二层，二层一共8个贵宾包间，包间结构很简单，外面一扇门、一把锁，内部一张床、一张椅和一个衣柜，此外还配备茶具和茶水，如需冲澡、桑拿等必须下到一层。徐子鹤用钥匙打开包间门，再出来时人已经变了模样。土耳其浴室禁止全裸，只见徐子鹤上身和双腿赤裸，中间用一种土耳其棉特制的大浴巾紧紧地裹住，悠哉悠哉下到一层去了。徐子鹤在一层泉池边见到了他寻找的人，同样围着大浴巾的武培周。两人没有讲话，武培周沿着热气弥漫的泉池边走动，经过徐子鹤身边时，从大浴巾下掏出了一个小包，迅速地塞给了徐子鹤。徐子鹤把小包悄无声息地藏在了自己的大浴巾下，若无其事地继续蒸烤享受。几分钟之后，武培周就离开了浴室。十几分钟后，10来个商人打扮的人来到了浴室，一下包完了二层剩余的7个包间。经历完土耳其浴室正宗的烤、洗、刷、蒸、睡5道程序，徐子鹤关上包间门，惬意地喝了一杯茶水，方才坐上门外一辆等待多时的黄包车离去。半小时后，商人们个个红光满面，3、5成群，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傍晚时分，2个小组成员全部回到了徐子鹤的公寓。上海区委同意了徐子鹤的方案，只对几处细节进行了弥补和修正，另外准备了3组人员随时出动配合，其中一组人马中午时分已经参

参与了徐子鹤指挥的行动，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摸底，只有一个环节无法实地踩点观察，徐子鹤只能采用瓦西里传授的异地模拟法。被模拟的是警务处大楼地下室的牢房区，整个牢房区域不论是紧挨铁门的大通铺还是最后面的单独羁押间，都是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线。进去解救谢芳里，只能摸黑进摸黑出，连接铁门后通铺与羁押间的路大约30多米长，期间只有半米宽的一条空道，其他地方密密麻麻都躺着人。经过这段距离时，如果点灯，即便不被狱警发现，也一定会被上百名在押人员察觉。徐子鹤心里再清楚不过的是，在押人员中虽不乏受欺压的反抗之士，但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法国人在监狱内实行相互监视、举报、减刑措施，假如这类人员起哄纠缠，问题就大了。徐子鹤在自己公寓院子里的地面上用粉笔画出了地下室的平面图，数学博士画这样简单的图形既明了又精确。徐子鹤紧接着要训练的项目是进入地下牢房救人者必须蒙上眼睛，准确找到30米后的羁押间。按照区委批准的方案，进入地下室执行任务的是魏前。魏前被张一山用一块黑布蒙上了双眼，接着被牵到了铁门前。魏前进入牢门之后，顺着半米宽的空隙向羁押间方向行走，前面3-5米还好，走到10米左右时就开始左右摇摆不定，一连踩了两边的好几块砖头。徐子鹤叫停了训练：老魏，每块砖都是个大活人，一块砖都不能踩，再练。魏前蒙着眼睛继续训练。2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魏前还是没有一次摸到正确的羁押间。徐子鹤知道问题来了，他没有责怪魏前一句，因为他从瓦西里那里知道，蒙眼盲走起作用的是大脑中的平衡细胞，2-3天时间是无论如何训练不出来的。正在徐子鹤一筹莫展之际，武培洲举手要试试。武培洲开始盲走，3-5遍下来效果还没有魏前好。徐子鹤急得额头冒汗，旁边的罗林、张一山都不敢正眼瞧他，都低着头瞅着自己的脚尖。这个时候，任何一点无助的目光都会给行动的负责人带来巨大的压力。要不再让区委选几个人来试试？张一山打破了院子里的寂静。片刻之后，徐子鹤才说道：来不及了，让我试试。啊，不行啊，你是行动负责人，区委反复给我俩交代过，入地牢救人的事不能让博士去啊。张一山和武培洲不同意。哎，我也没说去，只是试试。徐子鹤被蒙上双眼，站到了起点。第一次走，他就走到了25米左右。3遍之后，徐子鹤摸到了指定的羁押间。徐子鹤开始加快步伐，半走半跑起来，脚下却没有发出半点响动。刚开始的几次还有3-5米的偏差，7-8遍之后，次次都能精确地找到地方。大家都看到了，我们3个人中，我的盲走平衡要好得多。就是再让区委找人，能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吗？况且时间也来不及了。先是张一山和武培洲不同意，接着罗林和魏前也不同意，大家一致认为方案变动需要上报批准。我们在制定方案时忽略了这个细节，更没有考虑到参与人黑暗中行走的平衡能力，区委的领导估计也不可能想到这个问题。

0: 而现实是，胜败乃瞬间之事，战机不可失，这也正是古人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张一山和武培周正要开口说话，被徐子鹤抢先了一步，只见他双手合一，嬉笑着走到美人面前乞求：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放心，我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就替我保这么一次密吧，啊！大家只得默默准许。那天晚上，徐子鹤在院子里蒙着眼，又练习了将近两个钟头。前面一段时间是单人走，后面则是背着个人走。大家问他为什么，徐子鹤说，他是学数学的，不能忽略小概率事件。谢方礼同志很有可能受刑，走不动路。尽管谁都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发生。由于不知道谢方礼同志的体重，徐子鹤把魏前、武培周、张宜山和罗林四个人轮流背了个遍。深邃的夜空中，偶尔有流星划过，而地面上一位年轻人蒙着双眼在黑暗中来回穿梭。这个怪异的场景似乎象征了一种黑暗世界里的奋斗与抗争，而徐子鹤夜风中略显瘦削的身影让在场的几个人不由得泪水盈眶。星期日凌晨五点，营救谢方礼的行动正式开始。行动的第一站是基督教会中堂。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3年，一部由徐继红、张文甲执导，李文波、郭靖倾情演绎的三峡情思悄然上映。它不仅是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更是一曲关于爱与坚持的赞歌。影片中，欧阳明光与黎兰英摄影结缘，却在蜜月之旅中遭遇情感波澜。欧阳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让他在三峡的壮丽中找寻到了灵魂的归宿。而黎兰在经历误解与自我反省后，终于明白真爱的价值远超虚荣。让我们一起走进三峡情思。
5: 朋友，你到过长江三峡吗？感谢造物主花了10000年的漫长岁月，替我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山水画廊。三峡风光旖旎，雄峰险滩，幽壑奇洞，触目皆可成诗，笔笔都可入画。古往今来，这大波大浪里留下了多少诗圣文豪的吟额绝唱，这峰峦峡谷里又萦绕了多少令人神往的迷离故事。远古的治水英雄，九天的瑶池仙子，光耀诗坛的巨星，建功塞北的名机，在你怀里，大自然的杰作和古文明的瑰宝已经相融相衬，

兼收并蓄。啊，你这雄奇壮美的长江三峡，竟这样摄人魂魄，撩人情思。

0: 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工具，爱美的人们争相进来，急急满满一大船客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新鲜感觉，是来寻找题材，寻找描摹对象，寻找美的享受。也许我们的电影编导家正是被这咔嚓声激发了创作灵感，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美术老师和摄影家的故事。哦，坦白地说，这个故事本身既缺少大波大浪，也没有离奇曲折，但是你听了，会觉得它毕竟还是一个美的故事。就像男主人欧阳拍的照片，女主人黎兰画的画，一样美丽，一样动人。
1: 三峡，我的事，爱情，都从你这儿开始。
0: 记得那时，黎兰还是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这是第一次进三峡创作写生，很凑巧搭上了老同学小梅当客轮广播员的这班轮船。
2: 快来吧，听不来看，
3: 就是这个。
2: 也真没问题啊，你瞧这轮播，这个人不得了。
4: 师傅呀，
2: 真不行，
4: 进闸了。

0: 然了不起。南京关口只收进了百代风流的葛洲大坝。旅客们赞叹着船闸奇观，任凭想象展翅翱翔。
1: 在干什
2: 么？他是哪儿的？
3: 旅游局的
4: 翻译。
3: 他现在正活动，准备把我也调那儿去。
4: 你说我不。
0: 而在休息室里，小梅却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老同学欣赏男朋友小高的照片。
3: 你笑什么？我劝你啊，也别那么理想主义，总想找个有才的、有事业心的。一结婚你就懂了，要是真有事业心呢，那还是个麻烦呢。
2: 哎，我看你怎么像已经结过婚似的。
3: 你别瞎说你，你真坏真坏，你再说不说了。
5: 哎，小梅，那你轰到了。
3: 哟，广播。房林，
6: 是你
3: 到了吗？
6: 不知道啊。
3: 哎，是不是那儿啊？
6: 哎，不是吧，
7: 都看不见。
6: 哎，房林，在哪？在哪啊？
8: 别急啊，你听广播嘛。
6: 哎，怎么还不广播呢？
5: 是你疯啊？
6: 你看，
9: 斩杀了三甲里的九条恶龙。为了永镇妖，
10: 请你不要广播了。沈女峰早就过了。
9: 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出去！
10: 你看，有许多人好不容易来到三峡，就想看看沈女峰。可你呢？你不广播，
9: 哎、说你这又关你什么事呢？你给我出去！快走，快走！
2: 小梅，广播。
3: 嗯。你瞧。
11: 好了，全船人都听见了。
3: 哎，小梅，
0: 错过了沈女峰的镜头，
3: 好了，
0: 能让人不遗憾、不气愤吗？这背照相机的小伙子无非说了两句嗓门高点的话，
3: 看什么
0: 却遭

0: 来了黎兰的一顿白眼。
1: 有什么好看的？
2: 哎，同志，你看，刚才我是
0: 啊，大凡姑娘家都会有这样下意识的小动作。望着径自走去的黎兰，碰壁的小伙子倒也毫不介意。
3: 快点啊，我的大学生们！
4: 哦，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快快快！
2: 来，
4: 喜欢听啥了？
5: 拿上来了，拿来，快点！
2: 今天好热呀，今天。
3: 是啊，我们这儿可美了，景又美，水又清。从前王昭君路过这儿的时候啊，在那条河里洗过脸，那水呀、到现在还是香着呢。
2: 是啊，
3: 不信呢，你们去洗件衣服，洗把脸，那可要香三天呢。
6: 胖总，我又回来了。
3: 嗨，嫂子就嫂子嘛，还啥子胖啊？去，还住你的老窝去吧。
2: 好。哎，您要的鞋子我买来了。
3: 哟，这下子老头子该高兴了。多少钱一双啊？
2: 哎，回头再算吧。
3: 哎，给我带上去。
2: 好的。
3: 他是干嘛的？哦，他呀，咔嚓，咔嚓干部。
0: 这位咔嚓干部，对不起，姑且让我们也这样称呼他吧。和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们又成了峡江旅社的邻居了，只是你拍你的照，又怎么管起我的画来？
2: 真快呀、
3: 太粗了。
2: 嗯，粗倒不粗，画匣最好在对面山头。
3: 看来咱们该回去了。
2: 啊，对。谢谢，再见。
7: 好，再见。
2: 哎哎哎，黎兰，
3: 嗯，
2: 你怎么不听他说完呢？
3: 我不愿理他。
6: 哎，小李
2: 啊，
6: 今天有雨，你们俩早点回去吧。
2: 哎，好。黎兰，他说今天有雨啊。
3: 这么好的天，哪来的雨啊？你瞧他。走吧，接着画。
2: 嗯。

0: 今天真倒霉。
1: 我们还算跑得快呢，同学们一定淋得更惨。哎，快看，
2: 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的大学生看到咔嚓干部顶着斗笠怀抱器材溅了一身泥浆回来，颇有点幸灾乐祸
3: 了。
4: 开胶了吧？
3: 是啊。
0: 啊，你爹说没有。
3: 是。
0: 乱去。
1: 咔嚓干部，你知道今天有雨，干嘛不早点回来呀？
4: 我去拍几张下雨的照片。
1: 到屋里坐会儿吧。
4: 可以吗？
0: 请进。
4: 好。
1: 这些都是黎兰的作品。
4: 哦，
1: 哎，你看这幅《夔门天下雄》画得怎么样？
4: 嗯，色调明快，构图严谨，整体感比较强。但
1: 什么？
4: 但缺乏意境，缺乏激情。
0: 啊，怎没激情啊？
4: 好，供你参考。
1: 咔嚓干部，
4: 好，
1: 那么怎么样去表现夔门呢？
4: 夔门是以雄居天下闻名的，传说是大禹治水时一斧头劈开的，古人说它是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风雨天官街，舟从地窟行。画夔门就是要把这种气势，这种意境画出来，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2: 咔嚓干部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俨然是位行家。黎兰收回了狐疑的目光，他细心思索着，饱蘸浓彩的画笔重绘了一幅《夔门天下雄》。
5: 黎兰这幅画好就好在有深厚的内涵，具有动态的美和力量的美，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0: 是比上次好多了啊。
5: 比上一幅。
2: 听着大伙儿的表扬，黎兰的心中油然冒起了一种

0: 情，说不清是歉意是感激。他抬眼朝楼上的窗口投去深情的一瞥，此刻他在哪儿咔嚓呢？真没想到照相的还得如此流大汗冒危险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船工耗子够体现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吧。
1: 李兰，
2: 哎，什么事？
1: 院长来信了，让同学们下来一下吧。啊，
2: 好，
3: 院长来信，
2: 走吧，同学们，
4: 走吧，
3: 快点，去看看。
2: 谢谢，
5: 不客气。
6: 看看干部啊，你的照片拍得很不错啊。
5: 好好，
6: 什么时候跟我也来一张吧？
5: 行啊。
1: 大伙儿都来一张吧，
2: 快点，快点，快点。院长先生，
1: 都来，都来。
3: 老师怎么
2: 了？王老师，院长来信说什么？
1: 院长来信说，让我回期间就毕业分配的问题。这儿请摄影家协会的欧阳明光同志担任你们的辅导老师。
4: 欧阳明光，
1: 哎，
4: 这名字是
1: 他正在三峡呢。我们打听一下，
3: 是不太清楚。
4: 明光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3: 是楼上那个咔嚓干部啊？
6: 不会，他哪像个家呀？
4: 哎，我想起来，是搞摄影的。
1: 大嫂，
4: 在
1: 忙活了。
2: 哎，
1: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2: 说吧，这儿的人我都认识
1: 啊。有一个叫欧阳明光的，你知道吗？
2: 天天见面还来问我呀，我还以为你们早都认识呢。欧阳，
1: 哦，
2: 哎，
3: 在楼上是不是欧阳明光？
2: 欧阳，快下来，有人找啊。
6: 什么事儿啊？
7: 咔嚓干部
5: 是他。
3: 哎，咔嚓干部，
6: 真是他。

0: 走吧，同学们。
1: 欧阳老师把大学生们带到了一个如梦似仙的境地，这里风旗鸾秀，千姿万态，古树苍藤，飞丹低翠，淡淡雅雅的宛如水墨画，色彩浓重的好似油画，而这绝壁高耸，悬崖欲跌，分明又像一幅刀锋刚劲对比鲜明的版画，
2: 真美呀。
0: 给我一个图钉。
3: 同学们，大家都尽情的画吧，等过些年上游高峡出平湖的大坝建成，这一带就成为鱼的家乡了。
2: 那这太可惜了嘛。
3: 哎，到时候啊，你绝不会觉得可惜，还会说，哎呀，这个多美呀。
0: 欧阳老师，
3: 嗯，
0: 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嗯，画的不错，就是注意一下构图，前面那个山再往里点。
1: 欧阳指点着

0: 学生选择绘画的角度，没想到自己倒成了黎兰素描的对象。不是说绘画也要捕捉激动人心的瞬间吗？您瞧，黎兰勾勒着欧阳的面部轮廓，画得认真专注，画得富有激情。
1: 大学生，你成天这么画，把我们这儿的好景致都画走了。给我看看。
2: 啊，我画得不好。
1: 哟，这不是我们霞江旅社吗？这上了画就更美了。这是欧阳吧？
2: 像吗？
1: 像，真像。给我吧。
2: 啊，好，
1: 人家是画报社的照相师，常到三峡来拍照，我们山里的人呐，大大小小都认识他。我爹最喜欢他，经常领他上山和他摆龙门阵，就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他呀都迷上三峡了。哎，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连个家还没成呢。
2: 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1: 哪里是眼光高啊，他是要找个啥子有共同语言的妹子。哎，我看你
2: 啊，大嫂。
1: 嗨，大学生还这么老封建呢？你看电影里那些姑娘冲着小伙子就愣敢喊我爱你。你看你真是。
2: 好，我走了。
0: 胖嫂的话是无意呢还是有心？不管怎样，黎兰平静的心给搅乱了。姑娘变得迷离恍惚，若有所思，一种微妙的信息悄悄地储存进姑娘心间隐秘的角落。
2: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三峡，但是总觉得有什么留在那里。

0: 康震，借什么书？
1: 啊，世界美术第26册，还有那本画报。
0: 好的，先等一下。嗯，
2: 以后黎兰留校当了老师。
1: 我终于发现了埋在自己心里的秘密。
2: 地位变了，姑娘的脚步还能那样幼稚和犹豫，你瞧，变得和这乐曲一样欢快而坚定。是的，有资格可以追求向往的，有勇气该披露心中的秘密了。姑娘从图书馆里出来，兴冲冲地朝长江画报社走去。她从门房老师傅那里得到了欧阳家可靠的地址。黎兰决定登门造访，做一次不速之客。
3: 哦，是你啊？
0: 我来得有些突然。
3: 哦，不不，请进。
2: 年轻姑娘的初次来访，颇让单身的小伙子慌了手脚。是拉凳子让坐好，还是先沏茶要紧呢？倒是黎兰的注意力一进门就集中在墙上的一幅画上了。
0: 欧阳老师。
3: 啊？什么事儿？
0: 这是谁画的？
3: 哦，这是我学着画的。
0: 哟，画得不错呀。
3: 哦，不好，这是三峡的一个奇观，叫白龙过江。
0: 哎，那上次我们怎么没见到过？
3: 连我也没见到过，听说要赶上连续下大暴雨，山上的水直冲下来才能飞流过江。
0: 能过江？
3: 啊，物理上不是有势能转化成动能，动能又转化成势能的吗？关键就在于力量。今年上半年我在葛洲坝工地，下半年组织上安排我再拍一组三峡风光。今年水大，有可能出现白龙过江，如果出现，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你，说说你吧。
0: 嗯，我留校了。
3: 哦，当老师了。

同语言，不就是这位小伙子选择对象的重要标准吗？欧阳的话脱口而出，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指在黎兰的心弦上猛扫了一下。强烈的共鸣使两个年轻人刹那间都怔住了，然而他们的心倒像是煤油炉上的那壶水，已经滚开了。

0: 喝点水吧。
1: 我该走了。
0: 你不再坐会儿了吗？
1: 不了，再见。
0: 依兰，好，我可以送送你吗？

0: 友谊、理想是他们播种爱情的土壤，爱神已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他俩的新房。
1: 哦，不不，我刚拿了稿费。
2: 我们也想发表一幅作品，可难着呢。
1: 哦，搞摄影的咔嚓一声就能发表是吗？那你可说外行话了。
0: 中间自然也有误会隔阂，这也许是爱神对他们最初的考验吧。
3: 依兰，依兰，
1: 你看，我在暗门里工作，把时间给忘了。哎，你看鞋子买的挺合适的，你看。
2: 有工作为什么不早说呢？
3: 我也不。
1: 哎，现在关系柔和了，咱们去拍吧。
2: 我不想拍了。
1: 哎，你。
2: 我不拍，我不拍，我不拍嘛！讨厌。
1: 很自然。
2: 还自然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懂得珍惜别人的感情？
1: 我从认识你那天起就懂了。
2: 虽然他常使我生气，但我越来越离不开他了。我们决定等到第二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就结婚。
0: 有爱的生活毕竟是甜蜜的。你瞧，这成了主妇的黎兰站在窗前一遍遍朝下张望，直到瞧见了那亲爱的人踏进院门，才赶着往锅里下汤圆。嘿，真美气，还有比这服务的更周到的吗？大概这就叫做新婚燕尔，相敬如宾吧。
2: 买到了吗？
1: 买到了。
2: 几等的？
1: 二等。
2: 啊，来。
1: 好。
2: 吃啊。
1: 哎。
2: 好吃吗？
1: 嗯，真甜。
2: 等到上海，让妈妈给你做宁波汤团吃。
1: 好。
2: 哎，快点，吃完了我们去发电报。
1: 好好。哎，李兰。
2: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买的是去三峡的。
2: 不是说好了到上海去看爸爸妈妈，然后到杭州度蜜月吗？你。
0: 欧阳的先斩后奏似乎有些不太通情理。
1: 我买票
0: 哪有连商量都不商量便自作主张改变航线的，
2: 三峡，
0: 尤其是在小日子刚开始的时候。
1: 好好好，你不同意，那我现在就去换票。

0: 哎，不过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可是三峡最美的季节，柑橘红了，树叶红了，满山遍野都红了，那色彩我都没法形容。美展不是征稿吗？一个月下来，我保你画上十幅精彩的写生，怎么样？哎，再说，白龙过江，如果今年错过了季节，那就可惜了。哎，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鸡吗？
1: 那谁有你那么馋呢？
0: 哎，这次又是小梅那班船，怎么样？
1: 随你吧。
0: 哎，可别光随我啊。
1: 不随你怎么办呢？谁让我嫁了个三峡迷呢？
0: 啊，我啊。
2: 谁说秋天一定和萧萧的无边落木相连在一起？这三峡的秋景秋意该多么激动人心！峡江两岸郁郁葱葱的柑橘树上，金黄赤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雄伟险峻的三峡更美丽富饶了。啊，成熟了爱情，甜美了生活，但愿三峡永远唱一支幸福。

0: 一对结婚迎亲队伍吹吹打打过来了，新郎背着新娘乐滋滋的趟水过河，潺潺缓缓的湘西碧流变成了一匹喷香吐翠的绿绸，铺在新人的脚下。黎兰和欧阳目睹了这自成一格的迎亲方式，不由得也心痒痒，急不可待起来。
1: 来，
2: 算不走啊。
1: 哎，黎兰，你羡慕那个新娘吗？
2: 不，我羡慕那个新郎。
1: 你快来吧。
0: 于是两对新人在湘西河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竞赛。招进乡里的新嫁娘啊，这该是一幅多好的写生题材。
2: 快快，你瞧瞧，人家早就上岸了。
1: 这东西太沉了，要不然我准拿第一。
2: 今天要是新娘背新郎的话，我准第一。
1: 嚯，那我可看你过流沙滩了。
2: 过就过，别瞧你们翻山越岭，我们画一幅画啊，也得踏遍青山。
1: 那好，到时候咱比比看。
2: 比呀、啊！
1: 这就是流沙滩。
2: 哦，走啊！
1: 哎，黎兰，别慌，快！你怎么这么冒失？来来，别怕别怕，关键是要大胆谨慎，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哪能像你这样冒失？来，你看着我的动作，我先过。我过去了，你再过啊！
2: 哎，欧阳，那你
1: 这天外风，我们
2: 看来什么都好克服，就是怕没办法。
1: 哎，你可不知道，只要过了这个坡一拐进去，那可真是别有洞天，对你的创作肯定有启发。你要是不去啊，要后悔一辈子。过河的时候你还说要拿第一呢，
2: 这也太危险了。
1: 那不闯流沙滩，怎么能到天外峰呢？来，你跟着我，咱们试试看。
2: 哎，欧阳，要不我们就放弃吧？啊？
1: 那怎么能行呢？
2: 嗯。
1: 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拍张照片就过来啊。
2: 我不。
1: 那咱们一起过。
2: 不。
0: 欧阳无可奈何，无意中摸出了一枚分币在手中抛弄着，突然灵机一动，闪出了个主意。
1: 哎，要不咱们听天由命，你看这是国徽，这是五分，你要哪面？我看这样吧，我要国徽，你要五分，好不好？如果是国徽，那你跟我过去，如果是五分，我跟你下山，怎么样？哎，我扔了啊。哎，你可不准反悔啊，看着我扔了。
3: 啊，五分
1: 国徽，你看
3: 五分，五分
1: 国徽，我
3: 五分嘛。
1: 哎哎哎，你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这，哎，真赖，咱拿起来看，咱们那就我刚才
3: 好，你赖皮。
1: 别赖，你干什么？我真的
3: 我叫你再赖。
1: 哎，别闹了，我该走了。
3: 好，走啊。
1: 再等云就散了。不行，我得过去。
3: 你别冒险了。
1: 没事。
3: 你
0: 攀危崖登绝壁， 欧阳过了流沙滩，拐过山脚不见了。

山那边不断传来按动快门的兴奋声响。啊，在这每一下咔嚓声里凝聚了欧阳多少心血啊。欧阳是把自己酷爱事业的赤诚都刻印在拍摄的照片中了。遗憾的是，黎兰隔着巫山的云雾时隐时现，对这一点还看不太分明。

0: 就知道你会等我。这次啊，比哪次都理想。我一口气拍了一卷，哎，不过我还留了一张。来，咱们俩拍张合影。
1: 假期满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哎，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向你请个假。
1: 上哪儿？
0: 画报社安排我接待香港来的老摄影家。
1: 那就去吧。
0: 我想请夫人一起去。
1: 我去干嘛呀？
0: 亮亮相。
1: 讨厌。
0: 哎，快打扮打扮吧。
2: 一个搞美术，一个搞摄影，你们的结合真是太好了。
3: 欧阳夫妇当夜去拜会了香港来的客人，两个摄影家忘情地交流着，做丈夫的兴之所至，竟差点乐而忘返，把妻子给遗忘在一边的沙发上了。这会儿欧阳只得给夫人陪小心了。
4: 哎，看样子你有点不大高兴。
1: 跟谁说话呢？
4: 你啊。
1: 我还存在呀、啊。
4: 我真的
1: 把我忘了是吧？
4: 你看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想拍三峡风光，我应该去带路了。再说这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了。我这
1: 好好好，我也向你学习。等明天你走后，我做个忘记自己丈夫的好妻子。
4: 要轻点，都让人听见了。

0: 干啥子，他早就走了。
1: 这个欧阳也真是撇下新娘子说走就走啊，
0: 反正就一天
1: 一天。
0: 你笑什么？
1: 他不拍好是不会回来的。

欧阳留的纸条上不是说好去一天的吗？怎么一去就不见回头呢？工作着照理是充实的，但蜜月中孤单的新娘子靠写生画画，无论如何也打发不了烦躁和空虚的日子，寂寞和委屈与日俱增。李兰只差没哭出声来，

0: 大嫂。
1: 哎，你真要走啊？嗯，再等等吧，说不定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0: 假期满了，我回去还有事。
1: 哎，欧阳就是这么个人，一拿起照相机，天王老子都给忘了。其实啊，他还是挺喜欢你的，真的。要不是有事，他一定会守着你的。
0: 嗯，是的。好了，我该走了，再见。
1: 哎，我见到他就让他回去。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出来的，他呢？
4: 怎么了？
3: 哎，到底怎么了？
4: 你说对了，爱情和事业是矛盾的。
3: 你怎么也这样讲？我还羡慕你呢。
4: 想想，
3: 还是像我们小高、欧阳这样有事业心的人好，有理想，有作为，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总是充实的，也有个奔头。哎，快走。快走
4: 来了。

0: 小梅。
1: 干什么？
0: 外宾想请你介绍几个地方。
1: 我不去。
0: 哎，小梅。
1: 哼。
0: 都说好了，外宾都在休息室里等着呢。
1: 那我也不去。
0: 他们说你对祖国的河山有着强烈的感情，播得太动人了。
1: 那你说呢？
0: 真没想到你能播得这么好。
1: 啊，你们聊吧，我该走了。
2: 哎，你别走。
1: 好了好了，你就去吧。
2: 嗯，要么我们一起去。
0: 好，非常欢迎，请。
2: 你，哎，你真是的。外宾对三峡怎么这么熟悉？
0: 很多外宾就是通过这些画片了解的三峡，专程来旅游的。
2: 哦、新的，
0: 是，这还有一套，留个纪念吧。
2: 谢谢。欧阳明光，哎，是不是你那个欧阳明光啊？嗯，啊，哎，就是上次训我的那个人。
0: 啊、训你的？
2: 欧阳明光就是他爱人。
0: 啊啊！
2: 你瞧瞧人家爱人，你呀。
3: 让人羡慕，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吗？黎兰翻看一张张欧阳拍的画片，心里甜丝丝的。他一扫脸上沉积了几天的愁云，开怀笑了。
4: 哎，你回来了。哎，那两天天气不大好，白龙过江没等到，以后又陪他去了几个地方，所以哎，你看刚一拍完我这就赶回来了。
5: 还有什么？
4: 反正先你别生气啊。
5: 谁跟你生气了？瞧胡子拉碴的样
4: 子。是吗？啊，吃完饭再打扫吧，来吃鸡。
5: 嗯。
4: 哎，你真的没生气啊？
5: 生啊。
4: 哦，那气是怎么消的？
5: 这是秘密。
4: 哦。
5: 哎，把衣服裤子换好吧，待会儿我给你洗一下。
4: 我自己洗吧。
5: 留着时间还是洗你的照片吧。
4: 哎，别动我的东西，我随时都要走。
5: 嗯，走？那你回来干什么？
4: 好，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你看，我不是有张白龙过江还没完成吗？我都等了好几年了。气象台小张要是给我来电报，我还得走。
5: 刚回来就走，我不让你走。
6: 黎兰，
5: 什么事？
6: 哎，不是说好了去看美展吗？
0: 美展
6: 啊，里面有黎兰的作品，还有这个我的等待。
0: 是吗？那还能不去啊？走
6: 走。
7: 你们这次蜜月度得不错呀，啊，可以说一举两得。啊，这些都是三峡的写生画，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不是来学习的。
7: 啊，黎兰这一组画已经有人推荐给全国青年美展了。喏，夏江菊红、昭君故乡的新娘都很不错，尤其是这幅天外风很有新意。
6: 黄老师，黎兰画这幅天外风可真是不简单呐。
7: 嗯，
6: 我听说还要过流沙滩呢。
7: 对，
6: 要是没点精神是绝对过不去的，就凭这一点这幅画也应该入选。
4: 咱们走吧。
5: 嗯，
4: 黄老师，我们有点事先走了。
7: 哦，好，好，再见。
5: 黄老师，我们走了。
4: 再见，
7: 再见。走，我们那边看看去。
5: 哎，
4: 天外风那幅画是怎么回事啊？
5: 嗯，
1: 我看你的照片拍得挺有气势，就仿着画了一张，没想到真被他们选中了。
4: 那不是写生，你没告诉他们你根本没过流沙滩。
1: 我也没告诉他们我一定过去了呀。
4: 你怎么这样？这能算写生吗？你这样很不好，不到现场，不到生活中去，光凭着照片没有亲身感受，这能算创作吗？我们都是搞艺术的，对艺术对自己都要诚实。你现在是老师了，人家学生都得……
1: 好了好了，你还有完没完了？
4: 我看你还是把话撤回来，这绝不是丢面子的事儿，相反人家只会觉得你创作态度严肃。
1: 要撤你去撤，反正我不去。
4: 行行行，你爱去不去我不管了。
1: 不是，谁请你管了？哪像个做丈夫的样子。
4: 正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我才这样说你。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画你一张照片吗？小题大做。
4: 你以为我是舍不得一张照片吗？
1: 就是，你就对照片有感情。
4: 那好，你画吧。你可以关起门来画几年，可这叫什么创作路子？脱离生活，走捷径。哼！
1: 你以为就你有出息？离开你我还画不成呢。
4: 你上哪儿去？啊？难道我说你？
8: 快点到！欧阳明官电报
4: 来了。
9: 哪儿来的？
8: 四川。
9: 哦，
8: 签字。
9: 好的。
4: 啊，谢谢你啊。
8: 不客气。
4: 好。近日巫山地区可能有大暴雨，速来。
1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是要走吗？大家都走。
10: 丽兰，你
1: 让开。
4: 电报来了，我现在就得走。

0: 永远也别回来。
1: 空荡荡的新房里只剩下黎兰一个人，她伤心地任泪水淌满了双颊。分别了好几天才见面，小夫妻还没来得及亲热就又闹得不欢而走，怪谁呢？只有诚实的劳动才能让泥土长出花朵，怎能幻想事业成功的机缘轻易地降落在自己头上？这个道理莫非没吵嘴之前黎兰真的不明白吗？
0: 走

0: 那天我把画撤回来后等了他一夜，我想即使他走了也会回来一趟的，可是他再没回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连封信也不来。
1: 我请了创作家到三峡去找他，画几幅精彩的作品

0: 对不起，
1: 大嫂，大学生你来了，咱们走吧。
0: 哎，他呢？怎么没来呀？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哎呀，把人都急死了，他十多天都没消息了。哎，我接到你的电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去。

李兰心情沉重，神色黯然，她焦急万分地在江边沙滩山坡小径寻觅着欧阳的踪迹。

0: 人为什么非要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呢？
1: 触目皆让离兰伤情，事业爱情才刚开始，难道就要永远的再见了吗？

0: 欧阳有消息了。
1: 欧阳这小伙子呢，爬上悬崖出溜一下啊。
0: 爹
1: 啊，
0: 欧阳媳妇来了。
1: 啊，
0: 大爷，欧阳
1: 急坏了吧。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养伤呢。
0: 养伤？
1: 拍白龙过江把腿摔伤了。
0: 哎呀，那、
1: 啊、现在能走了。
0: 那我们现在去吧。
1: 别急，明天我带你去。

0: 使劲。哎呀，摔伤了没有？摔疼了吧？我说进路难走，你不听，不要紧吧？
1: 没事。
0: 走吧，到前面歇一会儿。你可比不上欧阳，他跟我锻炼好几年了，什么路都能走，什么山都能爬，取个景啊，照个相啊，都难不住他了。你这画画的也要锻炼锻炼呢啊，不过慢慢来嘛。
1: 嗯，
0: 待一会儿啊，我们还是走大路吧啊。
1: 不，大爷，我们还是走小路吧，大路太远了。
0: 嗯，
1: 我现在有劲儿了。
0: 姑娘，你太累了。
1: 欧阳他，

0: 大爷，
1: 这个欧阳啊，伤没好就到处乱跑。
0: 那他能上哪儿呢？
1: 准是又去找白龙过江去了。
0: 啊！
1: 等等。
0: 那
1: 我带你去找。
2: 不用了，欧阳带我去过。

突破阻拦关不住的江流，滚着浪花，向着阳光，奔腾着多欢畅啊！啊，白龙过江，何等气势，又何等壮

过，狸狼欢呼着朝水雾飞腾处奔去。是的，在那最壮美的奇景里，一定会有他的欧阳。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1962年，由徐达、吴建海、唐英奇联合执导，白大钧、张长瑞、吴建海主演的经典战争片《地雷战》，深情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海阳县人民群众利用自制土炸药制造地雷，英勇抗击日寇的真实历史事件。故事生动展现了各村民兵联防巧妙运用地雷战术，成功歼灭进犯日军，取得反扫荡胜利的壮丽篇章。让我们一起走进地雷战，感受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人民智慧与勇气的光辉篇章。
4: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男女老少齐参战，人字为战，村字为战，配合我武装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各样巧妙的打法，迫使敌人寸步难行，走投无路，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影片生动地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要说这个故事，就得从民兵英雄赵武同志说起。赵武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那一年的夏天，他刚从军区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在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正走在半路上的赵武看见一队日本鬼子在疯狂地追捕屠杀躲往山上去的老乡们，情况十分危急。赵虎机警地避开了敌人的扫射，迅速解下他随身携带3个地雷，巧妙地安置在老乡们刚走过的山路上。3个地雷全在鬼子中间开花了，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赵虎和老乡们都安全转移了。当时万恶的日本强盗为了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他们在我根据地的周围安了很多据点，黄村就是当时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黄村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就是民兵英雄赵武的家乡赵家庄。这儿离敌人的据点黄村只有8里地， 为了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去，派来赵家庄的就是这儿的老乡们都十分熟悉了的老雷同志。
5: 老乡，老乡，
6: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5: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6: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5: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6: 哦哦，
5: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6: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4: 老雷放下背包就到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一见到老雷，大伙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6: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7: 嘿，铁西瓜，
8: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6: 好，
7: 哎，
6: 哎，
7: 二位
9: 啊，
7: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5: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7: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5: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10: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5: 什么大炮啊？
6: 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5: 哦，
10: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7: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8: 要是能用我试试。
10: 爹，我帮你扛。
8: 去里边玩去。
6: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对，不含糊。
6: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熟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5: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
4: 说着老雷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张报纸。
5: 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4: 从这以后，赵家庄和附近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

0: 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他们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叫踏雷，一踩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最合适了。埋的时候他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不让敌人发现。开始的时候除了踏雷，还有一种叫绊雷，使用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敌人常常在井台、田边、草地这些地方被绊雷送了命。在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日本鬼子来了，最前面的是骑着自行车的伪军便衣队，敌人进入雷区了。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哦，你给一个。
0: 敌人留下了几具尸体，不敢再走大路，就又折回来走小路。这时候隐蔽在路边山石后面的民兵队长赵虎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就从山石上蹦下来，向敌人迂回过去。小路对敌人也是不通行的，趁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赵虎突然出现在一个被炸伤的伪军跟前，一把夺过了他的枪。
4: 你干什么？
5: 去你妈！
4: 我的枪！哎呀，
0: 赵虎飞起一脚踢倒了上来抢枪的伪军，跳过河沟，窜上山崖，不见了人影。
3: 下个鸡！
0: 山谷里只是回荡着一阵阵敌人的乱枪声，伪军便衣队队长空打了一阵，又无可奈何地收起了枪。
1: 他妈，这打的什么鬼子？
0: 对，这就叫做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敌人不敢再往前走，拖着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的队伍败回据点去了。

0: 士们的欢呼声中，赵武把缴获的枪交给了老雷。
1: 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哟，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哟，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4: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4: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5: 用石头扫地雷啊？
4: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4: 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5: 啊，好，咱们自己配。
1: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乡亲们的主意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上级又送来了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办法也越来越巧。民兵们还给地雷起了很多响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地雷，手榴弹就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挖一个簸箕形的石坑，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堆乱石头，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等险要的地方，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有一次，黄村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妄图消灭赵家庄的民兵。他们分兵两路合击赵家庄。从大路上来的是鬼子的中队长中野带领的。上回他们挨了炸，
1: 有地雷，
0: 这回就先用探雷杆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插上个小旗子，或是画上白。

0: 雷圈，
1: 有地雷，
0: 敌人真的把地雷阵给破了，有的民兵也有些担心了。
2: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3: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
0: 是吗？看敌人怎么个破法吧。他们用绳子拴住了白圈里的雷弦，躲得远远的，使劲一拉，没响。从土里拉出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破钢盔，再拉一个，是一只破瓦罐。等拉第三下的时候，前面还是没响，拉绳的两个鬼子却踩响了身后的真雷，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2: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哎，前进。
0: 中野气得双脚直跺，不敢再破雷，命令队伍前进。可是一路都是白圈，也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有跳着圈慢慢往前蹭。这时候另一路由鬼子小队长龟田带领的敌人想绕小路从后山包围赵家庄，但是被山上的游击组及时发觉了。
4: 哎，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打吧。
5: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4: 哎，
5: 好。
0: 游击组是由三个妇女组成的，组长叫玉兰，就是老石匠石大爷的闺女，组员有二曼和田嫂。为了把敌人引过来，等二曼和田嫂给地雷挂上了弦儿，玉兰就向敌人开了一枪。
2: 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也向敌人开了枪。
2: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0: 二曼又换了个地方吹起了哨子，用这种麻雀战配合地雷战是一种极好的打法，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2: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6: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2: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敌人要分两路包围游击组，玉兰他们就等着敌人上钩呢。
4: 鬼子过来了，
5: 雷弦都挂上了吗？
4: 哎，
7: 来了来了。
5: 二麦，还其他子弹三个，再打一发。
4: 哎，
5: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们仨人拐过了一个山脚，又迅速的在那儿埋了个地雷。在刑警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

0: 隐蔽在大陆两旁的赵普等民兵们听到了游击组和敌人战斗的声响。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徐中队，跟我来。
0: 玉兰他们还在山上转着，用飞雷和冷枪对付敌人。忽然发现后面山顶上出现了一支队伍，
2: 不好了，山顶上有人，是八路军。

0: 已赶到了。敌人招架不住，向风卷的残叶溃逃了。这时候，正在大路上慢慢跳圈的西路敌人，听到东面激烈的战斗声，还以为他们的合击战术成功了。
1: 队长，东边枪声很密，我看一定是龟谦小队长借了赵家庄。
2: 慢点，还住，走。前进！
0: 鬼子队长钟野下令快速前进，那就死得更快。
2: 前进！
3: 快到连环雷了。你们也去准备吧。
4: 好
3: 呗。
4: 好。
3: 拉子母雷。
0: 大路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摊了一大片，鬼子中队长不甘心认输，继续往村子里闯。
2: 继续前进。
5: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2: 老李，
6: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七龙队在这警戒着。
2: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3: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
2: 好，
3: 先请你看出好戏，碎石雷。
0: 大的石块铺天盖地的向敌人砸下去，敌人就像开水浇了蚂蚁窝，
2: 躲开点。
0: 没被砸死往四处逃命的敌人，又遭到了我八路军战士和民兵们的猛烈射击。
2: 打！队长，不对劲儿了，是老八路上来了。
0: 鬼子队长中野还举着刀嚷着冲锋，话音没落，一颗子弹正打在他举刀的胳膊上，他这才下令撤退，逃回据点。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领头的是工兵中尉渡边。
2: 鬼子起来了，
1: 起出来一个，
2: 有开。
0: 他们向着探雷器起出了不少，终于闯进庄。残暴的敌人又是烧又是抢，敌人的凶残更激起了民兵们的愤恨，

0: 一定要向侵略者偿还血债。大家首先研究对付探雷器的办法，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就好办，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关键问题在半弦的安装，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吃不上劲，拉不响地雷。大家又研究出夹子雷，就是做一个像打耗子一样的夹子，把弦儿安在夹子上，只要轻轻一碰，夹子反过劲儿来，就能带动弦儿把雷拉响。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方便。当然，这还不够，对付敌人总得多几手。民兵队长赵虎同志又在琢磨别的办法。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0: 趁玉兰一转身，赵虎从玉兰的长辫子上揪下几根头发就跑了。
2: 哎呦，
0: 赵虎可真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儿，控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又一个新发明，大家就把它叫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
3: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4: 对，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玉兰把她的长辫子整个绞下来了。
2: 给。
0: 过了些日子，鬼子队长中野和那个工兵中尉渡边又领着队伍到赵家庄来了，他们还想照着上回用探雷器的法子起地雷，可是一上来他们就遇上了真假雷。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敌人的尸体恰好倒在地雷坑里。看到这个情景，鬼子的工兵中尉渡边再也不是上次那样趾高气扬了。当他们走到又一个插着标明有地雷的小旗子跟前，扒着看了好一会儿，正要动手去起雷，在身上的小铁蛋儿可高兴了。
2: 别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5: 你的雷
2: 啊，

0: 瞎了没事儿。
1: 你瞅爸爸嘞。
2: 渡边从坑里抽出手来，皱着鼻子一个劲儿的直甩。啊！这同时，又有两个起雷的鬼子随着地雷上了天，那是碰上夹子雷了。

0: 鬼子再也不敢起雷了，扔下被炸得弯弯曲曲的探雷器，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1: 鬼子吓跑了，鬼子吓跑了。
0: 民兵们高兴地蹦着喊着从山上冲了下来。从这以后好些天，敌人再也不敢公然到赵家庄来了。这一天，小铁蛋儿拿着梭镖正在道口查路条，发现有一个人挑着货郎担，探头探脑的专溜着山沟边上走。
2: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2: 哎，
0: 铁蛋儿没认出这个家伙是汉奸便衣队的，拿起货郎鼓玩开了。
1: 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3: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哦，
0: 这时候二曼找铁蛋来了，他看见铁蛋正冲着远走的那个人在招手。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3: 嗯，没见过。
0: 二曼提着枪追上去，远远看见那个人正蹲在地上扒着什么。哦，他是在偷地雷。二曼断定他不是自己人。二曼一枪把他的草帽给打飞了。这个家伙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赶忙向中野报告：“
2: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难得。
2: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有事。
0: 过了些天，有个骑毛驴的女人朝赵家庄走来了。
4: 哎呦，驾驾驾
0: 驾！刚到庄子边上，那个女人突然跳下毛驴，慌慌忙忙起出一颗地雷就往回跑。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鬼子工兵中尉渡边装扮的。民兵们早就料到敌人要来偷雷，于是将计就计，等敌人把雷起出来偷走，就故意高声叫嚷，却不出来抓人。

原来敌人是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一个回去研究研究。为了对付敌人的偷雷，大家琢磨出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延期爆炸。杜便做梦也没想到，他偷回去的就是这样一个雷。就在他拿出放大镜要研究的时候，地雷突然冒烟了。杜边已经来不及躲避，送了狗命。

0: 1944年的麦收时节，赵家庄一带的民兵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麦收开始的。吴伟主任老雷特地召集了一个联防会。
1: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
2: 咱们各庄报道组负责封锁据点，
3: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1: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着。天黑以后，通往据点门口的大小路都埋上了地雷，民兵们紧张地投入了抢收麦子的战斗。

0: 几天来，据点里的敌人也在打这片麦子的主意。半夜过后，他们发觉民兵在抢麦，急了。可是大小路都被地雷封锁，出来的敌人又被炸了回去。狡猾的鬼子队长中野带着一队人用绳梯从围墙上爬下来，绕过了被地雷封锁的大小路，直奔赵家庄来了。在赵家庄，只有石大爷和几个妇女在忙着打场。天亮了，游击组的田嫂发现有人朝庄里走来。
1: 石大爷，你看。
2: 哦。
3: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筐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不站住开枪了！
4: 起来开！
0: 石大爷负伤了，
3: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田嫂赶忙往山上跑去。

0: 来和游击组的同志从地道钻进庄稼，只见鬼子把他爹和留下打场的乡亲们都围在麦场上。
1: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荒军有赏。
0: 玉兰拿着枪悄悄上了房。站在麦垛上的鬼子被撂倒了，民兵们也从地里赶回来了。鬼子

0: Ready, you go.
1: 嘿，走，自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3: 鬼子慌了神儿，撤走的时候也把麦场上的乡亲们都带走了。在敌人回去的路上，老雷领着一部分民兵埋伏着，准备截住敌人。

0: 咱们人裹在里边，帮着打。
1: 民兵们又是悲痛又是气愤，

0: 就在大家急切盼望自己的队伍来帮助搭救亲人的时候，老雷领着李连长来到乡亲们面前。
1: 李队，你好。
2: 你好。
3: 李队，你好。
4: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5: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纪连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6: 共产党

0: 黄头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办不到。
1: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五万斤，以供军用。
4: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市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
1: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2: 这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2: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1: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5: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6: 按照统一的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联防民兵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敌人抓走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水雷封锁河道，还专门设计了解救被俘群众的蝎子雷。敌人又出动了，他们恶毒地让被抓去的群众走在前面，好为他们趟雷，

在最头里。他发现路上有许多坑，好像是刚起除地雷以后留下来的，暗暗嘀咕起来。

0: 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1: 鬼子队长东野骑在马上，得意洋洋，自以为得计了。别高兴太早，厉害的是在后头。忽然，石大宇一脚踩空，陷了下去。
2: 打呀！
1: 听到石大宇的喊声，大家急忙趴下。地雷在敌人队伍里炸响了。这就是蝎子雷的妙处，发火装置在前面，爆炸在后面。

0: 爷领着乡亲们直往山上跑去，和冲下山来营救的民兵会合了。
1: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2: 林主任，我也去。
1: 你，
3: 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2: 嗯，
1: 好，走。

0: 被民兵引进了庄，进了庄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一个草人拦住他们的去路，一个鬼子上去端起刺刀就挑。这个鬼子和草人一块儿被炸飞了。就从这儿开始，村庄里就雷声隆隆，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不管是在屋里屋外、房上房下，还是在墙头井边、鸡窝猪圈，哪儿都是爆炸的地雷，到处都成了敌人的坟场。赵家庄这个敌人日夜都想闯进来的地方，现在他们连一刻也待不住了。剩下的残兵败将想溜，民兵们已经另有安排。
1: 走到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在敌人据点黄村的上空冒起了一股浓烟，鬼子中队长急忙下令往回撤。
2: 集合了，
0: 敌人都跑到麦场上来集合。
2: 哈爹，
0: 平静的麦场也成了咆哮的火山。围过来，敌人已经溃不成军，鬼子中野吓得纵身上马，一个人逃命去了。玉兰赶上前来，端枪瞄准。好，射人先射马，马倒了，中野摔了个贼啃泥。他也顾不得浑身泥浆和脸上还在淌血的伤口，爬起来拖着断了根皮带搭了在后面的指挥刀，一力歪斜的向庄外跑去。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村庄口，扶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再也跑不动了。等他喘过气来刚一抬头，只见出庄的路口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的是侵略者之墓。中野看着看着，仿佛有无数地雷转着向他飞过来。他转过脸去，又看见他身边的大石头上赫然刻着镇妖石三个大字。突然那块大石头也变成了个正冒着烟的地雷，中野吓瘫了，捂着脑袋一动不动。枪声把他惊醒了，他拔出刀来，高举着发疯似的向那块木牌子砍去。中野在那块侵略者之墓的木牌前面送了狗命，这是侵略者的必然下场。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侵略者的坟墓，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能顺利完成营救任务吗？远道而来的客人是谁？一切谜团，请听《苍茫大地》第44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44集，星期日凌晨5点，营救谢方礼的行动正式开始。行动的第一站是基督教会中堂。住在教堂附近的牧师安德烈和往常一样，8:01从家门口坐上了一辆黄包车。10来分钟后，车子来到了教堂后面的一片寂静的树林。穿过这片林子，再过2-3分钟，他就要在忏悔室见到他最虔诚的信徒巴西勒先生了。想到这些，安德烈牧师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突然，黄包车一个90度斗转冲进了树林，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的安德烈牧师惊魂未定，哪里想到又从树林里早已停好的2辆黄包车里闪出4个人来。其中2人持刀顶住了他的脖子和脑袋，另外2人不由分说的就扒光了他身上的黑色牧师袍，并摘掉了他的眼镜，最后他的嘴巴被堵住，眼睛也被蒙了起来。3辆黄包车2辆折返，1辆朝教堂后门跑去。朝教堂去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身牧师打扮的徐子鹤。徐子鹤下了黄包车，掏出钥匙打开后门，直接进入了忏悔间。徐子鹤刚刚坐定5分钟时间，刽子手巴西勒进来了。忏悔者进来，徐子鹤正想着怎样和对方打招呼，没有想到的是，刽子手巴西勒低着头就呜呜囔囔地说开了，内容多是抓了和打了几个中国人等等，7-8分钟后才停下来。
7: 牧师，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该如何办？和上个礼拜日我告诉你的一样，要用对神的虔诚来铲除心中的恶魔。
8: 上个礼拜日你没有说过这句话呀。
7: 阿们阿们，这位先生，你一定身携不祥之器物， 把万能的主经我所传递的劝诫之言，在即将入你心扉之前就活生生的给镇压了。刽子手巴西勒吓得浑身哆嗦，先生，请把身上的外来之物放进来，容我核查一下。皮带、一把钥匙、钱包、香烟、打火机等被刽子手巴西勒一个接一个递进了忏悔间内。徐子鹤迅速找到了他所期盼的钥匙，在随身携带的胶泥母里用力一按，羁押间铁门钥匙的模具就这样做好了。在翻看刽子手巴西勒东西的过程中，徐子鹤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金发碧眼裸体女人的照片。
9: 啊，不祥之凶物找到了，就是这个。
7: 徐子鹤把照片从钱包中抽出，连同所有东西扔出了忏悔间。刽子手巴西勒大汗淋漓。徐子鹤说话了，
9: 万能的主啊，听我给你控诉一个男人的罪恶吧。圣经上说，一个男人要学着离开父母，找到自己的妻子，与妻子合为一体。可是他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妻子，并与妻子合为了一体，但还心有所图，希望再与其他女人的身体合为一体，这是对上帝教会的亵渎，他的罪恶还能饶恕吗？
7: 声音低沉地说完这段话，徐子鹤沉默无语。刽子手巴西勒慌了手脚，声音颤抖地祈求起来，
8: 尊敬的牧师，救救我吧，我该如何办呢？
7: 徐子鹤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方才慢慢悠悠道出一句话来，
9: 今后每个礼拜天都来教堂忏悔，至少要8年时间，说不定才有可能得到万能之主的宽恕。阿们，阿们。
7: 行动的第二站在土耳其浴室。下午5点刚过，徐子鹤一个人出现在浴室的2层。今天的徐子鹤与昨天的形象判若两人，昨天戴着一副墨镜，今天人则变成了满脸胡须的中年汉子。6点刚过，徐子鹤享受过土耳其浴室4道程序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包间。再过半个小时，红头阿三将会出现在2楼。2楼还有7个包间，徐子鹤并不知道红头阿三将会在哪个包间中更衣和休息，但一切都不重要了。徐子鹤手里攥着2层8个包间的所有钥匙，这些钥匙不是徐子鹤变出来的，而是昨天中午徐子鹤和武培洲以及区委派来的几个人配合，把8个包间门上的钥匙都做了模印，连夜赶制出来的。今晚无论印度人进入哪个包间，他徐子鹤都能毫不费力地进入，然后从猴头阿三口袋里找出地下牢狱第1道门的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印制好模具。红头阿三来了，一个身材壮硕、留着大胡子、面孔黝黑、头上缠着红头巾、腰间挂着警棍的巡捕从底楼走上了2楼。10几分钟后打开包间门，裹着大浴巾的红头阿三活脱脱像只褪了毛的公猪，一摇三晃走下2层，坐在泉池边从头到脚浇起热水来。徐子鹤进入了红头阿三的包间，迅速找到了他的口袋，里面沉甸甸的，并且哗哗作响。徐子鹤心中一阵暗喜，费了9牛2虎之力，现在终于找到了，只要把钥匙复制之后，前期的准备就算大功告成。口袋里沉甸甸的东西被徐子鹤掏了出来。

0: 是一把盛酒的锡壶和一个酒杯，不要说一串钥匙，半把钥匙也没有。徐子鹤翻遍红头阿三所有的口袋，始终没见一把钥匙。徐子鹤复原好东西，回到了自己的包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的徐子鹤抱头晃动不停，此时的他心急如焚，如此周密细致的设计，到头来还是一声闷雷就把几天几夜的辛苦打回原地。徐子鹤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再一次进行设计或者补救。片刻之后，徐子鹤还是冷静了下来，他知道任何的冲动和急躁都是徒劳。难道红头阿三没有随身携带钥匙？思考片刻，徐子鹤断然否定了，因为根据自己的日常习惯，其他时间不注意口袋里的东西，但脱衣服或者换衣服时一定会留意。那串钥匙是红头阿三的饭碗，他在换衣服时不可能不留心。假如发现钥匙不在身上，红头阿三一定会十分紧张，甚至会立刻赶回警务处去寻找。但换完衣服的红头阿三神态悠闲，并无丝毫的焦虑。既然随身带了钥匙，在包间里怎么会找不到呢？徐子鹤开始了推敲。徐子鹤想到了昨天浴室中的武培洲和自己，昨天的胶泥不就是先藏在武培洲的大浴巾里，然后再转到自己的大浴巾里吗？难道红头阿三把钥匙藏在了他的大浴巾里？事情出现意外，徐子鹤必须随机应变。只见他裹好自己的大浴巾，下楼坐在了红头阿三的旁边，一番仔细观察，徐子鹤发现了秘密。胖如肥猪的红头阿三腰间的大浴巾和自己的不一样，前面多缝了一个小口袋，里面鼓鼓囊囊装着东西。徐子鹤不知道的是，这条浴巾是浴室专为这位老顾客定制的。必须尽快摸清红头阿三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如果是钥匙，还必须巧妙地伺机窃取到手。红头阿三尽情享受着，但旁边的徐子鹤焦急万分，他的头脑一刻未停地思考着对策。红头阿三每次来都要经过土耳其浴正宗的五道程序，前面四道烤、洗、刷、蒸，对方是清醒的，徐子鹤只能等到最后一道睡的程序，他才可能下手获得钥匙。一个小时后，浑身如猪肝样通红的红头阿三终于躺在了长条大理石石板之上，不一会儿，均匀的鼾声便响彻整个浴室。是行动的时候了，徐子鹤从门卫处要了几块木炭，走到红头阿三身下的大理石石块旁，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向里面加木炭。加前面两块木炭时，周围的人还瞥上一眼，慢慢的也就没人留意了。徐子鹤开始行动了，他这一只手高高举起加炭的时候，另一只手则伸向了红头阿三腰间的口袋。钥匙，是一串钥匙。徐子鹤的手触碰到了红头阿三口袋里物件的时候，差一点喊出声来。他轻手轻脚地把钥匙从狡猾的印度人口袋里掏了出来，同时把手里的一块肥皂塞了进去。这一切熟睡着的红头阿三浑然不知。徐子鹤在二层自己的包间复制完毕，并没有急着放回，而是等到大理石下的炭火微弱后，再一次取了几块木炭，走到呼呼大睡的红头阿三身边。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 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两道大门的钥匙全部到手，区委决定星期一清早实施最后的营救行动，地点在警务处大楼。三组人马按照区委的统一部署，在薛华丽路警务处大楼附近几百米的范围内，以各种身份藏匿，做好接应的准备。五点差十分的时候，一辆马桶车出现在与薛华丽路垂直的华莱士路上。再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这辆车就要按时来到警务处大楼门口。这辆车今天就没有往常那么顺利了。从华莱士路转到薛华丽路的一个拐角处，与同样拐弯的一前一后两辆自行车撞在了一起。两辆自行车后座上都带着人，后排座上的人扑通通都摔在了地上，其中一个人的腿上还流血不止。四个人人多势众，围住拉马桶车的人推推搡搡，旁边还围观了一群人，都在为四个人帮腔说话。五点刚过五分，一辆同样的马桶车出现在警务处大楼门口。拉车的人穿着与刚才那辆车同样的服装，戴着同样颜色的口罩，胸前也挂着同样的证件牌。拉马桶车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乔装打扮的徐子鹤。他胸前的工作卡是真的，上面有警卫处清晰的钢印，是十分钟前被区委派去的人从撞车车夫身上取下来的。徐子鹤到达门卫处，主动从胸前取下工作卡递给门卫，门卫依旧是捂着鼻子瞟了一眼，接着走出门房，用手拉动马桶车上方木盖的麻绳，确定木箱内无异常，摆着手让车辆进入了院子。按照事先摸清的地形图，徐子鹤从后院拉着车子来到了地下室门口。距离门口还有十来米的时候，一座木格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木格顶部挂着一只昏黄的灯泡，一个巡捕怀抱长枪，正偎在里面打盹。徐子鹤走到木格旁边的时候，打盹的巡捕睁了一下眼，看到拉屎倒尿的人，招呼也不打，眯上眼继续睡起觉来。当班犯人在半个小时前已将几个马桶里的屎尿收集到了羊铁皮扁盒里，而这些羊铁皮扁盒已通过大铁门下的洞口推了出来。观察周围没有异常动静后，徐子鹤戴上手套，开始了他演练多遍的突然袭击。只见他像猛虎一样扑进木格，一只手死死地卡住了巡捕的脖子，另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对方的鼻子和嘴巴。昏睡之中的巡捕挥舞双手四五秒后，戴着帽子的头就软绵绵地歪向了一边，呈酣睡模样。徐子鹤的两只手套都是湿漉漉的，是区委提供的麻醉药剂。用从红头阿三处获得的钥匙，第一道大铁门被打开。三十多米从大通铺到鸡鸭间的狭窄空道，徐子鹤不到一分钟就走完了。再用从刽子手巴西勒处获得的钥匙，第二道铁门被打开。徐子鹤背起已经软弱无力的谢芳礼就走。刚走完不到十米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准备起来撒尿的人听到了响动。谁？徐子鹤愣住了，他没有回话，仍然径直向前快走。谁？这一次的声音比刚才更大。徐子鹤知道不能再走，再走就会出乱子。
2: 五爷，撒五。
0: 撒五就是大便的意思。徐子鹤的声音虽低但很威严。对方不再言语，老老实实重新躺了下去。为了这次营救，区委派人找到了一个刚刚放出来的瘪三儿，向他打听到了家住城隍庙的五爷是羁押人员的头目，还了解到了五爷说话的腔调。 风险化解，徐子鹤毫无

0: 阿措地走出了剩下的20多米，来到马桶车前，徐子鹤先把谢芳礼放在地上，然后打开了上面的盖子，抱起谢芳礼把它塞进了木箱里。这辆马桶车和街上跑的其他马桶车外形一样，但内部结构不同，是区委派人临时做了改造。藏好谢芳礼，徐子鹤本该拉起马桶车就往大门处走，他却没有，而是戴上手套重新返回到木格内，再次用手套捂住了昏迷的巡捕鼻孔和嘴巴上。半分钟之后，从地上端起一只羊皮铁盒回到了马桶车旁。徐子鹤把里面的屎尿倒在了木箱上面。马桶车出现在了大门口，一名门卫持枪从里面走了出来。按照惯例，他要拉开木箱上面的盖板，用手电筒检查木箱里面是否藏有东西。门卫走到车前，正准备伸手拉动麻绳时，眼前是一番令人作呕的景象。麻绳上、木盖上沾着一堆臭气冲天的粪便。
1: 滚滚滚！
0: 巡捕狠狠地朝徐子鹤屁股上踹了一脚，一阵点头哈腰之后，徐子鹤拉起马桶车一溜烟跑出了大门。第二天，上海的报纸纷纷出了号外，法国报纸把神秘的营救者称之为安德烈的幽灵和冷面火枪手，中文报纸则形容为上海之狐。后来法国本土派了一批高级侦探前来侦破此案，结果无功而返。上海人最终从报纸上获得的该事件的准确结果是，刽子手巴西勒被解职回国，红头阿三则被关进了羁押间，听后会审公谢，审判定罪。10月9日上午，上海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徐子鹤正在教室里为自然科学系学生上初等几何课，距最后一节课结束还有5-6分钟的光景，两辆乳白色福特轿车驶进校门，一前一后停在了狭小的校园里。5-6个穿戴体面的人从汽车上走了下来，静静地围在一起，眼睛齐刷刷地观望着徐子鹤上课的教室，像是在等人。上完课迈出教室大门的徐子鹤被人事部长伸手拦住了。
2: 徐教授，请留步。
0: 这是上海泰和米行的大老板维德林先生，他找您有事。被称作维德林先生的男士急跨几步走到徐子鹤面前。
2: 徐博士，徐教授，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是上海泰和米行维德林，我这次是向导，给您带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您看看他们是谁。
0: 徐子鹤的眼睛从维德林身上转移到了他身后第一辆汽车旁。
2: 阿爸，金涛！
0: 徐子鹤惊叫了一声。一身泰国富商打扮的许凡昌早就看到了久别的儿子，没等徐子鹤反应过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徐子鹤，一把将儿子揽入怀中。下了课的学生还没有离开，他们对给自己上课的年轻教授的一切都十分好奇，围在四周驻足观看。8年未曾相见，父子俩泪流满面。陈海中学的老校长吴文生也来了，徐子鹤向自己的启蒙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吴文生看着自己得意的学生，眼含泪花，频频点头。徐子鹤又与弟弟金涛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2: 儿子，你看看后面是谁？
0: 许凡昌和徐子鹤说话的同时，用手指了指另一辆汽车所在的位置。徐子鹤扭头向后面一辆汽车望去，只见从汽车后排座位上走下了一位满身绸缎、一身东南亚服饰的中年妇女。
2: 啊，是阿妈！
0: 徐子鹤认出了头发斑白的母亲。阿棉也同时认出了徐子鹤，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教授就是自己日思

0: 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1: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面对包办的姻缘与家国重任。徐子鹤会作何选择？乱世之下，这份青涩的情愫又该何去何从？请听《苍茫大地》第45集。
3: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第45集，徐子鹤奔向母亲，母子俩相拥而泣。在场的学生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纷纷为之动容。阿棉凝视着徐子鹤，左瞧瞧右望望，上看看下瞅瞅，像是在确认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周围学生瞧见阿棉的样子和神态，不少学生再次为这对母子的真情所感动。儿子，阿妈这次给你带来一个人。好大一会儿功夫后，阿棉终于开口对儿子说，阿妈，什么人？阿棉朝汽车后排座瞥了一眼，用手轻轻敲打了一下车窗玻璃，汽车的后门从里面缓缓向外推开，车上走下了一个人。走下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姑娘面容白皙，两条长辫，高挑身材，上身穿着一件浅蓝色哈登衫，下身穿着条板板正正的黑裤，裤管直且长，把修长的双腿悄无声息地展现了出来，脚上穿的是双黑色宽口布鞋，里面是雪白的袜子，一黑一白，把稳重与灵动恰如其分地柔合在了一起。从瞥见姑娘的第一眼起，徐子鹤就想到

0: 一张照片，那是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时候收到的一张姑娘的照片。眼前这位姑娘的装扮就是那张照片的复原。那张照片徐子鹤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照片上姑娘的每一个细节像投影一般映射在了他的脑海里，已经丝毫不差地定格在他记忆的每一个细胞里。那是一张美丽的照片，一张每个细节都毫无瑕疵的照片。徐子鹤在莫斯科时，无数次夜晚梦中遇见的姑娘，就是自己眼前的这个俊俏模样。现实宛如梦境，梦境变成了现实。这时候的徐子鹤像着了魔似的，不知不觉地在脑海里核对起照片上的姑娘与站在自己不远处的真人的差别来。如果两者一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的、美丽的；两者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同，他都会怅然若失。照片在徐子鹤的脑海里模式化了。砰砰心跳的徐子鹤睁大自己的双眼，开始了心中的甄别。在浅蓝色哈当山上，徐子鹤看到了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记，那是一排花瓣状的如意钮。如意钮是潮汕一带年轻姑娘典型的衣饰，徐子鹤熟悉亲切。戴如意钮的衬衫大娘穿过，村子里的很多姑娘和媳妇穿过，那是游子对家乡向往和眷恋的寄托之物。徐子鹤脑海中的烙印远远不止这一个，他很快找到了第二个，那是姑娘白色棉袜上绣着的一朵花。而这次他也同样看到了一朵黄色小花，在姑娘雪白的脚面上闪闪发光，璀璨夺目。徐子鹤甚至担心姑娘抬脚迈步的动作稍微大一点的话，金黄的花朵就会从她的脚面上滑落下来，使花瓣抛洒一地。在记忆的细胞中，照片上姑娘胸前还别着一枝花，徐子鹤想起来了，那是在姑娘哈当山最上方一枚如意钮旁边别着一枝毛绒状的花。这种花徐子鹤当时不加思索就认了出来，那是澄海家乡最为常见的春夏之花合欢花，一种散发着浓郁清香的绒球状的红花。在澄海，在广东，合欢花具有特定的含义，象征忠贞恩爱和男女好合。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羞涩的姑娘胸前也别着一枝花，照片上姑娘胸前的花形是绒球状的，而眼前的这朵也是绒球状的，两者一模一样，是红色的合欢花。合欢花每根鲜红的花须在阳光照耀下从底部慢慢向外舒张开来，径直地伸向空中，宛如太阳射向四周的一束束红色光芒，灿烂妩媚。向外延伸的每根花须不是为所欲为，而是齐齐整整地以花心为圆点，错落有致在空中均匀扩散着。每根花须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位置，而所有这些方向和位置排列组合后，最终组成了一朵红彤彤的圆形花苞。毕达哥拉斯说过，圆是最美的图案，因此圆形合欢也是学数学的徐子鹤最喜欢的花。徐子鹤对合欢花的观察还在继续，别在眼前姑娘胸前的这朵合欢花，徐子鹤认为从花的大小和位置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合欢花大小不一，大者如碗口，小者如纽扣，而姑娘胸前的这朵合欢花如鸡蛋般大小，别在从上而下一尺建成的如意钮最上方，不出格也不平淡，既为单调的线形纽扣的圆形补美，又为单一的白色哈当山增添色彩。一切 如自己梦中所想，徐子鹤激动不已。突然，徐子鹤想到了一个问题：合欢花是春夏季节盛开的花朵，现在已经是金秋十月，哪里采摘来的合欢花？徐子鹤不自觉地向前跨出了三四步，这一下，徐子鹤彻底看清了，姑娘胸前的花千真万确，是朵合欢花。而这朵合欢花不是别在哈当山上，而是一针一线绣上去的精美别致。眼望如此栩栩如生的刺绣，徐子鹤感叹，姑娘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去制作呀。心至此，情已至，何须言表。一下子，徐子鹤觉得这朵合欢比照片中的那朵更鲜艳、更美丽，也更可爱。心甘情愿，徐子鹤满身心地接受了这朵合欢花。围观的学生看到自己的教授走向了车前的年轻姑娘，两人先是羞涩一笑，接着相互问好。学生们不知道这个姑娘是谁，他们唯一看得出来的是，平常大大方方的教授此时乱了方寸，说话的声音变调了，走路的姿势也变得矜持和僵硬，甚至略显拙笨。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站在徐子鹤面前的姑娘不是别人，是夜莺。夜莺是第一次来上海，也是第一次见到徐子鹤，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羞涩地低着头。事后徐子鹤才知道家人和夜莺突然造访的原因。大半年前，他给泰国华府里的父母和澄海的夜莺写过信，说把这些期课程教授完毕，暑假就回澄海和华府里省亲。由于徐子鹤参与营救谢芳里的秘密活动，以及随后学校搬迁等变故，他回不去了。许凡昌和阿棉思而心切，同时担心儿子的婚期拖久了节外生枝，就从泰国回到澄海，然后带着夜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上海。上海最大的米行泰和米行的大米都是从许凡昌那里进口的，韦德林作为贸易伙伴，自然充当起了东道主的角色。在大学校园里，大家急急忙忙见过第一面后，泰和米行老板韦德林把徐子鹤及一帮客人迎到了外滩边沪上最好的惠中饭店。在汽车驶往惠中饭店的途中，夜莺感觉自己身处梦境一般。夜莺第一眼看见徐子鹤，并不是他走下汽车和徐子鹤面对面的时候，而是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透过暗色玻璃，心跳加速的他瞥见一位风度翩翩的男人从教室里不紧不慢走出来。男人的装扮他在灌陇村不曾见过，在澄海不曾见过，在从广东来上海的火车上也不曾见过，只是在来上海大学的路上经过外滩时看到过。夜莺一看到那样的服装，知道那就是外国人穿的衣服，叫西装。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灌陇村的私塾先生告知的。一次他壮起胆子去问见过世面的私塾先生，洋人穿的衣服和灌陇村的人是不是一样。先生回答，其他都一样，就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脖子整天用一根布条子扎着。夜莺问先生为什么，先生说咱们灌陇村一年四季暖和得很，而外国天寒风大，不扎着脖子，从领口往里面灌风，容易着凉。夜莺知道私塾先生在开玩笑， 但他还是从先生嘴里知道了外国人的服装都是机器纺织的，瞧起来光亮，穿起来洋气。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男人领口处也扎了根布条子，他忍不住暗自在心里笑了起来，但看两眼之后，正和自己梦中多次见到的一样，自己男人面容清秀白皙，穿着靓丽得体，脚上穿的那双黑色的皮鞋在阳光下闪着光，看起来要多洋气有多洋气。这次来到上海，与自己的男人徐子鹤能否顺利牵手成婚，叶英没有奢望，也没敢奢望。但自从嫁到冠龙，叶英就日思夜想着这个男人，一直费尽心思努力靠近这个男人。过去的几年，徐子鹤的每封来信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想从中揣摩对方的情感和态度。凡是徐子鹤喜欢的事和话，他下封回信中一定会提起，凡是徐子鹤未曾谈过或者不愿谈及的话题，他都一直回避。徐子鹤每封信都和他谈读书写字，叶英每天干完农活家务就抱起识字课本读，拿起字帖练。冠陇村的很多女人都嘲笑他，甚至辱骂他破坏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但叶英没有一天停止读书写字。徐子鹤去苏联学习的时候，叶英认识的字已达到了3000多个，信纸上的毛笔字也写得有模有样了。一次去澄海赶集，叶英路过一家照相铺时，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刚刚照完相走出来，便好奇地走上前打听照相做什么用。对方告诉她，寄给过帆下南洋的男人，看看能不能拴住他的心。第二天，叶英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和鞋袜，也来到了这家照相铺。路过照相铺边一棵合欢树下时，摘了一枝红花别在了胸前。这次来上海，叶英又穿上了照相时穿的那身服装，但唯独摘不到合欢花。在来时的火车上，他一路没有合眼休息，低头在自己的哈当山上一针一针绣出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合欢花。在动身来上海的前一天，许凡昌告诉内心忐忑不安的叶英，他已经在祠堂跪在列祖列宗像前磕过头，说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把大儿子的婚礼补办齐整，儿子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都得办，不能坏了许家世世代代的规矩。阿棉还拉着叶英的手安慰他，等办完婚礼圆了房，他们就和小儿子金涛一道回泰国，叶英则留在上海和大儿子一起生活，需要租房子就租房子，需要买房子就买房子，反正两个人不能再分开。阿棉趁家中没人，还凑在叶英耳旁悄悄地说，等将来有了孙子，他就不在泰国忙这忙那了，而是跑到上海来哄孙子，等孙子会走路了，还要买辆汽车接送他上最好的幼稚园。许凡昌和阿棉越是这么说，叶英自己心里越是没个底儿。水中的月亮再圆再亮，捞起来也是困难。叶英知道这个道理，自己与徐子鹤从来没有见过面，他看得上人家，可人家见过大世面，肚子里又有那么多的学问，假如对方死活不同意，或者说暗地里早已有了别的女人，儿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两位长者还能管得住吗？冠陇村的女人听说叶英要去上海，就把闲话故意传到了他耳旁，说许家大公子在洋人那里赚了大钱，在上海已经娶了一房姨太太。这回叶英去了也是自讨没趣，在上海待不了3天，就得灰头土脸回到冠陇村继续守活寡。叶英忧心忡忡地来到上海，他不知道在上海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也很难想象事情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因为他的婚姻 他的幸福，他的命运，他一切的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决定，决定权掌控在这个许家大公子手里。对这个男人，他思念，他向往，他倾慕，他尊敬，他痴情。尽管许凡昌和阿棉在澄海，在路上，甚至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给叶英许过很多遍的愿，表过很多遍的态，但叶英心中还是没有底。他心中真正的主人是欢迎他、接纳他，还是厌恶他、驱赶他？他叶英确定不了，只有天知道。汽车戛然停在汇中饭店门口时，叶英这才如梦方醒。在饭店吃过午饭，韦德林按照许凡昌的意思，把徐子鹤拉到了叶英的房间，然后轻轻地关上门离开了。叶英低头坐在床边，徐子鹤坐在沙发里，一连就是好几分钟的沉默。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一定很累吧？徐子鹤首先开口找话说：“不累。”叶英低头轻声轻语：“我每次坐火车和轮船，为了不使自己空虚寂寞，都看书打发时间。你在火车上看书了吗？”“
2: 没看。”“
0: 那么长的路程，怎么不看会儿书呢？”“
2: 看不进去。”
0: 叶英简单的回答一下子把徐子鹤逗乐了，他知道面前的姑娘说了句大实话。徐子鹤站起来给叶英倒了杯开水，端到了叶英面前。“
2: 喝杯水吧。”
0: 徐子鹤说。叶英红着脸站起来，手足无措地接过了杯子，但他嘴里还是轻声地说了句：“
2: 不渴。”“
0: 不渴？不渴怎么接杯子？”徐子鹤望着双手捧着茶杯的叶英，不紧不慢地回了叶英一句，一句话把叶英说笑了。房间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两个人开始东拉西扯，但还是一个人问一个人答。“
2: 上海大不大？”“
0: 大，
2: 比澄海大，还有高楼和汽车。”“
0: 中午你去了我教书的上海大学，好不好？”“
2: 好，比冠陇的私塾大，娃儿多，还有资娘仔。”“
0: 黄浦江宽不宽呢？”“
2: 宽，不过没有韩江好。”
0: 徐子鹤吃了一惊，为什么这样说呢？“
2: 你信中教的苏轼的两句诗我还记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澄海的韩江和这两句诗对得上，黄浦江对不上。”
0: 徐子鹤终于听到了叶英嘴里说出的一个长句子。“
2: 快说说怎么回事。”“这两句诗里提到的东西韩江上都有，黄浦江就不一样了。黄浦江上鸭群有，没有桃花也说得过去，因为现在不是开春，但没有竹林就不对了。不管秋天还是初春，竹林都应该看得到的。”
0: 徐子鹤望着叶英，一时说不出话来。一个小时后，两个人的话进入了正题。“
2: 来的路上，阿爸阿妈怎么跟你说我们俩的事？”“
0: 没说。”“
2: 刚才他们都给我说了，难道没有给你说一句？”
0: 叶英一开始没有回答徐子鹤的问话，过了好长时间，嘴里终于冒出了一句话：“
2: 给我说，能有什么用？”
0: 徐子鹤同样沉默了一段时间。“
2: 那你在上海有什么打算？”
0: 叶英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还能说什么呢。“
2: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两个人的婚姻应该由两个人自己定，不能只听家族和父母的安排，只要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强迫。”
0: 徐子鹤严肃起来，吐出的话语掷地有声。听到这句话，叶英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该来的终究会来，他的脸由红变白，渐渐失去了血色。 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窘态，他把头压得更低。

0: 但他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掉落下来，打湿了胸前红艳艳的合欢花。房间里寂静一片。夜莺在死一般寂静的煎熬中，低垂着头说出了一句话：
1: 我就一个要求，让我在这儿待三天吧，我回到灌笼好抬头见人。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

0: 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察觉到林征常年心事重重，眉宇间满是郁结，谭振安不问过往伤疤，只是默默陪伴，许下长久的承诺，他愿意接纳林征所有的不完美。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4到第15集。
4: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5: 第14集。
6: 面对林征母亲的无理取闹，谭湛有些忍无可忍，他本能的想要维护林征，即便对方是他血缘关系的父母，他也无法容忍对方这样对待林征。然而谭湛刚准备开口，就被林征制止了。他朝谭湛笑笑，
5: 我自己来解决。
6: 林征抬起了头，并没有退缩，也没有再去看谭湛，而是直视他母亲的眼睛。
5: 你们是自愿拿出钱来给我治病的吗？还是碍于舆论，怕被舆论骂，所以不得不装好人把钱拿出来的？
6: 林征的母亲被说中了心事，愣了愣，然后他很快恢复了情绪，又摆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7: 你怎么会那么想啊？你也是我们的孩子，虽然林夕是更有出息一点，但你躺着处于昏迷中，钱我们自然是自愿给的呀。
6: 林征笑了笑，
5: 那不就结了吗？既然是你们自愿出钱给我治疗的，那差不多就算作是赠与了吧。总之是你们自由处分了你们自己分到的林夕的遗产，法律上我没有义务要返还，而且我也没钱。你们当初靠着在电视采访里哭着说救救我们最后一个女儿，可得到了不少捐款吧。这些钱本来说是会给我治疗的，但后来为什么我的医疗费账单上一分也看不到呢？这一笔钱远远比林夕留下的钱多，所以他是到哪里去了？你们最初是碍于舆论给我掏钱的，后来从舆论里又看出了商机，然后狠狠捞了一笔。爸妈，难道你们不应该感谢我给了你们最后一个赚钱的机会吗？
6: 林征这才抬头看了眼谭湛。
5: 还有你们现在拉着的这位先生是星灿电视台的主播，负责挖掘深度新闻，现代人最喜欢看反转剧和内幕事件，你们既然这么紧紧不放地拉着他，那就索性让他好好采访调查一下当年的捐款，在电视台播一播，让全国人民一起帮忙监督当时善款的去向，然后把我们一家之前一直在媒体面前吹嘘的亲情好好给大家看看吧。
6: 林征母亲一听，抬头看了一眼谭湛，对方脸上冷漠而疏离，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们。谭湛的眼睛一直看着林征，似乎林征说什么话他都会信。谭湛显然并不是好煽动的盲目大众之一，并且和林征的关系非常的好。剑被戳穿了，林征的爸爸终于忍不住加入了争吵。
8: 哎呀，你还要不要脸了？老太婆，我就和你说当时别给他治了，都是浪费，本来那么躺着也不知道那么多钱砸下去是死是活，死了那么多钱可是打水漂了，本来指望钱砸下去醒过来了能好好拉大提琴，结果醒过来了说再也不能碰琴了，这是哪门子的事情啊？啊，是不是车祸把脑子撞坏了？老天爷不公啊。 怎么就给我留了这么个不孝女啊？我的林夕真是命苦啊！
5: 你们连林夕和我到底谁是谁都分不清，就别再假装对林夕有多少爱了。从小到大，你们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多久？不是每次拿了钱就出门丢下我们两个人互相照顾吗？我有什么习惯？林夕有什么习惯？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林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们知道吗？
7: 你，那你们还不是我生的吗？没有我生你们下来，你能有机会站在这里吗？
6: 林征的父母非常懊悔，虽然林夕去世让他们非常痛苦，但思前想后，给林征花钱治疗，既得到了舆论的赞誉和同情，还能发一笔捐款财，而且林征的琴拉得也不错，只要林征还能活着，等醒过来再借着林夕的名号炒作包装一番，请一个名师辅导一下，多走学表演表演，虽然远比不上林夕的吸金能力，但也还是能挣钱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林征躺了6年，用了比他们想象更多的钱，花费了比他们想象更多的时间。而6年，林夕的光环和车祸的热度也渐渐被时光掩埋忘却。林征再醒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某场车祸的当事人，脾气也从原来的温顺变成了现在的软硬不吃。更何况他现在醒来后拒绝拉大提琴了。
5: 我上个月给你们汇过一笔够你们用几个月的钱，你们如果正常用，不可能已经没钱了。
6: 林征站得脊背挺直，他保持了自己最大的冷静和尊严。
5: 那笔钱已经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赡养标准了，你们闹到媒体，闹上法院，也不会有人帮你们，把我名声彻底搞臭了，没有人雇佣我，那我连那笔钱也付不了了。
6: 林征说完打开钱包，把里面几张100元人民币都拿了出来。
5: 这是我现在所有的现金，给你们，如果你们没地方住，我可以帮你们订宾馆，我的房间是一居室，没有地方可以再住人了。
6: 林征的父母没有想到曾经几乎唯命是从、一直安安静静的林征，如今会变得这么强硬和冷静，但他分析的每一点都是对的，他们不得不接过钱，收起刚才闹事般的姿态，骂骂咧咧地走了，但他们的嘴里还念叨着，
5: 要是林夕没死就好了，林夕一定会给我们钱的。
6: 直到两人离开，林征才淡淡地开了口，像是在回答他母亲之前的问题。
5: 林夕早就想摆脱这种被吸血、被利用、被当作赚钱工具的生活了。
6: 林征说完低下了头，这才想起谭湛。
5: 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
6: 说完朝谭湛笑了笑，然而姿态却仍旧是潇洒的，落落大方，并不自卑。即便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旧没有忘记微笑，林征的眼睛仍旧明亮而饱满，顾盼生姿，像历经暴风雨后仍旧铿锵艳丽的玫瑰。
5: 下次如果我不在，你遇到他们不用理睬，如果他们缠着你，你就报警。
6: 林征说完朝谭湛挥手作别，开门进了屋子。谭湛看到林征开门的一瞬间，小土狗雪球朝他跑了过来，林征脸上带着毫无阴霾的阳光表情，微笑着弯腰抱起长得并不那么美丽的狗，眼神万分温柔，长着地包天牙齿的普通小土狗他却十分的宝贝。
5: 林征越是平静，谭湛越是不能平静。他之前采访林征少年时代的那位邻居时，已经听过林征父母的相关事迹了，然而亲眼见到却还是愕然而震惊的。这一般吸血鬼式的父母实在是让旁观者不寒而栗。亲情关系无法选择，也无法摆脱，原生家庭这种情况简直让人犹如深陷泥淖。林夕因为他的才华、名气和赚钱能力还能得到父母的笑脸，而林征什么也得不到。她是连父母的保护都没有得到的女孩， 然而他从来没有露出怨天尤人。

0: 的一面，也没有显得楚楚可怜。他像一匹孤狼，明明可以选择温驯地舔着爪子被人豢养，明明有足够话题度可以靠新闻热点得到新一波的捐助，但他却偏不要。他宁可自己独自去闯，不论外面有多大的风霜雪雨。但谭湛突然觉得他无法再对林征同情和怜悯，因为同情和怜悯是留给那些无力自救的人的。林征的命运坎坷，但他从来都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而谭湛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他应该为林征做点什么。他突然觉得一直关注着林夕是错误的。林夕诚然是天赋斐然的年轻大提琴家，做一档缅怀林夕的节目，对林夕的粉丝来说绝对会大受欢迎，但是又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呢？斯人已逝，过去的已经过去，做再多的宣传，挖掘再深刻的细节，除了记录外已经无法改变过去了，对死去的林夕而言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比起已经死去的人，现在活着的人才更需要关爱啊。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都是能改变的。林夕故去了，但是林征还活着，就活在自己的身边，努力地呼吸着这个社会愈加稀薄的空气，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阳光。如果一档节目能让林征的处境好起来，能改变他的现在和未来，能让人们关注这个一直站在林夕背后的女孩，让人们能够如自己一样去了解她、认识她、帮助她，那才是有意义的。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谭湛翻出这一期节目的策划案，开始修改起来。在林征身上，他突然有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新闻体悟。人们往往习惯在名人身上追逐新闻热点，挖掘出他们人性的光辉、品质的高贵，为名人锦上添花般地做出新闻宣传。但一直以来，甚少有人会从普通人身上挖掘这些，甚至很少有人会去在意这些每天穿梭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但人性是共性的东西啊，难道因为是普通人就没有这些高贵的品质了吗？名人的母爱就比普通人的母爱更高档了吗？来自名人的善举就比普通人更为值得赞颂吗？谭湛当天又熬了夜，他改策划案改到深夜，终于将原来只关注林夕的方案改成了由林夕吸引观众眼球作为切入点，在慢慢剖开他过去的生活学习轨迹的同时，慢慢引入林征，从双生子的角度挖掘两个人的生活轨道。除了回顾一位早逝的天才大提琴家外，还把镜头伸向还在与生活奋斗的普通人。林夕死了，再多的眼泪，再多的关注也换不回他，但是林征还活着，并且还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境。六年昏迷，失去的青春、时光、学业、机会成本都无法弥补，车祸造成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也还未痊愈，又面对着吸血的父母，又怎么能更为开怀地在这个世间行走下去呢？谭湛连夜改完了这个选题，第二天的时候报成了老徐。他本以为老徐会皱眉不同意修改，然而老徐只扫了策划案一眼，就大手一挥同意了。但谭湛对此却一点开心不起来，老徐这般随意的态度显然并不是因为足够相信谭湛的能力而批准他对节目切入点的定位修改，反而是因为对谭湛负责的这档节目并不重视，觉得不论如何修改反正也都那一个样，因而才对谭湛提出的新方案完全没有意见。谭湛很清楚，在老徐看来，这种回忆艺术家人生的节目根本不是台里的收视率担当，也根本无法指望这种节目做出什么震撼人心的效果。这类节目 一向是属于无功无过型的，不论怎么做选题，收视率都不至于多好，但也不至于多差，所以他才完全无所谓谭战的修改，因为这根本不是老徐重视的节目。换句话说，他到底还是并不看好谭战的。但谭战也憋着一股固执的劲头和不服输的傲气，越是不看好他，他越是不会自暴自弃，越是要做出点成绩来给不看好他的人看看。
0: 好在连续一周的繁忙工作后，终于迎来了周五，也就是谭战的生日。谭战回到自己租住的公寓后，参加聚会的人便也陆陆续续地过来了。除了采购中心的几位新人之外，谭战还邀请了本部门的同事，最终来了十几个人，都是年轻人，熟起来也快。谭战订完披萨，来客们就几乎已经打成了一片。几个男同事人手一杯啤酒，正在聊球星和最近的足球赛，他们中有人带来的女伴便挽着对方的手一起听，时不时加入讨论几句，见或低头玩手机。而那几个女同事则矜持多了，她们并没有一个人带了男伴，有几个安静地坐在摆满绿色植物的桌前，互相轻声地聊着天，还有几个则在逗弄谭战的雪纳瑞和那些小狗。但无一例外，他们的穿着一点不像是来奔赴一场随性的朋友聚会，反而打扮得比参加星灿年终晚会还妖娆讲究，远远望过去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最为突出的自然是唐恋艳，同部门的几个同事穿得过于性感妖娆，反而显得有些低级，而别的部门的女主播则大约因为职业原因穿得太过正经，虽然气质是上去了，但在这种聚会中就显得有些呆板和过分严肃了。唐恋艳状若不经意地环顾了四周，在内心给自己评了个最佳着装奖，含而不露，性感的最佳方案，又妩媚又有气质又干净明媚。几个女人内心里都上下打量着对方，像是在审视自己的对手，但脸上又做出一副友情颇深的样子。不用言语，她们彼此间都心知肚明，此番打扮是为了在场的哪位男士。林征敲门进来时，看到的便是这幅场景。谭战屋里的男男女女穿着都十分讲究，随性但不随便。林征顿时有点拘束，他穿着非常日常的普通衣服，在这群闪光的人中间似乎显得更加暗淡了。好在谭战一见到林征便开门把他迎了进来，说，
2: 来来来，这位是林征，是我的邻居，我平时加班回家晚，都拜托他照顾我的狗了。
0: 林征便也笑着和所有人打了招呼，谭战也一一为林征介绍了自己的同事们。而谭战这种显然非常郑重的态度，使得林征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他打量最严密的自然是唐恋艳，他下意识地咬住了嘴唇，有些不甘心。他一直以为谭战并没有什么相熟的女性朋友，却半路杀出来一个林征。唐恋艳从头到脚细细地看了林征好几眼，但他不得不承认，林征没有化妆，仍旧漂亮得惊人。那是一种看了一眼就很难忘记的美貌，因为天然所以更为独特。她的眉眼弯弯像是远黛，眼睛清灵犹如一泓清水，顾盼之间尽是风流。皮肤白而透亮，唇形饱满而美好。唐恋艳心下一惊，刹那间她有一种这才是对手的肃杀感。她把眼光局限在星灿大楼里，还为自己被评为星灿医美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谭震的邻居竟然拥有这样的美貌。
3: 哎，来了来了，我带着食物来了啊。哎，酒也来了。
0: 之前分工负责食物和酒水的两个男同事提了东西上来。

0: 吃的喝的一到位，现场气氛更为活跃起来。本来在一旁聊足球的也都过来围着桌子坐下来。
1: 哦，对了，刚才订的披萨也到了，我下楼去拿一下。
0: 谭湛去楼下拿外卖，唐烈焰便第一时间主动微笑着拉了无所适从的林征坐到一起，然后温婉而又热情地向林征进行自我介绍。
1: 而对林征同样饶有兴趣的还有陈进，他虽然一直在和其他男同事聊天，但其实也在打量屋子里的异性。陈进还是单身，如今工作稳定，内心也觉得是时候找个女朋友安定下来了。可惜屋内的异性装扮的意味过于强烈，他多少有些失望。直到林征进屋的一刹那，他几乎是眼前一亮。此刻唐烈焰和林征聊起天来，陈进便自我介绍后也加入了进来。谭湛重新回来的时候，便看到林征在朝着陈进笑，而陈进也表情颇为迷醉地看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谭湛觉得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得不太好了。
0: 林征是在哪里上班呀？
1: 唐烈焰很有眼色地看出了陈进对林征的兴趣，便充当了他们两人之间交谈的润滑剂。一石二鸟，既卖了陈进的面子，如果能撮合成功，又能把林征这个潜在的敌人从谭湛身边弄走。林征在回答之前却看了一眼谭湛，然后才垂下了眼睛。
0: 我也在星灿大楼里工作，不过只是暂时的。
1: 陈进来了兴趣。哎，还没有编制的？你在哪个部门呢？是最新进来的吧？我怎么都没在大楼里见过你啊。唐烈焰也有些惊愕，心里拉响了警报。如果在同一栋大楼工作，又住在对门，这个潜在的情敌实在有些棘手啊。林征却笑了。
0: 啊，不是，我在食堂，没准儿我还给你打过饭呢。
1: 林征抬起头，越过陈进和唐烈焰，朝谭湛微笑。然而林征的眼神只轻轻地扫过谭湛，便又重新回到眼前的陈进身上，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0: 这次认识了，以后你们来我窗口打饭的时候，我都给你们最大的鸡腿好了。我每次可都是给谭湛最大的鸡腿，不信你们问他。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整部小说节奏温和舒缓，情感层次恰到好处。前期两人性格内敛，心怀牵挂却羞于坦诚，在含蓄的试探里慢慢靠近，藏着一份淡淡的遗憾与克制。然而心意明朗之后，相处满是细腻的温柔与包容，没有无端的矛盾，也没有冗杂的纷争。年少的迟疑化作往后朝夕的陪伴，含蓄的心动酿成长久的情深，温柔与妥帖贯穿始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心底的顾虑与防备，他决定放下过往的枷锁，坦然拥抱眼前的幸福，认真珍惜这段感情。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6: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5: 第15集。
7: 唐恋燕本来以为林征说到自己在食堂工作，多少会自卑或者羞愧，然而他没有料到，对方竟然就这么落落大方地说了出来，带了幽默感和调侃的可爱。他根本不吝于讲起自己，从容而大气，他的内心足够丰盈充沛和有力量，他那种周身自信而美丽的气质，根本不需要外界的任何附加元素来衬托，不需要昂贵的服装，不需要精致的妆容，更不需要一份别人眼中足够体面的工作来支撑。林征只是星灿食堂的临时员工，在陈静的眼里，这种工种大约就和在家里请的保姆是一样的，和写字楼里的保洁是类似的。然而他此刻看着林征，却觉得他是最独特的。林征怎么可能和家里的那种保姆一样？他怎么可能和其他在窗口打饭的人一样呢？就连陈静自己也没有料到，本以为听到林征的工作会对他失去进一步了解的兴趣，然而并没有。陈静很清楚，他现在对林征更加有种跃跃欲试的渴望。陈静也确实是这么表现的，趁机拿出手机说道：啊，那说好了啊，我的大鸡腿以后就靠你了。哎，来，鸡腿妹妹，把你的号码留给我，我以后啊没拿到大鸡腿可是要打你电话投诉的呀。林征也笑了，他接过手机输入了自己的号码。
8: 那我尽量给你挑大的，但如果那天都是小鸡腿，你就不能怪我了。
7: 其余几个男生也起哄要大鸡腿，林征便笑着一一答应。很神奇的是，连谭战也有些搞不清楚，林征明明裹着一层厚厚的壳，但他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让人忍不住去喜欢他，忍不住去靠近他，忍不住去关注他，就像是谭战现在不自觉在做的那样。仿佛林征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而他是独一无二的主角，谭战的眼睛只是生来追逐他的聚光灯。唐恋燕也趁机拉了谭战加入讨论。谭战一向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自刚才起，唐恋燕就敏感地觉得谭战有些不开心。虽然谭战并没说什么，但唐恋燕一直在关注着他，他能看出来谭战的脸色越发的不好看起来， 有些阴晴不定。唐恋燕温柔地看了一眼谭湛，
8: 喂，你们不要忽略了今天的主角，我们的寿星，好不好？谭湛，你过来坐啊，这个中间的位置是给你留的。
7: 众人便也跟着唐恋燕把注意力重新投回到谭湛身上，陈进也帮忙摆起食物。
9: 来来来，
7: 聚会的气氛终于热烈起来。
8: 我买了一个蛋糕哦。唐烈燕把自己带来的精致百利甜酒乳酪蛋糕拿了出来，为谭湛象征性地点上了蜡烛。林征起身关掉了室内的灯，此刻所有人围着餐桌，只有蛋糕上的烛光淡淡摇曳，映衬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为每个人打上了昏黄温柔的光。谭湛朝唐烈燕笑了笑说，
7: 谢谢啊，劳你费心了。
8: 唐烈燕羞涩温和一笑，谭湛这一笑让他的内心安定了不少。谭湛终于还是看到了他，并且令他十分欣慰的是，谭湛并没有和林征有过多的交流，反而是陈进一直在和林征交谈。唐烈燕想，或许自己想太多了，毕竟林征只是一个食堂的临时工，长得好看也有什么用啊？谭湛不比陈进，陈进只是个普通的富二代，但谭湛不同啊，谭湛那样的家世不可能会喜欢林征这样的阶层。唐烈燕想到此处，一颗心渐渐安定下来。在陈进的带头下，所有人开始给谭湛唱生日歌。
9: 许愿，许愿以后吹蜡烛喽。
8: 谭湛在这种大势所趋下，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他对着烛光，却下意识地看了眼林征。林征的轮廓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有些暧昧不明。林征并没有看谭湛，他在盯着蛋糕，眼眸里也有闪烁跳跃的火光。但是林征的眼神非常温柔，让谭湛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谭湛几乎是完全忘记了许愿，只是下意识地吹灭了蜡烛，直到周遭响起鼓掌和欢呼的声音，才把他的思绪拉回来。
9: 祝你生日快乐啊，谭湛，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8: 吹灭了蜡烛后，似乎就到了送礼物的阶段。虽然谭湛早就强调过不要礼物，但星灿的那些同事们嘴上应着，实际都带了东西。陈进送了谭湛一个 Beats 全球限量款耳机，唐烈燕送了一条巴宝莉经典款男士围巾，还有从土耳其旅行带回来的地毯、埃及的咖啡等等，价格不一，但都能看出确实都是用心挑选过的。全场每个人都送了一圈礼物，真的空手而来的便只有林征。林征非常实诚地听了谭湛的话，以为真的谁都不会送礼物，如果自己带着东西反而显得过于另类。然而现在空手的他确实变得非常另类。轮到林征的时候，他朝谭湛笑了笑说，
10: 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吧，我用吉他为你弹一支曲子，当作送你的生日礼物。
8: 陈进第一个表示赞同。
9: 哎，那感情好啊，我们想沾光听个吉他现场演奏呢，这礼物足够有创意，够别出心裁的。
8: 唐烈燕机不可见地皱了皱眉，他看到林征空手时有一阵雀跃，但此刻却满心的不舒坦。唐烈燕不太希望林征当场弹奏，这么占尽眼球的事儿太出风头了，也太吸引谭湛的注意力了。唐烈燕把目光转向谭湛，想从谭湛的脸上分辨出他的态度，然而谭湛的脸上却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他只是看了林征一眼，淡淡的笑了笑。
7: 我的吉他昨天没收起来，不小心被狗咬断了弦，可能现在没法用了。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啊，下次有机会再听你弹奏吧。
8: 林征睁大了眼睛，有些意外，
10: 他显然有些失落和失望。
8: 啊，这样啊，嗯，那你的生日礼物我只好先欠着了。
7: 没关系，好在这只是个小插曲，很快大家就忘记了这茬。陈进和其他几个男生准备了几个小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倒也玩得热闹。林征难得享受这种聚会，笑着融入其中，反而是谭湛一直有些心不在焉。他被其他人围绕着，眼睛却总不自觉地去寻找林征。谭湛脸上笑着，但仔细看，他的神色是游离的。
4: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7: 一行人玩到深夜，终于尽兴散去。因为林征就住在谭湛隔壁，陈进自然也失去了送他回家的机会。而唐恋燕本想留下来帮谭湛收拾家里的残局，却还是被谭湛温和地拒绝了，拜托陈进把他送回家。兜兜转转，最后来访的客人都离开了，便只剩下了谭湛和林征。虽然谭湛也拒绝了林征留下来帮忙收拾的提议，但林征到底还是留了下来。他的动作利索极了，不一会儿谭湛的家里就恢复了平日的干净整洁。谭湛朝他笑笑，谢谢你留下来帮忙，我去扔个垃圾啊，你回家睡觉吧。
8: 我和你一起去吧，一人两袋，一次就可以把垃圾扔完了，省得你来回两趟。
7: 林征说完便不容分说地拎起垃圾，示意谭湛一起出门。晚上的气温有些低，两个人丢完垃圾开始往回走。林征忍不住冷得打了个哆嗦，谭湛解开自己的围巾帮林征系上。林征有些意外，他抬头朝谭湛笑了笑，
8: 就一点点路啦，还特意把围巾让给我，你这样不好哦。
7: 为什么不好？
8: 你对每个异性都那么好，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你对他们有意思的。还好啊，你现在单身，如果未来你交了女朋友，你还对别的异性这样，你女朋友一定会生气的。
7: 你会吗？
8: 我不会啊。
7: 林征笑着跑到了谭湛的前面，然后转身回头，发丝在夜风里飘扬，青春又灿烂，这黑色的夜反而衬得他更加光彩照人。他学着谭湛的样子说道，
8: 虽然你不是淑女，但我是绅士。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原则，我不会把你这种绅士的行为解读成对我有意思的。
7: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男朋友，你会生气吗？
8: 这样啊，我肯定要生气的，我很小气的，我不能接受我男朋友这样，我希望他只对我一个人好，他全部的温柔都只能给我，我用不完也不能给别人。
7: 林征看着谭湛摊了摊手，
8: 不过估计你理解不了吧，毕竟是你在国外生活太久了，实在太信奉你那套绅士原则。
7: 我理解得了。林征并没有指望谭湛回应，却没料到谭湛竟然接了话，我今天突然理解了。
8: 嗯，理解了什么呀？那你还把围巾习惯性的给我围？
7: 谭湛却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与此正相反，他说了一句毫不相关的话，我不希望你把大鸡腿分给陈进或是别的人。
8: 嗯，
7: 我不希望你打菜的时候给别的任何人优待，只希望你给我特殊对待。谭湛走上前帮林征整理了一下快要散开的围巾，喜欢一个人是不能分享他的好的，是会有占有欲的，喜欢是很美好的感觉，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阴暗的附加情绪，比如嫉妒。我高估了我自己。谭湛说完侧头静静看着林征，

0: 并不是预谋好了才选择这个时候来诉说自己的情愫，他明明应该选一个更美好的场景，准备充分，有阳光，有鲜花，而不是现在这样黑灯瞎火，寒风凛冽，还是一起丢垃圾的路上。但是谭湛突然发现自己竟然等不及了，他在刚才看到陈进和林峥互动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嫉妒得快要爆炸了。明明这是他过得最热闹的一个生日，但他却过得最不开心，因为林峥都在和陈进说话，他还答应把只给予过自己的优待也给陈进。谭湛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谭湛的青春期基本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因而骨子里接受的也是美式的直接和主动。喜欢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过程，这种情绪太过奇妙，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喜欢上了林峥，但在此刻之前并没有细想。谭湛也只是隐约地意识到自己每天对自己的邻居多了一些好感，这种喜欢和好感从来都很低调，不宣扬也不嚣张，直到累积成一个他都没有想象到的可观的总量。而现在这份总量因为谭湛长久以来的忽视，决定在这个档口给他一个俏皮的报复，让谭湛因为一只鸡腿嫉妒到发狂。
1: 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告白，但是林峥还完全处于茫然的状态，他对今晚发生的一切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在梦中，在云间。
0: 我能要我的生日礼物了吗？
1: 谭湛却不容林峥逃避，谭湛紧紧追随着林峥闪烁的眼眸。林峥本来还沉浸在谭湛上一句话的愕然里，然而谭湛这句新的疑问句又把他的思绪抓了过来，下意识的林峥便反问道，
2: 你的吉他不是坏了吗？
1: 他们这时已经走进了电梯，密闭的小空间中只有林峥和谭湛，谭湛只要一开口，那磁性性感的声音便犹如在林峥耳边，
0: 我能先要其他礼物吗？
1: 谭湛的声音带了点撒娇的意味，林峥愕然抬头，才发现谭湛正眼神灼灼地盯着自己。谭湛用自己异常英俊的脸作为武器，毫无掩饰地用美色达成他迷惑林峥的意图。
0: 再过十分钟，就过十二点了，就是明天了，就不属于我的生日当天了。
1: 林峥几乎被夺去思考能力，他只是机械地顺着问道，
2: 你要什么其他礼物啊？
0: 一个吻。
1: 谭湛说着已经轻身过来，
0: 我想吻你。
1: 谭湛高大的身躯慢慢遮住了林峥头顶的灯光，林峥只觉得自己渐渐被覆盖在阴影里，然而并不可怕，他觉得安全。谭湛的声音和气息越发清晰，林峥能闻到谭湛身上的味道，那种木质香与矿石结合在一起的味道，然后是谭湛的声音，
0: 如果你不想就推开我。
1: 林峥没有推开。
0: 当谭湛的唇轻轻碰上林峥时，林峥微微有些站立的心悸，那是完全新鲜又奇妙的感觉，仿佛灵魂都依附于双唇，轻轻拥抱触碰彼此，语言已经是累赘。谭湛一开始只是清浅地吻着林峥，下一秒他终于把林峥拥入怀中，这一瞬间的悸动让谭湛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他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人，然而吻林峥这件事儿却让他觉得带着一种淡淡的羞涩，而林峥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完全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的睫毛颤动着，从脸颊到脖颈到耳垂都微微泛起了红，就连他那含水的眼瞳也似乎都蒙上了淡淡的红晕，皮肤白白，眼睛微红，活像是一只不知所措的小兔子。

0: 又像是一株异常美丽的含羞草。谭湛第一次见到含羞草花海是在普罗旺斯的冬季，当他最负盛名的薰衣草经受不住冬季严寒，当万物凋零的时候，含羞草却毅然盛放，用它点亮了法国小镇里第一抹金色的阳光。成片的含羞草花风一吹，那种清新又带点甜味的香气便飘散在空气里。很长时间里，这便是谭湛对含羞草的记忆。那是冬天的结束，春天的开始。去法国已是5年前的事儿，可吻林征的这一刻，关于含羞草的记忆却异常清晰地出现在谭湛的脑海里。林征是他的含羞草，带着纯真的风情与害羞，在谭湛面前轻轻颤动叶片，谭湛只是轻轻地触碰它，却觉得这种感觉已经等得太久，仿佛觉得在冬日里见到了阳光。谭湛加深了吻，他轻轻撬开了林征的唇舌，更深入地探索起他的含羞草。而仿佛在吻上林征的那个刹那，一切被按下了暂停键。而被谭湛如此细密深入吻着的林征，显然也是内心悸动着，他有些不安，也有些恍然，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境。谭湛的气息环绕四周，谭湛的唇带了淡淡的凉意，他给的吻很缠绵，林征似乎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在这一刻，林征手足无措，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雪做的小狮子，明明怕热，却一步步正走向火堆，身体渐渐融化，却仍旧没有想着逃离。
1: 这个吻因为电梯到达楼层而结束，谭湛退出林征温软的口腔，显然还意犹未尽。林征却像是刚才被夺去了呼吸般，胸膛起伏着，眼神游离。林征突然有一点不敢去看谭湛，他没有推开对方，便总觉得那是自己的错了。林征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立场问谭湛要一个答案，然而他心里也清楚，对于谭湛的吻，他在内心深处甚至带了一点隐隐的期待，以及那种模糊而不可辨别的害羞。他没有幻想过谭湛会喜欢自己，他从来把预期放得很低，但是如果谭湛喜欢自己，他又怎么拒绝？谭湛大概是那种任何女性都不会拒绝的男性吧，所以他该怎么办？怎么处理眼前这个男人？林征完全处于慌乱的状态，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他躺了6年，对感情和男女关系的认知还停留在19岁。他不知道成年人是如何成熟地处理这种关系的，如何在一个男人吻你时回应，不知道如何欲拒还迎，也不知道如何矜持迂回。他像一张白纸，茫然地被谭湛捕获，抓在手里，按照他的方式画下了第一笔。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一脉乡愁九曲长系列报道，继续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昨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讲述了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思索和感悟。今天咱们要聊的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7: 黄河为什么那么黄？
8: 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的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9: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8: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
9: 总体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啊，就是泥沙俱下，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7: 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9: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7: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啊，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啊，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啊，它土很松啊，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啊，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啊，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啊，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9: 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7: 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我们说凡是事物啊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啊，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啊不断摆动，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这些都跟它的中游这个水土。

0: 流失严重有关。
1: 嗯，
0: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啊。
1: 嗯，
0: 它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啊，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1: 是，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0: 对
1: 对吧？就是曾经黄河这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0: 对。
1: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0: 是，它不光你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
1: 嗯，
0: 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1: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0: 流沙河
1: 重要的团队成员，
0: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啊，他一路西行，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它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1: 嗯
0: 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啊，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多次遇到危险。
1: 嗯，
0: 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
1: 嗯。
0: 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不是人物了啊。
1: 嗯，
0: 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
1: 哦，
0: 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啊、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子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流沙河沙和尚，就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0: 对对对，是的，
1: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0: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1: 对对对，
0: 是。
1: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古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0: 对，
1: 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0: 没错。
1: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或者冲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啊，这个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啊，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1: 水源一部分
0: ，而且陆地甚至是也是由他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1: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啊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一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0: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整个世界。

0: 去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啊，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啊，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那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啊。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得多啊，这叫江河之力啊，它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啊，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1: 哎，
0: 啊，
1: 对，
0: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1: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0: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1: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是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
0: 对。
1: 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
0: 对对
1: 汇。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0: 对，趋利避害。哎，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智力的一项事业。
1: 对，
0: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哎，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治黄史哈，
0: 治黄史，对。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5: 对，
4: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5: 是，
4: 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5: 对，
4: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5: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
4: 嗯嗯，
5: 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
4: 嗯，
5: 封山绿化，这个要还要清淤，
4: 嗯
5: 啊，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啊，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
4: 哎，
5: 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4: 嗯，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5: 对，
4: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5: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熟沙量最大
4: 啊，哦。
5: 但是现在已经。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
4: 嗯，
5: 这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
4: 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暑雨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5: 对，从我做起。
6: 大家好，我是90后农技手民女曹子月。每到三夏大忙时节，就是我们农技手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三个钢铁搭档。这就是我最熟悉的小麦收割机了，现在正好是小麦收割的时候。现在的收割机全都是液压行走的，而且往前推就是往前走，往后推就是往后走。所以呢，现在一天能够收300亩到400亩，看地块里的。这个声音就是秸秆还田机了，是专门处理小麦收割后的麦茬的。一般像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麦茬如果留得太高的话，会影响玉米的发芽，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时候会把它给打碎。这样打碎了之后，在土壤里还可以做肥料，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土地翻耕。以前可能是秸秆焚烧，现在为了安全，我们都是用还田机把它当成肥料打在土里了。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是玉米播种机了。在农机里边，因为播种的时候要保证它的出苗率，所以它的精准度和技术是最高的。以前我们是手动的去播种，可能会不直啊，有的时候还会不出苗。现在呢，用智能化管控了之后，既精准了，而且走出来的路线也特别直，误差特别小。小麦收割机、秸秆还田机、玉米播种机，这就是咱农机手的三下三大件。以前老人们总说粒粒皆辛苦，现在我想说粒粒皆科技。当新麦的香气扑鼻，你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7: 中国乡村之声，相聚麦田，共话丰年。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说到黄河，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地方，龙门。龙门听名字就很有气势，它可是黄河的咽喉，地理上的紧要之处，也是传说和历史交汇的地方。传说中，龙门那狭窄的山口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所以这里也叫禹门口。大禹因为治水的功绩，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而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也是从大禹时代开始的。更有意思的是，把大禹治水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正是出生在龙门的司马迁。您看，黄河不仅滋养了农耕文明，塑造了乡土文化，还孕育了无数历史与传说。接下来咱们就从龙门说起，聊聊黄河如何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文化，又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天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于自己成长环境的自述。龙门所在的陕西韩城正是司马迁的家乡。从38岁起，历时10余年，司马迁撰写了52万多字，记录了中国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太初4年前后3000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司马迁对于历史的梳理和记录，奠定了后世中国人持续数千年的文化记忆。在司马迁笔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创者大禹的故事是从黄河泛滥开始的。
9: 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
1: 这是史记夏本纪中大禹正式出场前所面对的问题。这位传说中的英雄奉命治水，据记载，为了治水，大禹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最终使得大河安澜。

0: 来的位置聚焦在黄河与洛河一带，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在潼关附近，黄河折向东流，在这一区域发源于陕西的洛河也一路向东，洛河接纳了伊河，以伊洛河之名汇入黄河。所谓河洛之间，就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涵盖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一片不大的区域。
1: 夏商周三代早期视作为中国的地带，也应该是最初大家对中原的理解，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包括洛阳到嵩山这样一个地区。
0: 嵩山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秦岭向东伸展的余脉，这座山恰好位于洛阳盆地与华北大平原相接的地方。山的东面是华北平原，山的西面是洛阳盆地。多年以来，在司马迁所写的河洛之间的地带，考古工作者通过细致的发掘，让一个又一个逝去的时代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发现，从中华文明诞生的时刻一直到北宋时期，这片区域几乎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
2: 洛阳盆地并不大，但是在2000年的时间里边，有1500年以上的建都史，13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0: 距今4000多年前，以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为代表，中国大小河谷附近分布着众多的文化，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发展着生产，
3: 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发展，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诸如此类。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此起彼伏的这么一个形式。
0: 在不同区域文化争相进入文明大门的角逐中，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显露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片区域，黄河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在所有能停留的地方淤积，使得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相似水土环境的农耕大舞台。
3: 早期的农业呢，主要还不在于产量，在于面积，农田，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它可以广种薄收，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我们测算一下，黄土高原加上华北平原的总面积要超过北半球其他文明的土地，所以这个有利条件是人家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0: 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个个族群依靠着简单的工具播撒下种子，人们用黄土塑造神圣的礼器，在大河之畔礼敬天地。相似的条件，相同的方式，一代代人的耕作滋养并塑造着文明的样子。
3: 早期的话，一个部落人不是很多，所以他们选的一块土地呢就够了。等到后来人口增加了，他们就不得不用迁移，那么去寻找新的土地、新的生存空间。
0: 距今3900年前，一个部族进入洛阳盆地，在古伊洛河北岸营建起新的家园。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
1: 嗯，
0: 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就是著名的二里头。1959年，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黄河与伊洛河的交汇地带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确定性的说明这里是夏都的文字，但出土文物的断代与文献中记载的夏的时代极为接近。
3: 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至少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在这居住的，等于说是一群人突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这个范围，沿江的都城这些居民可能是来自于各个方向，有可能是不同来源的人共同参与了二里头遗址的营建和统治。
2: 对那些从不同地区汇聚二里头的先民来说，伊洛河与黄河交汇的洛阳盆地几乎是个天选之地。这里西部多山，资源丰富，东部则是黄河冲击的平原，适于农耕。黄河北岸中条山上有铜矿，有运城的岩石，盆地内河流众多，交通便利。更为重要的是，这块土地是当时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河洛之间所在的中原地区处于当时中国各文化区系的中间地带，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二里头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坐北朝南最早的中轴线布局，井字形大道，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距今3800年前，二里头所在地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出土的文物为人们想象华夏文明诞生时刻的样子提供了依据。在众多文物中，青铜器的发现对于华夏文明来说意义重大。
4: 铜的生产要比石器的生产要复杂，它需要一个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可能就某种程度上就和农业生产就分开了。
5: 简单说，它是需要一群人不同的工序，然后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铸铜的过程。怎么样采矿，对吧？怎么样运输，怎么样拿过来，对吧？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链条，任何一个环节中断了啊，这个事儿就完不成了。在当时啊，是非常高精尖的技术，所以只有王家国家才能够控制这样的一个手工业。
2: 汝丁文青铜爵，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青铜制作的酒器，夸张的流口炫耀着器物的尊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不同，二里头人并没有把青铜制造方向的重点放在生产工具，而是选择用这种昂贵的材料制作超越实用功能的礼器，这让中国的青铜

0: 在世界上独具一格。
1: 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族群，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处理自己和祖先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外来的这个青铜冶铸技术啊，然后呢这个加以改造，我们得用礼器这个概念来界定中国青铜时代的造石。
0: 龙也以极具震撼的形象出现在二里头，2000多片最大直径不超过1厘米的绿松石拼接出龙的形状，这是不同区域文化的龙形在中原的一次汇聚和整合，这也仿佛是汇聚各方力量的华夏巨龙即将在中原崛起的隐喻。几乎在二里头人在河洛之间定居的同时，一个叫做商的部落驱赶着牛群在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不断迁徙，黄河为这个部落准备了更多挑战。
2: 那个时候的黄河进入华北平原没有一条固定的河道，我们地理学界把这种情况叫做漫流，像扇子一样多条河道，尤其是在洪水季节，在整个平原上可以说都是由黄河占主导地位了。那这突如其来的末顶之灾，任何一个时代人类都不可以在这里居住。
0: 在蛮荒的自然面前，所有像商族一样在大河之畔迁徙奔波的部族，对于浩荡奔流的黄河无法不产生超越自然的敬畏之心。好在黄河还有泥沙，大河及其支流从黄土高原带来的黄土淤积在广大的平原，为农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先民们选择平原上大大小小的高地躲避洪水，一步步向平原挺进。这应该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坚守与尝试。先民们无数次因为水患等问题告别故土，他们在似乎没有尽头的大河之畔长久颠沛，不断寻找。
3: 我们现在惊叹古人怎么会选得那么准，其他不选准的地方多了，不选准的那么走不通了，那怎么办呢？甚至出了危险，那么他回来另外选。那些今天还能可以进行发掘看那些遗址，其实是先民无数次试错的结果。
0: 在《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将商代始祖谢到14代首领汤的迁徙经历浓缩成简单的6个字，自谢至汤8000。在司马迁的记录中，商汤灭掉了夏，在领略了河洛之地的风貌之后，商人带着青铜铸造技术又进行了多次迁徙，直至盘庚时代的到来。这一次商王盘庚将为子民选择一块可以长久居住的土地，大邑商。殷墟遗址曾经的大邑商所在地，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去了解殷墟的规模。遗址面积约36平方千米，整个宫殿区由53处大规模的建筑基址组成，总共发现13座大墓，2500多个祭祀坑。在殷墟遗址核心区域，一座展陈文物近4000件套的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3000多年前大邑商的辉煌。
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车马坑的遗迹厅，这个厅呢是国内目前展示商代出土车马最多的一个厅。
0: 战车、辎重车、仪仗车，23架商代马车外形看似相近，但依据设计与制作细节，功能却涵盖了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4: 车马的这个制造也体现出了我们商代手工业一个最高水平，
5: 它基本上像这个流水线一样，有的人专门做轮子，有的人专门做鱼，有的人专门做车辕，有的人呢是专门做铜铸造的车马器，最后呢还要组装，组装完了以后呢还要修漆， 最后一辆新车拉出来，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汽车工业特别像，可以说是其实很宏大的一种文明形态。
0: 更令人惊叹的是殷墟所呈现出来的文明高度，青铜。殷墟时期，所有的青铜制造技术都被突破，酒器占商人礼器的一半以上。后母戊方鼎，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制造这样一个鼎，需要几百名工匠完成各自的工作。这头憨态可掬的青铜牛尊，创作灵感来自商人对生活的感悟。
4: 它的原型呢，应该是当时生活在商朝一个水牛，这头水牛呢，到现在已经灭绝了，在动物学上命名是圣水牛。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作为这个贵族们狩猎的一个对象，经常有甲骨卜辞里边记载怎么样追逐和猎杀这个兕，当时叫兕。但是呢，它呢因为不能被驯化，所以说呢商人呢就把它的形象做成了一个青铜的礼器。
0: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也在殷墟被发现，人们在150,000余片甲骨中发现了4500多个单字，其中1500多个字已经被识别。在甲骨上，商人对于黄河的称呼被记录下来，河这一后世对于所有河流的称谓，在当时仅仅属于黄河。
6: 为什么甲骨中的河就是黄河呢？不会是其他河呢？甲骨中的河涉及到了什么呢？它是讲到了去河的方位是在殷墟的东边，河东。
0: 从地图上看，今天的黄河位于殷墟所在地安阳的东南，距离很远。但据《尚书禹贡》记载，在3000多年前，古黄河在郑州附近向东北流淌，在不远处流过现在的安阳，从天津附近入海。殷墟就在黄河与太行山形成的夹角内。
7: 自古太行山都很难翻越，南边是黄河，东边也是黄河，这样的话它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屏障，就是它对于固守大本营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射于河东，东至河，降于河东。甲骨文中各式各样含有盒子的卜辞有500条之多，一代代商王以极大的虔诚质朴的铭刻，祈求黄河的护佑和恩赐。
8: 商代呢有一个说法，就是河竭而商亡，所以商和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很多是商王需要到河边去祭祀，所以这个呢也能从一方面来证明，就是河它起码是一个自然神。
0: 如果黄河有记忆，在商王盘庚迁都之后，他会记住这片土地先后12位商王持续了273年日升月落的繁华时光，直至另一个部族登上历史舞台。
9: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这个极为普通的村落，位于黄河进入华北大平原之前最后一个峡谷的出口处，斑驳的石碑铭记着3000多年前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公元前1046年1月，刚刚继位的周武王带领西土部众在孟津渡过黄河，准备灭商。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 甲士45000人，以

0: 纣。商纣王帝辛派出70万人马在牧野迎战，周武王一身戎装在阵前宣誓：
1: 西土之人远来辛苦了，拿起你们的戈，连接好你们的盾牌，立起你们的长矛，现在我要立誓。
0: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但胜利的天平却倾向了实力弱小的周。在甲子日的星辰，牧野血流飘出，商军覆灭。当又一个清晨来临，阳光穿越晨雾，历时554年的商王朝终结。一天之内，中原天翻地覆。潼关，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关口，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渭河在潼关汇入黄河。大河在潼关转了90度的弯，折向东方，进入中原。河流的汇聚与转折是自然的造化，但也仿佛是黄河特意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隐喻。周人崛起于西部的渭河流域，周武王也是沿渭河东进，从今天的潼关进入到孟津，开始逐鹿中原。渭河汇入黄河，支流汇入主流，大河历经中原的激荡，奔赴大海。这像极了周商一代给华夏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生动变化。西安，周的都城，镐京所在地。武王灭商返回镐京之后，如何统治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殷商的广大土地，成为他最忧心的问题。实在，武王返回关中平原后，夜不能寐，他找来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1: 因为上天不再享受殷朝的享祭，我才获得了成功，还没有真正受到上天的保佑，哪里有空闲睡觉啊。
0: 接着武王告诉周公，在伊河、洛河与黄河之间曾是夏人活动的场所，那里靠近天地的居室，可以建都，向四方彰显我们的德政。
1: 自洛瑞言于伊瑞，居亦无故，岂有夏之居。
0: 洛阳，古称洛邑，这里就是周武王筹谋建立的东部都城所在地。3000多年前，周公旦受命在洛阳地区选址，修建东都洛邑。实在，此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何尊为我们留下了成王营建东都洛邑的史实。公元前1038年，洛邑正在营建之时，周成王在洛邑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告。何用122个文字将此事铭刻何尊之内。铭文中宅兹中国，就是指在天下之中营建都城。这是中国二字第一次以词组的方式被铭刻于历史之中。河水流过夏，流过商，流过周，流过所有的岁月，每一滴水都曾聆听过生命的嘶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汇聚成今天的中国。
2: 宝鸡是著名的青铜器乡，在宝鸡这块绝田上上的土地，
0: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保存着大量周代青铜器，大量晚商青铜器在西周早期仍继续存在，但从周代开始，钴、爵、甲等酒器似乎丧失了中心地位，包括鼎簋在内，一种新的对石器的强调。

0: 渐渐成为礼器的核心。
1: 礼器的变化，那就是周人把自己的文化也融入到这个中原的礼乐文化体系里，也带动了中原的礼乐文化体系的变化。中原文化变化也不是，它不是排斥的，它在影响周围的同时，周围的很多的区域啊，也在把自己的文化因素带入到中原文化啊，来不断的丰富发展中原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或者文化主流。
0: 周人继承并发展了自二里头以来的青铜礼器所蕴含的意义，按照身份等级、宗法关系，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礼乐制度。青铜器成为标识身份、维持秩序的重要元素之一。
2: 周之所以重视这个秩序，是和周的国家制度有关的。周人从一个很小的国家一下子灭了商了以后，控制了那么大的地方，他主要是靠着这套亲属制度来控制国家。这些控制不了的地方，他分封。
0: 西周初年，大规模的分封制开始实行，周王按照血缘、功绩等原则，将广大的土地、居民以及青铜礼器赏赐给诸侯。诸侯带着这些礼器来到各自封地，
2: 不同的国有不同的自己的礼仪习俗制度，比如说这个把姜太公分封到齐，
1: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山东只叫齐鲁大地，大家原来去那个地方是东夷的地区，传统的东夷地区，
2: 周围的已经有些小国了，他要管人家，那就是从其俗减其政，我并不是把我周人的那套东西强加到给你来改造你。
1: 无论是夷狄还是华夏，你接受礼乐文化这个认同，我们就认为你是这个华夏，你就是我们人，对文化的认同才是最重要的。
0: 从周代开始，在曾经拥有不同风俗的土地上，相同的祭祀一次又一次举行，烟雾袅袅之中，人们把对家族祖先的祭拜转化为对于共同历史、共同国家的记忆。礼乐文明的种子从周代开始了更加广泛的传播，那时的礼乐曾遍布华夏各地，也延续到今天。十月，生活在永靖的孔子后裔相聚在一起，他们正在为一场庄重的祭典做准备。这支孔子后裔曾在广东惠州生活，后人将他们称为岭南派。南宋末年，他们几经辗转迁居兰州，后又定居在了甘肃永靖黄河边的这个村落里。700多年，日升月落，繁衍生息。如今永靖这支孔子后裔已有3万多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甘肃、青海、新疆等多民族聚居地。

0: 生诵读祭文，祭孔典礼开始。孔氏老祖殿院落离，人头攒动。虽民族不尽相同，但他们祭拜的是自己共同的先祖孔子。东周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崛起。孔子说，夏礼无能言之，殷礼无能言之，周建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
1: 中国很明显有一个大传统的一个传承，表现在物质文化上，就是叫以礼器为代表的，就是从阿里的文化奠定了礼器基础的这个青铜礼器啊和陶器的礼器的这个东西，到商代日益发达，到周代所谓治礼作用很成熟的这种列鼎制度，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传承的过程。但每个时代也把自己的特点这个融入到里面，既传承也有发展。孔子讲，历代都讲，唐朝很多人都讲，就是周边你只要接受中原的礼乐文化，你就是华夏。
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延续了2000多年的香火中，不变的是后人对先祖的追忆。数千年来，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文化诞生在黄河之畔，也成长于黄河之畔，但思想诞生的时刻却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时代。直至数百年后，秦国先后攻灭六国，华夏大地迎来新的统一。
3: 秦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统一货币，我们现在在这个展板上看见的其中就是这个战国时期7个国家的货币，每一个国家的这种货币都不一样。韩、赵、魏3个国家流行的酷币，之所以叫酷币，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我们穿的这个裤子，刀一样的货币。这是主要在齐国和燕国流行的刀币，楚国流行的这种一笔钱，就像蚂蚁的鼻子一样，所以它是因形象而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一笔钱。在楚国流行的这种金币，那么秦统一以后就把所有的这个其他6国流行的货币全部代替成了半两钱。也就是说，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全国各地流行的货币只有半两，再没有其他6国的货币了。
0: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号始皇帝。这一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统一。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为何说夏天是告别阳虚的最佳时间？如何养好我们的阳气呢？
9: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什么是阳虚？冬天怕冷可以理解，但夏天也怕冷。在空调房里，别人只觉得凉快时，他却觉得冷，时间稍长就手脚冰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了，你的体质已经变差，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阳虚。夏季易伤阳气，夏季在五行属心，心属火，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养生主要是养阳。夏季气候炎热，万物生长，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人体阳气浮盛于肌肤，而内脏相对空虚，这使我们体表是热的，身体内部是凉的。由于天气原因，人们多偏嗜冰镇寒凉之品，衣不蔽体，长期劳作过度或者熬夜，长期生活在寒湿的空调环境中等，伤及阳气。因此夏季反而比其他季节更容易耗伤人体的阳气。阳虚的影响，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对阳气的精确阐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意思是说阳气的鼓舞使人精神焕发，阳气的温煦使人关节筋脉柔韧。中医认为寒为阴邪，易伤阳气，阴盛则阳病，寒性凝滞易损伤人体的阳气。人体气血津液的运行赖阳气的温煦推动，才能气血通达。如果长期生活在室温低的环境中，寒邪侵入人体，经脉气血失于温煦，亦使气血凝结阻滞，色滞不通，阳气的温煦推动、兴奋、防御、固摄等生理功能下降， 则产生各种不同的病理变化。因此，阳气不足容易使人精神不振、消沉，容易筋骨关节疼痛僵硬、痛经、月经延后、不育不孕、水肿、畏寒怕冷以及得各种痛症等，也会使生命的河流壅滞、浑浊，新陈代谢不畅通，出现肥胖、多囊卵巢、糖脂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阳虚的症状：一、畏寒怕冷、四肢不温，这是阳虚最主要的症状。很多阳虚的女性月经前后不能受凉，稍微受凉就会比别人敏感，出现月经延后或者痛经。阳气犹如自然界的太阳，阳气不足则内环境就会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二、顽固不化，指的是大便中夹杂未消化食物。古人对此现象的产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食物的消化就好比把生米煮成熟饭，胃就好似煮饭的锅具，而阳气就好比是煮饭的火，没有火米就无法煮成饭，所以当阳气不足时，进入胃中的食物也就无法很好的腐熟消化，而直接从肠道排出。三、精神不振，阳气不足表现为萎靡懒动。四、舌淡而胖，会有齿痕。体内水分的消耗与代谢取决于阳气的蒸腾作用，如果阳气衰微，对水液蒸腾消耗不足，则多余水分蓄积体内，导致舌体胖大，舌体胖大受牙齿挤压而出现齿痕。五、脉象沉细，阳气不足不能鼓动脉管，所以脉象沉细无力，不能吃凉东西。阳虚的人不能吃凉东西，一吃凉东西就会拉肚子，一得病就是寒症。阳虚者一得病往往就是寒症，比如说同样是感冒，别人感冒时是喉咙痛、流黄鼻涕、吐黄痰、扁桃腺发炎、化脓，阳虚体质的人感冒就会流清水鼻涕、打喷嚏、喉咙发痒、

吐痰吐的是清晰白痰，反映出寒象。阳气分为两部分，一是先天之阳，也就是元阳，二是后天之阳。先天之阳来自于父母的遗传，它相当于一个火种，一个能量棒。后天之阳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就像一堆篝火，仅有火种是不够的，还需要木材，这堆火才能持续的燃烧。肾就是我们的先天火种，脾胃是我们的后天木材。从这个意义上说，阳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火力不足了。从我们人体的感觉上，就是一个字，冷。因此，人体之阳主要来自于先天之本肾，以及后天之本脾胃。当我们说到阳虚之时，通常主要指的是脾和肾之阳虚。夏日以养阳，阳上善，内经太素顺养篇中说，圣人与万物俱服，即春夏养阳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起，是谓得道。人生活在天地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阴阳法则的制约，一年四时的阴阳消长变化影响着人体内的阴阳变化。人要防病延年，就必须使人体阴阳的消长运动与自然阴阳的消长变化相适应，违背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会发生疾病。夏季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自然界中天地之气相交，阳气旺盛，万物繁荣茂盛。养生应以养长阳气为主，切勿遏制损伤阳气。养阳就是保养阳气，比如说夏季养阳，起码要做到不要无谓的耗伤阳气，比如长时间待在温度很低的空调房，晚上在风口睡觉，大量喝冰镇啤酒冷饮。进一步的养阳就可以叫做温阳了，比如说针灸中的针法、灸法，或者是温阳药。夏季人体阳气隆盛在外，浮阴在内，且暑多邪湿，脾喜燥恶湿，与胃相表里，则中焦温化寒湿之力不够，抑制寒湿中阻，故应用辛温阳性之品，宣发阳气，温化寒湿。夏季养阳是为秋冬养阴做准备。如果是阳虚体质的人，在每年春夏症状减轻而到秋冬就会加重，这样的人适合养阳的药物。药物的阳气借助集体的生长的阳气，从而起到培补阳气的作用，到了秋冬灸可以减轻症状。夏季如何养护阳气？忌食寒凉，食温补阳，要饮食有度，饮食既不要过多，还要注意慎吃冷饮，以免出现损伤脾胃阳气。可适当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来温补体内耗损的脾胃阳气，尤其是阳虚体质的人，可以多吃益气温阳的食物，如大枣、胡桃仁等。夏季出汗多，盐分损失较多，此时宜多食酸味以固表，多食咸味来补心。此外，绿豆汤、西瓜、金银花茶、菊花茶、酸梅汤等这些解渴消暑佳品，性质多寒凉，阳虚者少吃。体健之人最好不要冰镇过食，阳虚的人最忌寒凉食物。夏季气候炎热，冷饮成为人们最爱的饮品，过度的饮用凉茶容易损伤脾胃之气，引起食欲减少、胃痛、腹泻等症状，时间长了还会损伤肾的阳气，导致脾肾阳虚。多动补阳，不厌于日。夏季外界阳气最旺，阳虚体质的人应多到户外活动，以激励自身阳气运行，可调畅气血，养护阳气，但不宜运动过度，出门应做到防晒。夏天上午七八点钟的阳光最好，此时阳光不强也不弱，空气质量也是此时最清新，
因为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开始散发出氧气，此时是最佳的锻炼时间。早上阳气开始由体内传于体外，在这段时间走路做有氧呼吸都可固护阳气，使人体保持充足的阳气，使人在白天的一整天里精神充足。要适当活动，夏天不要厌恶日常天热，仍要坚持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以适应夏日阳长之气。应多到户外活动，尤其是日照充分的山林，对健康是大有好处。按摩涌泉穴，中医养生认为精从足底生，精即指人体能量，足底有一个重要穴位即涌泉穴。黄帝内经中说，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意思是说肾精之气犹如涌泉之水，来源于足下，涌出灌溉全身四肢各处，所以在空闲时应经常按摩涌泉穴。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为何中医说护肾先护腰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护肾先护腰，有效治腰痛。腰痛啊，是指以腰部一侧或两侧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病症，会表现为腰膝酸软无力，奇痛绵绵，愈劳更甚，易则减轻，喜按揉，拒暴力等。症状的表现：慢性肾炎、肾下垂、腰肌劳损、脊椎结核等。运动调养：蹬足运动，取仰卧位，尽量的屈髋屈膝，足背勾紧，足跟快速向斜上方蹬出，同时呢将腿部的肌肉啊紧张收缩一下，还原，重复10到20次。伸腰运动，两脚开立与肩同宽，腰向后伸，逐渐增大幅度，重复6到8次。桥式运动，取仰卧位，屈髋屈膝，双脚平放，吸气收腹提肛，伸展膝关节，屏气保持5秒，呼气还原，反复6到8次。生活调养：一，不适宜穿带跟的鞋，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复跟鞋。二，站姿坐姿要正确，应该站如松，坐如钟。三，防止腰腿受凉。四，避免房事以及劳累过度。饮食调养：一，鸽肉、枸杞子皆属温补的食物，那身体虚弱、腰膝酸软的人呢，最适宜食用了。二，多吃一些羊腰、猪腰、羊肉、韭菜、狗肉、山药、坚果等强肾健腰的食物。再来说一下特效穴位保健方：艾灸腰阳关穴。取穴原理：腰阳关为督脉要穴，可以通调督脉气血，主理腰部的关节。简易的取穴，在腰部后正中线上第4腰椎棘下凹陷中。艾灸的方法：悬灸或艾柱直接灸，每次呢10到20分钟，每日一次，5到7天呢为一个疗程，间隔2日可行下一个疗程。食谱推荐：鸽肉萝卜汤，功效是适合腰膝酸软的人食用。韭菜炒鱿鱼，功效是防治肾虚腰痛。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樱桃为什么被称为夏季的养生水果呢？有怎样的功效呢？
5: 樱桃自古以来就被称作是美容果，中医古籍里称它能够滋润皮肤，令人好颜色美态，常吃能够让皮肤更加的光滑润泽。不仅如此，它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功效，错过呢又要再等一年。它是天然良药，功效多多。首先，美容养颜，樱桃的营养很全面，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蛋白质、胡萝卜素等元素都有助于防止皮肤老化，减少黑色素形成，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其次，调节睡眠。樱桃中含有丰富的褪黑素，而褪黑素对身体的睡眠意义非常深重，它能够调节睡眠和叫醒的周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而且褪黑素还可以抵抗自由基，提升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这里呢，有研究表明啊，就是吃新鲜的樱桃，它的褪黑素的利用效率要比榨成汁儿高得多。还有它可以缓解贫血，摄入充足的铁元素能够保障血红蛋白的合成，缓解缺铁性的贫血。从含铁量上来看呢，每百克樱桃约含50到60毫克，属于呢众多水果之首。在水果中，樱桃的确是缺铁性贫血患者非常好的一个食疗的食品。还能够预防痛风，痛风是由高尿酸血症引起的一种炎症性的疾病，而樱桃中的花青素等有效成分呢，可以提高肾小球对于尿酸的过滤作用，促进尿酸排泄，同时降低肾小管对于尿酸的再吸收，有效地缓解痛风症状。可以说呀，樱桃是痛风患者的天然良药，不过食物总归还是达不到替代药物的作用。而花青素正是樱桃里非常珍贵的物质之一，也是现在广受认可的一种利于身体健康的神秘元素。我们来说一下花青素的功效。花青素是目前自然界有效的抗氧化物质，花青素能够改善眼部环境，增强视力。花青素是非常强效的抑制

菌剂，它可以防止细菌粘附在胃壁上，帮助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生长，降低胃溃疡的风险。哪些食物里面含有花青素呢？常见的新鲜果蔬当中就有很多含有花青素。一般来说，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比如说黑枸杞、蓝莓、黑桑葚、紫葡萄、洋葱、车厘子、紫薯等等。但是花青素不耐热，当温度超过70度的时候呢，它的结构就会被破坏。那么我们来说一说樱桃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樱桃和车厘子有什么关系？车厘子原产于欧洲，现在呢主要种植在美洲，据说呢是近代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传进来的。车厘子实际上呢，它的中文翻译就是樱桃，也就是说呢，车厘子其实就是樱桃的一个品种。在传统的印象中，人们可能认为国内的樱桃颜色偏橙红，个头小小的，味道酸酸的。但是经过品种改良，如今国内种植的大樱桃不仅个头大，口感同样甜脆，并不逊色于进口的车厘子。而且我们从营养价值来说呢，进口车厘子和国内的樱桃营养成分几乎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在购买樱桃的时候怎么来选择呢？首先，光泽要润，越是成熟健康的樱桃，它的表皮就越会呈现出圆润透亮的光泽，反之不新鲜的樱桃则表皮暗淡无光，甚至还坑坑洼洼。颜色深，樱桃有黄色品种的和红色品种的两种。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营养价值就高。而且颜色深的樱桃口感上也会甜，颜色浅的大多偏酸，根蒂会有凹陷的感觉。通常樱桃根蒂的凹陷处越深，樱桃就会越甜。果梗呈现绿色，果梗是判断水果新鲜程度的重要标志。果梗绿色，摸上去比较有韧性，那樱桃一般比较新鲜。果梗发黑干枯容易折断，这样的樱桃呢就不建议买。樱桃如何来保存呢？樱桃啊，它是比较难保存的水果之一，因为樱桃非常怕热，它最适合的温度呢在2到5度之间，即使在冰箱里冷藏也只能保存3到7天。存放樱桃的时候呢，最好用纸箱。纸箱相较于塑料袋，它的透气性会较好，而且呢在摆放樱桃的时候呢，平铺，尽量这样平铺，不要堆砌，这样的樱桃就不容易老化。还有泡泡柠檬水，先将樱桃置于柠檬水中浸泡个5分钟，沥干水分后呢再进行存放。因为柠檬里面含有的维生素 C 可以很好的抑制樱桃表面的细菌，继而呢减缓腐烂的程度。那食用樱桃啊，还有一些禁忌告诉大家。樱桃中的钾元素含量比较高，患有高钾血症或者肾功能不全的人呢，建议浅尝辄止。樱桃中除了含铁较多以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氢氮，如果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引起铁中毒或者氢化物中毒。樱桃性大热，口腔溃疡的人、上火的人、咳嗽的人都不宜多吃。樱桃养生的一些吃法呢，我们首先可以做樱桃酱，用樱桃1公斤，冰糖100克，水适量，将樱桃洗干净，摘去蒂后盛入碗中备用。倒入锅中，加入冰糖，再加入樱桃1半高的这个清水，用
火煮开樱桃，再转小火煮30分钟左右，樱桃已经软烂，就准备去核。我们准备一个大缝的漏勺，捞起一大勺樱桃，用蛋抽转圈碾压过滤出樱桃核。过滤掉樱桃核之后呢，再撇去浮沫，大火边搅边煮10分钟左右。看到酱很浓稠了，趁热呢装入干净的果酱瓶中，盖好盖子立即倒扣，完全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今后就可以保存食用了。樱桃呢具有调中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非常适合风湿、腰膝疼痛、四肢麻木、烦热等人群吃。我们还可以用樱桃来泡酒，新鲜的樱桃低度酒，樱桃和酒的比例呢是1:10。玻璃瓶洗干净晾干，大樱桃洗干净控水，沿樱桃中间凹槽两侧划上一刀，冰糖、划口的樱桃、酒先后放进玻璃瓶里，加盖密封，通风阴凉处密封1到2周左右就可以吃了。樱桃酒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糖分、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C 等。浸泡出来的果酒颜色呈现出浅粉红色，还含有淡淡的樱桃香味，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受到很多女性朋友的喜爱。再来说说樱桃炖肉，带皮五花肉500克，樱桃150克，葱姜各10克。猪肉切成小块，用料酒、食盐等稍加腌制。起油锅，将五花肉放进去炒一炒，加葱段、姜片去味，放老抽上色。翻炒一会儿后呢，加适量的生抽、白糖和足量的水，小火慢炖。最后加入去核的樱桃，稍微再炖一会儿，转大火收汁，即可出锅。樱桃能够缓解五花肉的油腻，其中的维生素、纤维素等成分可以抑制人体对猪肉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而且樱桃和肉中含有的营养素差异较大，彼此互为补充，是非常营养健康的一种搭配。常吃这道菜对于四肢乏力、腰腿疼痛、风湿等症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谁人我痴痴梦幻半风雨，老谁人

0: 福生活。
1: 前列腺炎是怎样引起的？如何进行调养呢？
2: 前列腺炎重在滋阴补肾。前列腺炎是指由泌尿系统感染、血型感染或淋巴系统感染引起的前列腺炎症，是中青年男性常见的疾病之一。前列腺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前列腺炎呢，往往是由细菌或细菌毒素引起的。而慢性前列腺炎呢，可能是饮酒过度、会阴部损伤、前列腺体增生、房事过度等因素引起的。症状表现，急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坠胀疼痛、前列腺肿胀疼痛，伴随有头痛、高热、寒战、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症。慢性前列腺炎，尿急尿频，排尿呢有灼热感，便后排出白色分泌物，前列腺饱满增大，患者会出现性功能障碍。运动调养，慢跑，慢跑很适合保养前列腺，每天半个小时，可使盆底肌肉规律而有节奏的张弛，促进前列腺及其周围器官和组织的血液循环。游泳，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在游泳的时候啊，可以促进前列腺局部血液和淋巴的循环，且运动力度呢也相对宽松。游泳池的水温最好是在25到30度左右，游泳的速度呢以每分钟30米左右为宜，时间为15到20分钟。生活调养，一，生活起居啊要有规律，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二，性生活呢要有节制，房事啊不可过度。饮食调养，一，饮食尽量清淡，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二，不要吃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特效穴位保健方，摩动关元穴。取穴原理，补肾壮阳，改善肾虚引起的小便滴沥不尽、尿痛等症状。这个关元穴啊，可以从肚脐正中央向下量三寸，就是它了。拔罐的方法，以关元为圆心，左或右手掌做逆时针及顺时针方向摩动3到5分钟，然后随呼吸按压关元穴3分钟。食谱推荐，南瓜木耳白菜卷，功效是健脾止渴、滋阴补肾。韭菜豆渣饼，功效是补肾益阳，对前列腺炎有滋补的作用。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 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明天六月十六号，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振富、耿连凤《远方书信乘风来》，这首歌生动地刻画了人们在等待书信时的那份忐忑不安，以及收到书信后的满心欢喜，一字一句皆是深情的流露，旋律在舒缓与活泼之间自如切换，巧妙地烘托出思念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张振富与耿连凤凭借着默契的配合和深情的对唱，让歌曲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多样，仿佛能紧紧揪住听众的心弦，令人沉醉其中。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

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这首歌在手机彩铃盛行的年代曾风靡一时，庞龙更带着他登上了2006年的央视春晚。简单直接的告白戳中人心，直白热烈的风格让他成了当年火遍全国的国民情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凤飞飞的美妙歌声，我是一片云。

0: 老师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胆生灵属于信天游的一种变体，具有信天游音乐的主要特征。歌曲旋律舒展优美，语言朴实大胆，情感表达直接而热烈。同时，歌曲中运用了陕北音调的主要特征，使得歌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冯建雪，胆生灵，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你好啊，霞江、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

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你好啊，霞江。歌曲的旋律轻柔舒缓，如同悠悠流淌的江水，带着听众领略霞江的独特魅力，营造出宁静美好又略带眷恋的氛围，感染力十足。杨焕礼、吴奇辉、王世光、贾宗昌四位歌唱家组成的男声四重唱组合，默契的配合与精湛的唱功，这一版本是你好啊霞江流传最广的经典演绎，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范琳琳黑头发飘起来，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这是一首情歌，但歌词具有中国传统含蓄美的表达方式。歌词中借用了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了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意境。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具有诗意的美感，同时也传递了一种真挚深沉的爱情情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

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型，市场经济的浪潮裹挟着传统价值观的裂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音乐人宋书华敏锐捕捉到社会情绪中的焦虑与迷茫。他在创作手记中曾提到，人们太需要一句简单的祝福了。这种创作冲动在与词作家樊孝斌的碰撞中催生出好人好梦这个充满诗意的命题。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玉君见，少林，少林。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由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见证了华语歌坛的辉煌时刻，也承载了无数人的回忆与情感。叶丽仪《上海滩》，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掀起你的盖头来，王洛宾作品精选。

这是一首陪伴几代人的经典民歌，喜庆欢快，朗朗上口。王洛宾先生走遍西部大地，采集民间音律，将这首民间小曲打磨成传世经典。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诚的欣赏与纯粹的欢喜。欢快的旋律，轻松的节奏，让我们在浓郁的西域风情里感受民间音乐独有的魅力与浪漫。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韩磊。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林瑞。
10: 大家好，我是富江。
9: 在农业生产中，为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农药是必需品。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的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集中整治工作。然而在多部门强监管强管控的态势下，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限制使用的高度农药。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 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10: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呢？
11: 高桥这高含量假拌凌乳油，
10: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12: 这是知情人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 55% 假拌磷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 35% 的水拌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 5% 的假拌磷，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这些商家为躲避国家的监管，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都是躲躲藏藏，十分隐蔽。
13: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容易封号，
14: 加微信发给你，
15: 方便留个电话吗？好沟通。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硫磷、水氨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16: 咱别那个店，专门给你送来。
17: 为啥没电呢？
16: 哎呀，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18: 我们老板也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12: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氨硫磷和假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当记者提出线下提好货再付款时，有的商家直言怀疑记者是检查人员，并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
18: 就是前一段查理了，我也得就是小心眼睛，是吧？透露越多越不好。
12: 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8: 谁知道在这边也严格做好里面的法则，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说关门都关门了，麻烦。
12: 由于担心被监管部门发现，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

0: 海盗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1: 我就不知道送，我都不了解，对我说也没用啊。这是我哥的朋友让我们过来帮他送的，我们打车自己花了50元打过来送过来的。
0: 交易地点是临时安排的，送货人是不知情的年轻人，就连运输工具也是无法跟踪的出租车。记者还发现，这些商户送来的这些农药的外包装盒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等信息。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但并未发现禁用农药。随后记者在八宝农资市场展开端点调查，意外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这些无任何标识的包装纸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又会被运向何处呢？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拌硫磷。55%甲拌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5%，高度净含量1000毫升。水岸榴莲有效成分含量40%，新配方杀虫更彻底，中等毒，净含量500毫升。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岸榴莲，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随后，记者向园区内多家物流公司进行询问，无一例外，对方都拒绝透露发货人信息。但这些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运输这些禁用农药。
2: 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怪呢？然而这些原本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一些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消费者给这些商标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那么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先从一些案例来说起。
3: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4: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5: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手感揉面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口感，筋道的口感。
4: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5: 嗯。
4: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5: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3: 经查询，陈鹤明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6: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洲分局执法人员张超。

0: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接下来关注汽车市场。这几天燃油车降价的消息上了热搜，有消费者称买某知名品牌燃油车落地价不到5万元。据报道，有品牌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最高降了 30.1 万元。还有某款主流豪华轿车裸车价跌至26万元，几乎是指导价的一半。自主品牌有一款落地价低至 4.94 万元起，这些数字放在几年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
5: 但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消息却相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二季度以来，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已经宣布调价或者收紧优惠，单车调整幅度在2000元到2万元不等。燃油车为什么降价？新能源车又为什么收紧了优惠？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分析。
6: 这轮豪华车降价是一个短期的清库叠加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结果，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整个车型的低价的体系从过去的传统豪华的概念转到了智能科技的概念，所以品牌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传统豪华车所依赖的这种概念发生了变化，导致整个燃油车尤其高端燃油车销量萎缩快，压力大，促销大，需要它的指导价格合理回归，所以出现了它的促销力度达到 30% 左右，而指导价也出现了大幅回落的现象。应该说在指导价方面还有一定的降价的空间，属于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特征。本轮的新能源车调价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刚性的上涨，新能源车实际上它与我们智能 AI 的推动是相关的，所以无论从它的锂的价格、从电池成本、从内存的价格、芯片的价格，甚至铜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所以本轮的新能源车上涨实际上是以成本驱动为核心，它属于赔本换量，走向了部分车型价值回归，尤其是新能源车的品牌溢价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恢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智能科技认可度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应该说走向了价值重塑的过程。我们现在来看，消费者选车应该说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购买新能源车，应该说体现了整个智能科技发展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体验，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型的电动车在能耗、在空间、在智能化方面都有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新能源车的话它的核心科技还有智能以及空间还有电耗各方面来说相对来比较有优势，而这里头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行驶里程相对较长和频繁使用车辆的那些，尤其家里有充电桩的肯定要买电动车，而部分的这种像用车的频度特别低，然后代步用车偶尔用的话，那燃油车应该说价格比较低，性价比比较高，也是一个合理选择。所以从自己的需求和对智能科技的体验等各方面，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智能电动车是发展的主流趋势，消费者未来会更多的买智能电动车的。
4: 今年以来，公募量化赛道异军突起，银行、券商将其当作量化私募的平替，大力推销。投资者认购热情高涨，更有产品的限购低至50元。另一边，基金公司加速布局，挖角私募人才，升级 GPU 算力，策略持续迭代。截至5月22号，全市场公募量化基金达861只，规模突破5700亿元，比年初增长 13%。公募量化为何突然爆火？普通投资者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7: 今年以来，多支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 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8: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7: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9: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独的认购量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最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7: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这真的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对此，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9: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之间啊，虽然大家都重视量化，但是呢，在交易风格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7: 面对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800多只量化基金，普通投资者现在跟风买入，会不会成为高位接盘侠？在挑选产品时，应该关注哪些核心指标？桂浩明建议，
9: 现在普遍来看，公募量化呢还是比较缺乏这个历史的沉淀。选择公募量化的时候呢，也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一方面要看基金经理啊，他这个有没有量化方面的一个背景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学历啊，以及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另外呢，也看看基金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啊，以及他们制定的策略，看看这个策略和自己的意愿是否相符合。不仅仅是看他上一个月赚了多少钱。
7: 从短期热度到长期发展，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普通投资者当下又该如何择机布局？杨德龙表示，
8: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0: 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
2: 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1: 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听报道。
12: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13: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
14: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说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12: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1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1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

0: 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0: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日前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当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享用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展望未来，海底算力中心不仅能与风电结合，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电形式协同发展。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这类适度超前、全国一体、集约高效、绿色安全、融合赋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构建支撑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底座。
6: 我们再来关注苏超。随着苏超联赛火出圈，足球运动热潮带动草坪需求大幅增加。在江苏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职业足球场的标配，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这片草坪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记者张雪的报道。
7: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8: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旭芒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这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7: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

0: 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1: 它这个离境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离境哈，稍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0: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之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1: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哈，用量特别大。
0: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1: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前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坪有损毁的情况下啊，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0: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6: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一款名为长城易趣拍的 APP 打着国企旗号，宣称线上寄售竞拍白酒就能够稳赚差价，年化收益惊人。不少投资者从投入几千元开始，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了全部积蓄，甚至抵押了房产。然而2026年4月这个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这些投资者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这个平台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诱骗投资者入局的呢？ 一名毫无理财经验的宝妈告诉记者，她一开始并不相信这种所谓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但是随着身边加入与劝说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渐渐打消了顾虑，并且陆续投入了40多万元。
10: 他宣传的很好啊，当时想的很简单，他就给你下载完，告诉你怎么下载，下载完之后就是2000、3000、5000，然后到10000，注册完之后你就买，是1.2的利，买那个融合酒，一星期周三买的，然后下个周三就连你的那个本金和利息都出来了。我现在目前是投了40多万，我就是积蓄啊，我还有花呗透着钱。就是我堂妹他们都在做，我们村里好几个他们都在做，所以我都没多加考虑，因为他们做的时间长，他们都做了7-8个月了。我们是4月13号报的警。
9: 这名宝妈说，平台对外宣称自己是国企央企，资金由第三方监管，绝对安全。用于寄售竞拍的白酒是国宴酒，是飞天茅台的前身，获得过不少奖。公司花费3.5亿元全资买下了酒厂，拥有商标权，是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产品等等。国企资金安全，还有高额回报，回报周期短，还有熟人背书，在这些说辞的诱惑之下，不少投资者不断地加大投入，甚至拉着家人一起参与投资。投资者小李原本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但是在哥哥的劝说之下，他放下了戒备，投入了30多万元。
11: 林毅他说他们这个是国企嘛，上市公司，在这个里面去抢单嘛，他一个星期只能抢3单，然后1、3、5抢单嘛，然后抢了单以后，然后下个星期这个就会有别人抢了你的单，然后就给你付钱。就比如说我抢了别人单，然后别人就给我付钱，我抢了别人单，我给别人付钱，然后别人抢了我的单，别人给我付钱。但我刚进去他就崩盘了，3月份的时候，他们这个公司都是空壳公司嘛，这是假的。而且他们就是寄拍这个酒啊，他们跟这个融合酒都是没有合作的，他只是打着这个酒的名义，人家这个酒都发公告了，就说跟他们公司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就是来往的，只是打着他们酒的名义。我本来当时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是因为我哥他买了，就是一单嘛，赚利息嘛，我就想着那我的这个钱我存着的话，我还不如就是拿去投资，然后就相当于拿去做投资赚点利息嘛。没想到第二周他就这样了，清算到现在也没清算。刚开始崩盘的时候让我们停了一个清算表，到现在都没清算。
9: 这些投资者的经历都十分的相似，大多数由熟人介绍入局，有人到后期甚至通过抵押房产或者是贷款加杠杆投入。平台为了让投资者深信不疑，还编造了一整套看似高大上的产业故事。有投资者轻信谎言，把平台当成了银行，手里一有余钱就把钱投给这个平台，陆陆续续的投入了近60多万元。
12: 他说是这个是国企央企，他这个卖那个保健品的，然后就是买单出单，他有个平台，就是长城易趣平台，平台上面然后他挂这个图片，收购，收购之后然后你买，买了之后然后再卖，卖了之后一个星期过后就可以提现了。刚开始2024年的时候是保健品，然后卖酒是2025年开始的。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就弄个1单2单的，那是1.2的利，1.2的利，它这是怎么算的呢？就是说，是你投个2万块钱，投资一星期，周一到下周一一个星期，就是说可以赚400多块钱。一个号只能抢一次，他们有个 ID 号的，一个 ID 号只能抢一次。如果你要是发展有会员的话，2到3个人的话，就给你抢一单，就等于说是2单。要发展3到5个人的话，就等于说抢一单就是3单。然后你要发展6到8个人的话，就要抢一单就是4单。就这一次类推，说白了就是拉人头。我没拉，我一个也没拉，我就是我名下我注册了3个号，用我家里面人注册的。到今年7月20的话，就是说整整2年，手里面有一有钱吧就往里面投，一有钱就往里面投，就当个银行卡一样，有钱了嘛就放进去，有钱了就放进去。没有说就取出来，这样赚的话60多万了。我的本金是46万多，然后他这个暴雷是3月23快暴雷之前，刚开始他是说用券流通，用券流通都不愿意， 就还是搞腾讯会议，还是说就是说你再该约约该抢抢。我这个银行卡跟支付宝封了16天，等解封了之后。

0: 然后就可以现金流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把这个券全部都收回来。
1: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的中国长城计算机进出口公司与真正的国企央企没有任何关系，是彻头彻尾的假国企。不仅如此，平台还编造了白酒历史、实体产业资产、数字资产等一系列的谎言。有请北京长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长城易趣拍假冒国企虚构酒品与实体产业，以线上寄售竞拍为幌子来吸引资金的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认定呢？
2: 那么本案应该是涉嫌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相关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甚至是刑事责任。国务院在2021年专门制定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那么对于非法集资的定义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那么就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那么本案中还涉及到相关的行为人还搞这样的竞拍，而依据我国拍卖法的规定，你要搞拍卖是必须依法获得相关的许可，行为人还可能存在多层级传销的行为，那么也可能违反了我国禁止传销条例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对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相关行为人精心伪造主体的身份，同时采取了高额承诺的回报的方式，同时积极的拓展构建多层级的架构，然后最后往往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庞氏骗局，最后造成了相关参与者重大的损失，应该说也是严重的扰乱了我国的相关经济秩序或者是金融秩序。主持人，
1: 平台在无法提现之后，诱导投资者把资金转入境外交易所兑换所谓的稳定币，并且宣称是可以升值与外币挂钩，那么怎么样看待这种行为，又该如何来追责呢？
2: 因为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有可能构成了一种违法诈骗行为的延续。那么我们看到他平台无法兑现以后要搞所谓的稳定币，而这种境外的虚拟货币，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早就明令禁止这样的虚拟货币在我国进行相关的交易，而它转移到境外无非就是要逃避我国法律的严惩，同时也是要逃避责任，同时也是要进行跨境的洗钱，这样的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应该说是相关行为人应该是精心策划的，那么很可能造成后续追赃完损的困难。
3: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 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6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8: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市